0: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为你安排的是由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莫入歧途》。这段相声的主题呢，就是劝人戒赌。施胜杰在相声中塑造了一个回家的醉汉赌徒，听来令人啼笑皆非。
1: 我就愿意到北京来向首都的观众来进行汇报演出，
2: 为您表演。
1: 这次来呀，为了向各位观众表示感谢，我做了一点简单的准备。
2: 您做什么准备了？
1: 给来的各位客人带来一点礼品。
2: 哎啊，这您可没跟我说，
1: 事先没有来得及跟你商量。
2: 嗯，
1: 给大家带来一点哈尔滨的特产。
2: 什么呀？
1: 哈尔滨秋林公司的奶油酒糖、果脯面包，
2: 都是不错的东西。
1: 啊，东西不算太多，略表寸心，不成敬意，望大家笑纳。
2: 多客气啊。
1: 可是很遗憾。
2: 怎么了？
1: 后来一考虑，不知道各位在哪儿住
2: 啊，
1: 一着急都吃了。
2: 好嘛，跑这儿送空人情来了，
1: 剩俩面包在朱市口让我卖了。
2: 对，嗨，怎么还卖了？
1: 不卖不行了。
2: 怎么呢？
1: 兜里没钱了。
2: 哎，那你的钱呢？
1: 都还账了。
2: 你干嘛欠那么多账啊？
1: 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打扑克都输了。
2: 呸！
1: 怎么回事？
2: 同着这么些观众的面说你打扑克来钱的，不怕人笑话你啊？
1: 那笑话什么呀？打扑克有什么不好啊？
2: 嗯，
1: 过年了，谁不坐下打几把扑克，娱乐吗？
2: 娱乐可以呀，可是不能动钱呐。
1: 不动钱怎么办？干磨手指头。
2: 可以想点别的办法呀。
1: 什么办法？
2: 您比方说，钻个桌子，顶个枕头，画个花脸，弹个脑弹，都行啊。
1: 你这些办法我都用过。
2: 嗯，
1: 我告诉你们，都不如那个来钱那过瘾。
2: 盛杰
1: 啊，
2: 我跟你讲，
1: 嗯。
2: 打扑克一来钱，这性质可就变了。
1: 是吗？
2: 那就不是娱乐，
1: 那就是
2: 赌博。
1: 哦，
2: 长期下去，你们就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步入歧途，走向犯罪啊。
1: 对，说得太对了。
2: 怎么样，
1: 在这方面我有过深刻的教训。
2: 什么教训呢？
1: 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
2: 啊，
1: 我到一个朋友家里去串门，正看见有那么三位坐那儿要玩扑克。
2: 是啊，
1: 三缺一不够手，
2: 玩不了啊，
1: 玩不了。我那朋友非让我跟他们在一起玩，
2: 那就玩吧。
1: 不行，跟别人玩是娱乐
2: 啊，
1: 跟这三个人玩那就不是娱乐了。
2: 怎么着？
1: 这三位打扑克那都动真格的。
2: 是吗？
1: 我一摸，我兜这俩钱哪够跟他们玩的呀？
2: 那怎么办？
1: 我那朋友说你玩吧，玩几把没关系，我也想碰碰运气吧。
2: 对啊，
1: 玩吧。
2: 啊，
1: 坐那儿就玩，没想到。
2: 怎么着？
1: 没超过俩小时，我愣赢了20多块。
2: 赢20多块？
1: 呵，我心里这高兴
2: 啊。
1: 我一想，这玩意儿来钱太容易了。
2: 是啊，
1: 这么会儿20多块。
2: 嗯，
1: 10元一张，20张。
2: 嗯，
1: 不对，10元一张怎么20张？
2: 就是1元一张，这高兴了，这是。
1: 1元一张，20张。
2: 嗯，
1: 一天就是20，10天200，1个月600，1年12，7200啊！
2: 7200呢？
1: 我仔细一计算，何止7200啊？
2: 怎么？
1: 我今年我多大？
2: 你啊？
1: 我33呢。
2: 就是啊，
1: 如果我身体没有什么毛病的话，我最起码还能赌30年呢，
2: 还能赌三十。

0: 40年
1: 啊，
0: 那个时候大家恐怕就不会认得师胜杰了。
1: 怎么？
0: 那就不是我现在的师胜杰了。
1: 啊，
0: 都是钱啊。
1: 有的是啊。
0: 你像什么彩电，
1: 嗯，
0: 往家搬吧，
1: 那算什么呀？
0: 冰箱，
1: 嗯，
0: 往家扛吧。
1: 有钱吗？
0: 汽车，
1: 嗯，
0: 往家开吧。
1: 你听听，
0: 飞机往家拽吧。
1: 啊，
0: 火箭往家推吧。炸弹往家扔吧，
1: 嚯，
0: 多
1: 好嘛！
0: 不热闹，
1: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
0: 啊，
1: 您先醒醒醒醒，
0: 我也不困呢，
1: 还不困呢？
0: 啊，
1: 常言说得好，
0: 啊，
1: 这酒赌可无胜家呀。
0: 对，太对了。
1: 你看，
0: 自从那次我赢了20多块以后，我是经常跟他们玩。
1: 是吗？
0: 没想到，
1: 嗯，
0: 不用半年，我把自个儿存的1000多块都输进去了，
1: 就都输了，
0: 都输了，
1: 那就别玩了，
0: 不玩，
1: 嗯，
0: 1000多块白输了，
1: 那。
0: 我得想办法往回捞啊。
1: 那你没钱怎么捞啊？
0: 我借。
1: 跟谁借呀？
0: 跟你。
1: 跟我？
0: 嗯，
1: 我不借。
0: 你看我是没跟你借，我跟你借你非借给我不可。
1: 我就是不借。
0: 你不信咱俩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0: 哎，这不是那个谁小冯吧？
1: 哎，是我
0: 冯永志是吧？哎呀，胖多了。
1: 他们都这么说我。
0: 挺好的吗？
1: 挺好。
0: 家里都挺好的。
1: 都挺好。
0: 老爷子好。
1: 谢谢你。
0: 老太太好。
1: 好啊。
0: 孩子好。
1: 好。
0: 你爱人好。
1: 好。
0: 我老惦记他。
1: 就是嘛，有感情。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0: 不是，这句话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清楚，就是我跟他借过钱，
1: 啊，
0: 我总惦记还他钱。
1: 哦，这还差不多。
0: 是还他钱。
1: 这么说您是来还钱来了？
0: 对，还钱。
1: 那好，
0: 我本来想还他钱，
1: 嗯，
0: 没想到。
1: 怎么了？
0: 昨天晚上我爱人突然的病了。
1: 哟，什么病啊？
0: 什么病也说不出来啊。
1: 嗯，
0: 上吐下泻的，疼得在床上直打滚。那么年轻的人，
1: 啊，
0: 我们俩人结婚这么多年了，感情非常好。
1: 嗯，
0: 你说他要真有个3长2短的，剩下我跟狗。
1: 狗？
0: 我儿子。
1: 嗨，您听起这名，
0: 剩下我跟狗，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
1: 那就赶紧上医院吧。
0: 去了，送医院了，大夫说得住院。
1: 那就住吧。
0: 住院行，得花钱呢，把钱还给你们。住院没钱了。
1: 不是，那就先甭还钱了。
0: 不，
1: 治病要紧。
0: 不不，你别这样，过年谁家都需要钱，我还你。
1: 我跟您讲，我们家真有钱。
0: 你没钱就说没钱。
1: 真有。
0: 你真有钱吗？
1: 真有啊。
0: 再借我200。
1: 哎，嘿，我还真得借给他。
0: 你看人们哪有见死不救的？
1: 他把我都给骗了。
0: 我就利用这种心理啊，
1: 嗯，
0: 满哪儿的借钱。
1: 是啊。
0: 原来我这个人比较诚实。
1: 对呀，
0: 自从打扑克赌钱以后，我就开始了口头创作。
1: 好嘛，那叫口头创作呀。
0: 啊，
1: 那是撒谎编瞎话
0: 啊。一开始还行，撒个谎啊，还有人借我钱。
1: 嗯，
0: 时间一长不灵了。
1: 怎么？
0: 亲戚朋友一看见我离老远挡着脸就躲开了。
1: 都怕你借钱吗？
0: 我一看没钱了，没钱我这扑克玩不成，我那1000多块我怎么往回赢啊？
1: 就是啊。
0: 怎么办呢？后来我一想，得了，
1: 嗯，
0: 跟我爱人要。
1: 那你爱人能给你吗？
0: 当然了，
1: 啊，
0: 两口子一家人呢。
1: 嚯！
0: 再说我们俩从小青梅竹马，
1: 嗯，
0: 他对我非常的好，百依百顺。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
1: 什么事？
0: 我要是在外边打扑克输钱了，回来晚了，我爱人都是对我微微一笑。
1: 怎么说的？
0: 哟，才回来，
1: 多温柔啊！
0: 怎么没让车压死你？
1: 跟着这就变了，
0: 这不都赌博赌的吗？
1: 看来这个赌博呀，这两口子非打架不可。
0: 哎，不能。
1: 嗯，
0: 你说错了。
1: 怎么？
0: 越到这个关键时刻越不能打。
1: 是啊，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哄。
1: 怎么哄啊？
0: 你得这样，我给你学学。
1: 你来来来，
0: 一哄就好
1: 啊。咱再看看。
0: 哎，
1: 嗯，
0: 你早下班了？
1: 您瞧这样啊，准是又喝醉了。
0: 嗯，对了。去喝了点酒，
1: 你看
0: 醉了，醉了好啊。
1: 怎么呢？
0: 一醉解千愁啊。
1: 好嘛，您甭问，这准是又输钱了。
0: 哎，真了解我。
1: 你看怎么样？
0: 真了解我。你可了解莫过如夫妻吗？
1: 对对对，
0: 输了，
1: 输了吧？
0: 输不多。
1: 多少钱？
0: 一槽子。
1: 一槽子？
0: 嗯。
1: 你们几个人呢？
0: 4个人。
1: 4个人一槽子，你们够吃吗？
0: 不够，后来不抢喂驴呢。
1: 那您这一槽子是？
0: 你不懂，你不懂，这是打扑克赌钱的技术用语。
1: 嗯，
0: 一槽子就是1000块。
1: 怎么着？1000块？
0: 喊什么？喊什么？别喊！
1: 怎么？
0: 让街坊邻居听见多笑话！
1: 就你这样还怕人笑话呢？
0: 家丑还不可外扬呢、你不管怎么说咱不还两狗子吗？
1: 两狗子
0: 不还两口子怎么搞？喝点酒这舌头老出错牌，
1: 好吗？还垫着赌呢。
0: 谁？你放心，我输了没关系，我有把握。
2: 什么把握？
0: 我能捞回来。
2: 还捞回来？
0: 你给我点钱，我把它捞回来。
1: 我没钱，没钱。
0: 你，国库券？
1: 好嘛，国库券也要啊？
0: 全国粮票？
1: 没有，没有，没有，算了，甭找了，没有。
0: 你有钱？你撒谎！你有钱？我看见过，你有存折。死期的那上面有钱。
2: 多少钱呢？
0: 1.25块。
2: 一块两毛五也垫着呢，
0: 那也能玩个一把两把的。
2: 我跟你讲啊，
0: 啊，
2: 别说是没钱，就是有钱也不能支持你。
0: 你看你不支持你，你得支持咱两口子，两口子嘛。我这样跟你，我说话我说话，
2: 怎么？
0: 你给我点钱，我今天我出去，我把它捞回来，我坚决我不玩了，我起誓，
2: 怎么样？
0: 我要再玩，你让我出门坐汽车上，
1: 坐汽车上啊？
0: 那应该呢？
2: 应该你撞汽车上啊？
0: 那你去。
1: 对，我干嘛呀？
0: 我就这么哄啊。虽然仗没打起来，可是不给我钱。
2: 是啊。
0: 他不理我了。
2: 哦。
0: 一扭脸上床了，
1: 休息了。
0: 他睡了。
2: 嗯。
0: 我一看他睡了，就好办了。
2: 你怎么办？
0: 就我说了算了。
2: 是啊。
0: 我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划了划了，用大包袱一背，我就扛出去了。
1: 接着赌啊！
0: 你别说，真不错，就这一宿啊，
1: 全赢了，
0: 都输了。
1: 该怎么连你一块都输进去啊？就这样，第二天回来，你爱人不跟你吵吗？
0: 哎，没吵。不但没吵，他还没起床呢。
2: 是啊。
0: 我一看他没起床，当时我这火腾就上来了。
1: 他还生气了。
0: 我一看你这是消极抵抗啊。你说我这一宿我容易吗？
1: 怎么没累死你啊？
0: 都几点了你不起床
2: 啊？
0: 起来。我爱人一看我回来了，噌就坐起来了。俩眼直勾勾看着我的不下床。
2: 他怎么不下床呢？
0: 我说你怎么不下床啊？
2: 啊，
0: 不下不下吧。
2: 怎么不下了？
0: 我把他皮鞋卖了。
1: 好嘛，都到这份上了，
0: 我是越陷越深，输得越来越多呀。
2: 那就别玩了。
0: 你哪理解我的心情啊？
2: 啊，
0: 我怎么办呢？我这钱白输了，急得我在屋里直撞笼子。
1: 呀，那我离您远点吧。
0: 怎么？
1: 我怕你咬住我。
0: 我咬你干嘛？
1: 这人有撞笼子的吗？
0: 着急呀、我没钱，我怎么办呢？我白输那么多钱了。后来我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倒葫芦撒了油。
1: 这都一套一套的。
0: 盼到天黑，我戴上大口罩，围上大围脖，来到胡同口电线杆子后边，往后边一藏，就看从对面过来一个女同志，戴个大皮帽子。我一想，得了，今天晚上就是她了。三步两步窜过去，把她手表撸下来，我扭头就跑。
2: 你劫道啊？
0: 就这一回，
1: 半回也犯法呀。
0: 跑了没两步，就听后边喊。
2: 喊什么？
0: 告诉他爹，你拿我表干什么？
2: 嘿，
1: 好嘛，他爱人，
0: 坏喽，坏喽，怎么抢他爱这儿来了？
1: 就是啊，
0: 回到家一进屋，爱人跟我就火了，
1: 生气呀、啊！
0: 你不像话了，你，
2: 哼，
0: 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了，你，
2: 啊，
0: 一开始你打扑克，我没拦着你。我想你累了一天了，玩几次扑克也是个消遣。
2: 对呀、
0: 没想到你又玩烟卷，发展到一分二分一毛两毛一块两块，后来论槽子。你说你们是人呢？你们是牲口啊？
1: 就是啊。
0: 今天你又要发展到抢劫的，抢到我头上来了。你这是犯罪呀、
1: 对呀，
0: 自从你打扑克耍钱以后，你学会了撒谎，学会了骗钱。你愣骗到我娘家妈妈那儿去了。
2: 是啊，
0: 你跟我娘家妈妈说，是我病了需要钱住院。说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我妈妈问你我得了什么病，你愣说我得鸡瘟了。你
1: 嗨，这人有得鸡瘟的吗？
0: 你多缺德呀你！你上街上看看，现在哪个女同志不比我穿得漂亮啊？
2: 对
0: 啊，你看看我这一身
2: 怎么样？
0: 单不单，棉不棉，一身衣服四季我都穿着。
1: 万能的这是。
0: 我自个儿把奖金偷着攒了200块钱，我想买一件裘皮大衣。嗯，你来了积极性了，非要替我买。哦，我想你买就你买吧。
2: 对，
0: 结果你又给输了。
2: 你看，
0: 你怕回来我说你，你为了对付我，给我买了一件狗毛大长。
2: 嗨，
0: 你还告诉我毛宠外反穿着跟裘皮大衣一样。
1: 那能一样吗？
0: 我真听你的话，毛宠外反穿着我就出去了。
2: 嗯，
0: 没走到胡同口，小孩都吓哭了。
2: 怎么都哭了？
0: 人家说狼来了。
2: 哎，拿他当狼外婆了。
0: 你说你闲话吗你？
2: 嗯，
0: 我跟你说实话。
2: 怎么了？
0: 这日子我跟你没法过了。
2: 哦，
0: 我坚决我跟你离婚。
2: 离婚？
0: 你说你现在吧，我跟你我跟你我一我一我一我一怎么一我一我一
2: 就别哭了。
1: 你住口
2: 呀，
1: 收起你这副嘴脸吧。
2: 他还来劲儿了，
1: 用离婚来威胁我。
2: 嗯，
1: 用眼泪来吓唬我。
2: 嗯，
1: 办不到。
2: 怎么？
1: 我告诉你
2: 啊，
1: 男子汉大丈夫，天不怕地不怕。如果你敢再哭，
2: 怎么样？
1: 我给你跪下。
2: 跪下了？
1: 跪下都不行了。
2: 是啊，
1: 非跟我离婚不可呀。
2: 您瞧瞧，
1: 领着孩子就走了，
2: 回娘家了。
1: 我一看这么好的爱人走了，这么好的家庭散了，
2: 嗯，
1: 这不都是我赌博赌的吗？
2: 看来这赌博呀可太害人了。
1: 我当时往屋里一坐，
2: 嗯，
1: 一看四壁皆空，空荡荡的房子、
2: 啊、
1: 我是百感交集，今后生活就剩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我可怎么过呀？
2: 要唱是怎么着？
1: 是圣洁独坐二楼，眼泪汪汪 啊
2: 东北二人转还带着弦来的。
1: 想起了一往事，好不心伤啊。
2: 东北二人转
1: 打扑克打得我妻离子散，
2: 李根龙
1: 耍钱可是耍得我家破钱光，家也破我的钱也光啊，越思越想我心越慌啊，到如今也只好啊，
2: 不能玩了，
1: 再赌一场啊。
2: 还赌啊？
1: 那可不应当啊。
2: 哎，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末入歧途》。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一个小品，叫《老伴儿》。

0: 哎呀，蔡阿姨，
1: 院长，我正练舞蹈呢。
0: 哎呀，您先别练了，咱敬老院出大事儿了。
1: 怎么了？
0: 有一个老头啊，失忆了。
1: 嗨，多大点事儿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男人见着我都失忆。
0: 关键是这老头啊，记着自己有老伴儿，但是忘了自己老伴儿长什么模样了。找不着老伴儿，他就不吃饭，三天了，喂他什么他都不吃，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
1: 吃我呀？
0: 不是，我想请您啊，去假装讨老伴儿，劝他吃饭。
1: 哎，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干嘛非得我去啊？
0: 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儿有三个特点呢。嗯，你看啊，温柔贤惠，
1: 张大妈去，
0: 身体健壮，
1: 李大妈去，
0: 关键是特别漂亮，
1: 扶我起来。
0: 您同意了。
1: 没办法，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0: 哎，来来来了啊！
2: 你好，请问你是我老伴吗？不是啊，你失忆了吧？快坐快坐。你好，请问你是我老大老爷们儿啊？
0: 潘叔，潘叔，潘叔，站着，潘叔，哎，慢点，
2: 干啥呀？
0: 潘叔，您先稍等啊，您稍等。蔡阿姨，您看，就是他，
1: 扶我回去。
0: 为什么呀？
1: 就他当我老伴儿，当我街坊，我都得搬家。
0: 蔡阿姨，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嘛。
1: 好吧，嗯。
0: 潘叔，哎，您看这是谁？
1: 你好，我是你的老伴儿。
2: 你可拉倒吧，你不是我老伴儿，我老伴儿比你漂亮多了。
1: 这不是失忆，这是疯了。再见。
0: 哎呀，蔡阿姨，他失忆了，您别往心里去。
1: 切，还比我漂亮，就他那模样还能娶着媳妇儿，娶个快递人都不一定给他。
2: 不是我这模样咋了？当年人称东北小费翔，不像吗？
1: 像一半。
2: 哪一半？
1: 想。
2: 你院长他说什么意思？
0: 好尴尬呀。蔡阿姨，咱们继续吧。
1: 他没救了。
0: 哎呀，您再试试，您还没尽力呢。
1: 好吧，给我吃一口吧。
2: 不吃。
1: 我尽力了。
0: 哎呀，蔡阿姨啊，你稍等啊。潘叔，人都说是您老伴，怎么还不吃啊？
2: 不对，有瑕疵啊。既然你说他是我老伴，我就考考他。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我都记我这小本上了。
0: 好，蔡阿姨有希望啊！
1: 希望也是渺茫的。哎呀，来吧！
2: 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
0: 铲驴粪。
1: 盗墓。啊！挖出一头驴。哎呀！又给活埋了。哎呀！
0: 怎么猜的那么血腥呢？
1: 总不会是铲驴粪吧？
2: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请问为什么？
1: 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
0: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2: 你怎么说话？他说对了，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哎呀，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1: 我救了你，
2: 对，
1: 你娶了我，
2: 没错。
1: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2: 院长，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说话太气人了。哎呀，我这咋的？哎呀，
0: 蔡阿姨，你看这是饿的，再不吃饭出人命了。哎呀，我这样，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
1: 好，
0: 潘叔啊，您换一道啊，就你们两个人知道的题，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
2: 对，当时我们家不同意。哦。
1: 当时是你们家不，你们家还不同意？
0: 是他妈妈不同意。当时啊是这样事儿的，儿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2: 长得好看啊，
0: 长得好看呐。那姑娘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1: 长得好看。
0: 猜你这干嘛呀？
1: 说瞎话是要遭雷劈的。
0: 蔡阿姨，您注意态度呢。
1: 你快点吧。啊。
0: 儿啊，常言道，丑妻才是家中宝，长成这样的肯定跑， 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2: 妈，我也想啊，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
0: 潘叔，咱不情景在线呢吗？后来呢？
2: 我妈不同意。咦，咱俩私奔吧。
1: 好吧。咦，咱俩分头私奔吧。
2: 站住！院长，私奔带分头的吗？
0: 潘叔，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老伴儿来送您，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您假装出门。
2: 好，
0: 蔡阿姨，您送一送吗？
1: 我得送他。
0: 对对对，
1: 走你。
0: 潘叔没事吧？蔡阿姨，温柔一点。结婚第二天，
1: 结婚第二天，
0: 对。
1: 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
2: 临别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
1: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
2: 哎呀，我去，还整得挺浪漫。咱一股烟味呢。哎呀，你谁呀？
0: 儿啊，妈也过来送送你。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2: 不是，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
0: 拥抱啊，
2: 这个怎么能
0: 过去了？过来，咱们换一道题，换一道题。
2: 行，那我再考考他。
0: 好，
2: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
1: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0: 妈妈。
2: 对，就这样吗？
1: 老公长得这么小，儿子长得这么老，让我失忆好不好？
0: 妈妈。
1: 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
0: 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
1: 儿子，你3岁了，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幼儿园。
0: 妈妈，我怕他们欺负我。
2: 儿子，不要害怕，向爸爸学习，要学会用智慧。
1: 对，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他出去放牛，怕牛丢了，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2: 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儿丢了。
2: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哎，您怎么知道的？
1: 我哪知道啊，我就痛快痛快嘴。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2: 相信了。
1: 吃饭去吧。
2: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1: 为什么呀？
2: 你不是我老伴吗？
1: 古人云，老伴归老伴，别老在一块儿。
2: 院长，解释一下啊，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
0: 你那上来我问问啊。蔡阿姨呀、啊，
1: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0: 蔡阿姨，咱敬老院连续3年的最佳敬老院了，潘叔要饿坏了，咱们的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
1: 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
0: 不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妈妈。
1: 好，我再坚持一下。
2: 我不吃饭。
0: 好，
2: 我饿死算。
0: 潘叔，他跟您开玩笑呢，他就是你老伴。
2: 不对，有瑕疵啊！我再考考，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
1: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让葫芦娃给揍了？
2: 88年我下海经商，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1: 你那鱼不是死了，是熟了。
2: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哎呀，
1: 钱没了，人还在呀、啊！下回争取啊，钱还在，人没了。不对吧？
2: 媳妇儿啊，我现在身无分文的，是个穷光蛋了。咱俩离婚吧。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
1: 别这么说，你原来也是。给你，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你拿着吧。
2: 不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
1: 拿着。
2: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
1: 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心若在，鱼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2: 对了，对了，88年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老伴儿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哎呦，我好激动！
1: 你干什么呀你？我有老伴儿。
2: 对，就是我。
1: 呸！咱俩才认识5分钟，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 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他拉着我就私奔，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这是我老伴儿，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得，坏人是进不来了，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这是我老伴儿，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那糖是冰凉的，可我这心是滚烫的。这是我老伴儿，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有个坏人要欺负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坏人吓跑了，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这是我老伴儿。
3: 当你老了，手发白，
2: 没错，老伴儿，失忆的不是我，是你，你都失忆一年了。
0: 对，从那次意外到今天，已经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可是一提潘叔是您老伴，
2: 你马上就昏过去。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1: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2: 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1: 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你饿死了我欺负谁去啊？等会老伴
2: 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
0: 太不容易了，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1: 是啊是啊是啊，你谁呀？
2: 啊这位是
1: 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儿子。
0: 坏了坏了，又乱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这就行了。
0: 好好好好，
2: 老伴啊，老伴老伴，
1: 喊什么呀？我又没聋，你爸太粘人了。
2: 老伴儿啊，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院长没少帮忙啊。
1: 是啊，儿子，咱们谢谢院长去。哎，
0: 潘叔，好尴尬呀。哎，
2: 继续配合。
0: 哎，好。妈妈。
1: 哎。
0: 爸爸。
2: 哎。
0: 走，咱们一起去谢谢院长。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老伴儿》，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老少乐》。
1: 马季同志，我这里想问您一个问题
2: 您问我什么呀？
1: 您今年多大岁数？
2: 这一台里的属我年纪最大。
1: 您是？
2: 我53岁。
1: 53了？
2: 哎，
1: 老了。
2: 老了，
1: 嚼不动了。
2: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
1: 53岁就算老了？
2: 是啊，
1: 人这么一老啊
2: 啊
1: 就完了。
2: 怎么着
1: 啊？
2: 一老就完了？
1: 可不吗？
2: 我完了？
1: 还不完呢？
2: 你让大伙儿看看，就我这欢不乱跳这劲儿，我有要完的样吗？
1: 您是欢是
2: 啊？
1: 这就叫回光返照吗？
2: 没听说过
1: 啊？
2: 怎么说话呢？
1: 您这形象往这一站
2: 啊，
1: 用句文学词形容啊，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了，
2: 这叫文学词儿吧？
1: 您看咱们往这一站
2: 啊，
1: 这小伙子多帅，
2: 呵
1: 啊，除去肚子大点没包含呢。用句文学词形容啊，
2: 傻小子睡莲炕，全凭火力壮。
1: 哎，哪有这么一句、
2: 可不就这么形容吗？
1: 您还别不服气
2: 啊啊，
1: 反正这老的他比不了小的。
2: 哎，我不同意您的看法，
1: 还是小的好。
2: 小的他比不了我们老的。
1: 甭说别的
2: 啊，
1: 就这字眼上形容词带小字儿的都听着那么好听。
2: 带小字儿什么好听啊？
1: 小巧玲珑
2: 啊，
1: 小伙子，小姑娘，小姐，小刘，小张，小李，小赵，
2: 小偷。
1: 小偷干嘛呀？
2: 那不也带小字吗？
1: 那不算。
2: 哦，那不算了。
1: 啊，当然了，
2: 一个称呼带小字儿好听，带老字儿也照样好听。
1: 什么呀？
2: 老张，老李，老刘，老马，
1: 老鼠。
2: 嗯，
1: 这也有老字儿啊？
2: 那也不算。那
1: 这他也不算了，还是小的好。
2: 怎么呢？
1: 吃东西都捡小的吃
2: 啊。吃什么小的？
1: 讲究吃小字
2: 啊，
1: 小龙蒸包，小馒头，小点心，小萝卜，小白菜，小辣椒，小豆粥。
2: 嗯，
1: 鹌鹑蛋小不小？
2: 小，
1: 营养价值最高。
2: 嗯，我也不吃那个。
1: 嘿嘿嘿，
2: 我专卖吃那老的。
1: 老的也有
2: 啊，
1: 老黄瓜，
2: 嗯，
1: 老窝瓜，老香椿，老韭菜，老豆角，还得蘸那老陈醋。
2: 这点塞牙东西他哪儿找来的啊？
1: 穿衣服也一样。
2: 穿什么小的？
1: 讲究小圆领衫，
2: 呵，
1: 小领衬衣，
2: 嗯，
1: 小裤管，小皮鞋，小背心，小裤衩。
2: 老呢？
1: 老棉裤，老棉袄，老棉墩，老头乐，老羊皮袄。
2: 还有吗？
1: 还有什么呀？
2: 啊，
1: 他唱歌也是带小字好听。
2: 唱歌啊？
1: 哎，
2: 带小字好听，带老字也照样好听。
1: 你听这歌，
2: 你来吧。
1: 小爷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
2: 学堂，50多岁老妇。

0: 这位？
1: 干嘛呢？你这是？
0: 怎么唱着唱着这位急了？这是
1: 成心气人呐？
0: 怎么了？
1: 啊？专门气着老的。我告诉你
0: 啊，
1: 在座的老同志可不少。
0: 我没说人家，
1: 你说谁也不行。
0: 怎么了？
1: 啊？告诉你说，光留下你们小的没老的不行。
0: 我，
1: 你们家一窝小吗？
0: 嗯，
1: 你爸爸比你小七岁，
0: 这都像话。
1: 小有小的长处，
0: 嗯，
1: 老有老的特点。
0: 对对对，
1: 啊，
0: 那为什么形容我们年轻人用的那词儿也那么好听呢？
1: 形容年轻人用什么词儿啊？
0: 说我们年轻人
1: 啊，
0: 朝气蓬勃；
1: 说我们老的老当益壮，也照样好听。
0: 说我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 啊！我们老将出马，一个顶你们俩。
0: 我们是风华正茂，
1: 我们壮心不已，
0: 我们精力旺盛，
1: 我们宝刀不老，
0: 我们血气方刚，
1: 我们老骥伏枥，
0: 我们干脆利索，
1: 我们沉稳老练，
0: 我们反应机敏，
1: 我们老马识途，
0: 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
1: 我们老虎屁股随便摸。
0: 哪有这么一句
1: 啊？老人脾气好，不像你们年轻的沾火就着。
0: 告诉你
1: 啊，
0: 在我们年轻人身上表现个心字。
1: 心字你也离不开我这老字。
0: 那可不见得。
1: 你不信你说呀。
0: 我们过上了新生活，
1: 别忘艰苦奋斗的老传统。
0: 我们追求啊新思想、新作风、新观念，
1: 你别穿新鞋走老路。
0: 我们要在工作中开创新局面，
1: 那得打破过去老框框。
0: 我们有新兴新秀，
1: 我们老专家、老教授、
0: 新四军、
1: 老八路，
0: 嗯，
1: 欣欣向荣，老树新花，
0: 除旧布新，焕然一新，团结一心，耳目一新，四个心，有吗？
1: 啊，我们就知道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老实巴交，四老。
0: 行啊，
1: 来吧，
0: 再来再来
1: 啊！
0: 戏剧界有位新凤霞，
1: 那还有个老白玉霜，
0: 新作家沙叶新，
1: 老作家有老舍。
0: 我上新华书店，
1: 我上百货大楼，
0: 这没老，
1: 里头有老人专柜。
0: 嗯，我呀
1: 啊，
0: 刚结婚。这叫娶了新媳妇儿，
1: 对，在我们那儿那叫找老婆。
0: 哎，我们俩呀是新婚夫妇，
1: 我们老夫老妻，
0: 我们俩心心相印，
1: 我们白头到老，
0: 我们两小无猜，
1: 我们老两口子没得说。
0: 我呀
1: 啊，
0: 结了就离，再换新的，这叫喜新厌旧。
1: 你呀，想达到这目的，我们北京人讲话，你老了啊，你
0: 老了呀。

0: 出来了，
1: 有新就有老。
0: 跟你说啊，在我们年轻人身上还概括个少字，
1: 少字你也离不开我老字，
0: 少字象征着新生，
1: 老字意味着成熟，
0: 我少年有为，
1: 我老蚌生珠，
0: 我少年得志，
1: 我老来得子。
0: 哎，这句怎么回事呢？
1: 老来得子。
0: 再来，
1: 来，
0: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叫一少一老，
1: 老要张狂，少要稳，一老一少。
0: 行啊，
1: 来吧，
0: 我要人小志气大。
1: 你别是老大难，
0: 我少年气盛。
1: 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我看过电影《少帅传奇》，
1: 我看过电影《老兵新传》，
0: 我看过《少年犯》，
1: 我看过《红楼梦》，
0: 这没老，
1: 刘姥姥进大观园。来，
0: 我喜欢电视新闻联播，
1: 我喜欢电视片《唐老鸭》，
0: 我爱看《新观察》，
1: 我爱唱《老人和》，
0: 我喝过安徽哨子酒，
1: 我专喝衡水老白干。
0: 浙江有个绍兴县，
1: 广西有老街，
0: 湖南有韶山，
1: 北京有老虎庙，
0: 河南有少林寺，
1: 少林寺有仨老和尚。
0: 真难不住他，
1: 就这词儿啊。咱们胶东人讲话，我这老鼻子了。
0: 再来再来
1: 来，
0: 我呀啊，加入少先队。
1: 是，
0: 进得去吗？
1: 我参加了老年人协会，你来得了吗？
0: 我们那儿有少年之家，
1: 我们那儿有老干部活动室。
0: 我现在去少年宫，
1: 我马上进敬老院。这稍微早一点。
0: 我长得绍兴，
1: 我长得老成，
0: 我就是有点少白头，
1: 那就是几根老杂毛。
0: 没听说过，像话吗？这跟你说，
1: 来吧，
0: 在我们年轻人当中已经涌现出了不少人才，
1: 老一辈传帮带的结果，
0: 年轻人已经走上了领导岗位，
1: 老中青三结合，
0: 那体育战线创成绩的都是我们青年人，
1: 老教练在背后使足劲儿了，
0: 共青团员全是年轻的，
1: 再过30年早晚都得老了。
0: 这不废话吗？
1: 说明个道理。
0: 什么道理？
1: 年轻的早晚也得老了。老的也打年轻时候过过。
0: 是吗？
1: 在今天新老交替的时候，要相辅相成，老的爱小的，小的敬老的。
0: 对对对，
1: 携手并肩。
0: 听您一席话，胜读10年书。
1: 明白过来了。
0: 这么看来啊，姜还是老的辣。
1: 别那么说啊，香椿还是嫩的香。
0: 哪里哪里啊，您就是五粮液名酒。
1: 怎么讲？
0: 靠的就是您这老窖。
1: 你就是沧州蜜枣。
0: 怎么讲？
1: 越小个的越甜。
0: 没有。您就是北京月盛斋的酱羊肉。离开您这老汤的准变味儿。
1: 那您就是托儿所幼儿园。
0: 怎么讲？
1: 离开那些小朋友，你这就改旅馆了。
0: 还是老的好。
1: 小的好，
0: 我要当老的，
1: 我当小的。我们俩怎么换过来了又？
0: 我们年轻人呐，要尊重老年人。
1: 我老年人要爱护你们年轻人。
0: 我们要向老一辈请教。
1: 我们向年轻人学习。
0: 我尊重您，
1: 我爱护您，
0: 我给您鞠个躬。
1: 我给您敬个礼，
0: 我给您做个揖，
1: 我给您握握手，
0: 我给您请个安，
1: 我给您磕个头。这老理儿要出去了，
0: 向老的学习嘛。
1: 对对对对，
0: 以后我就拿您做我的知心朋友了。
1: 我拿您当我的老世交。
0: 咱们这称呼也得改变。
1: 要叫得亲切一点，
0: 我就叫您马老了。
1: 我叫您小赵了。
0: 我小赵要攀登高峰，
1: 您踩着我肩膀，我甘做人梯。
0: 我要阔步前进。
1: 我当您的铺路石。
0: 我要冲锋陷阵。
1: 我当您的后盾。
0: 我晚上学习。
1: 我做您的台灯。
0: 我白天吃饭。
1: 我当您的筷子。
0: 我练唱歌。
1: 我当您的伴奏。
0: 我练画画。
1: 我当您的台子。
0: 我练乒乓球。
1: 我当您的拍子。
0: 我练射击。
1: 我当您的靶子。我什么都能当啊。我
0: 以后我欢迎您到我家做客。
1: 我家里欢迎您常来常往。
0: 我家就是您家。
1: 您家就是我家。
0: 您弟弟我叫大哥。
1: 您妹妹我叫大姐。
0: 您爱人我叫大妈。
1: 您爱人我叫奶奶。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老少乐》，接下来请您欣赏方清平表演的单口相声《看病》。
1: 我有病，真的，不是精神上的啊，肉体上的。您看，自打一过了这个春节，今年呢，哎呀，我这浑身上下呀，跟那个妊娠反应似的，就难受啊。上医院看看去吧，开这么厚一摞化验单，等都化验完了，一个月之后了，医院的地形多复杂呀，我摸清楚了，当一导医没问题呀，都化验完了，我也不难受了。老爬楼锻炼出来了，那也得去医院看看去，你不查出点病来，这个化验费不是白交了吗？去了，大夫一看我这化验单，直皱眉头，完了，我一听腿都软了，什么就完了？媳妇儿，这个房子八成新呢，我先完了。这个大夫啊，还接着在那儿，哎呀，完了。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见，我想掐死他。你说一个医生，你这种职业你能这么大惊小怪的吗？戴上眼镜一看，哎呦，方清平，你爱人来了吗？我一听真完了，绝症才通知家属呢。出门一瞧，我媳妇坐那长椅上玩魂斗罗呢，这表情很不好。我媳妇一瞧，你哭什么呀？要死，死不了，好几条命呢。行了，别玩了，走吧，上医院吧。进了这个诊室，我说大夫，这是贱内，看看多有学问，要死了还装呢。他们都说我是道家的代表老庄。大夫一看我媳妇儿，哎呦，这就是你爱人？我说对。我能跟你们合个影吗？您就这事儿？我这时候我已经不想掐死他了，你知道吗？我想让他跟我一样活受罪。大夫这时候合完影，一看这个病历啊，说我病得很严重，哎呀，他这个看不了了，得第二天呢挂一专家号建议我回家吧。这一回家呀，一晚上啊睡不着啊，净琢磨自己的后事。你说这玩意儿活不了了，我琢磨我那追悼会就得上八宝山了，老字号啊，烧得透啊，而且保证这骨灰是我的，不可能有前面那炉老太太的。八宝山有一个一号告别室啊，估计我是进不去了，太大，团里不给报销。二号厅也行，人少啊，人少显着温馨。给我指导词的，我琢磨我们广播艺术团的就得是冯巩，我们团长啊，他得说我想死你了。这回真给我想死了。你说要说死了也挺好，平常我见着他点头哈腰的，现在他得给我鞠躬，我还不用还礼，我冲他一乐能给他吓死。然后就大伙围着我瞻仰仪容，没几个真哭的，全都是看热闹来的。我这属于夭折呀，从八宝山出来，我媳妇还得管饭，要不然挑理呀，还喝酒呢。王文林那打包拿餐盒提了着回家，他媳妇还问他呢，你干嘛去了这一天？我参加追悼会去了。谁死了？谁死了来着？哦，方清平。哟，方清平死了？你打的什么菜呀？这事儿就过去了。越想越害怕，不敢在家躺着了。早上起来5点多钟起来挂号，挂专家号。头一号推门一进诊室一瞧，还是昨天的大夫。你进不够快的，一晚上成专家了。大夫说了，或者专家呀都上电视台讲养生去了，哪有功夫给你看病啊？我说那您昨天给我看了多好啊。昨天那是2块钱的号，你这是6块钱的病。他说了，一给我看说我这病啊必须马上住院，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说那就赶紧办手续吧。人说还办不了，没床位，得等着。我一听呢，我不死家里了？哎呀，哪有那么严重啊，等着去吧。现在这不在家吗？等床位呢，一直等着也没床位。今天上午接了一电话，就原来那事儿，前2天一直找我，怎么回事啊？我有一个朋友啊 是在郊区开那个火葬场的，生意不好。因为什么呀？他这火葬场位置不好，开长寿村了，人都活100多岁，老是没有货源。他一听说我要死啊，就给我打电话，哎呀，你上我这烧来吧，你是名人呐，有效应，回头做我们形象代言人。我说那给你代言得给钱呀，20万。他答应了。我说明天你过来拍一小片儿，先把你火化的过程给拍下来。我说可以可以，回头到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派车接我来了。司机还问我呢，哎呀，方老师，您是前头坐着还是后头躺着？我说我就前头坐着吧，我后头躺着，我一咳嗽啊能给你吓死。到火葬场往那个炉里头一躺，就开始弄着摄像机拍，拍2小时没拍完，我困得睡着了。哎呀，迷迷糊糊听见那个有人说话，研究，哎，哪个钮是火化？我一听我就坐起来了，我说不能烧啊，没死呢。外头还说呢，没死也烧了吧，要不然给你20万。我说我不要这钱了，行吗？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欢迎大家的光临，哎，并谢谢您为我们叫好。嗯，广大的观众说呀，陈老师相声表演的是越来越好。哦，不单节目好，质量也好，嗯，效果也好，而且还说您呢，
2: 怎么样？
1: 长得越来越好看了。
2: 没想到我老来老来的，不是吗？我更有魅力了。
1: 让大家看一看啊，长得多好啊。哎啊，长得就这么好玩。哎啊，
2: 您这好玩像话吗？
1: 这是跟您说个笑话。
2: 哎，您说话怎么那么些好字？
1: 这你又不懂了。好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个字。哦，比如说两个人一见面，首先都要问好啊。
2: 对，
1: 陈老师，哎，您好吗？
2: 我好。
1: 您家里人都好啊？
2: 看您问谁了。
1: 您的父亲好？
2: 好得很，
1: 大伙儿都说您父亲是好人呐。
2: 他人缘好啊。
1: 哎，您这衣服也做得好，
2: 这是我爱人给做的。
1: 要怎么大伙儿说您爱人的手好巧呢？
2: 哎，这一点不假。
1: 离开这好字了吗？
2: 没离开。
1: 当然了，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的时期，这个好字的内容也在产生不断的变化。
2: 是吗？
1: 拿您举个例子啊。哎，就拿您的奶奶跟您爷爷搞对象时候来说吧。
2: 您等会儿啊。我奶奶跟我爷爷搞对象
1: 啊？你爷爷跟你奶奶搞对象你不知道吧？
2: 我哪知道啊。
1: 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1: 我知道啊。
2: 哦，那他知道。
1: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个你奶奶搞对象的时候啊，这个来了一个呢姓赵的媒婆。
2: 哦哦
1: 啊，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奶奶的娘家。
2: 嗯，
1: 这赵媒婆可就说了，
2: 哎，
1: 老奶奶，我哄你说，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2: 哦，谁呀？
1: 就是陈永泉他爷爷。
2: 您等会儿吧。啊，我爷爷跟我奶奶搞对象的时候还没我呢，那你提我干什么呀？
1: 是因为你爷爷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拿陈永泉这三个字做个代号。
2: 哦，我这名字成代号了。
1: 我哄你说，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2: 嗯，
1: 就是陈永泉他爷爷。
2: 嗯，
1: 陈永泉他爷爷啊可忒好了。
2: 哎，我爷爷怎么好呢？
1: 可以说是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2: 洋蜡？哦，我们家里头开蜡铺啊。
1: 你不知道啊，他用他的双手做出各式各样的蜡，一卖那个钱可多了。
2: 哦，
1: 那生活呀是甭提多好了。
2: 当然了，
1: 你说好不好啊？
2: 我奶奶说什么呀？
1: 好，冲他这爱做蜡劲儿的，我就愿意嫁给他。
2: 您听我奶奶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1: 哎，到了你父亲跟你母亲搞对象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2: 那当然了，
1: 这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母亲的娘家。
2: 嗯，
1: 大婶子，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2: 哦，谁呀？
1: 就是陈永泉他爸爸。
2: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1: 我哄你说，陈永泉他爸爸这个人可忒好了。

0: 怎么好呢？
1: 他每天都吃辣。
0: 他吃辣，那像话吗？
1: 他吃这个辣铺的产业呀。
0: 哦，
1: 家里那日子甭提多好了。
0: 对，
1: 你过门之后那日子是好上加好，你说好不好啊？
0: 我妈说什么呢？
1: 好。冲他这爱吃辣劲儿的，我就愿意嫁给他。
0: 哎呀，我妈说话怎么也这味儿啊？
1: 到了你跟你爱人搞对象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0: 那当然了。
1: 哎，这个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爱人的娘家。
0: 您等会儿吧。
1: 啊，
0: 我们家怎么都是姓赵的媒婆
1: 啊？啊，对了对了，你们爷儿仨都是这个姓赵的媒婆给你们保的媒。
0: 哪儿这么一赵媒婆？
1: 哎呦，这赵媒婆你最熟啊。
0: 谁呀？
1: 赵丽蓉啊。
0: 赵丽蓉啊。我说听着耳熟啊。
1: 哎，你们这仨媳妇儿都是赵大妈给保的媒。
0: 是啊。
1: 哎，他来到了，说了，大嫂子，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0: 嗯，谁呀？
1: 就是陈永泉呐。
0: 这回我不用代号了。
1: 我哄你说，陈永泉这个人可太好了。
0: 我怎么好呢？
1: 他不会说话。
0: 这啊。哦，我是哑巴呀。
1: 啊，他不会说一般的话，说出话来呀就逗你笑啊。
0: 哦，因为我是相声演员，爱逗笑。
1: 你想啊，你一天到晚在笑声中生活，你说那日子够多好啊。
0: 对呀。啊，那么我爱人说什么呢？
1: 你爱人一听这个高兴啊。
2: 好，从他爱说笑话，我就愿意嫁给他。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1864年的夏季，苏浙的天气十分反常，刚入六月，天气就热得不行。一日傍晚时分，李鸿章脱去官服，在院子里散起步来。他解开衣衫的领口，一边走一边轻轻摇着手中的折扇。就在这天下午，朝廷的谕旨到了。李鸿章展开一看，眉头慢慢紧锁起来。原来朝廷要李鸿章会攻金陵。自打收复苏锡常后，苏南的大局已定，但是金陵依然是久攻不下。金陵也称天津，这是太平天国的首都，也是太平军最后的一座堡垒。一年多来，曾国荃指挥湘军是不遗余力疯狂猛攻，怎奈金陵守军是极为顽强，湘军久攻不下，进展甚缓。可朝廷为了早日平定贼巢，于是力令李鸿章率领淮军是会攻天津。按理说，会攻天津这对淮军来说责无旁贷啊，李鸿章也很愿意这么做。问题是，你愿意，人家曾家兄弟并不愿意啊。尤其是曾国荃，这曾老九是流血流汗死啃金陵，打了一年多了，那是备尝艰辛呢。图什么呀？不就是为了打下来天津，夺取首功吗？打得这么苦，眼看大功告成了，嘿，突然有人一起来摘桃子了，那曾国荃能愿意吗？换谁谁都不乐意呀。果不其然，谕旨下达后，这曾家兄弟急的是火烧屁股团团转，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淮军前来会攻。不仅他们不能接受，连手下的这些湘军将领也无法接受。攻克天津，这是曾国荃最大的心愿。当初为这个目的，就连曾国藩让曾国荃东援上海，他都不愿意去。前文书我们曾经跟大家介绍过，这才成就了如今李鸿章的淮军。其实对此啊，曾国荃并不后悔，因为他的心思就一个，那就是拿下天津，因为这是太平军的老巢，他的首都，我要夺取头功。如果这个目标达不到，

0: 那我这些年的心血岂不白费了？话说1862年春，就在李鸿章率部援护差不多同时，曾国荃等湘军将领率部沿芜湖、潮县、无为、运漕和河州一路杀来，是直逼天津。当时面对来势汹汹的湘军，天王洪秀全急令忠王李秀成是从上海撤军回援天津。前文书曾经介绍过，1862年的9月，李秀成大军是奉命回援，在天津城下与湘军展开激战。算一下兵力，当时曾国荃的全部兵力加上杨岳斌、彭玉麟的水师，大概20000多人，而且由于瘟疫的影响，部队减员非常严重。与此相比呢，李秀成的援军有好几万，而且是精锐之师，再加上金陵城里的守军，那兵力是湘军的好几倍。1862年从9月一直打到11月，这天津城外的战斗是异常激烈。太平军主力在李秀成的指挥下向曾国藩部湘军发起猛攻，旨在一举解围。兵力不足啊，所以湘军不得不退守营垒，是顽固抵抗。在战斗中，太平军的洋枪洋炮占据了优势，特别是新买的开花大炮是威力巨大，令人闻风丧胆。据说每一次发炮，那是沙石迸裂，火球腾飞，湘军的营垒里是哭嚎一片。天天鬼哭狼嚎啊，谁受得了啊？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谁帮忙了？老天爷。那段日子是阴雨连绵，太平军的洋枪洋炮受潮了，所以攻势也就受到了减弱。对于曾国荃来说，那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日子。这场艰苦的战斗持续了40多天，双方的兵力都遭受了巨大消耗，尤其是湘军的损失更为严重。当时的曾国荃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据介绍，他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几乎支撑不住，用现在的话说，差一点崩溃了。他的兄弟有一个叫曾国宝的，情况更糟，疲劳过度是一病不起，是死于军中，可见情况之艰难。不过曾国荃还是挺过来了，因为不久后江浙战场出现了转机，湘军左宗棠部在浙江是连战连捷，而李鸿章的淮军在苏南也打开了局面，这些都给予了曾国荃有力的支援。特别是苏南战局的迅速扭转，使得李秀成不得不停止天津外围的攻势。为什么呀？得回去救老巢记啊，他要兼顾苏南。因此曾国荃终于得到了喘息之机，也就度过了这最困难的时期。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话说1863年底，苏州、无锡先后被淮军攻克，

0: 太平军遭受了重创，开始节节败退。曾国荃抓住这一时机，是几路并发，向天津发起了强大攻势。湘军先克雨花台，刺客孝陵卫，与此同时，水师杨岳斌部、彭玉麟所部是合力攻克九福州。到了1864年2月，曾国荃部突破天津外围天宝城，是直逼城下。眼看着胜利近在咫尺，是触手可及，可在这当口，朝廷让淮军前来会攻，这不明摆着抢攻吗？难道到手的肥肉还得分给别人吗？不行，曾老九是坚决反对，曾国藩当然也反对。尽管李鸿章是他的弟子，内外毕竟有别，曾国藩的胳膊肘自然得朝里拐。对呀，那是自家兄弟呀。可是朝廷有旨，谁敢不遵呢？曾家兄弟心里纵然100个不情愿，表面上还不得不做出拥护状。其实对于曾家兄弟的心理，李鸿章自然再清楚不过。据《忆辞录》记载，淮军诸将听说要去会攻金陵，个个摩拳擦掌，表现得异常兴奋，但幕僚们却很担心，他们议论纷纷，都说湘军百战之际，眼见大功垂成，怎敢拱手让人。淮军如去天津，暴军驻东坝，必有一战。暴军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也就是湘军的头号猛将鲍超所部，当时驻扎在东坝一带，这个地方是苏南通向金陵的必经之路。而淮军名将刘铭传听后不以为然，他说湘军之中疫病严重，暴军10病6期，怎能挡我巨炮。这刘铭传的话在淮军将领中非常具有代表性，可见争功之心一点都不掩饰。问题是部将们能那么想，他李鸿章不能这么做呀。李鸿章心里清楚，只要他一出兵，那就明摆着是掠人之美，分人之功，非得罪曾家兄弟不可。可是如果不出兵吧，朝廷这边怪罪下来，他也不好办呢。抗旨不遵，那是大罪呀。这时的李鸿章真是左右为难，就好比踢球，朝廷把球发出来了，你不接不行啊，接了往哪儿踢，往哪儿踢呀。但事情再难，游戏还得进行下去，球到了你的脚下，你总不能不踢吧。这思来想去，李鸿章决定先稳住球再说。稳？怎么稳呢？嘿，李鸿章首先向朝廷打了一个报告，说呀，苏南战事还没完呢，急切之间无法抽队成行。接着李鸿章又分别给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写信，向他们示好。在信中李鸿章如此表达，元溥，也就是曾国荃的字，劳苦经年经营此城，一篑未尽，不敢轻言越阻，更不敢进尽峦而窥卧榻。说白了就是湘军的地盘，我李鸿章无意冒犯，更不敢抢攻。不过李鸿章在信里也委婉地提醒了一句，说我可以找理由，也可以拖时间，但麻烦呀，你们兄弟攻城得加快点，不然的话我屡屡抗旨，上面追究下来，我李鸿章可担待不起呀。李鸿章这么讲并非言过其实，因为朝廷给他的压力很大，7日之内连降3旨， 七天下了三道纸，让他是速赴金陵。李鸿章想卖人情，这人情可不好卖啊，卖不好就是引火烧身，所以李鸿章不得不留一手，他是特派黄一生赶往安庆拜谒曾国藩。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前文书提过，黄一生就是水师老将，后来被李鸿章挖到淮军的，那是湘军的老人。此人是跟随曾国藩开创湘军的元老，与曾国藩私交甚密。不久，黄一生便来到了安庆。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曾国藩午睡刚起，黄一生便来求见。两人入座后谈了一会儿局势，黄一生就转入正题。他对曾国藩说，少权现在挺难的，朝廷要他会攻金陵吧，他不能不遵，但他不想与九帅争功。可不去金陵，总得有个理由吧。曾国藩也说了，什么理由啊？有话一生请直讲。黄一生说，大帅能否给他写个东西，哪怕是个小字条，少权即可保证淮军不来金陵。曾国藩一听这话，心里明白了，李鸿章这是要找他讨字据啊，将来好证明，哎，不是我不来打金陵啊，是曾国藩不让我来的。想到这儿，曾国藩是哈哈大笑啊，笑容啊有点难看。他说，昌齐呀，昌齐就是黄一生的字，昌齐呀，这是少权的意思吗？那黄一生哪敢说呀，支支吾吾不置可否。当然，这肯定是李鸿章的意思，他让黄一生来就是要向曾国藩讨个白纸黑字。你曾家兄弟不是不想让我去金陵吗？你总得给我一句话吧，不能平白无故的让我李鸿章背黑锅呀。但是曾国藩是谁呀？老奸巨猾的曾国藩马上看透了心思，你李鸿章这是想推卸责任，把抗旨的罪责栽到我曾家兄弟的头上啊。他拒绝了黄一生的请求。这黄一生讨个没趣儿，回去复命吧。李鸿章的小算盘就这么落空了。可是这球还得踢呀，面对朝廷的严旨催逼，李鸿章坐不住了。他转念一想，你老曾想保自己，我也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啊，别到后来责任都落到我自己的头上。这么一想，李鸿章便煞费苦心地上了一道折子。这份折子很长，先是详述了苏南各处急需用兵的情况，但这些只是铺垫，关键之处在下面这段。要害的地方 说明了两

0: 两点，原文我不读啊。一是吕阶来书，谁的来书啊？曾国荃呢？他在信里说了，金陵所少者不在兵，且地道业已挖成数处，五六月间即可破城，自必无需协助。意思就是说，曾国荃多次给我来信说金陵不需要援助，我也不需要去会攻。二一点，又叠准曾国藩资监，这话的意思是说，曾国藩呢给我另派任务了，让我去句容等地接防，我没法分身。说了两点，潜台词很明白，这就是不是我不去金陵啊，是曾氏兄弟不让我去啊。所以这段文字看上去很平常，细细品味发现机锋暗藏，不愧是用笔的高手。所以曾国藩得知此事后特别不高兴，但李鸿章既然把球踢给自己了，他也不能不接啊。于是曾国藩也连忙起草了一份奏章，是以进为退，主动请求朝廷派淮军前来会攻。在这份奏折中，他是这么写的：知者以为我是体谅李鸿章太辛苦，不知者以为臣弟贪独得之美名，即同列之分工。哎，这招啊回得很妙。为什么呢？姜还是老的辣呀，这曾国藩是见招拆招，举重若轻啊，不是我弟弟要贪功。相形之下，之前李鸿章的那份文字倒显得有些小肚鸡肠，不够义气和磊落了。这场暗中较量，师徒俩是各怀心思，勾心斗角。在1864年的夏天，这个小小的插曲也许不值一提，之所以后来引起了史家的兴趣，就是因为他隐约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曾李之间并非铁板一块，而湘淮之间门户自立已初见端倪。不过当曾国藩把皮球重新踢回来时，李鸿章已经意识到了老师的不满。李鸿章马上改变态度，及时收敛，做出了一次积极的回应。他一面协想50万，也就是筹资50万两支援曾国荃，一边上奏朝廷，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那就是先克湖州，以切断太平军的后路。当然这么做的目的还是要拖延时间，我就是不去金陵。朝廷没理会，一脚又把球踢回来了，说了这么一句：不必定似湖州克复，即刻增援江宁。用不着，不用打湖州，赶紧去金陵。这一来李鸿章真是被逼无奈了，只好上奏朝廷，称其已抽调淮军枪炮队14000人，由刘铭传、刘士奇、王永胜、周胜波等都率士开赴金陵。据史料记载，淮军开拔的消息传到金陵城下，曾国荃是如坐针毡。他在龙脖子大营招来湘军众将，是气急败坏呀，红眼了呀。曾国荃说：兄弟们，这淮军就要来了，2年的艰苦就要付诸东流，你们说怎么办吧？这众将是一片哗然，义愤填膺。曾国荃是一拍桌子：各位，这骂爹骂娘又有何用，眼下要紧的是赶在他人之前给我尽快拿下金陵，能不能做到全凭各位弟兄了。据说众将是嗷嗷大叫，都说愿效死力。果不其然，次日金陵城破。
1: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1864年7月19日，也就是在李鸿章即将增援金陵之际，金陵城破。曾国荃头天听说淮军要来，这第二天就拿下了金陵，可见李鸿章淮军的前来对湘军的刺激是巨大的。其实李鸿章宣布派兵只不过是一个姿态，或者说是一个幌子。实际上，直到天津攻破后，淮军仍然是没有一兵一卒出现在金陵附近。这样也就是李鸿章聪明过人之处，这个人宁愿糊弄朝廷，都不愿意得罪曾家兄弟。您会说了，这糊弄朝廷可是大罪呀。其实在他看来，糊弄朝廷并不难。你看看李鸿章的奏折就不难明白，他是一边声称你派淮军是会剿金陵，一边呢又继续找理由拖延时间。他在奏折里面是这么写的：天气热，军士容易生病，而且啊，运输工具不够用，需要时间准备。再有呢，那边湖州还没打下来，还得需要坚固，种种种种，言之成理。但北京呢，远隔千里，山高皇帝远，既然你报了，我也不能不信呢。也就这么七拖八磨的，不久就传来了湘军克复金陵外城，毙敌数万的消息。这时候朝廷才指示李鸿章让他探明情况，说如金陵全城军经克复，淮军即可无庸调往，以为协剿湖州之用。哎呦，看到这个消息，李鸿章是长舒一口气呀。虽然为了会攻金陵，他和曾家兄弟闹了点不愉快，但最后这事儿干得还是漂亮，金陵让攻，说白了，我送了一个大人情。因此通过这件事儿，曾国藩打心眼里感激李鸿章，而且对李鸿章更加信任。根据《忆辞录》记载，这场战后李鸿章来到金陵，曾国藩是亲自迎接，一见面就拉住李鸿章的手说：金陵一战，与兄弟薄面，都靠成全了。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 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再来说对太平天国最不幸的这天，1864年7月19日，天津陷落了，太平天国在轰轰烈烈13年后终于走到了尽头。其实啊，这个失败的气息早就弥漫在太平军中了。苏西长相继失陷后，太平军可以说是一败涂地。忠王李秀成退守丹阳时，他的堂弟李世贤就派人前来劝李秀成是另作他谋，千万不能回金陵。这时候李世贤也是太平天国的世王，是李秀成的忠实部下，此刻李世贤正屯兵溧阳。这个李世贤呢，对天国的现状那是充满了失望，在他看来，国势崩坏是天亡昏庸，朝政早已经被洪姓诸王所把持，这个时候回金陵啊，无异于去陪葬。所以他恳求李秀成前往溧阳主持大计，是共谋出路。可惜李秀成没有接受。这下李世贤真有些急了，他知道忠王李秀成回首都没有好结果，所以急切之下，这位世王甚至打算出兵是强逼李秀成前往溧阳。可怜李秀成啊，得知消息后是轻车简从，提前赶回了金陵。李秀成后来回忆说，那时我弟李世贤兵屯溧阳，劝我前去，另作他谋，不准我回京，我不肯从。世贤欲出兵前来逼我前去，不欲我回京，后见势不得已，见我母亲在京难离难舍，骨血之亲，故而轻骑连夜赶回京。李秀成为什么回去呢？他回到天津啊，还抱着一线希望，他想试图说服洪秀全放弃死守金陵的愚蠢做法。在太平天国生死关头，这不失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也是一个保存实力徐图再展的正确方针。所以回金陵的第二天，李秀成是上殿启奏，陈述局势的严重性，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李秀成说，京城不能保，曾国藩兵困甚严，豪绅累固，内务粮草外救不来，只有让城憋走。说的挺好啊，可是这天王洪秀全是一听大怒啊，他指责李秀成是贪生怕死，心怀二心。哎呦，急得李秀成连忙跪下，是再次陈奏，小以厉害，人家是有理的呀。他就给洪天王分析说，如今湘军占雨花台，南门之道绝，占江东桥，西门之道绝，占七雍桥，东门之道绝，下关失事粮道一绝，而城中文者多，老者多，小者多，妇女者多，食饭者多，废粮饷者多，能战之兵却少，总之啊，没法再守了。我主若不依从，何成性命，定不能保。按道理是有理有据啊。这昏庸的洪秀全呢、啊，更加生气了，听了以后反而怒斥，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做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而且这洪秀全还赌气了，不用你奏，正事也不用你管，
2: 想走就走，你想留就留，一切由你。朕铁桶江山，你不服，自有人服。你说无兵，朕知天兵多过于水，何惧增妖者乎？你怕死，便是会死。正是不与你相干，朝政由我次兄永王执掌，又西天王出令，有不尊者，何朝诛之？
1: 哎呦，洪秀全那时候身体也不好，但是话说到这份上，李秀成也知道，再怎么讲没用了。这时的洪天王是执迷不悟，油盐难进，所以李秀成是扑地哀求，只求一死。秦屋主，一刀杀我，免我日后被俘受刑。为主臣子，未贤半可，今将国之事启奏，主却如此责我，我愿死在殿前，尽心报答我主。死的心都有了，免得日后被俘啊。这日后被俘那是后话。面对如此的哭诉，洪秀全是不予理睬，宣布退朝。这也太绝情了。不过据李秀成后来被俘回忆时说，如此启奏，主万不从，我含泪而出朝门，何朝众臣是前来善劝。次日天王其之自过，赐下龙袍以安我心。当场洪秀全表现得太差劲，但是事后还是表达了歉意，并赐下了龙袍。但那时的洪秀全真是昏庸固执，日甚一日，听不得任何意见，不论什么事儿，简直就是鬼迷心窍啊。因为他有一个观点，叫做有天所定，除了天父天兄天王之外，君称天君，民称天民，国称天国，而营呢叫天营，好像我的一切呀都有天保佑，不可战胜。至于什么万国独一真主，铁桶江山，朕之天兵多于水之类等等等等，咱们用现在的讲，这就是一派胡言。因为此时的洪秀全和早年的洪秀全判若两人。这还得说到建都天津的时候，自打建都天津，洪秀全忘掉了自己的理想，当年的锐气也荡然无存，一头扎进深宫，再也不出来了。您说不对呀，这洪秀全曾经宣布要建立一个美好国家，实行政策改革呀，全都抛到脑后去了。洪秀全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其实受到很多历史学家的热烈追捧，但是近年来大家也是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个天朝田亩制度啊是挺好，可惜只停留在了文字上，动了动嘴，从来没有实行过。与之相反，洪秀全是沉浸于极度的奢华和享乐之中，在他身边的女人是不计其数。举个例子，他的儿子后来被俘后供称，他一共有88个母后。什么概念呢？皇上3宫6院72妃，你昏庸都超过了你所谓的昏庸的清帝了。再说这洪秀全，他在宫里面的一个雕花大床，您知道尺寸是什么样的吗？横直8尺，那简直是惊人的尺寸呢。由于妻妾太多，不得不采取编号管理，估计啊名字他都叫不上来，只能叫编号啊，007啊。另外啊，天津事变后，洪秀全变得更加多疑，除了姓洪的这些王他谁都不信，所以导致的朝政是一团

0: 很糟，而洪秀全自己却浑然不觉。我们前文书说过，天津长期被围困，城中缺粮已到极点，是死者甚众。李秀成奏报天王，请求降旨，是妥筹办法。但洪秀全怎么回答的呢？简直是可笑之至啊！洪秀全降旨说，没有粮食吃，那就吃田鹿吧，此物可以养生。田鹿，得跟您解释一下，这是出自基督教神话。根据基督教旧约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一天晚上啊，旷野中是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的四周地上出现了露水。那么露水上升以后，留下了像白霜一样的小圆物。以色列人呢，不知道是什么，就互相询问。这个时候啊，摩西就说了，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的食物。天哪，紧急到这会儿了，洪秀全甚至搬出了所谓的基督教田鹿，真是让人目瞪口呆呀。众臣无人相信，均说此食物不能食得。天王说，取来做好，朕先食之。天哪，众人是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呀。这天王糊涂了。李秀成被捕后，曾经在自述中抱怨说，天王入南京之时称号皇都，自己不肯失志，靠食于天，下肯信人，万事俱是由天。然而天不能拯救天国，也不能拯救所谓的天王洪秀全自己。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六月一日，这位洪天王是撒手归西，病故了。据说啊，天王患病大概的时间是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时，当时的病已经很重了，可是这位洪秀全依然信天，是不肯吃药。用李秀成的话说，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真是啊，这洪秀全信了一辈子天，最后呢，被天给害了。洪秀全死后，其长子洪天福登基，朝政是更加败坏。洪姓诸王把持朝纲是胡作非为，并对李秀成是极尽排挤之能事，局势愈加危殆。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正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后来梁启超有云，假如那个时候让李秀成和洪秀全换一个地位，则今日之狱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也。其实后来啊，李秀成在牢中回顾天国得失成败的时候，也曾悲叹说，自乱于己，内外慌张，为将为臣，无法挽救。梁启超都说了，那时候要把李秀成跟洪秀全换个位置，今天这国家是谁的还不好说呢。再看1864年7月19日，洪秀全死后一个多月，金陵被攻破了，湘军挖地道到城下，用火药轰塌了城墙，从东门到北门出现了多处缺口，隧道内所装火药爆裂，是万雷轰击，天地为动，城墙崩坏20余丈。那急了眼的湘军是呼啸登奋，是前仆后继。哎呦，李秀成扑救不及，眼看大势已去，众人是泪流满面。李秀成此刻心念又主， 直奔朝门。这时候，右天王已经是失魂落魄，从宫内跑出来了。跟他一块跑的还有他的两个弟弟，分别是三弟光王和四弟明王。情况太紧急了，李秀成不能都兼顾，怎么办呢？只得丢下了光王明王，独护右天王一人是向城外突围而去。可惜呀，右天王那年16岁，还是一个小孩子，连马都不会骑，又未经战阵，在大难来临之前是惊慌失措。可是忠王李秀成在这最后时刻再次表现了他的忠诚。出城前，李秀成先回家辞别母亲和家人，众人是流涕不舍，但这时李秀成已经顾不得自己家人了。为了保护幼主突围，他还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了洪天福，这也是后来李秀成自己被俘的重要原因。马给幼主骑了，他自己用腿走，所以后来被俘，可见其忠至极。再来说天津城破后，战况是极为惨烈，但是城中的军民还有10余万，也是奋起抵抗，无一降者。为什么？前文书也跟大家说过了，杀降杀得太厉害了，投降也是死，争一下吧。所以火光冲天，是刀光剑影，喊声震耳，血流成河。李秀成在乱军中护送右天王是杀出城去，但是遇到湘军追杀，也被迫分兵两路，一路护送右天王逃离，另外一路由李秀成殿后掩护。这场混战持续了整整一天，真是人机马乏，兵士失散。李秀成由于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了右天王，可自己换作的这匹烈马此时已不能行走，马都走不动了。李秀成只好弃马是徒步逃上了一座荒山，在一座破庙内暂时躲避。当天蒙蒙亮后，有一个打柴人发现了李秀成，而他的厄运也就由此降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天津失陷，忠王李秀成护送着幼主杀奔城外，一路是幼天王撤离，另外一路李秀成殿后。无奈激战了一整天，是人困马乏，马不能行。

0: 所以李秀成跑到了一座荒山上的小庙，暂时躲避。没想到，第二天早晨，一个打柴人发现了李秀成，他的命运也就从此改变了。据说这个打柴的人叫王小二，据当地的村民回忆说啊，这个人是个不成户的东西，在丁村做田。这打柴的王小二发现李秀成后，就去报告了一个叫做陶大来的人。陶大来是谁呀？是八村的村董。这个人胆子大，很会来事儿。怎么来事儿啊？什么叫见风使舵呢？太平天国来了，他就挂太平天国的旗子。哎呦，官兵来了，他挂大清朝的旗帜。总之是左右逢源。听了王小二的报告，那个陶大来领人就赶到了。他从李秀成随身携带的物品上得出了结论，这个人一定是太平天国的大官。于是他把李秀成骗下山，是送交清营。据史料记载，李秀成被俘的地点在今天的南京东南方山，他藏身的破庙叫海会寺。1949年以后，南京文史机构曾经对这个地方展开了调查。后来呢，根据一个名叫陶明才当地老人的回忆说啊，这个抓李秀成的陶大来是他的祖父辈，捉了忠王送交湘军大营。当时是这么说的，说曾九大人与他平坐吃茶，赏他公牌札子，对其进行表彰啊。怎么着？曾国荃跟他平起平坐，请他喝茶，而且现场赏公牌。可惜呀，一代名将李秀成就这样毁在了一个打柴人手里。公元1864年7月22日，李秀成在被捕后的第三天被曾国藩处决，终年41岁。其实李秀成被俘后的表现在历史上存在着很大争议。不可否认的是，李秀成在大牢中真是一度有过起活的念头。特别是曾国藩从安庆赶来时以礼相见，李秀成也为之所动，所以在他匆忙写下的自述中不乏有软弱谄媚之言，这也就一直为世人所诟病。对此呢，贬他的人骂他是叛徒，而挺他的人却挖空心思想为他辩解，认为李秀成某些行为只是为了争取时间继续和敌人斗智而已。到底结论如何，咱们呀不敢肯定，因为我们对李秀成不需要拔高，也不需要贬低。对于历史，咱们要实事求是，要还原他本来的面目。诚然，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说，李秀成的行为肯定是存在污点嘛。但是从李秀成被俘后的整体表现看，仍不失男儿本色，也是令人敬服的。这一点呢，从赵烈文留下的日记中可见一斑。那我不全举例子，那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曾国荃是亲自讯问李秀成，说这个土贼怎么能留，岂欲献俘也？曾国荃令兵勇割李秀成臂膀上的肉，据说是鲜血直流，而忠王不为所动。啊，这是赵烈文现场亲眼见到的。另外，当晚这个赵烈文与周郎山至伪忠王处与他谈了良久。赵烈文说，为什么不早投降？李秀成回答，朋友之意尚不可逾，何况受了天王的爵位。我问，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李秀成答，
1: 死耳。
0: 第三条，咱们看看刑场前的李秀成。说傍晚，李秀成被绑赴法场，谈笑自若，做绝命词十句，词句无韵而离笔可笑，交给监斩者庞醒三续其尽忠之意，然后就诛。刚才我们列出的是赵烈文日记里面自己亲眼所见的记述，可见忠王李秀成在被处死之前真是不失男儿本色。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说到胃肠镜检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肯定很遭罪，其实现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下肢静脉曲张就是腿上那些蚯蚓一样的青筋凸起，早期除了不好看没什么感觉，很多人就不当回事儿。但拖着不管，静脉瓣膜功能越来越差，血液回流受阻，小腿会越来越沉重、肿胀，甚至皮肤发黑、瘙痒，最后还可能溃烂不愈合。形成的原因主要是久站久坐，重力让血液向下坠，静脉壁长期受压就撑松了。怎么办呢？一是别长时间站着或坐着不动，每隔一小时就起来活动活动。二是休息的时候把腿抬高，高于心脏平面，借助重力让血液回流。三是可以考虑穿医用弹力袜，分级加压的袜子能帮静脉把血往上推，延缓进展。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吃完饭肚子胀，没吃几口就觉得饱了，上腹部老有烧灼感，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是不是也在折磨您？消化不良分两种，一种是器质性的，有明确病因，一种是功能性的，查不出什么毛病。随着年龄的增长，消化功能整体下降，容易出现功能性消化不良。有些人一听不是器质性的问题，就不当回事儿了。但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同样影响生活质量和长期健康，还可能诱发其他问题，也得积极面对和调理。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4: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5: 行人往脸庞一闪，敲着脚看热闹，远处忽闪忽闪忽闪的来了一乘八抬大轿，海风打着。哎，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轿里坐的是谁呀？
6: 那谁不道啊，双天官寇大

0: 攥着鞭子刚要发火，你，他一看是杨排风，这气儿啊扑呲儿就都没了。怎么都认识啊？杨排风一条烟火棍退了京城外的辽国兵将，救了全城的百姓，还救了皇上，谁不知道，都尊敬他呀。哎呦，这不是排风大姑吗？
1: 嗯，是我。
0: 哟，排风大姑，你不是跟老太君出征了吗？怎么到这儿来了？也不知道您来呀。要知道您来，我得先给您磕一个。
1: 该死的，别耍贫嘴子，领我去见寇的人。
0: 哎，好。差人到轿前告诉了书童寇安，说杨排风求见大人。寇安又告诉了天官寇准，寇准是刚下朝要回府。这几天寇准八王都急坏了，因为老太君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去打仗，一点信儿都没有，不知道战情如何，急得了不得。皇上又有病，每天呢上午就散朝。寇准望回来，一听说杨排风来了，双天官特别高兴，靴子底儿一点叫底板，大叫趁平，撤了扶手，撩轿帘，寇准下轿来呀，把杨排风带过来。排风过来到了个万福，呀，我是寇大人，你挺好啊。寇准用手去搀，妙里妙里，呀，我也没给你磕头啊。我说寇老爷，你活得可挺好是不是？
2: 我都挺好，你们怎么样啊？
1: 哎，我们哪都快死定了。
0: 哟，家里出事了？
1: 可不是，怎么了？你一点不知道啊？老太君被困了，叫我进京城搬兵求救。哎呀，我也说不明白，这有太君的书信，什么事儿啊？全写在上边呢，叫我上金殿交皇上。哎呦，我也不敢去呀。当初你从下沟县调来的时候，是七品的知县，芝麻粒大的官儿都上不了金殿，何况我这当丫鬟的呢？得了，干脆我不去了，把信交给你，你送去就得了。
0: 寇准一想，这是班兵的书信，关系重大呀，我哪能给代转呢？应当把他带到金殿面见皇上，把详细情况说一说，再派兵。我说排风啊，这封书信我不好代转，还是你到金殿去交给望岁才对。
1: 哟，怎么你不管呐？当初我们老祖母奶奶根本不想出征，不都是你给鼓捣出来的吗？这回被困了，哦，你不管那可不行，信呢可给你了，你可别给误了啊。太君说了，误了这个信就掉脑袋，我走了。说完杨排风回天伯杨府去了。寇准想，哎，我也别回府了，上金殿吧。他不敢耽误，明白救兵如救火，老太君不定怎么着急呢。把轿磨回来，直奔午门。到了午朝门，告诉殿头官击鼓撞钟，请天子升殿。这几天赵光义有病啊，369大朝他到金殿上处理朝政，平时不来，一切事儿都交给赵德芳处理。今天景阳钟一响，赵德芳知道有事儿，连忙到金殿。寇准把信呈上，赵光义打开一看，明白了，上边写的是杨门女将被困在黄土坡前，请朝廷速派二路元帅前去解围。皇上和八王跟文武官员商量，谁能挂二路元帅前敌去救太君呢？大家都明白呀，这二路元帅的能为得比头路强，要不然你别去，去不是白给吗？可朝中哪个还能比太君杨门女将强的呢？找不出来了。皇上身体支持不住了，回宫中去了，准备明天商量。可把八王赵德芳愁坏了，救兵如救火呀，多待一天，前敌不定伤多少人，这怎么办？哎，寇爱卿，跟我到南庆宫去一趟。 好了，就这么，这君臣两个到了南庆宫，

0: 吃完了中午饭，八王说：“寇天官呐、啊，你看什么人能领兵挂帅呢？万岁龙体欠安，就得我们帮他想良策。如果救兵派不出去，怕老太君全军覆没。”寇准笑了：“我说王家将帅，没事儿啊，不就是派个二鲁元帅吗？那不有的是吗？”“啊，有的是，在哪儿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八王说：“近在眼前，那就是你了，你挂帅呀。”“嗯，我可不行。”“那你说这废话干什么呢？”“我说的意思就在京城，京中有人可以挂帅。”“啊，京城里有贤臣可带兵？”“当然有了。”“哎呀，我看呐，朝中的这些武将不够帅才。”“这么不够啊？要说我保举的那个人，撒尿六套，兵书账册了如指掌，口似悬河，武艺惊人，比老太君强得太多了。”八王听这话高兴了，一把拉住寇准的手：“哎呀，寇阿卿，谁有这么大的本领啊？你快说，你快说呀！”“我是王家千岁，还用我说吗？你也知道，就是骏马杨景杨样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皇上和八王跟文武官员商量，谁能挂二路元帅前敌去救太君呢？大家都明白呀、啊，这二路元帅的能为得比头路强，要不然你别去，去不是白给吗？可朝中哪个还能比太君杨门女将强的呢？找不出来了。皇上身体支持不住了，回宫中去了，准备明天商量。可把八王赵德芳愁坏了，救兵如救火呀，多待一天前敌不定伤多少人，这怎么办？哎，寇爱卿，跟我到南庆宫去一趟。好了，就这么，这君臣两个到了南庆宫，吃完了中午饭，八王说：“寇天官呐、啊，你看什么人能领兵挂帅呢？”寇准笑了：“我是王家千岁，没事儿啊，不就是派个二鲁元帅吗？那不有的是吗？”“啊，有的是，在哪儿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八王说：“近在眼前，那就是你了，你挂帅呀。”“嗯，我可不行。”“那你说这废话干什么呢？”“我说的意思就在京城，京中有人可以挂帅。”“啊，京城里有贤臣可带兵？”“当然有了。”“哎呀，我看呐，朝中的这些武将不够帅才。”“这么不够啊？要说我保举的那个人，撒尿六套，兵书账册了如指掌，口似悬河，武艺惊人，比老太君强得太多了。”八王听这话高兴了，一把拉住寇准的手：“哎呀，寇爱卿，谁有这么大的本领啊？你快说，你快说呀！”“我是王家千岁，还用我说吗？你也知道，就是骏马杨景杨样招。”八王一听这个泄气呀：“寇准呢，你这不是说的废话吗？要是有我玉妹帐在，那还说什么呢？他不是故去了吗？亡灵三天前运进京城，现在正在府里超度亡魂。我因为太忙没去。哎，你还提他干什么呢？叫我心里不好受。”“
2: 我说王家千岁，你老人家那么聪明，怎么这阵儿就抹不开这个圈了呢？
0: 六郎他没死，他还活着呢。”八王一听可急了：“哎，寇准呢？六郎死，万岁都

0: 都知道了，满朝文武京中百姓哪个不知道，你愣说妹子，你当着我面说行啊，我们君臣不分礼表，这要当着皇上说，老杨家一家子可活不了了。你说六郎没死，皇上知道死了，这叫诈死瞒名，有欺君之罪，你这是进谗言，要害老杨家。我说掐子呀，你不要着急，六郎我说没死他就没死，因为我合计着他活着呢。你看见了没靠近，你合计就好使啊，他要死了杨门女将可就没救喽。我总觉得他死得奇怪呀，这么早不死娃不死，就等北国发兵他就死了呢，太蹊跷了。我说寇准嘞，你怎么什么时候的开玩笑呢？死还有固定的时辰呢、黄泉路上无老少，人吃五谷杂粮还有不得病的吗？有病治不好就死呗。我说王家强子呀，他就是死了我也能把他给治活，你笑不笑？寇准，这可是你说的，是我说的，你胡说八道。我怎么胡说八道，我就能把杨六郎给治活，你说我要把杨六郎治活给怎么办呢？今天咱们京城打个赌，你看好不好？
1: 好，你要真能把六郎治活了，这么办，今后你说什么就算什么，我听你的怎么样？
0: 那用不着，你是京我是城，你哪能听我呢？这么办吧，我老心儿爱财太穷了，我要是能把六郎给治活，你老人家今年的俸禄就都给我，你看怎么样？
1: 哦，要我这一年八大王的银子，对不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1: 行，我给得起。
0: 可有一样，六郎要是活不了，老心儿你有罪，你怎么办？王家强子，杨六郎要是活不了啊，你老人家的银子归我呗。
1: 什么？我输了把银子给你，我赢了银子也给你，你也太不像话。
0: 我给你老人家开玩笑，这么办，我没有枪，把我的脑袋嘎起来给你怎么样？
1: 我不要。我能为这个事儿把你脑袋拿下来吗？那你是成心。
0: 这么办，如果你救不活杨六郎，我要治你罪啊，你陷害老杨家，这是一二。一个，你今年双天官的俸禄别要了，归我，行不行？
1: 哎呀，王家强子，那可太好了，我的俸禄太少了，
0: 你老人家不嫌少啊，要嫌少的话，我再给你添上个十年八年的。
1: 你给我添上个十年八年的，得把你老婆饿死。
0: 我是跟你老人家闹着玩呢，咱就一年俸禄好不好？
1: 好，你把我玉妹帐真要是能救活了或是治活了，
0: 哎呀，我再多给你点儿也高兴啊，就怕你老心儿没那个能耐，咱们两个打赌为证。
1: 行，
0: 那还不行，得找个保人，因为八大王的俸禄银子太多了，我怕您养而无心呢。还得叫我找个宝，得周宝。
1: 陈琳呢？来，你给我们君臣当宝。
0: 寇准一摆手，那可不行，程灵是你的人，他不能吓着我，你输了他也不能够给做主啊。
1: 那你难为我，我找谁去？我在府里找谁？
0: 就在这阵儿，外边有太监进来报，王家千岁，双王呼延丕简道。
1: 有请。
0: 好了，保人来了。胡丕简呢，也为这二路元帅的事儿来的，把他急坏了。老太君是他蒙娘啊，下殿之后，他想找寇准商量商量，保举谁挂帅能行。他到了天官府一看，扑了个空，又到南庆宫找八王，正好在这碰上了寇准。到里边行完君臣礼之后，八王让个座。
1: 丕简呐，你来的可太好了，寇准刚才说六郎没死，就是死了他能给治活，我不信。我们君臣打赌几掌，如果你六哥活了，

我今年一年八大王的俸禄归寇准，如果六郎活不了，寇准这一年双天官的俸禄归我。现在正愁没保人呢，你来的正合适，来个一手托两家给我们当证人怎么样？胡飞贤一听，那太好了。寇准对八王说，我能叫杨六郎起死复生，但有一样，您跟我到杨府去，您得听我的，我叫您怎么说您就怎么说，我叫您哭您就哭，我叫您走您就走，不叫您走你别动，都听我的，六郎才能复活。八王说，只要我妹夫能活，你叫我怎么地我就怎么地。那好，咱们奔天伯杨府去。双天官寇准、胡丕显、八王爷三个人也没带家人，出了南庆宫，上马直奔天伯杨府。到了杨府门前一看，门洞呢挂着一对白纱灯，上边写个孝字，房檐下挑着纸幡，随风摆动，春凳上坐着两个家人，身穿重孝。寇准三个人刚一下马，家人看见了，要往里送信儿。寇准摆了摆手，用不着，四方在地，没那么多礼节，我们自己进去吧。家人说，哎呀，寇大人，那不合适吧，我们还是给郡主送个信儿。不用你多嘴，我们自己有腿，要你报信儿吗？他这一瞪眼睛，家人吓得没敢动。几个人进了府门，哎，迎面正碰见杨凯峰。凯峰一看见八王和寇准来了，乐了，哟，八王千岁来了，你好啊，寇大人，双王爷也挺好吧，怎么都一块来了，我给郡主送个信儿去。寇准一想，不知道六郎是真死假死，我看其中有假，但是不敢叫准，我好好盘问盘问。我说，佩峰啊，你小比也忙送信儿，你是从羌笛回来帮兵的，一路上阿玛劳娃辛苦了。没什么辛苦的，这不算什么。老太君给没给家里带封信回来呀？带了，一共两封，一封不是给你了吗？另一封啊，给郡主了。那郡主将着信说什么没有？什么也没说呀。那信里给没给杨六郎带个猴啊？有，我也没看着，那谁知道啊。八王心里话，老心儿，哎，你是套话呢，裴风缺心眼儿，非叫他绕住不可。我说，裴风啊，六郎在府里了没有啊？在呀。八王一听挺乐，哟，果然我妹夫没死啊。我说，裴风，我玉妹帐在哪里啊？在灵棚的棺材里呢，你去吧。八王听了这个气呀，心的话，老心儿，哎，你老觉得自己心眼多，我看呢，这回你要输。杨百峰冲着里边喊了一嗓子，我来人呐，快给六夫人送个信儿，天官大人到，八王爷也到了。功夫不大，柴郡主领着两个儿子出来迎接。郡主一身的重孝，领着宗宝宗冕，这两个孩子也是头戴麻冠，身穿孝袍，腰系麻绳，小靴子全用白布蒙的。八王想，六郎要没死，能叫老婆孩子都穿孝吗？多丧气呀！老心儿，哎，我上当了，你这是诚心折腾我呢。他看见这孤儿寡母，八王心里不好受啊。玉妹啊，听说我妹夫亡灵回京好几天了，朝中事太多，也没来看看。今天我和寇大人、双王胡丕显来给妹夫调剂调剂。柴郡主看见这三个人，吃了一惊，愣磕磕的犯合计，他们怎么一块儿来了呢？我得小心。想到这儿，郡主给八王行礼，王兄，朝中公事太忙，还麻烦您过府吊孝。玉妹呀，我哪能不看看呢？家中还有什么事儿要办的吗？啊，只管吱声，可叫天官大人帮忙。寇准说，对了，有什么事你就找我吧。哎，也没什么事，

太君不在家，可多亏有杨红跑前跑后的照顾着，都安排妥当了，没什么事儿了。谢谢你们的关心吧，只是你们来有些慢待，请原谅。寇准说：“这不算什么，咱们是自家人，别客气。咱主要是看舅妈来了，来吧，领我们和他见一面不？”郡主想，老心说话怎么这么不顺耳呢？快打发他们走就得了。想到这儿，冲拔王说：“王兄，舅妈是您妹夫，你为大，她为小，我看不用吊祭，就算了吧。”没等八王之声，寇准说话了：“死者为大，哪能不看看呢？来来来，我给带到咱们蹦灵棚去。”寇准心想：“郡主哎，郡主哎，冲你不乐意叫我们到灵棚吊祭，就证明这里有毛病，我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他头一个奔灵棚，八王抱起小外甥宗勉，直掉眼泪，在后边跟着。灵棚啊，搭在二道院，炉席蒙顶，上边用青布罩着，在外边有一副对联，上联写：“青是山，绿是水，无人照看。”下联配：“乐泪花，露泪流，乐泪伤情。”横批写着四个字：“呜呼哀哉”，还扎了不少的画活，有金童扛着黄幡，玉女拿着宝盖，还有金库、银库，纸糊的跟真的一样。灵棚的当中啊，是花头的柏木棺材，柏木棺材前边是供桌，上边摆着供果，当中有照尸的灯，烧纸盆子里纸灰多老厚，裴灵的两个家人眼睛哭得通红啊。一看八王来了，连忙跪倒磕头：“迎接王家千岁。”“快都起来吧。”八王一摆手，接两个人起来。八王千岁看着棺材，鼻子一酸，哭了：“怎么，这叫亲丧啊，能不难过吗？”家人杨红过来拿过纸马香客，八王点着了香，拜了又拜，把香插上，看着棺椁是放声痛哭：“啊，杨君马，我的好妹夫，这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想不到你年轻轻的中途夭亡，你这一走，扔下我玉妹孤儿寡母，依靠何人？我那小外甥尚未成人，老太君年迈苍苍，你好狠心啊！你只顾口眼一闭，扔下就不管了，叫本王追悔心情忆旧情，怎能忘？你我同桌共饮，谈论国政民情，怎能忘花间月下你我恩师作父？怎能忘金沙滩你为国立战功？怎能忘血战两狼山，状告潘仁美？怎能忘传玉状为国出奸，告倒潘宏？恨恨万岁不明真假，不辨忠奸，蒋妹夫充军发配，致使你身染重病，一命归阴。悔之悔，早知现在，何必叫你出京呢？那八王一边哭一边数落，一边数落一边哭，是哭得肝肠寸断，铁石人闻也伤心，吓得宗保宗勉是又哭又喊。柴郡主拿着手帕一个劲儿的擦眼睛，疼的个狐皮癣也大放悲声：“六哥呀，六哥，你怎么死得这么早啊？我的枪法还没学完呢。”胡皮贤一边哭六郎一边暗骂老心儿：“老西子，你缺八辈得了，你看人死了你愣说没死，还说能救活，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啊？哎，把八王都快哭死了，你等着，等明天回去，我非叫八王用金锏把你拍扁了不可。”哪知寇老心儿啊，一个眼泪疙瘩都没掉，他看看棺材，瞧瞧孩子。

0: 来吧，再看看柴郡主。柴郡主在一旁陪灵，掏着手帕擦着眼睛，因为只要有人吊孝，本宅人就得陪着。宗宝宗冕跪在妈妈的身后是连哭带叫，哭有时候了，老心儿也不劝。胡丕贤有点心疼了，怕把八王哭坏了，想劝一劝。他刚想吱声，寇准冲他摆摆手，那意思别劝，叫他们哭。老杨红进来了，王家千岁呀，别哭了，人死了死了，保重贵体要紧，快起来吧。八王站起来，有人给搬个凳坐下，他抬头看看寇准，意思我妹夫活了没有。寇准冲他摇摇头，然后轻声地说，还得哭啊。八王一看，哦，没哭活还得哭，那哭吧。柴郡主赔不起了，站起来相劝，皇兄别难过了，我都想开了，哭也不能把人哭活，您回南庆宫休息去吧。八王连哭带数落，口干舌燥，他想走，用眼睛看看寇准，那意思咱们走不走啊。寇准摇摇头，忙什么呀，我还没给六郎磕个头呢，等一会儿再走吧。八王一看他不让走，只可说，啊，玉妹，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妹夫，坐会儿再走。这事儿寇准过来了，点着了香，做了个揖，把香插上，一撩袍襟儿，他跪下了。哎，我说牙舅妈呀，老心儿给你吊孝来了。我说牙舅妈，咱俩可有缘的，我当这个官儿可感谢你。你壮高胖人没，没人敢审问这个案子，才把我从下口间吊来。如今我当上双天官，你都死了，干什么要死？活着多有趣儿啊！啊，杨兄妈，你知道不知道？佘太君和各位少夫人前敌被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朝里又没有人出征，眼看你老娘可要亡了，你就忍心看着不管？眼看着宋朝的江山破碎，国家灭亡。常言说，家贫知孝子，国难享忠诚，现在可看你的时候了。你干嘛在里边躺着啊？那里怪憋屈的。我说你快出来得了。来吧，你出来吧。说着他上前啪啪啪打棺材，然后伸手要打开棺材盖，可把郡主吓坏了。啊，寇大人，你这是干什么？郡主，我不干什么，我要把舅妈劝活，打开棺材叫他出来溜达溜达。哎呀，寇大人，我家这样死丧在地，你怎么还开玩笑呢？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呢？别人活不了，杨舅妈有灵验，一会儿他就出来喽。你说他说的吓人不吧？八王狠狠地瞪他一眼，老心儿不会说人话。八王说，愚昧啊，妹夫亡灵什么时候入土呢？停七天就入土。哦，兄妹俩唠上了。寇准不理这个茬，心里合计，哎呀，这灵棚搭的可怪像样的，倒是真死假死呢，要是活着能在什么地方呢？小孩嘴里掏实话，我问问宗宝宗冕。想到这儿，他绕过去把二孩子宗冕抱起来了。宗冕才五岁。我说宗冕呐，你认识不认识我？
1: 认识。
0: 那就好。你想你奶奶不？
1: 想。
0: 想你姑姑不？
1: 也想。
0: 想你爸爸不？
1: 更想。
0: 你爸爸挺好啊。
1: 挺好。
2: 柴郡主在一旁听见孩子说这话，吓得连忙把孩子抢过来，赵屁股啪啪就给两巴掌。
3: 你这个孩子怎么什么也不懂啊，啊，你爹都死了好什么好。
2: 吓着孩子哇哇直哭。寇准心的话，这一打就有假。过会儿我准叫六郎复活。
4: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寇准过来了，点着了香，做了个揖，把香插上，一撩袍襟儿，他跪下了。哎，我说牙舅妈呀，老心儿给你掉下来了。我说牙舅妈，咱俩可有缘的，我当这个官儿哎，可感谢你。你壮高胖人没，没人敢审问这个案子，才把我从下口先调来。如今我当上双天官，你都死了，干什么要死啊？活着多有趣儿啊！啊，杨舅妈，你知道不知道？佘太君和各位少夫人前敌被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朝里又没有人出征，眼看你老娘可要亡了，你就忍心看着不管？眼看着宋朝的江山破碎，国家灭亡。常言说，家贫知孝子，国难享忠诚。现在可看你的时候了，你干嘛在里边躺着啊？那里怪憋屈的。我说你快出来得了，来吧，你出来吧。寇准心里合计，哎呀，这灵棚搭的可怪像样的，倒是真死假死呢，要是活着能在什么地方呢？小孩嘴里掏实话，我问问宗保宗勉。想到这儿，他绕过去把二孩子宗勉抱起来了。宗勉才五岁。我说宗勉呐，你认识不认识我？
1: 认识。
0: 嗯，那就好。你想你奶奶不？
1: 想。
0: 想你姑姑不？
1: 也想。
0: 想你爸爸不？
1: 更想。
0: 你爸爸挺好啊。
1: 挺好。
0: 柴郡主在一旁听见孩子说这话，吓得连忙把孩子抢过来，赵佩武啪啪就给两巴掌。你这个孩子怎么什么也不懂啊？啊，你爹都死了，好什么好？吓着孩子哇哇直哭。寇准心的话，嗯，这一打就有假。过会儿我准叫六郎伏火。郡主盼他们三个人快走，要一八王和胡皮显早走了，就是老心儿偏不走。都到吃晚饭的时候了，郡主说，哎，王兄啊，我这死丧在地，家里什么也没有，也不留你在这儿了，请您回宫中休息去吧。八王说，好好。寇准说，忙什么，都到了吃饭的时候，嗯，还叫我们走，你还差一顿饭是怎么的？哎呀，我都不是不留，没什么好吃的，素菜素饭。八王说，不用了，我们不饿。寇准说，怎么不吃啊？我都哭饿了，吃吃。八王瞪他一眼，心的话，你怎么那么馋呢？双王小声的告诉八王，王家千岁，临来时候您可说了啊，听他的，你不听他的，那个打赌就没用了，可便宜扣准了，后到明天他就算输。哦，对，八王这才想起来，对，我再听他一回。好，玉妹就在这吃。郡主见这三个人嘀嘀咕咕的，忙说，那你们就请到厅中去用饭吧。扣准说，不用了，我们要在守灵三天。八王听了一咧嘴，老心儿哎，你损吧，在这守三天三宿，我守得起吗？郡主怎么劝，寇准也不走，八王就不敢动。郡主没办法，叫家人给准备一桌酒席，就在棺材前边搭了个桌子，三个人团团围坐。说是素菜素饭，能给八王做素的吗？就是菜的样少点而已。郡主领着孩子告辞走了，寇准给八王和双王满上一杯酒，自己也倒上一杯。我说，咱们三个人在这痛痛快快的喝一顿吧。八王说，我的心可没你敞亮，
2: 我的妹夫都死了，我来这跟你痛快喝酒啊。我说你安的什么心，我不是给你救活杨六郎吗？一会儿杨六郎就能出来，要出不来我告诉你要你命。那好，来来来，先喝一杯。寇准端起酒杯来滋溜喝了一口，拿起筷子挑了块肉本扔嘴里了。你看他吃的这个香啊，我说王家强岁，我来亏肥的，这瘦的归你了啊。八王心的话，你可真是不知死的鬼，现在什么时候，老太君被困，六郎死丧在地，朝廷派不出二路元帅到这喝酒吃肉啊。又一想，不吃白不吃啊，我也饿了，这折腾半天了，干脆我也喝一点吧。八王端起酒杯来刚要喝，寇老心儿冒坏，他故意的把筷子一放打了嗨声。哎，我说杨舅妈呀，你死得太苦了。就这一句话，八王堵心吃不下去了，把这筷子又放下了。胡佩贤也没法吃，老心儿一看他们都不吃啊，那好，我再吃几口。那两个人谁也没吃没喝，唯独寇准吃得更香。掌灯的时候，寇准一想，我得把杨府的家人打发走好办事儿。我说你们大伙都忙活一天了，都下去歇着去吧。不不不，郡主让我们陪你们，用不着，都睡去吧。家人全走了，八王说，寇准呐，你可都看见了，我妹夫到底是真死是假死，那个打赌还算不算？
3: 怎么不算啊，六郎死没死你不要问我，问问棺材就行了。
2: 什么？问棺材里边能搭话？你等着。寇准站起身来，照着棺材啪啪啪敲了几下。叔王说，你干什么？哎，这叫抬棺问墓，听听里边有人没。抬棺问墓死人还能答应？
3: 我没有说死人能答应啊，我这一拍听听声音，如果是啪啪的说明里边有人，要是咚咚的是空声，这就说明里边没有人，你听着声音发空，杨六郎没在里边。
2: 八王这个气呀，寇准呐，六郎没在棺材里，那你说在哪呢？
3: 那我现在还不知道，慢慢找呗。
2: 你凭什么说六郎是假死没死？
3: 我说王家强子呀，您忘了吗？当初杨七郎被庞仁美害死，死尸找回来的时候进京城，老太君可没叫进府里呀，说是外丧不能进家。杨六郎也是死在外边，也算外丧，怎么就进府了呢？其中定有毛病。你呀，你老有话说，等到天亮找不着六郎，我要你脑袋。
2: 我也没和你赌脑袋呀，凭什么要我命？谁让你折腾我了啊？叫我在这坐一宿连哭带喊，我明天找你算账。
3: 你不要着急，困了你就睡，有事我叫你们，不过在头睡前还得哭一回。
2: 什么？还得哭？可不还得哭怎么的？这叫像不像作鼻成样，免得郡主生疑心啊。
3: 那你说六郎要没死，我哭得出来吗？
2: 怎么哭不出来？哭不出来杨六郎可也活不了啊。
3: 哎，哭吧。八王又数落一番，直到二更天，可实在支持不住了。
2: 长这么大八王也没受过这罪啊，趴在桌上睡着了。双王胡皮显是个小孩，觉也多呀，坐那块直打盹，一会儿趴在桌面上也睡了，只剩下寇准没睡。心说要根据我看，六郎不像真死，可是找不着就怪了，能在什么地方呢？他趴在桌上闭着眼睛合计事儿，突然就在灵棚的外边传了一阵沙沙的脚步声。

0: 寇准没抬头，趴在桌上欠个缝儿往门口偷看。突然灵棚外来了一个人，往灵棚里一探头，又把脑袋缩回去了。寇准没看清楚脸面，过了一阵儿，脚步声唰唰唰渐远了。寇准一想，八头的人是谁呢？反正好事不被人，被人没好事，我得看看他到底是谁。寇准悄悄地站起来，出了灵棚，将身形影在旁边，往前边观看。一看前边没人，刚才那个人影奔后宅去了。寇准借着月光仔细看，前面这人是个女的，穿了一身白色的校服，胳膊上挎个筐。能是谁呢？深更半夜，这个人挎个筐上哪里去？不管上哪，我跟着。寇准悄悄地跟在了身后。前面这个人还回头回脑子看，寇准在后边一走，必然有点动静。他猛然一回头，把寇准吓得连忙蹲在墙根底下，心一个劲儿跳。前边这个人没发现什么，然后扭头加快了脚步，穿宅过院，还往后走。寇准怕追丢了，脚下加快，唰唰唰唰。他穿的是厚底官靴，走到不得劲儿，脚步又沉，呲喽一下子，脚下发出了声音。前边的人听见了，慌忙止住了脚步，扭头观看，问了一声：“谁？”吓得寇准呢，呲喽就趴到地下了，一动不敢动，把前边的人也吓了一跳。哟，可吓死我了！我怎么觉得有人跟着我呢？哎，这两天上火，大概耳朵不好使。没人。谁呀？谁在后边？寇准一动不动，大气儿不敢哈。一听声音听出来了，哟，这不是柴郡主吗？柴郡主深更半夜干什么去呢？啊，找柳郎去了。这可太好了，我得跟着。可不，这雪子不得劲儿，直出动静，这可得怎么办呢？干脆扒下来得了。寇准坐在地下，把两只靴子扒下来，靴子带系在一块儿，往肩头一搭，两只靴子前边一只，后边一只，袍襟一掖，在后边是紧紧追赶。他光着袜底儿走，下边直硌脚啊。走慢了怕把人追丢了，走快了怕被人知道，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前踪，累他通身是汗，连乌纱帽都歪了，脚也扎伤了，直奔后花园。寇准飞靴访忠良，传为千古佳话。等进了后花园，一直奔蒲梅架下。蒲梅架下的里边有个小花房，柴郡主止住了脚步，往四下看看，见周围没人，静悄悄的取出钥匙，嘎噔打开头道门，随后倒下的台阶往里走，里边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寇准急忙闪身蹲在蒲梅架下摘耳细听。柴郡主到下边来到二道门，轻轻的叩门，就听郡主说：“郡妈开门，郡妈开门。”寇准在蒲梅架下听得真真的，哦，闹了半天牙六郎在这儿呢，太好了。声不大，就听里边有人搭茬：“谁？是我，给你送饭来了。”“
1: 是郡主啊，你怎么才来呢？把我饿坏了，两顿我都没吃了。”“
0: 哎，你还吃饭呢，都出事了，快把门开开吧。”就听开门的声音，紧跟着郡主说：“
2: 我早就想来，不敢来，出事了。寇准八王双王到咱家来了，还说要守灵三天三夜，到现在还没走呢。”“
1: 啊，郡主，那可坏了，是不是叫寇准发现什么破绽了？你一来把他领来可怎么办？”“
2: 没事儿，我到灵棚看了， 他们都睡着了我才来的，你得了吧，你快走吧。嗨，我给你送信来了，老娘来信了。
1: 哦，娘在前敌怎么样？
2: 哎，也是我着急忘把信带来了，你等着我给你取去。
1: 算了，别取了，我怕寇准跟来，你快回去。
0: 寇准一听，太好了，我赶紧给霸王送信儿去。
2: 寇准离开了蒲梅架，处理的后花园，撒脚如飞，来到了前边，到灵棚这推霸王。王家强子，快醒醒，快醒醒！我说牙舅妈他活了
0: 啊！霸王醒了，睁眼一看寇准，差点气乐了。一看寇准这个狼狈呀，肩头搭着靴子，乌纱帽的刺儿，前边一个后边一个，脸上除了汗就是泥。我说你这是怎么了？走吗？快跟我走吧，牙牛郎他活了。
2: 在哪？你跟我走。说完，君臣两个一前一后来到后花园，到了蒲梅架下，他叫八王等着，然后他推门就进去了。因为郡主回去取书信去了，门没锁。来到二道门这，寇准把鼻子一捏，轻轻的叩门：“
3: 骏马，骏马，开门，我又回来了。”“
2: 哦，郡主，你又回来作甚？”“
3: 我想你，你快开门吧。”
0: 八王心的话，寇准呢，你真缺德，可真糟践我妹妹。就听门哗楞一响，寇准往前一近身，牙舅妈，我看你往哪里走？
2: 上前抱住杨六郎。
4: 杨六郎真没死，藏在天波杨府的花轿里。那么杨六郎为什么要诈死瞒明呢？
5: 原来这是佘太君出的主意。因为金沙滩两狼山这两仗，杨家七狼八虎，死的死，丢的丢，出家的出家，只剩下杨六郎自己了。杨六郎因为杀了潘仁美，皇上怪罪，还被判了个充军发配到温州去。六郎出京城没走出多远就病倒了，浑身生疮长疖子，求人往京城送了个信儿，老太君挺难过，连忙上金殿动本，求万岁传旨，容六郎回京城养病，等病好了再到温州服苦役。当时天子没准本，为什么呢？他恨杨六郎为什么杀死他老丈人潘仁美。老太君寒心了，老杨家可是剩下这么一条后代，这叫千顷地一棵苗啊，真若病死在外头，那就是挖苗断后。万岁呀，你太狠了，可惜我大狼儿替着你死，二狼替的八王，三狼马踩如泥，四狼八狼石落翻营，就对杨家一点关照都没有。真要有个闪错，哎，老身连个顶丧驾铃子都没有。不是别的，得把我儿子的病治好啊。不行，得把六郎弄回京城。可是六郎被判了十年充军发配，私自回朝有罪，那不行啊。和大儿媳妇张金定一商量，张金定说干脆来个诈死瞒明就得了，就叫他回来永远不出事，把他留在家里头，这样的话呢你老人家也放心。太君同意了，派出八姐九妹出京城找六郎商量。借差呢也非常同情老杨家，假报六郎死了，就这么杨景巧装改扮成商人，趁天黑混入京城，回到了天伯府，藏在杨家的地窖里。佘太君一想，这事要漏可就完了，干脆我就说他死了得了。佘太君到金殿报丧，又弄了口棺材，准备要进京城。为什么呢？掩人耳目，叫六郎永不出事。没成想这棺材还没弄到京城呢，辽国兵将打入京城，佘太君领着寡妇太太出征了。老太君被困在重围，但是还是对六郎不放心呐，叫杨排风回朝搬兵的时候特意给柴郡主写了封信，信上写的明明白白的，
0: 告诉郡主，别管我在外边生死如何，也不准我六儿子出事，那是千叮咛万嘱咐。
4: 柴郡主呢，也是照婆婆说的办，也弄了口空棺材，运到天伯府，搭了个灵棚给停上了。杨府里啊，除了杨红和几个贴身的家将知道，别人都认为六郎死了，假丧当真丧办。做梦没想到啊，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碰上这么个寇准给识破了。他学郡主说话的声音去叫门，六郎上当把门开开，寇准闯进去就把六郎给抱住了。
3: 我说杨舅妈呀，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
4: 六郎一看是寇准，吓得望外挣脱。六郎明白呀，皇上知道我死了，满朝文武都知道我没了，我现在又活了，诈死瞒名，欺君之罪，得给脑袋交出来。这还了得，他往外挣脱要跑，就在这阵儿，八王正堵门，哎呀，玉梅帐，你可想死孤王了。六郎一看是八王，当时傻眼了，吓得连忙磕头，臣有罪，罪该万死。八王一看妹夫活了，那就把什么都忘了。哎呀，玉梅帐，快起来起来。寇准说，有话咱们到前边说吧，此地不是讲话之处，黑咕隆咚的有啥意思，走走走走。三个人离开花轿，准备奔前厅，迎面正碰见柴郡主走了个顶头蹦，柴郡主吓愣住了。郡主啊，是回去修信去了，所以门忘锁了，就这么被老心给钻了空子。六郎把经过说了一遍，郡主哭了，都怪自己不小心，装了这么多天，叫老心识破了，前功尽弃，老娘要知道非生气不可呀。郡主一甩袖子回后宅了。这几个人一直奔前厅，来到厅房坐下，掌上了灯光。八王说，玉梅帐啊，你怎么装起死了呢，怪丧气的。哎，你不嫌倒霉呀？寇准说，那有什么嘛，一咒十娘忘，没事儿没事儿。六郎脸呐，跟巴掌乖那么红啊。哎，这都是我娘的意思，我娘，哎，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说玉梅帐，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太君被困，朝中派不出二路元帅呀，这回你出来正好领兵出战吧。寇准说，那可去不得，六郎要是出来非死不可。怎么还怎么，杨六郎杀了庞仁美，万岁至今怒气未消，他在诈死瞒名，皇上非跪罪不可呀，去就得掉脑袋。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

0: 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展陈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徐玉兰、王文娟联袂演绎的越剧《红楼梦》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在剧中，徐玉兰扮演贾宝玉，王文娟扮演林黛玉。越剧《红楼梦》是中国演出场次最多的戏曲剧目之一。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是1961年上海越剧院的录音，请欣赏。

人生无此，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成吗？我当然是谁，我来自这个狠心夺命。妹妹慢些，我知道你不理我，看见我就避开。今天我只要无论是一句话，从今之意休了开心吧。什么？是两句，你听不听？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

0: 怎么啦？你在哭啦？
1: 谁在哭？
0: 看，市面上滚着呢。
1: 你要死吗？动手动脚的，
0: 说话放了情，不就动了心，也是过不得死我了。
1: 你急这么说，我来问你，那天我到怡红院去，你为什么不叫衙门开门呢？
0: 是我从哪里失去呀？
1: 哦，
0: 怪不得你不理我了。好，我只管这样呆呆埋埋，叫我离开就死好了。
1: 嘿，那一天啊。

0: 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呀，那天在包金店来坐过一回，听是丫头们关出来的好事，等我回去问出是谁，我定要教训教训他们啊。
1: 嗯，是要教训教训才好，但这两个倒是小事，要是以后包姑娘来了，什么白姑娘来了，也把他们得罪了，事情扩大了。
0: 哎呀，你玩死这些娃，哎，你到底玩得起我哩？你玩死这个啊，
1: 这有什么要紧呢？哎呀，紧都抱起来，还觉得一脸爱你。
0: 你放心
1: 啊，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倒说说看，什么放心不放心的？
0: 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连你的意思啥体贴不着，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
1: 我真不明白。
0: 好妹妹，你不要骗你，你要真的不明白这话，不但我平日白费了心，而且连你带着我的心都过分了。哎，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再多了心，再弄了一身的病，你才能宽慰一些，病就会好呢。哦，妹妹满嘴，你再让我讲一句话这就好不好？
1: 我有什么可以说的？你的话我都明白了，
0: 都明白了。我这个心从来也不敢说，今天大胆地说出来，我就是死了也是情愿的。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挨一场，只怕等你的病好了，我的病才会好呢。我在你梦里也忘不了你。啊，好妹妹。啊，谁人？是你？
2: 这是哪里的娃？你怎么了？
0: 哎呀，二姨，快点收拾不得，快回去洗洗吧。

0: 脸烫一脸，亏他是王童还是金。
1: 师兄，
0: 你在笑什么呀？我在想，什么是一两银五在这里吃惯了，明年家里去哪里有钱吃得起这股？
2: 谁要委屈哦？
0: 啊，林妹妹，为苏州自己家里去了。
2: 哎呀，你呀，你呀，你是什么话？

0: 儿意，儿意，宝儿意，儿意，儿意，宝儿意，哎呀，儿意不好了，儿意不好了呀，哎呀，儿意不好了，哎呀，子娟你放下我了，不咋了，我们前两句话他们明白怎样了，
1: 宝儿意，
2: 宝儿。
3: 不能走。

0: 以为是啊。
1: 我这时候他是故意去玩笑，这是林姑娘要为受罪死去家里去，二爷他是。
0: 哎呀呀！啊！
2: 林家妈妈要来看宝儿，
0: 你叫林妈妈，她动去住一回啊！
1: 哎呀，不得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来这里买卖了，来这里买卖了！哎呀，好气啊！生气！
0: 那你总该放心了吧。

0: 姑娘，哎，你去看宝二爷的病，他好一点了没有？
1: 好倒是好一些了，不过他还记得我上次要骗他回去的事。他拉着我的手说：“我说我们一起活着，不活着就一起花桂花叶。”可谁不要分开了？宝玉的心倒是真实，听见我们要回去，他就急成那个样子。哦，姑娘，我差一点忘记了，我在刚才去看二爷子，二爷叫我把一块水泼送进来，我也可以是条半信半疑他平时自己用的水泼。我说这是做什么？他说你姑娘是从未知道。这一声我也就明白了，姑娘你也该趁早那点不注意呀。

0: 说什么？
1: 姑娘，我跟你也多少年了，你对我就是那样好，难道你的心事我还会不知道吗？

去为你作对，但我可去为非老太太，叫我吃两块又有什么好吃呢？好妹妹，你来了一天，应该去歇歇了，我这就去。

0: 看你们都是保养的好，我的心里也愿意哟。老太太，我们心里虽是好，海玲姑娘也要去她失了人家才好。好着那姑娘真与宝玉有事私心，她知道宝玉停下包茶，包药房生出什么事来呢？
1: 四川县的宝玉娶妻，谁在这里压力找姑家？最没有现实话谁就是自己呀。至于宝玉定亲的事嘛，就不许叫他知道罢了啊。
2: 你听见了，可不准转出去，杀来了一个事，当心当着你两条腿。
0: 他呀，先生，好端端的有什么委屈了，快起来是吧。
3: 是，这话奴才本是不敢讲的，事情没法子，只好讲了。

0: 胖胖胖呀，
1: 这宝玉真是这样，这道叫人难了啊。
2: 难倒不难，我想到了一个主意，不知姑妈肯不肯。
0: 你这官色嘞，
2: 依我看这件事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
3: 调包？
2: 是啊，这个调包的法子，这是瓦堆给不争理气。
0: 哦，
2: 他他，
0: 这样能行吗？
2: 只有这样
0: 也罢了。
1: 哎，娘儿俩都什么鬼，

子出来忘了带块水果，你接我回去取一下，我在这里等着你，好，我先去拿来。

0: 为什么在此地刻受了什么人的欺凌？
1: 林姑娘，你别被这个人他们是王，我也不知道。我虽是说出来一句王，我姐姐也就不敢打我。
0: 你姐姐是哪一个？
1: 虽是正是姐姐
0: 啊。你叫什么？
1: 我叫沙大姐。
0: 你姐姐为什么要打你？你说出什么话了？
1: 为什么？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徐玉兰、王文娟联袂演绎的粤剧《红楼梦》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古人退休那些事儿，同时特邀本书作者冯敏飞和我们一起探讨关于古人养老的更多内容。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

0: 承载着半个多世纪的棉田风云，历史与当下，荒凉与繁华，艰苦创业与宜居乐土，在这儿化为时间的重量，堪称一部生命史诗。破空春秋异客传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评论家李敬泽的历史散文集。春秋左传中的人物如历史深处的灿烂星辰，是华夏文明的少年，他们不成熟，不稳定，不世故，但如此热烈，如此新鲜。这是一本关于他们的书。在书中，李敬泽追随史家之笔，捕捉春秋异客的表情和足迹，通过11个故事书写他们的精神和命运。提起古琴，你会想到什么？是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还是文人案头左琴右书的风雅标配？抚琴者谁？3000年弦歌不绝，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央音乐学院古琴专业教师高欣然将3000年琴史化作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选取5种标志性古琴指法作为全书叙述线索，串起琴人琴事。翻开这本书，就像听到温柔的古琴曲，体会流淌了3000年至今仍能打动我们的中华风雅。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程永新全新小说集《他乡》，作品书写一代人共同经历的梦想、失落、离散与重逢，从故乡的风土人情与少年时代的懵懂情愫，到大学校园里的青春躁动与成长阵痛，从青年时代的漂泊辗转与人情冷暖，到中年生活的隐秘波澜，再到回望半生时的遗憾与和解。阅读此书，跟随着小说主人公命运际遇、情感经历，故乡渐远，岁月流转，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怅惘、缺憾与眷恋，最终汇聚成每个人心中的他乡。1926年，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去世，至今一个世纪已经过去。关于里尔克这位20世纪对中国新诗影响深远的西方诗人，有许多部传记存世，其中德国学者桑德拉·里希特撰写的《里尔克传：敞开的生命》是极为新颖独特、丰富扎实的一部，刚一出版就广受好评。如今这部全新的里尔克传记由译林出版社推出中文版，将为读者深入认识和理解里尔克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这本传记采取诸多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诗人里尔克一生的非凡经历。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古人退休那些事儿，穿越唐宋明清四朝，聚焦8位历史名人的晚年百态。有人安享闲适，有人退而不休，有人战战兢兢求安稳。当你站在人生下半场的路口，不妨看看古人如何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古人退休那些事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提到退休，现代人呢往往会想到养老金、广场舞或者是

0: 旅游，但如果把时间轴拉回古代，当时职场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古人退休那些事儿。这本书的封面上有这样几句话，可以说是点明了全书的主题。作者说，退休是新生活的开启，没有不老的岁月，只有不老的心境。翻开书，作者通过自序开宗明义地分享了自己对退休生活的理解。退休生活可能没有那么浪漫，不过可以说更丰富了。古人退休那些事儿，以古人退休生活为主题，聚焦唐、宋、明、清四朝八位历史人物的晚年境遇。这其中呢，既有退休后安享闲适的白居易、张先、王安石，乃至宋高宗赵构，也有退而不休的刘伯温、海瑞、郭松涛，还有一生谨慎退休之后仍然战战兢兢力求安稳的张廷玉。这本书关注这些历史人物如何收束仕途，开启人生的新阶段，深入剖析他们退休后的精神世界与生活选择，勾勒他们的命运浮沉、人生轨迹，也写出了古代社会的各种制度、规则和风俗人情。通过呈现古人进退的智慧，这本书无疑为当代读者提供了关照现实、思考生活的借鉴与启发。我们先来看看古人的退休年龄，古人多少岁退休？退休制度的核心是治世年龄的界定，各朝代呢对此有不同的规定。《礼记》记载，周朝大夫七十而治世，七十岁退休其实是约定俗成。到了南北朝，南齐武帝永明七年，这一人事制度才有了法律内涵。当时的御史中丞沈渊表奏说，百官年老七十者皆令治世。古时候呢，人均寿命不长，七十岁退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基本上等于干到离世。明代官员的退休年纪发生了改变，《明会典》中记载了这一过程。太祖朱元璋曾将退休年龄降至六十岁，甚至允许部分武官五十岁就可以申请退休，但是这个政策仅仅存续了四十多年。到了清代，延续了之前的七十岁的标准，使之成为常态。此外，在唐朝，即使未达年龄上限，体弱者也可以申请退休。而清朝规定，六十五岁以上的武职官员，如果身体确实衰迈，可以休治。作者在开篇中说，古代许多高官都没有多少退休生活可言，并且呢，列举了几个极端的例子。北宋大臣郑居中退休次日病故，享年六十四岁。另一位大臣朱震退休当夜去世，享年六十七岁。清朝浓墨宰相刘墉八十五岁还在值班，设宴招待客人，当晚回家端坐而逝。那么古人有幸退休之后会如何开启人生新的旅程呢？作者笔下那些有幸退休的古人晚年生活图景呢，大致可以分为九种：心系朝廷、热心公益、筹建花园、寻求归宿、读书著述、写信应酬、疗养身心。细看下来，这九种情形呢，其实暗含了一个规律，就是越是主动选择退场的，越能活出滋味；越是被迫离席的，越显狼狈。欧阳修曾经在四十三岁就已经铁了心退休，到颍州隐居，还写诗和好朋友梅尧臣这样约定：极身强健始为乐，莫待哀病须服邪，行单买田轻影上，与子相伴把锄犁。您看，身体得好吧，别得病吧，要置点田地吧，和孩子们在一起享受田园之乐。这欧阳修呢，可不是说着玩的，第二年他就把田地都买好了，就等着哪天退休和朋友们颐养天年。您看欧阳修这种惊人的执行力，可见 他当时对于退休啊有多心急了。到了宋英宗治平元年，58岁的欧阳修连上一堆折子申请退休，尽管朝廷割舍不下这样的人才，欧阳修呢仍旧是坚持不懈，一直在努力争取退休许可。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退休是职场的终点，更是生活的转场。古人退休那些事儿这本书，通过梳理古代治世制度、退休年龄与官员待遇，尽力还原古人退休的真实样貌。作者借古人智慧，传递今人哲思，守本心，知进退，懂取舍。原来从容走好人生后半程，是如此美好的事。
0: 现代学者和文史作品把汉初三杰之一张良传奇的一生概括为12个字：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张良的人生糅合了侠客的快意恩仇，以及儒家的入世担当，道家的出世超脱，这成为后世无数文人墨客向往的理想生活范式。退休之后做一个快乐的游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比如大诗人李白，那也是孜孜以求。各个朝代对于离开岗位的旧官员的态度不尽相同，有的希望这些老迈的官员还乡，有的则希望他们留在京城。对于官员们来说，选择也比较多，衣锦还乡固然好，客居他处也自有其人生滋味。比如说苏轼为自己所做的退休打算呢，不是回到家乡眉山，而是到常州买地置田，准备老死异乡。只可惜天不遂人愿，移魂归处却是河南嘉县，正应了他自己的那句诗：世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明代开国功臣刘伯温归隐之时，朱元璋曾作一首诗相赠：先生此去归何处，朝入青山暮返湖。与湖山相伴不问世事，或许就是功臣们最好的晚年归宿。在一首诗中，白居易写下了老夫老妻相携相扶共度晚景的温馨画面：山气未举案，蝉叟已先长。白居易也曾写下过偕老不易得，白头何足伤。的确，人至老年，除了亲人的时刻陪伴，还需要友朋的心灵共鸣。在告别花花世界的前一年，白居易在洛阳的家中举办了一场七老会，正式成员7个人。可以想见，这些名噪一时的诗人官僚免不了在酒的作用下让诗思起飞。须白面微红，醺醺半醉中。此后长者相聚题诗集联，以酒为乐，被许多诗人词家引为晚年风尚。退休在古代有一个更正式的说法，叫致仕，意思呢是交还官职，告老还乡。这套制度从周代发端，此后历朝历代不断完善，却始终只面向官僚阶层。汉代明确俸禄2000担以上的高官退休呢可领原俸的1/3。唐代官员退休之后可获永业田养老，足以支撑衣食无忧的晚年。宋代呢对士大夫优待更甚，退休官员不仅保留俸禄，还能加衔晋级，身份与体面丝毫不减。明清将退休年龄提前至60岁，官员退休之后仍然保留相应的社会地位与生活保障， 换句话说，只有进入了当时的官僚体系，吃上了朝廷俸禄的人，才有资格申请退休，才有制度托底的安稳晚年。古人退休那些事儿里的八位主角，白居易晚年领着半俸在洛阳过着中隐生活，建香山寺，与友人终日唱和，醉吟先生的名号传了千年。王安石罢相之后退居江宁半山园，虽无朝堂实权，却仍有朝廷俸禄与田产支撑，得以安心著书立说，甚至能与旧日政敌苏轼相逢一笑泯恩仇。张先致仕之后流连江南风月，诗酒雅集从未间断，活成了文人晚年的风流范本。他们可以纠结退得够不够体面，可以琢磨晚年如何安放精神，可以规划退休后的人生走向。这份从容首先建立在退休之后依然有稳定收入的基础之上，这是当时的普通百姓想都不敢想的奢侈。站在今天回头看，我们会发现现代社会社保体系的建立，养老金制度的完善，让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能在劳作一生之后拥有一份稳定的退休收入，拥有真正歇下来的可能，这是古代老百姓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也是社会进步最实在的注脚。当我们开始筹划人生的下半场，古人的退休智慧便有了照进现实的光，我们可以像白居易那样，在世俗与理想间找到自己的退休之道，可以像王安石那样放下过往的执念，在人生下半场开辟新的天地，也可以像张先那样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爱，把晚年活成肆意鲜活的模样。物质的兜底，精神的安放，决定了我们退休生活的质量。阅读这本书，我们感慨于古人的进退智慧，也庆幸于自己身处的时代。曾经，退休是贵族与官员的专属，普通老百姓只能终身劳作。如今，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规划自己的晚年，都有权利拥有一份安稳体面的退休生活。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古人退休那些事儿》。稍后的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冯敏飞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古人退休生活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冯敏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历史小说《兵部尚书轶事》《孔子浪漫史》《京城之恋》《刘永回忆录》，历史普及读物《历史四季》系列，以及散文集《人性、自然、历史》等。
3: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冯敏飞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来创作这本书的。冯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古人退休那些事儿》的作者冯敏飞，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
3: 在古代啊，这个退休呢通常被称为致仕还有告老，那么这些种种不同的称呼背后体现了古人对于退休这件事儿怎样的观念呢？
4: 古代退休通常称致仕，致是致敬的致，仕是指仕途官职，意思说把你的职权退还朝廷，告老顾名思义宣告老了，突出退还之权是因为年老，而不是因为放错放被解职。最有意思的是弃害，意思说请求让我将这把老骨头带回老家吧，因为中国古人讲究落叶归根，可以外出 做生意、做官，但不可以死在外面。所以，申请退休要写得很可怜、很诚恳，用祈求

0: 这样的词，生怕皇上不恩准。还有一个词挺有意思，落字是落叶的落，相当于退休后缓聘。例如宋朝礼部侍郎黄忠退休后，宋孝宗特地将他召入京叙旧，觉得他对于时局的看法精辟，便重新启用为兵部尚书。这种情况古代并不少见，在现代看来就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拘一格，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1: 从书里可以看到，从汉代的三分过路到唐宋五品以上会给半路甚至全路，咱们换个说法，就是退休以后呢，到唐宋以上呢，给的是半额的工资和全额的工资。那到了明清的时候呢，大多退休是没有固定的退休金的，所以呢，这个古代官员在退休之后，他们的经济保障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变化呢？
0: 古代官员退休的待遇与在职有某种一致性，官员待遇在职时优渥，退休后仍然不错，这是唐朝的情况是这样。那宋朝还可能有特别的赏识，王安石退休后有一次大病初愈，宋神宗就赐黄金200两，大臣就提异议的，200两黄金太多了吧，宋神宗驳斥说，这跟黄安石新政带来那么多财税相比，200两黄金算得了什么？明清时代就大不一样了。朱元璋他对皇室，也就是他自己的亲人们的待遇是空前之好，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更好。另一方面，这是古代官分之薄，未有落辞者，官员待遇差到什么地步呢？历史作家张旭斌说，就正五品文官的薪水而言，一年50两，一个月只有4两多。以明朝中后期的购买能力，这些官员的月收入只够在中等城市办一桌中下等的酒席。显然，如果仅依靠这么丁点死工资，如果不是家境特别富裕，或者特别能过苦日子，几乎没有官员能够活下去。在职官员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退休官员更难保障，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了，只好铤而走险。因为担心退休后的生活成问题，在职时候就必须多积累。明清时代贪官污吏现象非常普遍。
1: 古人常说呀，大夫七十而治世，这是否是古代官员退休的一个绝对的标准？从唐宋的七十治世到明朝洪武年间呢，也曾短暂的实行了60以上阶听治世，就是这种退休年龄规定的变化反映了当时怎样的时代背景呢？
0: 七十而治世是《礼记》写的，《礼记》这本书是儒家经典之一，在当时有句话说得很经典，就是说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官员的每说一句话都必须根据就夏商周三代以来的依据，做事情的根据呢就都是必须根据周礼啊、礼记啊这些儒家经典。有些明明看到不合理的制度呢，也不大敢去改革，像朱元璋那么我行我素，空前绝后地甚至把孟子一书都给他删掉一大堆，从来没人这样子做过的，但他没办法改变儒家的大事，到他儿子手上就恢复了。所以像他把退休年龄改为60岁这样的事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所以这个70岁退休成为中国历史常态，但这不是绝对标准。你生病啊，或者犯错误啊，可以提前退休，你干得好，到了70岁，还得主动提出退休申请。如果不主动请退呢，就会被人嘲笑你是贪权。如果皇帝不批准，那么即使超过了70岁、80岁，也还得继续干。古时候人均寿命不长，70岁退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基本上就等于终身制，确实是这样。 不少高官几乎得干到死。我们从史书上经常读到一些八九十岁的高官还在工作。朱元璋还曾经在给刘伯温的一封信中说，官终老于家，世人之万幸也。这话让人听了真寒心。所以说啊，古代这个七十岁退休也有六十岁退休的，这些年龄的规定变化反映的一种时代背景，就是说退休的年龄不是绝对以制度为准，更不是以你官员自己的意愿为准，而是以皇帝可以随心所欲。
1: 在书里呢，您描绘了张先、王安石等人在退休之后呢，可以说是安享闲适。那么您认为这些人是如何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在退休那一刻与自己达成和解的？
0: 要真正实现与自己和解，必须从内与外两个方面来努力。读书人啊，很容易怀有不可一世的宏大理想，比如孟子他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事舍我其谁也。又比如屈原他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像这样的人物可以列出一大串，但是呢，正如我们现代人常常就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官场的现实呢，让这些孟子也好屈原也好，都干一些小事都很难。我们说一个具体的人物吧，白居易这篇《琵琶行》大家都读过，他是怎样一种历史背景呢？当时被誉为元和中兴，唐宪宗还是个难得的明君。有一天，宰相武元衡裴度在上班的路上被刺杀，有人说这是军阀王承宗手下干的，所以朝廷派兵去讨伐王承宗。白居易呢，他就上书，他说啊，别冤枉了王承宗，你应当去组织抓捕这个真正的凶手。这话就捅了马蜂窝，白居易被贬到江州，江州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到了江州，偶然听一曲这个琵琶，在听这个琵琶女一番的诉说，白居易啊，那是泪如雨下，滚滚如浔阳江涛。于是呢，白居易就饱沾着他的泪，为我们写下了这篇千古名篇。平心而论，白居易建议不要放过真正的凶手，绝对正义，但不一定正确，因为你到现在也没有发现自己的证据可以证明朝廷采信哪个是凶手是错。更何况安史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军阀仍然在这个威胁皇权，朝廷就错向错向军阀开战也无可厚非。白居易不能认为满朝皆错唯我正确，经过一番反思，不得不承认了现实，调整了为官与为人的基调，从而实现了与自己的和解。他发明了一种观念叫做中允，也就是相对我们的大允小允一种折中的人生观，比较低调但也不算太消极。事实上白居易还是比较豁达，在地方官任上呢，都努力做好了力所能及的事，深受当地人民群众的好评。比如杭州的白堤，表明现在的人们还在怀念他。再说王安石，王安石的改革当然是伟大的，但是司马光等人强烈反对他也并不是没有道理，这也是理想与现实反差所造成。他改革的项目非常多，最大的争议是青苗。理论上说官方利润仅 20%， 比民间 50% 的高利贷低得多，真可谓破户民以惠平民。这句话是王安石他当时提出的改革的总目标总的宗旨，就是杀富济贫这么一种意思。但是呢，王安石对国情了解 还是没到位。当时的体制

0: 以青苗惠民为重要这个指标考核干部。地方官为了完成这些贷款指标，就强行百姓去借贷，而为了完成收贷指标又层层加息，实际上的利率就往往超过法定的利率，有的地方呢竟然呢超过高达3-5倍。这样一来，从宫中联名出来的惠民政策到实际上就变成了害民政策，司马光等人就不能不强烈反对。那宋神宗他也不能不叫停，王安石退归江陵后，他也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不能不承认自己有某些失误，也与自己达成了和解，进而与他的政敌也达成了和解，并与他们相逢一笑泯恩仇，重新成为朋友。千难万难改变自己最难。著名的哲学家维根斯坦说，如果生活变得难以忍受，我们就想要改变生活，但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对于我们自己态度的改进却很难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个决定极难做出。所以说真正意义上的与自己和解，往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正因为要有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那么很多人他就借助这个外力来实现与自己的和解。外力方面也可以很多，比如说最重要的指的是宗教。您刚才提到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张良传奇一生浓缩为12个字，就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这是历史上很多人物的真实写照。白居易就如此，他年轻的时候是反佛的，年老的时候却变为崇佛，说是以佛教诗起身，装饰的是修饰的是佛教治其心，道教养其寿，也就三教合一，合一生。王安石也是这样，王安石退出江陵的半山园后，在那附近各个寺庙都有书房，他常常在那寺庙当中去读书。皇帝委派钦差大臣来送给他那200两黄金，王安石面北跪着叩谢皇安厚待，一起身就对自家的仆人说，将这些黄金送到定陵寺去买田修庙，祝愿圣上延寿，还将他半山园也赠给寺庙，自己另外租民房。正因为与自己和解很痛苦，往往还得借助于外力。外力方面可以很多，有的人比如说他陶醉于做这个地方公益事业，那有的人他就借助游山玩水，还有的人他就读书，有的人就写作，他的人总之他的这个通过外面的种种的方式方法，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呢，就转移了自己的一些注意力。
1: 书里您也说了，退休是职场的终点，更是生活的转场。在您看来，古人那些得以安然退休的人，晚年生活的图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营建园宅、读书著述、书信应酬，就是这些丰富的安排中间，有哪些是值得我们今天的老人去值得借鉴的呢？
0: 古人退休后的主要生活，我就仅仅以我所写的8个人物的实际情况简要归列了8点。一是心系朝廷，二是热心当地的公益事业，三是筹建私家花园，四是寻找灵魂归宿，五是读书，六是住宿，七是应酬，八是疗养。这些都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第一是关于读书，古代的文人我们知道一般都是科举出身，读书是基本功的，早已成为了他们一种生活习惯，这是每一个古代官员退休后的主要文化生活。比如说郭松涛退休后，他就自己专门定了一个科目，是每天早上起来就读经书经典20页，白天呢 读历史，晚上呢就读诸子全书。真正要像古人所强调修身，那还得必须读一些经典。第二，关于住宿，古人动不动讲三不朽，对于我们退休之后来说，功一般只能总结以往之功，德一般只能保持晚节，只有历年仍然大有可为。不少的官员他早就留有一手了，在职的时候上奏的进谏啊都保存那个底稿，退休以后呢把它整理出版，让后代见证我那官没白当啊，也为国为朝廷尽了心力啊，那只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立的功不够大，这样作为一种留给后人的一种东西。那宋高宗他退休后就自己曾经写道，他50年来如果不是有重要事情，我没有一天不动笔墨，所以晚年得去横斜平直，随意所事。我们知道宋高宗的这个书法艺术是非常高超的，他在我们今天的书店里还有卖。再比如说张廷玉，他在父亲的指导下早早就开始写日记，他的日记曾经被烧掉了，然后又重新开始写。再比如说郭松涛，他有句诗特有意思，叫做少年气势老年方，但得家师胜作官。所以我们现在也有一种老干体的诗，大家不要去轻易去嘲笑。古人往往讲著书立说，立说就是创造一种新的学说，像这么神圣的事情就把很多人给吓倒了，不敢写了，不敢动笔了。其实啊，著书有很多种多样的意义，比如说唐宋以后呢留下了很多的一种笔记，这个笔记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文体，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随笔，就记些个人的所见所闻。那么那有些可能涉及重大历史，那有些其实就也就是一些鸡毛蒜皮，但是流传到我们今天大都会有一种的参考价值。所以说啊，写作也可以像唱歌跳舞一样是一种情感宣泄，不一定有什么高标准啊高门槛啊。你比如说白居易那么大一个诗人，他就说他不是追求这个语言艺术，搞什么现在所谓的文本实验，他明确讲挥求功率高，不务文字奇，唯歌声名病，愿得天子知。哎，还是一种向着一种的朝廷的，就是这样的，我反映现实生活，但愿能够让皇帝知道。再比如宋朝那个词人柳永，他写的词在当时也是非常口语化的，也就是我们现在人经常讲的那个通俗文学啊，很多人对他不屑一顾，到了我们现在看来也就是一种经典文学。那第三，关于旅游，我这本新书古人退休那些事儿，书名本来想借用朱元璋那句诗叫做此去归何处。朱元璋这句诗是挺有意思的，像一句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一种自问自答，你退休回家之后做什么呢？可以从早到晚游山玩水了。本来我这本书写了11个人物，因为出版社要插图便删了3个人物，其中一个是我家乡宋朝时候的状元叫周应龙，跟明朝那个周应龙是同名同姓，本来我是想让他作为旅游方面的一个退休的代表。我的家乡是福建泰宁，山奇水异啊，现在是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地。周应龙退休后回家泰宁水南的一个小山谷，送李宗皇帝特赐的南谷两个字。那周应龙在这旧居呢给他整理成莲池书院，又在那个书院当中凿一个水池，在水池当中又建一个亭，这亭就名叫水心亭。那亭上刻着周应龙他的两首对联，其中一首上联是世道庸稀，宅酒亭中 闲浅性

0: 下联是奔波浩荡，奋舟湖里知妖游。这对联的意思说，太平盛世在亭中尽兴喝酒，皇恩浩荡在湖中尽兴游玩。翻译成现代化来说，就是时代这么好，百姓生活好，我们理当在美景当中尽兴的游玩。还有墓志铭记载周应龙的生活情况，说他早晨去了，晚上都忘记了回来，流连忘返。那么我们从周应龙他写的这些情况来看的话，朱元璋那句朝露青山莫换湖，古人的一种文化传统，游山玩水在古人生活当中是挺重要的。清朝一个著名的诗人袁枚，他一生好游，就喜欢旅游。他有一首诗写道：看书多写一步，游山多走几步，畅飞广见博闻，总觉光阴虚度。袁枚这个人，他在实际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做的，实际是这种生活的。他79岁还连三次游了那个天台山，80岁的时候还游吴越，就是现在江苏浙江一带，81岁还去游了吴江。我们现在中老年旅游也十分热门，你去到各个景区看一下的话，都是中老年人居多。确实，我们退休了，应当珍惜我们现在还能够走得动的时光，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去多走走，这样有利于身心健康。
1: 在书中啊，您点到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退休的本质不是年龄到了、工龄满了，而是拥有支配生活与时光的自由。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在当下我们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那么您认为我们现代人应该如何来重新定义退休？
0: 很多人知道有这样一个社会学的小实验，同样面对半杯水，悲观者他就只会哀叹，哎呀我只剩半杯水了，那乐观者他就哈，我还有半杯水。这个实验的结果说明，乐观者在认知问题时更关注事物的积极面，同样对于退休，悲观者人哀叹离生命终点更近了。可是在这个乐观者看来，庆幸离生命终点还可能有不小一段。何况呢，职场那千头万绪的烦恼终于摆脱了，高兴得很。所谓退休啊，字面的意思是说退回家中休息，其实那只是相对于在职工作而言，并不意味着只是休息，能走动也整天在房前屋后晒太阳。前面讲过一些古人的一些实例，所以啊，我觉得入学是一种新生，入职是一种新生，退休步入晚年也是一种新生。而且入学入职受着很多这个客观条件的限制，退休后呢，这有我们很多这个自主选择的余地。我在退休之前就关注历史上著名人物的退休的情况，陆陆续续写了这本书。退休的时候想起早年读过一本小说《减去10岁》，我开玩笑说前面60岁都不要了，我今年0岁。我还想用减去60岁做这本书名。我们现代人退休的归处那就更多了，我们现代的退休生多丰富了。
1: 老子说功遂身退，结合书中您书写的这8位人物的命运浮沉，您认为当代人在面对职场、面对晚年可能有的焦虑的时候，最应该向古人学习哪一种进退智慧？
0: 我觉得最重要是学习古人的进退智慧。退休之前要重在进取，人生的舞台还给你准备了很大的空间，当然要进取为主。退休之后呢，人生的重点就转变为一个退字，但是并不是完全的退，没有什么进取，那也不对。进与退是相对而言，海瑞的晚年过得很悲惨，主要是他自己造成。海瑞的家乡也就是我们现在的 海囊穷山，那里地势比较高，很容易遭旱灾。海瑞回家后就组织村民到处找水源，找到了水源又组织他们开挖一条渠沟，将那里的水引出来，沿途千百亩的田粮都受益，百姓们非常感激他，自发捐款建了一座海中介公事，世代的纪念。海瑞退休后还像在职官员下基层检查工作一样，不难发现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还要给旧的同僚跟着现苦的官员写信，指出哪里有失误，该怎么做才好。郭松涛就不一样了，白居易有句诗，过虎茫茫未可骑，大都早退是先知。郭松涛早就将白居易这句诗作为他的座右铭，时刻都准备好了主动退出官场。他在出使英国公使的时候与他的户侄刘锡鸿发生矛盾，而且是公开冲突。刘锡鸿告了郭松涛很多刁状，我们今天只能把他当作笑话。朝廷当时也没有郑燕桥，不过呢，两个外交官公开内斗，这事本身显然是不好，有损国家声誉，朝廷只好各打50大板将他们召回。郭松涛回到上海，直接转回湖南老家。郭松涛的心已经伤透了，他决定就此退休，朝廷也只好成全他。这年他只有62岁，距当时法定退休年龄还差8岁。郭松涛这个退居长沙后，非常热心当地的公益事业，创办了禁烟公社与思贤讲社，从发动族人禁烟入手，从事人心风俗，还定期参拜王夫之、曾国藩等乡贤，把他们作为立身处世、经邦治国的楷。郭松涛与海瑞不同，还也不能贪得无厌，这是张廷玉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张廷玉本来多风光啊，雍正皇帝遗嘱张廷玉将来可以配享太庙，这个不一般。太庙是皇帝的宗庙，最早只供奉皇帝祖先，后来加入一些皇后和功臣，而清朝呢又多一道麻烦，因为明珠起事，各官府的汉官都要低满族汉官一等，怎么能让一个汉官享受这等荣誉呢？张廷玉获得这份荣誉那是空前绝后的，所以他特别在乎，这也就麻烦了。一朝君子一朝臣，乾隆对张廷玉的态度有所变，张廷玉意识到这种变化，69岁就开始申请退休，乾隆一再挽留，却又时不时乱发脾气，拖到78岁，乾隆突然降旨张廷玉退休。可是对于他将来是否配享太庙，退休文件也没有再次明确，张廷玉感到非常不安，实在憋不住了，只好大胆去问，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乾隆人大量大，没有生气，重审将来会让他配享太庙。张廷玉回到家连夜写奏折谢主隆恩，生怕用词错误，糊涂改改，折腾到天亮，身体吃不消了，只好让儿子去代送。没想到乾隆的肚量突然变小，怒责他为什么不亲自来面谢。张廷玉不敢顶嘴，默默地忍受乾隆没完没了的怒斥，直到84岁去世。张廷玉死后第34年，乾隆又提及张廷玉说，朕必遵皇考遗旨，令其配享，无所谓老而戒德，正以廷玉之戒为戒，且为廷玉惜之。乾隆几十年跟一个退休大臣过意不去，实在是太过。不过我想乾隆最后这一次批评不无道理，古人所谓老年戒德，只勉强求得。张廷玉对配享太庙这件事，如果顺其自然，不太在意那得失， 没去追问，没了乾隆大怒，他的人生结局很可能是另一番样子，这对我们应该有所启示。
1: 特别感谢冯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自己的这部作品《古人退休那些事儿》。通过阅读这些古人的退休生活，我想对我们当下的每个人都是有很多的借鉴意义的。再次感谢你来做客。
0: 谢谢听众朋友，祝所有退休的朋友的晚年都过得精彩。
2: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颈动脉斑块是很多朋友体检报告上的常客，有些人一看到斑块两个字就紧张，其实大可不必。斑块也分稳定和不稳定两种，稳定斑块壁厚，内部均匀，就像水泥路面，不容易破裂。不稳定斑块薄皮大馅，像豆腐渣一样容易破裂，碎片脱落堵在脑血管就成脑梗了。如果体检发现斑块，医生会根据大小、性质、管腔狭窄程度综合判断，需要用药的要坚持服用他汀类药物稳定斑块，延缓进展，同时管好血压、血脂、血糖，戒烟限酒，定期复查颈动脉超声，跟医生一起制定随访计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不要再喝凉水了，多喝一些温热的水，而且像凉拌菜这类生冷的食物要少吃。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体检查出转氨酶升高，就一定代表肝功能出问题了吗？转氨酶确实可以说是肝脏健康的晴雨表，它主要存在于肝细胞里。当肝细胞受损时，细胞里的酶就会跑到血液中去，化验单上就会出现那个向上的箭头。但转氨酶升高不等于肝功能异常，两者不能简单的划等号。剧烈运动、过度劳累、饮酒、某些药物都可能引起一过性转氨酶升高。想判断肝脏到底有没有问题，不能只看转氨酶这一项，还得结合胆红素、白蛋白、凝血功能等其他指标综合判断。所以啊，拿到报告先别慌，找专业医生帮忙看一看。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1864年的夏季，苏浙的天气十分反常，刚入六月，天气就热得不行。一日傍晚时分，李鸿章脱去官服，在院子里散起步来。他解开衣衫的领口，一边走一边轻轻摇着手中的折扇。就在这天下午，朝廷的谕旨到了。李鸿章展开一看，眉头慢慢紧锁起来。原来朝廷要李鸿章会攻金陵。自打收复苏锡常后，苏南的大局已定，但是金陵依然是久攻不下。金陵也称天津，这是太平天国的首都，也是太平军最后的一座堡垒。一年多来，曾国荃指挥湘军是不遗余力疯狂猛攻，怎奈金陵守军是极为顽强，湘军久攻不下，进展甚缓。可朝廷为了早日平定贼巢，于是力令李鸿章率领淮军士会攻天津。按理说，会攻天津，这对淮军来说责无旁贷啊，李鸿章也很愿意这么做。问题是，你愿意，人家曾家兄弟并不愿意啊。尤其是曾国荃，这曾老九是流血流汗死啃金陵，打了一年多了，那是备尝艰辛呢、啊、图什么呀？不就是为了打下来天津，夺取首功吗？打得这么苦，眼看大功告成了，嘿，突然有人一起来摘桃。

0: 后悔，因为他的心思就一个，那就是拿下天津，因为这是太平军的老巢，他的首都，我要夺取头功。如果这个目标达不到，那我这些年的心血岂不白费了？话说1862年春，就在李鸿章率部援沪差不多同时，曾国荃等湘军将领率部沿芜湖、潮县、无为、运漕和河州一路杀来，是直逼天津。当时面对来势汹汹的湘军，天王洪秀全急令中王李秀成是从上海撤军回援天津。前文书曾经介绍过，1862年的九月，李秀成大军是奉命回援，在天津城下与湘军展开激战。算一下兵力，当时曾国荃的全部兵力加上杨岳斌、彭玉麟的水师，大概20000多人，而且由于瘟疫的影响，部队减员非常严重。与此相比呢，李秀成的援军有好几万，而且是精锐之师，再加上金陵城里的守军，那兵力是湘军的好几倍。1862年从九月一直打到11月，这天津城外的战斗是异常激烈。太平军主力在李秀成的指挥下向曾国藩部湘军发起猛攻，旨在一举解围。兵力不足啊，所以湘军不得不退守营垒，是顽固抵抗。在战斗中，太平军的洋枪洋炮占据了优势，特别是新买的开花大炮是威力巨大，令人闻风丧胆。据说每一次发炮，那是沙石迸裂，火球腾飞，湘军的营垒里是哭嚎一片。天天鬼哭狼嚎啊，谁受得了啊？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谁帮忙了？老天爷。那段日子是阴雨连绵，太平军的洋枪洋炮受潮了，所以攻势也就受到了减弱。对于曾国荃来说，那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日子。这场艰苦的战斗持续了40多天，双方的兵力都遭受了巨大消耗，尤其是湘军的损失更为严重。当时的曾国荃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据介绍，他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几乎支撑不住，用现在的话说，差一点崩溃了。他的兄弟有一个叫曾国宝的，情况更糟，疲劳过度是一病不起，是死于军中，可见情况之艰难。不过曾国荃还是挺过来了，因为不久后江浙战场出现了转机，湘军左宗棠部在浙江是连战连捷，而李鸿章的淮军在苏南也打开了局面，这些都给予了曾国荃有力的支援。特别是苏南战局的迅速扭转，使得李秀成不得不停止天津外围的攻势。为什么呀？得回去救老巢去呀，他要兼顾苏南。因此曾国荃终于得到了喘息之机，也就度过了这最困难的时期。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怀

0: 白军四十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
1: 话说1863年底，苏州、无锡先后被淮军攻克，太平军遭受了重创，开始节节败退。曾国荃抓住这一时机，是几路并发，向天津发起了强大攻势。湘军先克雨花台，刺客孝陵卫，与此同时，水师杨岳斌部、彭玉麟所部是合力攻克九福州。到了1864年2月，曾国荃部突破天津外围天宝城，是直逼城下。眼看着胜利近在咫尺，是触手可及，可在这当口，朝廷让淮军前来会攻，这不明摆着抢功吗？难道到手的肥肉还得分给别人吗？不行，曾老九是坚决反对，曾国藩当然也反对。尽管李鸿章是他的弟子，内外毕竟有别，曾国藩的胳膊肘自然得朝里拐。对呀，那是自家兄弟呀。可是朝廷有旨，谁敢不遵呢？曾家兄弟心里纵然100个不情愿，表面上还不得不做出拥护状。其实对于曾家兄弟的心理，李鸿章自然再清楚不过。据《忆辞录》记载，淮军诸将听说要去会攻金陵，个个摩拳擦掌，表现得异常兴奋，但幕僚们却很担心，他们议论纷纷，都说湘军百战之际，眼见大功垂成，怎敢拱手让人。淮军如去天津，暴军驻东坝，必有一战。暴军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也就是湘军的头号猛将鲍超所部，当时驻扎在东坝一带，这个地方是苏南通向金陵的必经之路。而淮军名将刘铭传听后不以为然，他说湘军之中疫病严重，鲍军10病6期，怎能挡我巨炮。这刘铭传的话在淮军将领中非常具有代表性，可见争功之心一点都不掩饰。问题是部将们能那么想，他李鸿章不能这么做呀。李鸿章心里清楚，只要他一出兵，那就明摆着是掠人之美，分人之功，非得罪曾家兄弟不可。可是如果不出兵吧，朝廷这边怪罪下来，他也不好办呢。抗旨不遵，那是大罪呀。这时的李鸿章真是左右为难，就好比踢球，朝廷把球发出来了，你不接不行啊，接了往哪儿踢，往哪儿踢呀。但事情再难，游戏还得进行下去，球到了你的脚下，你总不能不踢吧。这思来想去，李鸿章决定先稳住球再说。稳？怎么稳呢？嘿，李鸿章首先向朝廷打了一个报告，说呀，苏南战事还没完呢，急切之间无法抽队成行。接着李鸿章又分别给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写信，向他们示好。在信中李鸿章如此表达，原谱，也就是曾国荃的字，劳苦经年经营此城，一篑未尽，不敢轻言越阻，更不敢尽尽挛而溃卧榻。说白了就是湘军的地盘，我李鸿章无意冒犯，更不敢抢功。不过李鸿章在信里也委婉地提醒了一句，说我可以找理由，也可以拖时间，但麻烦呀，你们兄弟攻城得加快点， 不然的话我屡屡抗旨，上面追究下来，我李鸿章可担待不起呀。李鸿章这么讲并非言过其实，因为朝廷给他的压力很大，七日之内连降三旨，七天下了三道旨，让他是速赴金陵。李鸿章想卖人情，这人情可不好卖啊，卖不好就是引火烧身，所以李鸿章不得不留一手，他是特派黄一生赶往安庆拜谒曾国藩。
0: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前文书提过，黄一生就是水师老将，后来啊被李鸿章挖到淮军的，那是湘军的老人。此人是跟随曾国藩开创湘军的元老，与曾国藩私交甚密。不久，黄一生便来到了安庆。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曾国藩午睡刚起，黄一生便来求见。两人入座后谈了一会儿局势，黄一生就转入正题。他对曾国藩说，少荃现在挺难的，朝廷要他会攻金陵吧，他不能不遵，但他不想与九帅争功，可不去金陵总得有个理由吧。曾国藩也说了，什么理由啊？有话一生请直讲。黄一生说，大帅能否给他写个东西，哪怕是个小字条，少荃即可保证淮军不来金陵。曾国藩一听这话，心里明白了，李鸿章这是要找他讨字据啊，将来好证明，哎，不是我不来打金陵啊，是曾国藩不让我来的。想到这儿，曾国藩是哈哈大笑啊，笑容啊有点难看。他说，昌齐呀，昌齐就是黄一生的字，昌齐呀，这是少荃的意思吗？那黄一生哪敢说呀，支支吾吾不置可否，当然这肯定是李鸿章的意思，他让黄一生来就是要向曾国藩讨个白纸黑字。你曾家兄弟不是不想让我去金陵吗？你总得给我一句话吧，不能平白无故的让我李鸿章背黑锅呀。但是曾国藩是谁呀？老奸巨猾的曾国藩马上看透了心思，你李鸿章这是想推卸责任，把抗旨的罪责栽到我曾家兄弟的头上啊。他拒绝了黄一生的请求。这黄一生讨个没趣儿，回去复命吧。李鸿章的小算盘就这么落空了。可是这球还得踢呀，面对朝廷的严旨催逼，李鸿章坐不住了。他转念一想，你老曾想保自己，我也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啊，别到后来责任都落到我自己的头上。这么一想， 李鸿章便煞费苦心地上了一道折子。这份折子很长，先是详述了苏南各处急需用兵的情况，但这些只是铺垫，关键之处在下面这段。要害的地方说明了两点，原文我不读啊。一是吕阶来书，谁的来书啊？曾国荃呢？他在信里说了，金陵所少者不在兵，且地道业已挖成数处，五六月间即可破城，自必无需协助。意思就是说，曾国荃多次给我来信说金陵不需要援助，我也不需要去会攻。二一点，又叠准曾国藩资监。这话的意思是说，曾国藩呢给我另派任务了，让我去句容等地接防，我没法分身。说了两点，潜台词很明白，这就是不是我不去金陵啊，是曾氏兄弟不让我去啊。所以这段文字看上去很平常，细细品味发现机锋暗藏，不愧是用笔的高手。所以曾国藩得知此事后特别不高兴，但李鸿章竟然把球踢给自己了，他也不能不接啊。于是曾国藩也连忙起草了一份奏章，是以进为退，主动请求朝廷派淮军前来会攻。在这份奏折中他是这么写的：知者以为我是体谅李鸿章太辛苦，不知者以为臣弟贪独得之美名，即同列之分工。哎，这招啊回得很妙。为什么呢？姜还是老的辣呀，这曾国藩是见招拆招，举重若轻啊，不是我弟弟要贪功。相形之下，之前李鸿章的那份文字倒显得有些小肚鸡肠，不够义气和磊落了。这场暗中较量，师徒俩是各怀心思，勾心斗角。在1864年的夏天，这个小小的插曲也许不值一提，之所以后来引起了史家的兴趣，就是因为他隐约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曾李之间并非铁板一块，而湘淮之间门户自立已初见端倪。不过当曾国藩把皮球重新踢回来时，李鸿章已经意识到了老师的不满。李鸿章马上改变态度，及时收敛，做出了一次积极的回应。他一面协想50万，也就是筹资50万两支援曾国荃，一边上奏朝廷，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那就是先克湖州，以切断太平军的后路。当然这么做的目的还是要拖延时间，我就是不去金陵。朝廷没理会，一脚又把球踢回来了，说了这么一句：不必定似湖州克复，即刻增援江宁。用不着，不用打湖州，赶紧去金陵。这一来李鸿章真是被逼无奈了，只好上奏朝廷，称其已抽调淮军枪炮队14000人，由刘铭传、刘士奇、王永胜、周胜波等都率士开赴金陵。据史料记载，淮军开拔的消息传到金陵城下，曾国荃是如坐针毡。他在龙脖子大营招来湘军众将时，气急败坏呀，红眼了呀。曾国荃说：兄弟们，这淮军就要来了，2年的艰苦就要付诸东流，你们说怎么办吧？这众将是一片哗然，义愤填膺。曾国荃是一拍桌子：各位，这骂爹骂娘又有何用？眼下要紧的是赶在他人之前给我尽快拿下金陵，能不能做到，全凭各位 弟兄了。据说众将是嗷嗷大叫，都说愿效死力。

0: 果不其然，次日金陵城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1864年7月19日，也就是在李鸿章即将增援金陵之际，金陵城破。曾国荃头天听说淮军要来，这第二天就拿下了金陵，可见李鸿章淮军的前来对湘军的刺激是巨大的。其实李鸿章宣布派兵只不过是一个姿态，或者说是一个幌子。实际上直到天津攻破后，淮军仍然是没有一兵一卒出现在金陵附近。这样也就是李鸿章聪明过人之处，这个人宁愿糊弄朝廷，都不愿意得罪曾家兄弟。您会说了，这糊弄朝廷可是大罪呀。其实在他看来，糊弄朝廷并不难。你看看李鸿章的奏折就不难明白，他是一边声称你派淮军是会剿金陵，一边呢又继续找理由拖延时间。他在奏折里面是这么写的：天气热，军士容易生病，而且啊，运输工具不够用，需要时间准备。再有呢，那边湖州还没打下来，还得需要坚固，种种种种，言之成理。但北京呢，远隔千里，山高皇帝远，既然你报了，我也不能不信呢。也就这么七拖八磨的，不久就传来了湘军克复金陵外城，毙敌数万的消息。这时候朝廷才指示李鸿章让他探明情况，说如金陵全城军经克复，淮军即可无庸调往，以为协剿湖州之用。哎呦，看到这个消息，李鸿章是长舒一口气呀。虽然为了会攻金陵，他和曾家兄弟闹了点不愉快，但最后这事儿干得还是漂亮，金陵让攻。说白了，我送了一个大人情。因此通过这件事儿，曾国藩打心眼里感激李鸿章，而且对李鸿章更加信任。根据《一词录》记载，这场战后李鸿章来到金陵，曾国藩是亲自迎接，一见面就拉住李鸿章的手说：金陵一战与兄弟薄面，都靠成全了。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

0: 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再来说对太平天国最不幸的这天，1864年7月19日，天津陷落了，太平天国在轰轰烈烈13年后终于走到了尽头。其实啊，这个失败的气息早就弥漫在太平军中了。苏西长相继失陷后，太平军可以说是一败涂地。忠王李秀成退守丹阳时，他的堂弟李世贤就派人前来劝李秀成是另作他谋，千万不能回金陵。这时候李世贤也是太平天国的世王，是李秀成的忠实部下，此刻李世贤正屯兵溧阳。这个李世贤呢，对天国的现状那是充满了失望，在他看来，国势崩坏是天亡昏庸，朝政早已经被洪姓诸王所把持，这个时候回金陵啊，无异于去陪葬。所以他恳求李秀成前往溧阳主持大计，是共谋出路。可惜李秀成没有接受。这一下李世贤真有些急了，他知道忠王李秀成回首都没有好结果，所以急切之下，这位世王甚至打算出兵是强逼李秀成前往溧阳。可怜李秀成啊，得知消息后是轻车简从，提前赶回了金陵。李秀成后来回忆说，那时我弟李世贤兵屯溧阳，劝我前去，另作他谋，不准我回京，我不肯从。世贤欲出兵前来逼我前去，不欲我回京，后见势不得已，见我母亲在京难离难舍，骨血之亲，故而轻骑连夜赶回京。李秀成为什么回去呢？他回到天津啊，还抱着一线希望，他想试图说服洪秀全放弃死守金陵的愚蠢做法。在太平天国生死关头，这不失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也是一个保存实力徐图再展的正确方针。所以回金陵的第二天，李秀成是上殿启奏，陈述局势的严重性，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李秀成说，京城不能保，曾国藩兵困甚严，豪绅累固，内无粮草，外救不来，只有让城憋走。说的挺好啊，可是这天王洪秀全是一听大怒啊，他指责李秀成是贪生怕死，心怀二心。哎呦，急得李秀成连忙跪下，是再次陈奏，小以厉害，人家是有理的呀。他就给洪天王分析说，如今湘军占雨花台，南门之道绝，占江东桥，西门之道绝，占七雍桥，东门之道绝，下关失是粮道一绝，而城中文者多，老者多，小者多，妇女者多，食饭者多，废粮饷者多，能战之兵却少，总之啊，没法再守了。我主若不依从，何成性命，定不能保。按道理是 有理有据啊。这昏庸的洪秀全呢，更加生气了，听了以后反而怒斥，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做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而且这洪秀全还赌气了：“
2: 不用你奏，正事也不用你管，想走就走，你想留就留，一切由你。朕铁桶江山，你不服自有人服。你说无兵，朕知天兵多过于水，何惧增妖者乎？你怕死便是会死，正事不与你相干，朝政由我次兄永王执掌，又西天王出令，有不尊者何朝诛之。”
1: 洪秀全那时候身体也不好，但是话说到这份上，李秀成也知道再怎么讲没用了。这时的洪天王是执迷不悟，油盐难进，所以李秀成是扑地哀求，只求一死：“请屋主一刀杀我，免我日后被俘受刑。为主臣子未贤半可，今将国之事启奏，主却如此责我，我愿死在殿前，尽心报答我主。”死的心都有了，免得日后被俘啊。这日后被俘那是后话。面对如此的哭诉，洪秀全是不予理睬，宣布退朝。这也太绝情了。不过据李秀成后来被俘回忆时说：“如此启奏，主万不从，我含泪而出朝门，何朝重臣是前来善劝。次日天王其之自过，赐下龙袍以安我心。”当场洪秀全表现得太差劲，但是事后还是表达了歉意，并赐下了龙袍。但那时的洪秀全真是昏庸固执，日甚一日，听不得任何意见，不论什么事儿，简直就是鬼迷心窍啊！因为他有一个观点，叫做有天所定，除了天父、天兄、天王之外，君称天君，民称天民，国称天国，而营呢叫天营，好像我的一切呀都有天保佑，不可战胜。至于什么万国独一真主、铁桶江山、朕知天兵多于水之类等等等等，咱们用现在的讲，这就是一派胡言。因为此时的洪秀全和早年的洪秀全判若两人。这还得说到建都天津的时候，自打建都天津，洪秀全忘掉了自己的理想，当年的锐气也荡然无存，一头扎进深宫，再也不出来了。您说不对呀？这洪秀全曾经宣布要建立一个美好国家，实行政策改革呀，全都抛到脑后去了。洪秀全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其实受到很多历史学家的热烈追捧，但是近年来大家也是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个天朝田亩制度啊是挺好，可惜只停留在了文字上，动了动嘴，从来没有实行过。与之相反，洪秀全是沉浸于极度的奢华和享乐之中，在他身边的女人是不计其数。举个例子，他的儿子后来被俘后供称他一共有88个母后。什么概念呢？皇上三宫六院72妃，你昏庸都超过了你所谓的昏庸的清帝了。再说这洪秀全，他在宫里面的一个雕花大床，您知道尺寸是什么样的吗？横直8尺，那简直是惊人的尺寸呢。由于妻妾太多，不得不采取编号管理，估计啊名字他都叫不上来，只能叫编号。 啊，007啊。另外啊，天津事变后，洪秀全变得更加多疑，除了姓洪的这些王，他谁都不信，所以导致的朝政是一团糟，而洪秀全自己却浑然不觉。我们前文书说过，天津长期被围困，城中缺粮已到极点，是死者甚众。李秀成奏报天王，请求降旨，是妥筹办法。但洪秀全怎么回答的呢？简直是可笑之至啊！洪秀全降旨说：“
2: 没有粮食吃，那就吃甜露吧，此物可以养生。”
1: 甜露，得给您解释一下，这是出自基督教神话。根据基督教旧约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一天晚上啊，旷野中是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的四周地上出现了露水。那么露水上升以后，留下了像白霜一样的小圆物。以色列人呢，不知道是什么，就互相询问。这个时候啊，摩西就说了：“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的食物。”天哪！紧急到这会儿了，洪秀全甚至搬出了所谓的基督教甜露，真是让人目瞪口呆呀。众臣无人相信，均说此食物不能食得。天王说：“取来做好，朕先食之。”天哪！众人是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呀。这天王糊涂了。李秀成被捕后，曾经在自述中抱怨说，天王入南京之时称号皇都，自己不肯失志，靠食于天，下肯信人，万事俱是有天。然而天不能拯救天国，也不能拯救所谓的天王洪秀全自己。也就是在这一年的6月1日，这位洪天王是撒手归西，病故了。据说啊，天王患病大概的时间是3月将尾、4月将初之时，当时的病已经很重了。可是这位洪秀全依然信天，是不肯吃药。用李秀成的话说：“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真是啊，这洪秀全信了一辈子天，最后呢，被天给害了。洪秀全死后，其长子洪天福登基，朝政是更加败坏。洪姓诸王把持朝纲是胡作非为，并对李秀成是极尽排挤之能事，局势愈加危殆。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正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后来梁启超有云：“假如那个时候让李秀成和洪秀全换一个地位，则今日之狱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也？”其实后来啊，李秀成在牢中回顾天国得失成败的时候，也曾悲叹说：“自乱于己，内外慌张，为将为臣，无法挽救。”梁启超都说了，那时候要把李秀成跟洪秀全换个位置，今天这国家是谁的还不好说呢。再看1864年7月19日，洪秀全死后一个多月，金陵被攻破了。湘军挖地道到城下，用火药轰塌了城墙，从东门到北门出现了多处缺口，隧道内所装火药爆裂，是万雷轰击，天地为动，城墙崩坏20余丈。 那急了眼的湘军是呼啸

0: 登分是前仆后继。哎呦，李秀成扑救不及，眼看大势已去，众人是泪流满面。李秀成此刻心念右主，直奔朝门。这时候右天王已经是失魂落魄，从宫内跑出来了。跟他一块跑的还有他的两个弟弟，分别是三弟光王和四弟明王。情况太紧急了，李秀成不能都兼顾，怎么办呢？只得丢下了光王明王，独护右天王一人是向城外突围而去。可惜呀，右天王那一年16岁，还是一个小孩子，连马都不会骑，又未经战阵，在大难来临之前是惊慌失措。可是忠王李秀成在这最后时刻再次表现了他的忠诚。出城前，李秀成先回家辞别母亲和家人，众人是流涕不舍。但这时李秀成已经顾不得自己家人了，为了保护幼主突围，他还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了洪天福。这也是后来李秀成自己被俘的重要原因。马给幼主骑了，他自己用腿走，所以后来被俘，可见其忠至极。再来说天津城破后，战况是极为惨烈，但是城中的军民还有10余万，也是奋起抵抗，无一降者。为什么？前文书也跟大家说过了，杀降杀得太厉害了，投降也是死，争一下吧。所以火光冲天，是刀光剑影，喊声震耳，血流成河。李秀成在乱军中护送右天王是杀出城去，但是遇到湘军追杀，也被迫分兵两路，一路护送右天王逃离，另外一路由李秀成殿后掩护。这场混战持续了整整一天，真是人机马乏，兵士失散。李秀成由于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了右天王，可自己换作的这匹烈马此时已不能行走，马都走不动了。李秀成只好弃马，是徒步逃上了一座荒山，在一座破庙内暂时躲避。当天蒙蒙亮后，有一个打柴人发现了李秀成，而他的厄运也就由此降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天津失陷，忠王李秀成护送着幼主杀奔城外，一路是幼天王撤离，另外一路李秀成殿后。无奈激战了一整天，是人困马乏，马不能行，所以李秀成跑到了一座荒山上的小庙暂时躲避。没想到第二天早晨，一个打柴人发现了李秀成，他的命运也就从此改变了。据说这个打柴的人叫王小二，据当地的村民回忆说，这个人是个不成户的东西，在丁村做田。这打柴的王小二发现李秀成后，就去报告了一个叫做陶大来的人。陶大来是谁呀？是八村的村董，这个人胆子大，很会来事儿。怎么来事儿啊？什么叫见风使舵呢？太平天国来了，他就挂太平天国的旗子。哎呦，官兵来了，他挂大清朝的旗帜。总之是左右逢源。听了王小二的报告，那个陶大来领人就赶到了。他从李秀成随身携带的物品上得出了结论，这个人一定是太平天国的大官。于是他把李秀成骗下山，是送交清营。据史料记载，李秀成被俘的地点在今天的南京东南方山，他藏身的破庙叫海会寺。1949年以后，南京文史机构曾经对这个地方展开了调查。后来呢，根据一个名叫陶明才当地老人的回忆说啊，这个抓李秀成的陶大来是他的祖父辈，捉了忠王送交湘军大营。当时是这么说的，说曾九大人与他平坐吃茶，赏他公牌札子，对其进行表彰啊。怎么着？曾国荃跟他平起平坐，请他喝茶，而且现场赏公牌。可惜呀，一代名将李秀成就这样毁在了一个打柴人手里。公元1864年7月22日，李秀成在被捕后的第三天被曾国藩处决，终年41岁。其实李秀成被俘后的表现在历史上存在着很大争议。不可否认的是，李秀成在大牢中真是一度有过起活的念头。特别是曾国藩从安庆赶来时以礼相见，李秀成也为之所动。所以在他匆忙写下的自述中不乏有软弱谄媚之言，这也就一直为世人所诟病。对此呢，贬他的人骂他是叛徒，而挺他的人却挖空心思想为他辩解，认为李秀成某些行为只是为了争取时间继续 和敌人斗智而已。到底结论如何，咱们呀不敢肯定，因为我们对李秀成不需要拔高，也不需要贬低。对于历史，咱们要实事求是，要还原他本来的面目。诚然，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说，李秀成的行为肯定是存在污点嘛。但是从李秀成被俘后的整体表现看，仍不失男儿本色，也是令人敬服的。这一点呢，从赵烈文留下的日记中可见一斑。那我不全举例子，那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曾国荃是亲自讯问李秀成，说这个土贼怎么能留，岂欲献俘也？曾国荃令兵勇割李秀成臂膀上的肉，据说是鲜血直流，而忠王不为所动。这是赵烈文现场亲眼见到的。另外，当晚这个赵烈文与周郎山至韦忠王处与他谈了良久，赵烈文说，为什么不早投降？

0: 李秀成回答：
1: 朋友之意尚不可逾，何况受了天王的爵位。
0: 我问：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1: 李秀成答：死而。
0: 第三条，咱们看看刑场前的李秀成。说傍晚，李秀成被绑赴法场，谈笑自若，做绝命词十句，词句无韵而离笔可笑，交给监斩者庞醒三续其尽忠之意，然后就诛。刚才我们列出的是赵烈文日记里面自己亲眼所见的记述，可见忠王李秀成在被处死之前真是不失男儿本色。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主燥，最容易伤肺，希子提醒您，当前的养生重点要防温燥。首先呢，要多喝水，多吃些补液生津、滋阴润肺的食物。秋季瓜果大量上市，这些新鲜的水果也是润燥的食物，可以适度多吃些，但要注意不要吃太多。另外，中医认为肾水充足也可以上滋肺阴，所以我们在秋季也可以适度多吃一些黑色补肾阴的食物，比如黑木耳、黑米、黑豆、黑芝麻、海带等，也能够起到润肺的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肚子疼是在家观察还是尽快就医？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突然肚子疼可能的诱因以及不同的应对方法。心脏疾病和血管问题也可能会通过肚子疼表现出来，医生有话说提醒您要警惕。确实是吃坏了肚子导致的肚子疼，可以在家观察。大夫敲重点告诉您，症状持续不好转也不能掉以轻心。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1: 听众朋友，你有过突然肚子疼的经历吗？您是否觉得肚子疼不是什么大问题，忍忍就好了？先来听听张先生的经历。
4: 70岁的张先生这段时间经常出现上腹部的疼痛，但一般都不是特别严重，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他就一直没当回事儿。直到前几天，因为和老伴儿生了点气，上腹部又疼起来，而且伴有胸闷憋气，他才感觉到不对劲儿，赶紧叫老伴儿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到了医院，急诊医生诊断张先生是心肌梗死发作，而且告诉他，之前他以为的肚子疼也可能是心肌梗死发作。张先生听了很后怕，这么严重的问题，自己居然没有察觉。
1: 突然肚子疼是我们生活中常遇到的事儿，有些肚子疼可能就是偶尔吃坏了肚子，但也有些肚子疼可能是严重疾病的报警信号，您会特别关注吗？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突然肚子疼可能的诱因以及不同的应对方法。特别提醒大家，那些可能是危重疾病带来的肚子疼需要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抢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4: 本期嘉宾徐向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运用中西医手段抢救休克、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等各类极危重症。
1: 欢迎徐向东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的徐向东，我

0: 的话题，但是呢，其实对于我们急诊科医生来讲，腹痛的患者其实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的啊。大家也许不好理解吧，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看腹痛的患者，因为大家可能平常都会碰到腹痛啊，这是一个相对常见的疾病啊。在急诊科来说，有一句话啊，就是说那个咱们说隔着肚皮的话，就是很难了解，因为患者的腹痛的原因可能是千差万别，他的病情的这种后续的变化也是，说实话，很多时候是预想不到的。啊，我们隔着一层肚皮，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现在各种的检查也好，各种的化验也好，最后得到我们的一个明确的诊断的这个过程，经常也是不是很顺利。所以其实腹痛确实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难的话题，我自我感觉。
1: 嗯，可能一个腹痛的患者出现在急诊，那可能就意味着我们医生要想尽办法给他找到他的病因，尽快的给他救治。但是人心隔肚皮哈，找到病因其实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儿，因为有些可能还挺难找的，是吧？
0: 对对。
1: 好吧，那我们先请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腹痛大概都有哪几种原因。
0: 就是其实腹痛咱们可以给它分类啊，这个没问题啊，包括我们说从几种分类的方法，包括我们腹痛的部位啊，我们经常说上腹痛啊，小腹，也就是说下腹痛，还有这个比如说胃脘痛啊，我们说这个部位上它是有很多的区别，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诊断的一个思路。比如说我们也许大家会听说过啊，说转移性的右下腹痛啊，这个如果说从学医的咱们人来说，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咱们朋友来说，就说哎，这是不是阑尾炎啊，这个因为它是有特点的啊，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描述，就是说首先它是转移性的，然后它是一个右下腹的一个疼痛。
1: 等一下徐主任，什么叫转移性的呢？
0: 对啊，就是这个要详细说那就稍微又多了点。转移性就是说它的首发部位经常不是右下腹而是上腹，然后呢在发病过程中这个腹痛的部位发生了一个转移，就是说从开始的一个上腹痛，然后逐渐哎感觉上腹这儿没事了，然后我们右下腹就是这个部位右下腹的这个咱们说叫阑尾点啊，这个部位开始疼，然后一碰不敢碰，然后甚至于出现其他的发烧啊，然后呕吐啊这些症状。简单的描述就是说转移性右下腹痛，我们写病历的时候病历的这个主诉就这么写。
1: 就是医生一写转移性的右下腹痛，医生都知道了，但我们患者呢其实还是挺奇怪的，因为既然我们说是可能是阑尾炎，如果说是阑尾炎的话，那就应该是右下腹痛，他为什么先要上腹痛呢？
0: 那就是说他这个疾病的发生过程实际上他就是怎么说呢，他是有一个过程的。咱们的为什么说腹痛有时候不好诊断，你比如说我说我就是一个右上腹，然后呢同时伴有一些消化道其他的症状，恶心呕吐啊，然后甚至于有出现巩膜黄，比如就眼睛一看是黄染的，那时候我们考虑是不是胆囊出问题了。好像有的时候我同部位就能判断，但是实际上咱们对人对腹痛的这种感觉它并不是一个很精确的，就是我们觉得这是腹部的这个位置疼，实际上它内脏出问题并不一定是你疼的这个部位，它实际上发生了一种咱们说叫放射痛，或者说叫牵射痛，就是它并不一定你的疼痛的地方对应着你这个病灶，所以我们经常疑惑，也就是说会出在这些地方，就是我们在临床碰到患者的时候实际上容易被这些怎么说呢，是一些小的陷阱吧。
1: 就是说我们这个肚子疼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但实际上具体哪儿疼我们的感觉可能不准。
0: 对，就是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它这种内脏的疼，还有是腹膜的刺激的疼，还有它实际上它不一定一定是说你感觉的地方就是你的真正的病的地方啊，所以确实是也有这么一个原因，我们觉得腹痛有时候从临床诊断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
1: 就是说单从这个

0: 疼痛的部位，其实有的时候患者的感觉是不准的，那我们也很难单纯的通过这个部位来判断，可能我们有经验的医生会参考一些它的伴随症状，是吧？
1: 是，就是您说的很对，就是说其实吧，我们判断一个腹痛的患者的时候，是实际上要通过很多的方面，这个说起来可能就是又是一个单独的话题，比如说他这个腹痛有什么诱因没有，比如说就是说我们大热天，然后我们喝了点凉饮料这就算一种诱因。还有比如说我们吃的不合适了，比如说吃了一些生冷油腻或者说不好消化的食物，这个发生腹痛，这都算诱因这就是首先一个因素是对我们诊断有影响的一个因素。然后就是它的发病过程我想后边可能会再详细的说，就是它怎么发的病，比如说它是一个突然发生的，还是一个逐渐发生越来越加重还有的是隐隐的疼，一直就这样，也不缓解，也不加重，这是一方面很大的因素。然后就是刚才您说的它的伴随的症状，因为伴随的症状特别重要，这个是对我们判断，其实不光是这个疾病，很多疾病它都是这样，它伴有其他的症状，这种伴随症状是轻还是重？也跟这个诊断也好，跟他的判断这个病是轻是重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就是说他的发生发展，我们出现了这么一个症状，我们他是会怎么发生，之后他又怎么发展了？比如说刚才说了，这个腹痛它部位会转移，它疼痛是一阵一阵加重，还是说后来就一直持续？这是它的一个发展过程。这个是每种疾病也有特点，其实也是我们判断的一个条件。所以，到最后它，最终的转归，实际上跟我们后边的这种怎么治疗、怎么干预有关系。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事，一个好像就是一个事件一样，它的整个的一个起承转合吧，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实际上它是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而且是很多都是有意义的。
0: 徐主任先带大家了解了胆囊疾病引起的腹痛，就是要告诉大家，引起腹痛的原因有很多种，不能想当然和掉以轻心。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徐向东，带您了解突然肚子疼可能的诱因以及不同的应对方法。
1: 就是一个腹痛，我们怎么去判断它是有危险的？我们急诊救治中心啊，我们现在急诊科我们的急诊监护室和我们的发热门诊现在合成一个叫急危重症抢救中心这是我们医院最近成立的。我们刚上午刚讨论一个胸痛的病例，那这个胸痛病例，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胸痛中心嘛，它就是起码它就首先接诊患者，它就是分高危低危我其实腹痛我觉得也是这样，我们不可能说做到我们患者嘛，我们就是我们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不可能做到说我们去那个把这个分得这么清楚，但是我们得到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对生活当中是有很大的意义。就是我们判断这个腹痛它是不是很危险它是不是就是说它可能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病，还是说它是一个可以先观察当然确实这个也很难，但我觉得是有意义。
0: 您刚才说的那个胸痛，其实可能很多人最难判断的就是，有些人他是心脏的问题，但实际上他表现的是腹痛，他肚子疼，但是这个其实非常危急的，但他可能以为我就是吃坏了，我就是一急性肠胃炎，我可能要观察一下。

0: 那其实就很危险。
1: 嗯，
0: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判断，就是这个肚子疼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我们需要刻不容缓的去就医呢？
1: 嗯、对，对，所以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您说了一个我们临床中，尤其在急诊的时候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些急性心脏事件，比如说我们叫 ACS， 就是急性冠脉的事件啊，它也可能表现为腹部的症状啊，那其实就是很危险，但是又很迷惑人的一个地方。那它首先表现的是上腹痛、恶心、呕吐，有时候腹泻、伴有腹泻啊。那怎么去区别？所以我想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从一些他的这种刚才说他这个疾病它发生发展它是有过程的，我们根据这方面的这个症状的一个特点，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病可能是什么，是轻是重啊？我就说一说，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有一些思路没有啊，把这个思路能说出几条，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吧，能作为一个我们判断的是一个参考，我觉得这就很有意义了。当然也可能就是说有些东西确实不一定能很完整很完善，因为就是因为这个病本身就是比较复杂。为什么刚才要提到阑尾炎？因为我觉得阑尾炎其实是在我们腹痛的这种跟因为炎症的原因引起的腹痛里边，它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它常见，所以我刚才想把它举出来。
0: 嗯，
1: 就是我经常，因为我们家孩子也是，他有时候腹痛，我就先按他右下腹，是怀除外一下是不是阑尾炎？其实因为它常见嘛，所以就
0: 等会儿，那我们老百姓自己是不是，当我出现肚子疼，也可以先摁一下右下腹，判断一下有没有可能是阑尾炎呢？
1: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实际上还是这么一个过程。我又回到刚才那个，就是说望闻问切，事出叩听，我们自己也可以自己给按一按吧，那个很方便，然后其实是有意义的。因为疾病的发生发展它就是一个过程，有可能这个过程你能获得这种信息，但你上医院的时候它这个过程已经往前发展了，医生反而得不到了，所以你自己先按一下其实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还是想从这方面说，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高危的和一个低危的，那包括阑尾炎啊，阑尾炎有轻有重，有的就穿孔了，有的它可能保一保也可以不做手术，那就是从发生发展这么一个过程。那比如说咱说阑尾炎的话，如果它是那种突然发生的，包括所有的啊，咱们说腹痛啊，它突然发生的，然后这种发生的过程很剧烈，然后同时伴有一些特异性的症状，咱们说发生的过程很快，然后呢在我们发生了之后我们会出现什么不敢碰啊，这个特别关键啊。学医的话如果要知道这样，我们刚才说我们自己按一按吧，我发现我一按这个马上就是会引起一个腹痛的突然加重啊，这往往是一个腹膜炎的一个表现。我们不用知道这么专业，我们就说这个腹腔里边会有问题了啊，肚子里头有问题了，不敢碰。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个患者他是不敢动，就是这个我可以举个例子，因为可以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就是我们几个月之前我们有一个来了一个40多岁的一个，应该像是一个咱们打工的一个男性的患者，40多岁，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有一个特点，他相对来说可能他的这种经济状况吧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病人的特点，他就是说一定是他有比较严重的问题他才来就诊的。然后当时我们那个规培医生来找我啊，因为其实我们流水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那个医生啊，他的那个学生，他的规培医生来找我说看看这个患者怎么样啊，我那边正在吃饭呢，然后说过来看看他，然后看看他，然后就去我们那个流水医生就说啊，你徐老师你先看看我这患者的 CT 吧。我说我先看 CT 干嘛，我先看看人吧， 因为我觉得看人可能更有意义啊。我先去看看患者的情况，然后就是应该是他是一个打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男病人，然后躺在我们那个平车上，然后我就问贵宾医生就告诉我他是腹痛，然后说就是什么时间开始的。其实很关键的一个，就包括他这种发生的过程是什么过程啊，是一个突然的还是一个逐渐加重的，是怎么样。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患者他不敢动啊，就是他一动，比如说我在查体的时候吧，比如说我要让他侧个身儿啊，他就表现出一种很痛苦的表情。那就是说咱们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他一动，他的症状会突然的加重，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说我们腹膜腹腔里边有这种炎性的东西，然后我们一动，它这个炎性的这种东西它会动，它会刺激你的继续刺激的腹膜，然后加重你的这个腹痛的症状。所以就是从我们诊断上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体征。我们可以在病例里描述，就是说他那个刚才说的不能碰叫拒按啊，拒绝按，然后这个是腹痛，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不能身体不能动的这么一个，是一个腹膜炎的表现。我就跟我们那个医生贵宾医生说，我说这个人很可能是个穿孔。他就说哎，我都 CT 也没看呢，片子也没看呢，怎么就怀疑是穿孔？说腹 CT 都做了，没报穿孔啊。他是先做了腹 CT 然后找的我，然后我说这个很可能，我就说他这个不敢动。首先我说这个人肯定他是一个有问题的患者啊，因为就还接刚才说的，他是一个相对来说咱说比较平常干活的人，他是一个比较耐受疼痛的人，然后他因为一个急性的腹痛来急诊就诊，说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空腔脏器的一个疼痛，而是一个有肯定是有潜在问题的。然后就是说他的这种表现也是一个腹膜炎的表现，所以我当时就怀疑他是一个穿孔引起来的腹痛。但是我们 CT 没有报，其实就是他不典型，他从 CT 上不典型。后来我跟我们那个医生说，我们说去做一个利沃胃的腹平片儿啊，当时他们还觉得哎，不一定是这，好像不像啊，然后但是还是去做了。做了没十分钟，我们那大夫就上那屋找我去了，哎，说他还真是一个胃穿孔。那就是从我们发现我们诊断疾病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就是其实他的病史和他的这种表现出来的体征就能诊断好多疾病，而且我们是一个诊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线索啊。那对我们不是干医疗的，我觉得无论是作为病人来好还是作为病人的家属也好，其实都是挺有意义的一个知识吧。就是说我们发生腹痛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腹痛第一发生的很突然，然后呢他这个一摸不行，就是不敢碰啊，拒按，然后又有这种不敢翻身，或者说你比如说从我们躺在这个床上然后一下地马上这个腹痛就 加重了啊，那这些都是一个指向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的一个线索。那这种线索就是说您就可以考虑直接去急诊了，您都不用想去门诊了。
0: 刚才徐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就是让我们关注的是腹痛同时伴有拒按，就是不敢碰甚至是不敢动这样的情况，其实可能意味着就有可能是穿孔或者是比较严重的炎症，是吧？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不能耽搁的。
1: 对，
0: 那我稍微引申一下，稍微问一下，就是好好的我们这个胃怎么会穿孔呢？它有些什么可能的诱发因素吗？
1: 是，那就是我们平常注意保养好我们的胃肠道呗。因为其实我们人说人吃五谷杂粮，那么你可能你的随着各种的年龄的原因，我们平常饮食的原因，包括其他一些疾病，都可能慢慢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一些损伤，有些可以慢慢修复， 有些它就是形成溃疡了。比如说我们可以细问啊，包括刚才这个病例，你可以再问问他。我们从医疗的角度，我们可以再问问那个患者，就说你平常喝不喝酒啊，

0: 是吧？那个有没有一些饮食的嗜好，那都可以损伤胃的啊。它溃疡，它其实肯定是穿孔很少说没有病就直接穿了。当然，这种也鉴于一些什么，比如说他有肿瘤的患者，那可以直接穿，因为他本身他肿瘤了之后，他那块就是不结实了，他没有什么诱因他就穿了。但是像咱们没有这种病的患者，那他就是说他常年的一些饮食怎么说不规律，或者说吃一些药物啊，我们这个确实是啊，就是说平常吃一些止疼药啊，咱们大家应该都可能有了解，嗯，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就是我们关节疼啊、牙疼啊，没事我们来一片布洛芬啊，吃的多了以后对胃就会有损伤，或者说就是比如说嗯，确实就是有溃疡的患者，那他就可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一个穿孔。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原因，而且在这个之前它会有一些征兆，问题就是我们经常我们发现不了，就是你不重视，你没有重视这些平常有一些溃疡引起的疼痛啊，轻度的，那它因为比较轻嘛，你就觉得哎，饿一饿就好了，或者说你那个什么稍微吃点什么，比如说一些药，一酸的药它就管用了，所以就可能忽略了。
1: 施主任提醒大家，突然腹痛伴随不敢碰甚至不敢动的情况，可能是比较紧急的情况，需要及时就诊。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心脏疾病、血管问题有可能以肚子疼为表现，这是比较危险的。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徐向东提醒您要警惕。
0: 举个例子啊，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更能这个有一个形象化的一个理解啊，就是每一个患者啊来我们急诊啊，我们其实都是说先了解他的一般情况。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年龄啊，他的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患者老年女性啊，这个就是年龄加他的性别。老年女性患者来了，他是以腹泻来的，其实他腹痛的症状都不很明显啊，腹泻来，然后呢
1: 更像急性肠胃炎了。
0: 对对对对，然后来了之后呢，然后就给他我们急诊吧，首先我们是先给他完善这些检查，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个我们急诊看患者的这么一个概念吧，其实我觉得也是咱们自己了解疾病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看患者我们都说中医是望闻问切，学西医呢就是视触叩听，那我们看患者也是这样，我们先要去号他的脉，比如说就是测血压，去观察他的这种心率的情况，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了解的过程。所以我们先看这些，先看量血压，哎，偏低一点，啊，90-60，然后呢，心率呢100几次偏快一点，啊，然后就是说看这个我们这个老太太的这个一般情况，脸色有点差，然后呢精神状态有点叫萎靡，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精神。啊，然后就问呢，因为望闻问切嘛，看看他的一般情况，然后就问，然后他就说，他其实还真不是他自己说，他家属转述的，就说这个老年患者他是在家这一天大便很多次，然后呢也没有食欲，倒是没有发烧，然后就是就觉得精神越来越不好，然后就送来，看到这时候呢，大家觉得哎。这就是一个像刚才说的，咱们说是一个胃肠道的疾病嘛，好像就是这样，因为症状都在这儿，然后就是精神又不好，可能是不是有脱水，但是这就是急诊的特点，虽然我们把这些都问了之后，然后觉得病人的状态不是很好， 然后就要问，刚才说那他有什么诱因没有啊，他吃没吃什么不好消化的，或者说比如说不干净的，那他问了之后好像是没有。然后就是测血压，做心电图，听诊，包括腹部的查体啊，这都是常规。然后发现，哎，这个血压就是刚才说比较低，心率快。然后一做心电图，发现，哎，心电图有一个急性一个缺血的变化，具体不说他这个，因为他又有点专业了，一个急性缺血的变化。然后这时候就说，好像就诊断医生一下就发生了一个转变，那好像目前他指向了一个心脏的问题了。所以确实就是说我们在碰到我们这种患者的时候，我们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症状都指向了一个胃肠，但是通过他精神状态不好，血压较正常他平常的血压的时候有些下降，心率偏快，然后发现心电图有问题啊，这时候实际上肯定你的思路就不局限于这个腹部这块胃肠这一块，能考虑它是一个最后是一个急性下壁的心梗啊，导致了它因为下壁心脏的下壁，它这个心梗它会刺激这个膈肌的这块，然后引起一些那个消化道的症状。那所以就是实际上把腹部的这个所有症状搁在一块的话，它实际上可能包含了很多心脏的，包括一些胃肠的，肝胆的，而且胃肠肝胆所有这些脏器，咱们想实际上它上边还有很多血管，那它的血管发生了一些栓塞呀，就是说它堵住了啊，它都可能出现腹痛。我们的胃肠道的壁可能发生了一些慢性的溃疡啊，穿孔啊，急性慢性的溃疡，急性就可以穿孔，这都是引起腹痛的原因。所以就是从上到下都得考虑到啊，这是急诊腹痛的一个鉴别的难点。所以好像我说的这前一段可能又引申的又多了哈。
1: 没有没有，我觉得徐主任是从医生诊断的角度，那从这个病例来说，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普通人我们自己可以得到哪些启迪。首先呢，我觉得看起来很像胃肠道症状，但是有一点是不太一样，就是他精神比较萎靡。那是不是说意味着，尤其是我们老年患者朋友啊，如果说不管你什么病，如果出现精神萎靡，那我们其实是要重视一下。就是说老年人如果出现这个精神萎靡，可能有更严重的疾病在后头，不是你看到表面的这些。
0: 对，
1: 因为你看他只是一个腹泻，腹痛都不严重，可能大家确实不会想到是心脏问题，
0: 甚至于都不重视。
1: 但是如果说感觉哎，家人感觉老年人这个精神不太好，我们还是本着安全的原则哈，把老人送到医院，其实经过医生的诊断，因为诊断是专业人员的事儿嘛，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要对自己一些可能的危险因素高度重视。
0: 对，对，
1: 那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心梗的这个真的好不典型啊。
0: 是，
1: 当然这种情况其实生活中也是会有发生的。
0: 嗯，
1: 我听说还有一种比较严重的就是类似于主动脉夹层这一类的腹痛。应该是也是非常危险啊，但是我们也是很想知道我们怎么判断，就是如果说这个腹痛，我怎么知道我这个腹痛这么严重，严重到这种程度啊，可不可以举病例来讲？
0: 是，就是确实我也碰见过这样的病例，哎呀那就更那什么了。您确实说到这个点上
1: 比较危险的。
0: 对对，因为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我刚才我在前面提到了，就是我说因为咱们的脏器除了这个咱们说有胃有肠有肝有胆，其实上面都有血管是吧，我们更作为我们医生来讲更害怕的就是我们不是这个脏器的这块出问题，而是它上面的血管出问题。这个其实有时候为什么更可怕，一个是这样的病它发展起来以后会特别致命，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从我们诊断的时候很多时候轻易的是看不到的。刚才说我说我碰见的那个病例，我做一个 CT 没发现，但是我做了一个利沃韦抚平片，我就能看到它膈下有游离器，然后判断它是穿孔了。但是单纯一个普通的腹 CT 和一个平片不足以发现一个血管的问题 啊，这个就是有点更困难了。作为我们碰上这样的患者的时候更困难。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腹部里啊，咱们有一个叫肠系膜的这么一个，这叫什么呢？肠系膜这么一个组织，然后它上面就有血管。而其实我们如果我们面对的都是老年患者哈，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这个肠系膜的血管其实是容易出这个血栓的，啊，包括上面有动脉、有静脉，它都可能出现血栓。啊，如果要是动脉的出现了一个血栓栓塞之后呢，它会剧烈的疼，然后是不能忍受或者说完全不能缓解。如果要是静脉的栓塞呢，它可能是一个间断的一个发作的，它遇温，比如说稍微热敷热敷，它可能血管的痉挛一缓解，它的血流就通过了，那它得到温暖之后它可能会部分的缓解，然后各种原因它又会突然的加重一下啊。所以就是这个血管的这个也是我们一大类的原因，而且是一个更难从临床上得到很快得到一个诊断的一类的问题啊，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说起来也比较困难。
1: 没事，这样徐主任，我们判断不了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是，我们什么情况必须赶紧去就诊，
0: 对，
1: 不要拖。
0: 对，
1: 就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不是说我们要自己诊断了，
0: 对，
1: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事儿可能挺严重的，我们不能耽搁。
0: 对，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我们想，实际上我们这个腹痛吧，刚才说了，甚至于心脏的一些都可以引起来，但是我们还是说主要考虑腹腔的问题啊。这个不能说我们觉得心脏能引起腹痛，我们把所有的腹痛我们先所有的都往心脏上去想，那就有点太偏颇了哈。还是我们肯定还是主要是因为腹部的脏器的原因引起来的。这里常见的原因啊，稍微说一点，比如说炎症，刚才说的穿孔，还有一些这种它的缺血啊，这个是可以引起来的。还有就比如说刚才说血管的栓塞，它可以引起缺血啊，这有急的有慢的都可以引起腹痛。还有就是说溃疡啊，刚才说啊也可以，包括里边的肿瘤上的出血，或者肿瘤一下那个发生了一些破了什么的，这个可以引起很严重的腹痛。那所以我们首先还先是往腹腔里边想吧。那腹腔里边这种跟血管相关的其实是越来越不少见了，因为跟着年龄的增长，包括我们怎么说呢，各种原因吧，我们血管相关的疾病其实大家都会发现，大家可能会更容易知道的心脑血管的，现在可能也有人听说肺血管的，包括我们肠系膜动静脉的，还有就是刚才说的主动脉夹层的啊，主动脉夹层的这个，因为我们主动脉从心脏出来发出来，然后它升主动脉，主动脉弓降主动脉，然后一直延伸到我们下边辅主动脉。我们前些天就有一个患者，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主动脉夹层的一个患者，他表现为最开始实际上是腰痛啊，他腰痛。病人在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之前的两天前，他先去的别的医院以腰痛就诊，然后最后诊断的是结石。因为没有看到当时具体的那个尿的结果和那个超声的结果，但是应该是有确实有结石，然后就以这个结石这个去治疗了。那治疗之后，他其实到我们这儿来两天之后，他这个疼痛并没有完全缓解，到我们这儿来之后又表现为是一个胸疼，然后同时有高血压啊，血压最高超过200，收缩压。他来其实先看的门诊，然后门诊转到急诊，然后发现他血压高，然后两侧的血压稍微有点差别，但又不是很大。最后实际上做了一个血管的 CT， 我们叫 CTA， 就是判断这个主动脉夹层的，然后发现是一个夹层啊，它是一个三型的夹层，然后它的血管实际上我们血管的内膜破了之后，我们血流进入了这个血管内膜和这个血管的这个中层之间，然后一直往下，然后把这个血管给撕开了，然后一直到腹部，所以它会引起腰痛， 也可以引起腹痛啊，那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疾病，因为它可能会最后这块破了，然后下面血流出来，然后就可能流到腹腔里，然后我们就一下出现休克，它是可以猝死的，这也是急诊猝死的一个挺重要的原因。所以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患者其实是越来越相对容易发现，越来越多了。那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种更严重的或者说更危及生命的情况呢？那还是我觉得不管是腹痛也好还是其他的病也好，我们对自己的这种身体的观察要更细致。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们了解我们的身体的情况，然后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能更及时的发现，然后呢它的变化，发现这种变化，然后我们在就诊的时候我们也提供给医生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情况，这个对诊断是有很大的帮助。多说一句啊，现代人可能越来越忽视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变化，就是我们可能经常就是我们碰到一些症状我们都没有感知了，我们经常被各种外界的因素被干扰了吧，就是你腹痛可能你也觉得哎没什么事儿，忍一忍就过去了啊，但是实际上它有些时候它意味着可能是一个有问题的，是一个严重的啊，所以就是需要我们去更清楚的了解我们身体的这个问题。像刚才那个患者才50岁，哎呀就是挺危险，真挺危险，然后得这么一个很严重的病啊。所以怎么说呢，我们的身体吧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不会发生任何问题的机器，它实际上需要保养，需要我们去无时无刻的去关注的啊，因为它是会出问题的，从上到下都可能会出问题。我们这么多血管，它脑子血管心血管包括刚才咱们说的主动脉，从上到下它原来觉得少，但是可能就是原来这些患者他突然倒地了，然后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死掉，然后现在我们的条件好了之后我们会早的发现他，然后也有很多治疗手段，那其实我们发现哎呀这样的病人并不少见。所以就是我们越多的去关注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可能就会别让疾病发展到很严重了才去就诊，这样的话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我觉得另外就是说好像咱们前面说的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针对我们患者的，其实我觉得好多我们老年人呢他的这种对怎么说呢各方面他可能达不到这么一个好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家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受众吧，就是我们怎么去观察我们的家人那他的这种情况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挺有意义的，要了解他的这种各种的情况包括他，因为我们经常接触各种的家属啊，我们在急诊啊，很多刚才说的那种，你像人家患者都80岁了，甚至于岁数更大了，他有时候他对自己的情况已经都指望家属了，但是有的家属来了一问，哎，也不知道他平常吃什么药，也不了解他平常的情况，那就有点麻烦，所以我们应该去尽量的，不但要对自己有这个关注，也要关心我们这种家属，就是他的。刚才说的这种平常的情况，然后状态，然后用药史，然后他都有什么疾病啊？目前有什么发生了到哪一步，有什么状态，那都要知道，这样的话他发生问题，比如说他出现腹痛，有时候他自己都不会说的，但是你看到他哎，你碰他肚子他表情就很痛苦，那你觉得哎，这有问题了，或者说一摸头同时又发烧了啊，对，咱还没说他伴随症状的哈，就是他又发烧了，然后同时这个刚才说情况脸色也不好，然后叫他也不反应，是吧？那我们就觉得哎，比较麻烦，需要就诊，需要上急诊，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对他平常要了解。
1: 心脏疾病可能会有不典型症状，其中之一就是肚子疼，这是大家特别需要警觉的。 特别是老年朋友，如果突然肚子疼，伴有精神状态差的表现，最好及时就诊排查。脏器缺

0: 血也会导致腹痛，比如非常凶险的主动脉夹层。徐主任提醒大家，平时就要对自己和家人多一些观察和了解，出现症状才能及时发现异常。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2: 大夫敲重点。
0: 确实有些肚子疼，可能只是吃坏了肚子，是可以在家观察的。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徐向东告诉我们，在观察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3: 我们一个普通人来讲，我们不是说整天都会发生这么多危险的病都发在我们身上，是吧？可能大家碰到的还是一些相对轻的一些不太凶险的病，那这常见病还是更多的。那我们考虑常见病的时候，就是说同样我觉得还是就是你感知它这种病情的发生发展的这个一个过程，就说我们吃不合适了，我们有点吐有点拉，那我就可以观察，比如就从这一个症状，我原来赶上过，我出去旅游，然后当时呢回来之后呢又没休息好啊，好像坐的是夜班的飞机吧，然后下了飞机之后又没休息好，又洗澡又什么的，最后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要上班啊，上夜班，然后呢又没吃合适，就是结果晚上上夜班的时候我就不停的在那儿吐。哎呀，吐的真是，有点觉得，哎，这需要不需要治疗？需要不需要抽抽血查查？实际上，这可能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那个更容易碰到的问题哈。那怎么判断？我觉得就是这样。比如说，你这样，不停的吐，或者是不停的拉啊，那你觉得你吐完之后、拉完之后，你是什么感觉？啊，我们要是说，单纯因为吃不好，或者说不消化，或者是刚才说不消化有受凉，或者是饮食不耐受啊，或者是水土不服啊，这种吐完拉完之后他的精神状况是好转啊，就是我们吐出去了我们就觉得舒服了啊，其实我那天就是那样，吐了很多之后吐了好多，然后我也吃不进东西，但是哎我觉得哎身体还是一吐就出点汗，一吐就出点汗，但是我觉得还行，挺感觉不错。哎，又能恢复一点，但是如果说吐完了，然后状态越来越差，或者说拉完了之后，身体也越来越没力气了，越来越想躺着了，而且还不停的再想去厕所，那好像就不太对劲了。翻回头来说，也就是说你在家里你已经无法坚持，你不能去耽搁了，所以经常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可能得这些病的患者来说，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实际上在家里头我们已经不能很好的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了，那可能就得就医。它症状是在，实际上说明它症状是在持续加重，而且你身体自己的调节能力已经达不到身体的需求了。你比如说我难受，我吐了拉了，我喝点水我还能喝进去，比如说熬点粥啊什么的好消化的东西我吃进去了，然后症状又缓解点，那我可以再看一眼也未尝不可，但是吃也吃不进去，然后不能控制了，那你就应该是就医。
0: 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在家观察的这个状态是有条件的，就是可能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吐了以后拉了以后其实我会感觉自己轻松一些，会感觉有所好转，当然也可能没法一下好，但是它不会是越来越严重，如果越来越严重大概就别耽搁了。
3: 对，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观察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是否需要补充一点口服补液盐呢？
3: 对，就是肯定这是应该的，就是单纯从腹泻来讲哈，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就是口服补液盐啊，这是一个最基础的治疗。因为我们吐的同时我们会丢电解质丢液体，那我们通过口服补液盐，它就是兑水之后，它就是补充你丢失的这种电解质和液体。这个似乎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儿，但是确实很重要的事儿啊，因为我们人体的生存它是依赖这些，一个是不能脱水，另外一个电解质的紊乱是有时候确实也很危险。比如说我刚才说那老太太，她真实的发病过程，她其实也可能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她单纯她就是一个因为胃肠发生的一个问题引起来的一个吐泻，但是在吐泻之后它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导致它心脏的一个应激，然后心脏激发了一个心梗，这种可能性其实存在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保证我们不脱水，保证我们电解质的一个相对的平衡对我们很关键，我们电解质的丢失就是一个疾病加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能补充尽量补充。问题就是说回刚才的话题哈，就是实际上好多时候我们也同时伴有吐，那你补充不进去，喝不进去，然后一喝就要吐，那怎么办？那还得上急诊吧。
0: 徐主任提醒大家要对自己的身体有更多的关注，对身体的变化能够有所感知，了解自己才能避免突发急症却又没有引起重视的情况发生。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徐向东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您多了解一些急救知识，防患于未然，做自己健康的主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白露节气，健康之家为您带来特别节目节气养生宝白露，带您跟着节气过日子，了解白露节气如何养生防病。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数字科技如何解锁品质享老新范式，养老新观察带您聚焦数

0: 致富能，品质养老，感受银发经济的无限可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伴随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飞速迭代，数字化的力量正深度渗透到养老产业全链条，为服务提质、场景升级、内容创新注入全新动能，让抽象的品质养老理念一步步落地为可感知、可体验、可落地的真实生活场景。那么当养老逐步告别被动依附的生存需求，银发群体如何跳出单一的生活模式，拥抱精致多元、自在悦己的晚年生活？飞速迭代的数字科技又能为银发生活带来怎样的全新变革呢？养老新观察推出系列访谈，数字赋能，品质养老，我们要深度对话深耕银发产业不同赛道的从业者，从内容服务、场景落地、产业趋势等维度展开交流，解锁全新的品质享老新范式。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0: 听众朋友，伴随着全民数字素养的提升，新一代的老年群体已经颠覆传统的养老认知，不再局限于衣食住行的基础生存保障，更加注重精神文化滋养、个性化体验、社交价值与自我实现。主动享老、品质悦己成为新时代银发生活的核心诉求。与此同时，数字化浪潮全面席卷各行各业，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飞速迭代，也正在为养老行业破局转型提供核心动能。那么当传统的标准化的养老服务供给遇上了追求个性、品质与精神丰盈的新老年群体，行业从业者正在进行哪些探索和尝试呢？接下来我们来对话深耕以 AIGC 创新技术为核心驱动的 AI 文化素养平台企业负责人王德祥，我们听听他们是如何以 AI 赋能中老年文化教育的。
3: 当时为什么会关注到为老年人精神文化服务这样的一个领域？
4: 实际上呢，我们最早的时候是想为成人年龄段做一个兴趣爱好类的这种教育培训，可是我们在实际运营过程当中发现，我们的用户的平均年龄这个年龄段逐渐后移，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老年人触网的概率越来越大，第二个就是老年的这个群体基数越来越大，所以导致我们几乎所有的产业都在银发化，那教育行业现在也是一个点。所以目前来说，我们大概核心的服务的用户年龄段是45岁到65岁之间，应该是40%以上超过60岁，
3: 所以也是因为用户年龄段在这儿了。
4: 我
3: 们的服务方向也逐渐，
4: 我觉得首先是这个市场选择了我们，就是老年人精神化需求越来越多了，他会自己去寻找市面上能够提供服务的这样的企业，就大家原来在第一代的那个老年大学那个阶段的时候，那个学位数是很珍惜的，就是很珍贵的，普通的这个用户一般抢不太到啊。那如果有这个市场化的这样的从业的这个企业，那我相信都会迎来很好的一个发展。
3: 在我们的运作过程当中，很好的利用了人工智能哈，通过人工智能其实赋予的核心的价值是这种长效的情感的陪伴。
4: 以前的时候大家对那个老年大学可能那个场景比较熟悉，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然后下面是一群学生啊，它是一个单节课式的，是吧？就现在这个业态都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五维体的一个学习的路径啊，就是学练评创演，那这个我们怎么去拆解呢？就是学习这个，其实我们线上化非常好解决，我们只要做一些 AI 导师，然后日常做好这个陪伴。目前我们基本是三师模式啊 ，AI 导师，然后真人的班主任，还有真人的这个 IP 老师三个维度。那 AI 导师呢，在日常当中就把24个小时随时随地这个功能给解决了。调研了用户也发现，大家在跟 AI 导师聊天的时候，其实60%到70%的时间在聊生活相关的内容啊，只有20%到30%的时间可能聊是跟我们兴趣学习

0: 对吧？他要把这个展示，把他这个相关学习的成果啊，通过作品的形式展现出来，是吧？那我觉得现在展现形式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线上的维度，那线上的维度我们就做创秀，就是说让他通过 AI 一键生成作品，然后分享到比如说他的朋友圈、社群里面，分享给自己的家人。这个就是在 AI 技术的加持之下，就变得更加的轻松，是吧？当然，线下我们也会做很多的这种展演的晚会啊，相关的形式，搭建一些舞台，让我们用户站在聚光灯下。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维度，其实是硬件的这个维度。原来大家讲老年教育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想到我要为老年人专门提供一台学习机，是吧？其实我们最早的刷脸也比较简单，我们就说这个，如果做老年教育，它最终极的一个目标跟形态，其实就是把老年大学搬到每一个用户的家里面。那如果你要把老年大学搬到这个用户的家里面，首先第一个，它需要一个入口和平台，对吧？那最早的时候，大家其实在这个家庭学习场景当中，很多老人用的是手机，那手机是显然不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特征的，是吧？那它屏幕比较小，老年人把那个字体放得非常大，然后还是看不清，对吧？我们原来也想过很多其他的形态，比如说做个电视端，还是做个电脑端。那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平板的这个载体是目前最好的一个形式，所以我们发布了专门面向老年人群的学习机。那目前我们的市场反馈看是非常好的。首先第一个呢，它可以在出厂的时候就把护眼、然后轻薄、便携这些功能提前设置好了已经，对吧？就是你依据适老化的这个形态，专门为老年人定制相关硬件产品，那就比你已经有了手机，然后再做适老化的字体的调整，这个要更方便、更好一些啊。另外一个，它可能在某一些收音或者各个方面的这个维度都会做更好的支撑。同时呢，我觉得在 AI 在这个板块所能起到的这个作用就更明显了，因为 AI 加硬件所带来的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所以2020年下半年，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硬件类的产品全部嵌入我们的 AI 导师。
1: 我们在服务中老年人的过程当中，他们有哪些变化？
0: 如果从具体的案例，我觉得非常多，可以给您简单讲几个小故事啊。前段时间我也刚跟我们的用户做了一轮线下的这个调研，然后跟一个阿姨聊天的时候，她跟我讲了一个她生活当中的一个变化啊。她说呢，这个最近她突然发现，去菜市场这个买菜的时候，不再会和这个菜农去讨价还价了。她说，哎，我是刚学习了徐志摩的诗歌，我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啊，我不应该再把这个生活当中哎这些斤斤计较的这个小的这个细节啊，然后再为了几毛钱和菜农去讲价。它其实反映出了一个点，我觉得其实是精神世界的一种富足啊。原来很多老人在年轻的时候，实质上是没有机会去学习像我们今天所能学习到的这些内容。其实这些诗歌可能在我们有这个上学经验的人看来都是很普通，你不会觉得这个对你生活有什么改变。可是老年人他们一旦有这个时间、有这个能力去学习，你就发现他们实质上是对内心、对精神世界有很强追求的一波人。他们学习的时候会比我们年轻人更加努力、更加刻苦，只是他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那现在这个年龄段，他也没有必要再去学习一些知识类的内容啊，提高个人的能力和同龄的人去竞争。他可以沿着自己的兴趣爱好，是吧？学学朗诵，学学唱歌啊，然后学学书法。沿着这个点，我觉得学习前跟学习后，其实他本人的物质生活也许没有任何的改变，他还是吃什么的，可是他的精神世界完全不一样，他看待这个世界这种视角也完全不同。我觉得这是对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案例。
1: 他的关注的点不同了，
0: 对
1: 对，然后他处事的方式就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也不同了。你说他学之前学之后他是变得更高贵了吗？也没有，其实对我们外人看来他还是他，可是他的内心世界其实变得非常的丰富。其实他只是讲了很小的一个切入点，很小的一个案例。
1: 她也是一个比较细心的阿姨哈，要不然可能都不一定能发现这么小的细节。就是这是文化给大家生活带来的一个好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现在尤其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个低龄的老年人在老年人群当中比重特别大，那大家对于这种文化的需求还是特别迫切的，所以我们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窗口。尤其是用 AI 的技术来赋能，刚才您跟我讲了，从他们在学、在练、在评、
0: 在创秀、
1: 在创秀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这个现代的科技手段在帮助。这一方面确实也解决了

0: 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是老师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教，那这个成本会相当的高。
1: 对，是的。
0: 啊，那通过开发这些设备能降低我们的成本？
1: 如果从成本上来说呢，这肯定是的。首先就是它服务的这个规模化的会更好一些啊，就是可以我们单一一个班主任可以触达的这个服务深度服务的这个人群会比原来大了很多，毕竟你有 AI 这个技术的帮助，是吧？我觉得其实 AI 这个教育的时代跟原来那个时代显著的一个不同是，你对你的用户了解会比原来更深一些，就整个系统和平台，因为它在跟 AI 做交互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新的数据，这部分新的数据就是用户标签，就是在非 AI 的这个时代，我们互联网这个时代也会给用户打上非常多很细致的标签，以更好的为用户提供这个产品跟服务，对吧？可能在这个视频平台，大家给每个人打可能几百个上千个标签，对吧？但我们现在看 AI 技术下可以给每个人打百万个标签，什么年龄段，什么性别，什么爱好啊，然后他什么时间段可能会对哪些内容感兴趣。但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阶段来说，可能没有必要打上百万个标签，但是通过 AI 技术的加持，显然我们会比非 AI 时代以前对用户的了解感知啊比以前更深了，那你才能更好的为他去提供服务。原来可能我们说做这个老年教育，即便是小班制再小班制啊，你可能也很难做到一对一的去服务，因为它毕竟不是 K12 要求那么严格，对吧？但是在 AI 的这个时代，实质上有了 AI 和真人老师的这个加持，我们是完全有能力达到一对一服务的这个水准的。
0: 就是这种个性化会更精准，
1: 个性化会肯定会更精准。
0: 对，即便原来可能一对一的服务，它可能也是按照我的教案的模板，
1: 对吧？
0: 它首先是从基于这儿出发，然后再去进行教学指导。对，然后根据反馈再调整。
1: 对，
0: 但是现在可能我们基于数据，就直接提供的是一个量身定制的方案了。
1: 对，
0: 这还是这个技术带来的一个好处。但是 AI 的准确性呢，包括比如说您讲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很多客户或者我们的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和 AI 交流，其实有60%-70%都是交流生活方面的内容。
1: 对。
0: 那这种交互它带来的这种回馈反应，因为前几年我们也留意过一些报道，比如说有些叔叔阿姨带点口音或者自己的说话习惯，和一些智能产品交互的过程当中就会有障碍。那我们怎么保证，首先这种交互是流畅的？和真人的那个感觉更接近哈，因为现在我跟 AI 交流和跟人交流它就是不一样。那我们是怎么来考虑这种差异或者解决这些问题的？还有就是包括后面的这个链呀、屏啊，那它的这个准确性怎么来？因为我们不可能只把它作为最简单的这种娱乐哈，玩玩就过去了。大家肯定还是希望通过这种评价的结果，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这个记忆也好，学习的内容多少是能不断的在提高的哈。
1: 我觉得您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啊，但实际上这个 AI 它是有涟漪效应，就是说一名用户跟 AI 做了交互，它的这个交互的过程会像波纹一样持续的传递下去。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平台来说，这恰恰是我们实现了竞争上的一个很高的门槛和护城河。您说的比如说这个识别准确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数据维度的问题和用户规模的问题，还有你交互的程度的问题，是吧？我觉得与 AI 这么多年持续的交互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数据上的这种财富啊。然后沿着这个思路上去想，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老年教育这个企业也不太可能再把人群拉回到7年前、8年前、10年前，重新再做一轮的这个交互，所以我说这个还是具备一定领先的效应，但确实是这个是需要一定的过程的。AI 的这个在早期的时候，确实会出现一些 AI 幻觉等等这样的情况啊，但恰恰反映了我们想表达的一个点，就是很多的老年人其实他不是一个需要被照料的这个受照料的对象，对吧？就处处要呵护和关照。实际上，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一个跟我们一样更鲜活的人啊。那怎么样去？就是首先，第一个，他是有学习成长需求的，是吧？然后他需要社交陪伴，他是有出口的。那这些维度上，其实如果你把它从那个纯被照料者的这个角度跳出来啊，在早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AI 的幻觉，但是并不影响他使用的这个体验，因为他的需求是越过被照料这个维度的。啊，目前我们的感知是这样。当然，经过这么多年数据维度的，还有这个 AI 的这种交互，目前以上的问题都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目前准确度还是非常高的。
0: 技术进步带来的这种
1: 对
0: 变化哈。
1: 对对。

0: 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现在就我们原来讲养老，养老很多人觉得到老了可能要被养起来，但是其实现在很多这种老龄的理念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尤其是现在很多中低龄的这种群体哈，他们对于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尤其是品质生活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确实在银发经济赛道当中，文化旅游康养都是很火爆的，也是见效很快的一些赛道哈。所以从您的实践经验来看，目前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对于品质养老，您的理解，这个品质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
1: 我觉得这个品质应该是更多元，是吧？像我刚才其实也说了，大家原来看养老的时候，其实叫养老事业。为什么叫养老事业？大家更多原来关注的是啊，失能办失能老人的照料、看护、护理。这个时候呢，是国家搭建平台去托底，做这样的一个业态。那现在随着国家大力推进银发经济，我们看到叫银发文教的这个赛道成为了银发经济的一个新基建，是吧？沿这个思路去想，我们应该看到把这个目光放在更多的健康活力老人身上啊。健康活力老人，那除了要做备老的一些工作之外，其实他们有非常多的精神文化上的需求，是吧？他要社交，他要持续的学习啊，然后他要有一个出口啊，要做展演，要被别人看到，要展现自己的风采等等啊，这个方向去讲。沿着这个思路，它其实就变成了银发经济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和部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它实际上才叫产业，叫文化养老产业。为什么叫产业？它不单纯是一个纯的事业，国家托底的一个工作，而是你怎么样去考虑数以亿计的健康活力老人精神文化上的一个需求啊。它而且这个需求是很多元的。我们现在贴标签会贴的很单一，是吧？反正就是老人，对吧？但实际上中国的这个目前的年龄段的老人是全世界最复杂的一个体系的老人，有来自于这个城市，有的来自于农村，有的小时候接受过可能比较完善的教育体系，有的人可能完全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体系，然后爱好各个方面完全都不一样。你怎么样用单一的一个课程体系去满足数以亿计人群完全不同的这个需求？如果按原来那个这个养老事业单纯我就做统一模板的输出，这个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这么复杂的一个环境，就需要这个充分的市场竞争，由市场的这个主体来提供一些更多元更丰富的啊这样的选择，满足大家更多元更精准更品质化的需求。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3: 听众朋友，心态年轻、视野开阔的活力老人越来越多，如何一站式的满足大家购物、健康、学习、社交、休闲等多元消费需求，实体银发主题体验空间正在兴起。上海市一家国有商业中心展开了探索，他们打造的银发主题体验空间成为了银发经济新地标。这里引进了来自全球的有趣好玩的银发好物与生活方式品牌，为银发一族打造集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于一体的无灵感主题生活空间。除了健步鞋、电动代步车、适老化家居改造等常见产品，还有陪伴机器人、家庭 KTV 点歌音响、 AI 眼镜、空气电子鼓、智能养舱、运动相机、胶囊洗碗机等时尚科技类产品，满足活力老人对于新事物的探索欲。那么如何通过重构银发消费与生活场景，打造可复制可落地的品质养老消费新模式？接下来我们要来对话银发主题体验空间的主理人姚天辰，聚焦数智赋能品质养老。
0: 我觉得现在我们银发经济赛道还是很广泛的，而且我理解我们其实也在打造一种叫无灵感的主题的生活空间哈。其实也想跟您来聊一聊我们目前这种无灵感空间的打造，和有一些我们叫老年用品商店也好，银发商店也好，这种老年用品专区它会有什么区别？
4: 就是其实我们也在经营过程中发现啊，其实我们现在银发人群我们去定位更多的是一个6275人群。
0: 什么叫
4: 6275？就是1962年到1975年这个年龄段里面， 基本上就是60岁到75岁，他们的观念已经跟之前的老人已经有不一样，他叫新银发人群。他们不再是说我要只是养老，只是吃饱穿暖，他更多的需要是什么？有一种社交的需求，有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所以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去提供给他更多的一个服务状态，提供一些课程，让他们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所以在这边呢，他们非常愿意啊，多次的来回流，带自己的朋友一起来呼朋唤友，把自己的兴趣推荐给朋友，他们组成了自己的一些小团体、小社交圈。比如说我们现在非常红那边啊，有这个模特走秀队的，有这个吹电吹管的、葫芦丝的，还有油画班的啊，他们都会找到自己的团队。然后后续怎么样呢？他们在课程上完之后，他们纷纷愿意展现自己，一直在说，哎，有什么舞台可以让他们来表演。
0: 嗯，
4: 所以现在社会上也推出很多，有达人秀啊，有老年的展示舞台，所以他们就组队去参加，也把我们的品牌更多的去宣传，让更多的老年人知道我们。
0: 啊，
4: 嗯，
0: 所以在我们的空间，他们是集合起来变成一个社团的组织，
4: 嗯，
0: 进行类似老年教育的这种学习提升，
4: 嗯，
0: 然后他们可以在我们的空间里展示，也可以走到社会更广阔的舞台，
4: 对，
0: 来展示。
4: 然后我们的空间更多的是什么？那么依托我们强大的一个供应链的资源，我们自己也出去找了很多银发经济的供应品牌，去找到贴合他们需要满足自己高品质生活需求的一些商品。我们更多的引入是一些高科技的一些商品，让他们来体验。因为对于银发人群来说，他在线上在网上看到这些商品，他还不是说对我的生活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我们有个案例，就是说有个外骨骼机器人，之前小程序上大家可能看到啊，爬泰山我背一个外骨骼，嗯，可以爬泰山了，对吧？对于老年人来说，他切身的帮助是什么？我们碰到有银发人群，他下肢中风了，左腿行走不便，那他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体验，他感受到这个外骨骼助力能够帮他解决这个生活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很惊喜发觉到，有很多的时候周边的再远一点80多岁的老年人，他自个过来了，他试穿一下，他一看，哎呦，试穿下来我拐杖完全不要了，直接就可以走了，通过这个外骨骼。这就是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第二点呢，就是说可以完成他们年轻时的一些梦想。比如说我们有那种无弦电吉他，很多老年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怎么样，他没有时间去学乐器，去满足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到退休之后他说我空下来了，我很无聊，那我可以怎么样，可以来学一点东西了。所以电吉他现在高科技 AI 的，它不用你去学很多的乐理知识，你只要下载一个 APP， 它有非常棒的一个指引指导，你跟着它键上面的一个亮点走，5分钟就可以很完整的弹出一首动人的乐器。所以我们最大的年龄长者82岁的老人过来一看，哟，这个好啊，又可以折叠携带方便，到公园里面去一弹，这个特别帅气啊，对吧？82岁买一个电吉他。所以这个电吉他从年龄长的到年龄幼的，我们最小的10几岁的也有，对吧？还有国外的与游客也过来。所以从这些设备上来说，我们所展示的商品不是打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老年人的标签，我们是让他们忘掉自己的年龄。哇，我们的空间里面你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商品，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
0: 我们确实服务的主要的对象，像您刚才提到的是6275这样的一个人群，但实际上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是开放给所有年龄段的。
4: 对，
0: 刚才您提到，我们一方面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活动的场所，另外一方面也通过我们本身的一些资源，链接到了很多可以服务于到他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新潮的一些产品也好，一些高科技的产品也好。那我们最开始是先打造这种活动的空间，还是先布局这个产品？因为其实我们空间是个本身是个商场，那可能在通常人理解，那我们是不是那先按照商场的思维先把这些产品给聚集起来？
4: 哎，当时呢我们也是做过调研，我们在做这个品牌 IP 的时候，我们是着力于两点。一个呢就是品牌供应链的一个联盟，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会员应云，会员粘性。所以这两部分，一个就是商品，一个就是服务。 所以我们在筹建

0: 的时候，就考虑到现场一要有商品，二要有课程内容。课程内容可以更好的把商品去宣传体验，所以我们很多的品牌供应商也会到我们这边来做新品发布，来做商品体验，所以两者是相互支撑的。所以我们当时在筹建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不同于外面的银发商店，不是单做商品，我们两部分都要做，
1: 都要做，
0: 都要做。
1: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其实是搭建起一个更好的一个供需对接的平台。
0: 嗯，
1: 这个和原来做商场的思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0: 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1: 对 对,
0: 对。
1: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效果怎么样？
0: 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是受到我们这个政府端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注，像我们的民政系统也是把我们纳入到他的一个民政体系里面，给周边的老人作为他的一个福利，可以到我们这边来打卡，来享受课程。对于我们的一个供应链来说，我们一年也积累了要近100家的商品供应商，50多家的服务供应链，那这些都是对我们一个运营的一个非常好的支撑。从付费会员来说，触达会员来说，我们一年也有8000多会员，
1: 确实这个变化还是很快的。
0: 嗯，
1: 但其实现在很多商场转型在过程当中哈，我觉得它的服务对象更多还是聚焦到中青年人。
0: 嗯，
1: 有些商场可能更传统一些，那它可能把这个视角聚焦在孩子身上，就是有孩子的这种家庭身上。
0: 嗯，
1: 很多商场各种儿童培训类的机构，然后再就是一些餐饮机构。但是就是其实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一条差异化这么大的一条路，而聚焦到逐渐在远离商场的这样一个人群哈？
0: 那么从刚刚您讲到了很多我们现在商圈里面，它更多的可能考虑年轻人的一个价值，但是我们也要做一个反向流量，就年轻人他出没的一个分值都是在晚上啊，周末的晚上，对吧？或者就是直接周末来，那么我们周一到周五的白天靠谁来呢？对吧？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更多的老年人、新老人，他有自由的时间，把小孩送到学校了，他自己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了。这时候，我们就把他吸引到我们商场来，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流量的互动。比如，我们推出了有什么半日游、一日游的活动，啊，一日游就是上午可以到我们来参观、来体验一个课程，中午就到我们餐饮租户去用个餐。下午呢就是看一场脱口秀，老年人也看脱口秀的呀，对吧？还要到我们什么比如说有一些艺术空间去拍照打卡，非常喜欢拍照。
1: 嗯
0: 啊，这一次我们刚刚组织了33位啊我们的会员，年龄最长的89岁，平均年龄66岁，2天我们就到吴江啊，对接了这个吴江文旅去做一次这个江南之行。在这个过程中就看到，哎呦，每个景点他们都要拍照，对吧？啊，所以他们有更多的希望把自己变成美美的，对吧？他们有日常的一个时间段的，所以我们要把他们的这个时间抓过来，来把我们整个百货、整个购物中心啊闲暇时段做更好的利用。
1: 嗯，时间可以拽过来，他们是能错峰的。
0: 哎，他们能错峰啊？
1: 对，
0: 对吧？
1: 但是消费呢？因为很多场所面向中青年人，其实更看重的是他们这种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对吧？但是很多老年人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其实是消费意愿相对要弱一些的这个群体。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不可能光给他们提供各种体验的空间。你像我们引入那么多高科技的产品，让他们了解、让他们体验。但是如果你迟迟不可能转化成销量的话，那很多商家也不可能无限期的入驻进来。那我们怎么能把大家的这种消费需求转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意愿，真的转变成销量？
0: 这个呢，我们中间也是分两部分，一个呢是商品的销量的一个转化。就之前我们讲到，比如说像无线电吉他，我们直播间一次最多有33台，就一个多小时的一个直播。那么这个什么呢？通过我们课程转化，让他了解到新的商品，让他产生这个兴趣，就把这个商品会怎么样，不舍得就马上我要拥有它。这是通过他的体验来进行一个商品的转化。
1: 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0: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1: 嗯，
0: 对吧？你线下我有推课程，推电吉他的一个课程，而让他到线下来玩来体验，他一体验觉得非常方便，我出去也能酷耍，所以他就可以转化为我的一个销量。第二部分还有什么呢？我们的课程的一个转化。我们刚刚讲到了，我们这些课程也是推出我们的一个会员卡的。比如说有28元的月卡，他每个月可以免费参加4次课程。 如果你觉得月度体验下来非常不错，那我就买年卡，199的年卡，599的年卡。599是什么呢？一个月可以参加10次课程。那对他来说，参加完课程，我们现在非常大的一个体验就是说，粘性做得很好。他参加完之后，他很多东西就说，哎，我一定要在你们这边买，我不愿出去买，这个因为信任度非常好。这就是无形中的一个信任度的一个转化。所以说老年经济它是一个信任经济，是一个慢经济。在不断的服务过程中，我们就说把好的商品引过来，不怕他不买，只要他体验下来了，从他的自身角度说健康有需求吧，对吧？食品健康，我们提供 AI 的中医问诊，然后转化为我们的商品一个销售啊。从我们的他一个居家的一个需求，有这个客厅的卧室的，它有一个适老化改造的一个需求。然后生活场景里面呢，我们有化妆间，提供一个 AI 的面部检测啊，美妆间、衣帽间，让它直接切身感觉到，哎，美美的服装，稳稳的一个鞋子、鞋履，对它的生活帮助改进很大。所以这方面只要让它去更多的接触、更多的了解，它就有意愿去买。因为6275人群，它已经跟再上一代的人群消费观念上有就不一样了。他们已经有非常稳定的一个退休金，然后在消费观念上，他说我要对自己好一点，对吧？我不要克扣自己啊，把自己到非常在年纪大了，我没有精力，没有这个闲钱去体验生活、享受生活了。所以从刚刚退休年龄段，我们这里非常明显的就看到，特别是姐姐们，现在后面是要延长了啊。我们现在碰到很多的就是刚刚退休，50岁刚刚退休，就全部到我们这边来了。他说我在家里太孤单了，我要到这里来学学画，对吧？学学化妆，所以这部分人群都是我们要抓的，所以他们的消费观念改变了我们这个对银发人群的一个认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瞄准人群，先是利用他们的空闲的时间，培养一种粘性，
0: 对，培养粘性。
1: 你几次提到这个粘性
0: 、
1: 粘性在了，那之后带来的这种消费就可变现了，
0: 就非常稳定嘛。就像我刚刚讲到，我们这次吴江之旅，2天苏州499，你可能对外面那讲，哎呦，499也不算便宜啊，对吧？但是我们提供是吧？他一看哦，我们一直的一个信任度，他非常愿意跟随我们去玩。2天玩下来，他就觉得非常物超所值。一个行程节奏不快，第二个给搭到非常好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空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用餐的一个环境，对吧？还有给到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什么表演的舞台。我们第一天晚上还安排了一个秀台，让他们33个人有10个节目拿出来，他们在舞台上展现自己，所以非常欢乐。所以在这个上面他还表态，很多会员都说，哦，我们一定还要参加下一次文旅活动、旅游活动，我愿意把我这个活动去推荐给我的朋友同事，让他们一起来。
1: 是不是在做面向中老年群体的这种服务的时候，它也和我们传统的很多商店的营销的手段也会是不同的？
0: 对，是的。传统商店可能都说，哎，我希望通过什么，通过一个噱头，通过一个卖点让他们过来，对吧？但对老年人来说，对于银发人群来说，他说他要的是稳定，他要的是放心，对吧？所以我们根据说，我们不是说把商品哎卖力的去推荐给你，我们是说让你产生一种信任度啊，你非常乐意在我们这边消费。
1: 别的商店都在打造爆款的时候，我们想的是怎么做好粘性，就是做好回头客的服务。
0: 对，爆款要有，但是不是说我一定从商品角度出发，我不一定说一定要卖力的去做什么一些营销活动啊，买一送一啊，赠礼品啊，销售打折啊，对吧？对于他们来说，他希望的是说拿到非常好的一个商品，可以信任、可以放心使用的一个商品，对吧？只有通过我们的介绍，我们对商品的一个推荐，让他产生这个信任，然后我们推荐的一定是可靠的，一定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1: 这是长期性关系，
0: 长期性的，这个才会转化更好的一个消费。
2: 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不同于传统的养老观念，活力银发群体的数字素养持续提升，消费理念不断升级，不再只满足于衣食无忧、健康安稳的基础保障，越发注重精神文化学习、休闲社交互动、多元娱乐体验，个性化、精神化、场景化的品质养老需求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而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化技术的迭代升级也正在持续地向老年精神文化、社交娱乐、终身学习、生活服务等细分领域深度渗透。在银发经济全速提质升级、数字技术持续破局赋能的行业风口下，我们不禁在思考，数字科技该如何精准发力，满足老年精神文化和休闲社交等品质养老的需求呢？接下来我们对话银发产业数据与创新服务平台的联合创始人、新老年商业研究院院长殷毅，聚焦数字赋能、品质养老。
2: 这几年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品质养老的需求其实是越来越旺盛，尤其是中低龄的一些刚刚进入到老年阶段的，甚至有些中年人哈，他对于这种生活品质的要求。所以从您观察来看，现在这种数字化是怎么在为我们品质养老在进行赋能的？
3: 数字化来赋能品质养老，底层还是因为我们的长辈现在对生活已经有更高的品质化需求了。那品质化需求我认为体现在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他需要更多的个性化。第二呢，就是他对生活需要有更多可以选择的空间。第三个呢，就是他有更多的生活场景被打开。那在数字化来说呢，可以帮助他实现这几件事情。个性化大家能理解了，我们以前在网上买东西叫千人一面啊，现在呢叫千人千面，每个人的喜好和偏好都不一样。那原来呢是通过这个后台的数字算法来实现，现在呢 AI 出现把这件事又往前推了一步，就是你可能不仅仅知道他过去喜欢什么，还通过他的一些行为习惯能够推演出他可能会需要什么。我觉得这是数字化对于中老年人群品质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实现了他个性化的推荐。那第二个点呢，就是对他生活的这种便利性的打开，就链接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我们的长辈原来是什么呢，就有问题忍忍就过去了，传统的长辈啊，他不会主动去想解决方案，因为他不知道，可能也没有渠道去了解。那么现在呢，因为有了一些数字化系统，包括我们中国的长辈叫互联网长辈，现在大部分的长辈都会上网了，也都会去查一些信息来帮助他做一些决策。那么数字化帮他们很好的做了这件事情，就是他有更广阔的信息渠道了，而这些渠道呢有助于他能够找到自己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可能有家族性的糖尿病，我很担心我的糖尿病怎么办啊，会不会发，我没有爆发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现在有很多的解决方案，比如说你可以用长期的这个佩戴型的血糖仪，对吧，一直来监测你的血糖波动。第二个呢，你可以进行生活方式的管理， AI 的就在你生活当中的介入，你甚至可以早期就从饮食习惯、运动习惯和生活习惯上就开始去对抗你先天性的一些健康的挑战，开始可以做一些主动的选择和预防了。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帮你打开更多的场景。我再举个简单例子，我们中国长辈其实最喜欢做一件事是出去上课和旅游啊，和旅行。中老年旅游市场已经过万亿市场了，说在未来的两三年可能要double 啊，要翻倍。那这样的一个场景它怎么来做选择呢？过去是被动选择啊，过去就是我找个旅行社来报个团跟他们走，满意不满意的大不了就不复购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长辈可以自己做行程，甚至自己订票，自己来去做很多的选择，让他们有更多主动选择的机会。我想数字化对于我们长辈来说帮他们实现了几点。第一点，我可以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潜在需求。第二点呢，我可以有更多选择或者链接一些事物的机会。第三呢，就是我想去打开一个新的生活场景，我的成本更低了，不用去通过试错来实现。
2: 但是现在数字化赋能养老，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产品在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赋能于我们所谓的服务的对象，一些中老年人哈，还有一个服务的就是照护的这个人员，就是提供更多后台的

0: 支持。
1: 嗯，
0: 对
1: 对，是照护者。
0: 但是这种赋能其实如何让它更高效地展现出来？
1: 嗯，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我们中国现在养老护理员的缺口到500万以上，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大。这样的一个照护需求怎么去实现呢？我想，数字化也确实帮他们实现了这个点。我们其实也在跟海外做交流，他们非常讲究人性化，对吧？他们对于在养老照护场景使用科技产品这件事情，其实也非常的慎重。但是呢，他们一定会做一个领域，就是通过一些数字化的产品或者科技产品去优化劳动力这件事情。它可以有几个方面来优化。第一个呢，是整个养老，因为养老机构是重服务和人力成本的场景，那么它需要很多的人在里边的时候，这个管理成本很高，而且怎么去提质增效是很多养老机构的一个卡点。那么数字化这件事情帮他们实现了这件事儿。其实我前两天刚刚接触了一个开了20年居家养老机构的一个老板，他就跟我讲了一个话题，他说殷总，我们其实整个行业都需要数字化转型。因为原来我们的这个报表都是手工写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又都是50-60岁的这个阿姨，她每天学做报表就很累。然后呢，我们也上过数字化系统，就最早的1.0的数字化系统。那么他们为了学这个系统又很累。然后现在呢，因为有了 AI 加数字化解决方案哈，那么第一呢，他们已经把好的标准提炼出来了。第二呢，对于这些照护员来说，他们也不需要就是从头到尾去学一个东西了，他可以直接接入进来使用，就简化了学习成本。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优化了他整个的管理的流程，这部分的增效就非常高了，就对他带来的实际的效益，就是他的成本能够降下去，每降下去的一个点的成本都是他的利润。第二个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对照护员本身的友好。其实有很多的企业是做康复辅具产品的，特别我举个例子叫护理床这个产品。我们原来研究护理床的视角就是老年人怎么样更舒适，就使用者的感受。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跟各个国家的这种做护理床的老师做交流的时候，包括做护理床设计的一些企业交流的时候，有了个非常大的启发。他们说他们做护理床设计，他要考虑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护理床使用的场景，如果这是一个居家的使用场景，他要考虑安装者怎么能够方便安装和运输。第二个点，他要考虑护理的人员啊，家庭护理人员，他怎么能够更好的去护理，方便的去护理这些长辈。第三个点，他们要考虑睡在上面的长辈怎么能够住得更舒适。就是整个的护理这个场景，他就需要综合考虑你的场景，你的所有接触这个产品的人他更方便，以及真正在上面使用它的长辈更方便。我想这些都是数字化的这种产品进一步的去改善啊。因为除了这个硬件以外，数字化可以帮他去干嘛呢？就监测老人的健康状态。那这几件事情都能够帮助他更好的降低他的人的这种人力的成本，人力损耗的成本，以及运营服务的成本，提高他用户的满意度。
0: 确实，因为数字赋能其实也开辟了银发经济新的赛道，就是我们很多原来做科技产品的这个企业其实也在布局这样的一个赛道，包括平台的企业，就涌现出了多种多样的产品。因为今年不是又要举行这个民政职业大赛吗？
1: 嗯，
0: 其中这个养老护理员比赛的设计当中，就把这个对于智能化产品的应用作为了一个重要的打分的点在其中。最近各地在比赛的时候，我们也去做了一些采访，就包括北京，其实理论上已经是一个大型的城市了哈，然后应该是在养老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上比较领先。其实我们在采访他们举行的地方的比赛的时候，也感受到即便是这样的城市，他们已经到了决赛阶段的护理人员对于智能化产品的应用，他的意识理念程度差别还是很大的。
1: 是的，
0: 有些人可能会把它作为一个很顺手的一个工具，但有些可能是为了应对比赛而应用这些产品和设备，可能在平时他的工作当中应用的并不多。那当然和这些产品实不实用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从老年人直接使用的这些产品当中，可能这样的问题就更明显，就是一款产品想法很好，但是到老人实际手中的时候，是不是符合他的使用习惯、操作习惯，符合他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哈，这些可能需要检验的因素很多。所以那么我们再从供需两端来看，从供给端来讲，他们还应该做哪些改变调整，尽快让更多的有价值的产品能够更实用、更快地走进到更多人的生活当中。

0: 那从需求端来讲，我们等待的时间又会有多久？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第一呢，我认为现在的养老科技的产品离我们真正用户的需求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不是技术带来的，这个距离是场景带来的。我们现在做科研的就科技产品这些企业，大多数没有太多实际养老服务场景的认知经验。而在实际养老服务场景里面，真正使用者他又不是意见决策人，就是他不决定买不买这个设备。那就导致在做设备研发的时候，更多考虑，哎，我这个设备能够帮养老机构降低你的用工成本啊，能够帮助你怎么样，那机构的决策者就可以买了。但是实际这个设备你买回来之后，老人用的舒不舒服呢？他会不会被闲置呢？这个是买过来之后的事情。就是现在的产品离用户的实际使用场景太远，是养老科技的一个很大的瓶颈。那怎么突破这个瓶颈呢？我现在看到很多企业已经在做了，很多企业在做最早做它的产品测试的时候，就放到真实的场景当中去。这也是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一个方式，就把你的科技产品，无论你有多好的技术或者多前沿的理念，你就把它放到实际的场景当中，你就会发现，哦，这个雷达产品为什么可能在机构里面会有卡点，可能是因为机构里面的房间它的设备情况、老人日常的行为情况和你雷达所能监测的条件不能匹配，并不是你产品本身的问题，而是场景是不是匹配。我建议的就是更多的养老科技企业能够关注它的产品在它未来实际的应用场景的测试。因为未来的这种养老科技产品就三块，一块是硬件，第二块是算法，第三块是数据。算法有什么决定呢？在真实的场景获得真实的数据，你才能获得更好的这种结果。那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我觉得在这个循环上，其实很多养老科技企业是需要闭环的，而不单纯是做一个硬件产品。
0: 当然其实我们现在感觉到很多科技类的这些产品更多的是以 2B 的方式进入到这个具体的场景当中，尤其是机构这种场景当中，因为相对来讲机构的场景可能更容易建立一些标准化的构建哈，所以可能对于产品的应用可能会相对更直接一点。另外可能从营销来讲，因为谈 2B 可能就是有批量的这种采购啊等等这样的，但是其实真正面对市场，我们更多的三亿多的老人其实绝大部分还是要在居家的场景当中来享受品质养老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些产品最终能不能长久的存活下去，这些企业能不能有长远的发展，其实还是要解决 2C 的到个人用户的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可能目前来看，这个很多企业都没有跑通这个路径。
1: 是的。
0: 那怎么解决？
1: 这是一条难而正确的道路，原因是因为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它的第一目标是活下来，先生存，而培养长期的这种用户的长期的这个市场，它就是一个过程。我相信它会越来越好，因为在从过去几年企业纯粹做 B 端和纯粹做 G 端市场来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初创的企业或者新创的企业开始关注它的用户了。就想清楚，哦，我这个产品虽然做出来是做居家的，甚至更细分，就是我居家的独居的老人啊，居家独居的高龄的老人，你对用户的画像越清晰，那么你越容易在用户真实场景中去做测试。我也非常同意，就是居家未来是趋势。
0: 所以确实居家这条路是你刚才你讲了是一个趋势，难而正确的一个方向。
1: 就是要真实的走到它场景。
0: 嗯，
1: 我再讲一个小的例子，我们曾经陪一家企业去设计适老化的厨房电器。
0: 嗯，
1: 那么我们最早在研究这个产品的时候，就跟他讲，你这个厨房电器需要考虑老年人真实场景。他也研究了，他说，比如说老年人忘关火，老年人忘了这个开灯不方便啊，或者灯光要更亮一些，但是这些需求他都考虑进去了。但是他忘了一个很重要的点，中国大部分老人住的都是老楼。
0: 嗯，
1: 而他做的这款产品是完全适用于新的厨房场景，最后在一个老楼里边装的时候发现尺寸不适配，而他又是工业企业，他又很难做出 N 多个尺寸来服务不同的这个场景，这就是典型的对你的用户的需求场景和实际生活场景要高度匹配。
0: 嗯，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另外其实现在相对比较成熟的数字化的一些产品，不管是机构应用还是家庭应用，我觉得可能从 AI 的角度来讲，最成熟的相对可能就是 陪伴型的机器人，它这种交互的能力的体现，还有就是一些健康监测类的，还有就是居家环境监测类的哈。那当然像这样的机器人，它的服务对象是老年人，但是消费对象往往是
1: 子女，
0: 对，
1: 需要新经济。
0: 对，那这肯定是不全面的一个银发经济，或者说一种面向市场的数字化的经济。还有哪些需求是亟待挖掘的，或者说是通过您的观察，这个企业也在着力在锚定的一些方向？
1: 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有一点点发言权啊，因为我们在辅导一些为老年人做的零售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边，我们打破了传统的老年人商品店只有轮椅、拐棍、护理床的场景，我们为他们带来了很多化妆品啊，然后服装啊，然后还有很多玩具啊、电子玩具，包括电子乐器。你知道他这个里边卖的最好的产品是电子乐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洞察。而且我们跟他们交流完之后会发现，把这个经验跟别的场景交流啊，他们说他们电子乐器也卖得很好啊，在另外一个场景里面，我们就会发现，第一呢，老年人去对抗孤独这件事情是底层需求啊，所以情感陪伴是一个很好的场景。但是情感陪伴除了语音互动以外，可能一些他喜欢的兴趣内容的陪伴也是很好的场景，就是不仅仅让他能跟你说话啊，我想说话或者语音交流，它是更高龄的场景，就是我的四肢已经受到了一些限制。当他更活力的状态的时候，他就要出去走去；当他就是更活力的状态的时候，他就要去探索自己人更高层面的需求，比如说兴趣爱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企业，不管我未来做什么，我是做旅游的，我是做产品的，前端都特别喜欢开老年大学的原因。
0: 一个是接触到很多老年人，另外通过这种粘性的培养，
1: 是的，
0: 对，
1: 因为兴趣爱好可以持续陪伴他一生。
0: 对，
1: 我们之前研究过国外一个高龄化的市场，你会发现什么样的这个需求能够贯穿不同年龄段。我们发现三个需求是刚性的，一个需求就是学习，兴趣学习，第二个需求是什么？第二个需求是旅行，即便高龄他也想出去看看。第三个需求就是健康，就是他非常刚性的三个贯穿他晚年的始终的需求。
2: 听众朋友，新老年群体的月季消费崛起为银发经济打开了全新的增量空间，精细化场景运营也重构了全新的银发生活生态。而在数字赋能的浪潮下，品质养老的新范式也在加速成型。相信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深耕，产业模式的不断创新，养老行业将持续突破供需壁垒，不断适配新时代新老人的多元化品质需求，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拥有更智能、更精致、更温暖的晚年生活。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系列访谈，数字赋能品质养老，欢迎您下周同一时间锁定老年之声，收听访谈的其他内容。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为你安排的是由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莫入歧途》。这段相声的主题呢，就是劝人戒赌。施圣杰在相声中塑造了一个回家的醉汉赌徒，听来令人啼笑皆非。
1: 我就愿意到北京来向首都的观众来进行汇报演出，
2: 为您表演。
1: 这次来呀，为了向各位观众表示感谢，我做了一点简单的准备。
2: 您做什么准备了？
1: 给来的各位客人带来一点礼品。
2: 哎啊，这您可没跟我说，
1: 事先没有来得及跟你商量。
2: 嗯，
1: 给大家带来一点哈尔滨的特产。
2: 什么呀？
1: 哈尔滨秋林公司的奶油酒糖、果脯面包，
2: 都是不错的东西。
1: 啊，东西不算太多，
2: 嗯，
1: 略表寸心，不成敬意，望大家笑纳。
2: 多客气啊。
1: 可是很遗憾。
2: 怎么了？
1: 后来一考虑，不知道各位在哪儿住
2: 啊，
1: 一着急都吃了。
2: 好嘛，跑这儿送空人情来了，
1: 剩俩面包在朱市口让我卖了。
2: 对，嗨，怎么还卖了？
1: 不卖不行了。
2: 怎么呢？
1: 兜里没钱了。
2: 哎，那你的钱呢？
1: 都还账了。
2: 你干嘛欠那么多账啊？
1: 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打扑克都输了。
2: 呸！
1: 怎么回事？
2: 同着这么些观众的面说你打扑克来钱的，不怕人笑话你啊？
1: 那笑话什么呀？打扑克有什么不好啊？
2: 嗯，
1: 过年了，谁不坐下打几把扑克，娱乐吗？
2: 娱乐可以呀，可是不能动钱呐。
1: 不动钱怎么办？干磨手指头。
2: 可以想点别的办法呀。
1: 什么办法？
2: 您比方说，钻个桌子，顶个枕头，画个花脸，弹个脑弹，都行啊。
1: 你这些办法我都用过。
2: 嗯，
1: 我告诉你们，都不如那个来钱那过瘾。
2: 圣杰
1: 啊，
2: 我跟你讲，
1: 嗯，
2: 打扑克一来钱，这性质可就变了。
1: 是吗？
2: 那就不是娱乐，
1: 那就是
2: 赌博。
1: 哦，
2: 长期下去，
1: 嗯，
2: 你们就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步入歧途，走向犯罪呀。
1: 对，说得太对了。
2: 怎么样，
1: 在这方面我有过深刻的教训。
2: 什么教训呢？
1: 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
2: 嗯，
1: 我到一个朋友家里去串门，
2: 哦，
1: 正看见有那么三位坐那儿要玩扑克。
2: 是啊，
1: 三缺一不够手，
2: 玩不了啊。
1: 玩不了，我那朋友非让我跟他们在一起玩。
2: 那就玩吧。
1: 不行，跟别人玩是娱乐
2: 啊，
1: 跟这三个人玩那就不是娱乐了。
2: 怎么着？
1: 这三位打扑克那都动真格的。
2: 是吗？
1: 我一摸我兜这俩钱哪够跟他们玩的呀。
2: 那怎么办？
1: 我那朋友说你玩吧，玩几把没关系。我一想碰碰运气吧。
2: 对呀，啊，
1: 玩吧。
2: 嗯，
1: 坐那儿就玩，没想到
2: 怎么着，
1: 没超过俩小时，我愣赢了20多块，
2: 赢20多块，
1: 呵，我心里这高兴
2: 啊！嗯，
1: 我一想这玩意儿来钱太容易了。
2: 是啊，
1: 这么会儿20多块，
2: 嗯，
1: 10元一张，20张，
2: 嗯，
1: 不对，10元一张怎么20张？
2: 就是1元一张，这高兴了，这是
1: 1元一张，20张，
2: 嗯，
1: 一天就是20，10天200，1个月600，1年12，7200啊！
2: 7200呢？
1: 我仔细一计算，何止7200啊？
2: 怎么？
1: 我今年我多大？
2: 你啊？
1: 我33呢。
2: 就是啊，
1: 如果我身体没有什么毛病的话，我最起码还能赌30年呢。
2: 还能赌30年？
1: 啊，那个时候大家恐怕就不会认得施圣杰了。
2: 怎么？
1: 那就不是我现在的施圣杰了。
2: 嗯，
1: 都是钱啊。
2: 有的是啊。
1: 你像什么彩电？
2: 嗯，
1: 往家搬吧。
2: 那算什么呀？
1: 冰箱？
2: 嗯，
1: 往家扛吧。
2: 有钱吗？
1: 汽车。
2: 嗯，
1: 往家开吧。
2: 您听听，
1: 飞机往家拽吧。
2: 啊，
1: 火箭往家推吧，炸弹往家扔吧。
2: 嚯，
1: 多
2: 好嘛，
1: 多热闹。
2: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
1: 啊，
2: 您先醒醒。
1: 我也不困呢。
2: 还不困呢？
1: 啊，
2: 常言说得好
1: 啊，
2: 这酒赌可无胜家呀。
1: 对，太对了。
2: 你看，
1: 自从那次我赢了20多块以后，我是经常跟他们玩。
2: 是吗？
1: 没想到，
2: 嗯，
1: 不用半年，我把自个儿存的1000多块都输进去了。
2: 就都输了？
1: 都输了。
2: 那就别玩了。
1: 不玩？
2: 嗯，
1: 1000多块白输了。
2: 那
1: 我得想办法往回捞啊。
2: 那你没钱怎么捞啊？
1: 我借。
2: 跟谁借呀？
1: 跟你。
2: 跟我？我不借。
1: 你看，我是没跟你借，我跟你借，你非借给我不可。
2: 我就是不借。
1: 你不信，咱俩试试。
2: 试试就试试。
1: 这不是那个谁，小冯吧？
2: 啊，是我呀。
1: 冯永志是吧？哎呀，胖多了。
2: 他们都这么说我。
1: 挺好的吗？
2: 挺好。
1: 家里都挺好的。
2: 都挺好。
1: 老爷子好，
2: 谢谢你。
1: 老太太好，
2: 好啊。
1: 孩子好，
2: 好。
1: 你爱人好，
2: 好。
1: 我老惦记他。
2: 就是嘛，有感情。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1: 不是，这句话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清楚，就是我跟他借过钱，我总惦记还他钱。
2: 哦，这还差不多。
1: 是还他钱。
2: 这么说您是来还钱来了？
1: 对，还钱。
2: 那好，
1: 我本来想还他钱，没想到。
2: 怎么了？
1: 昨天晚上我爱人突然的病了。
2: 哟，什么病啊？
1: 什么病也说不出来啊。
2: 嗯，
1: 上吐下泻的，疼得在床上直打滚。那么年轻的人，
2: 啊，
1: 我们俩人结婚这么多年了，感情非常好。
2: 嗯，
1: 你说他要真有个三长两短的，剩下我跟狗，
2: 狗，
1: 我儿子，
2: 嗨，您听起。

0: 啊，还有人借我钱。
1: 嗯，
0: 时间一长不灵了。
2: 怎么？
0: 亲戚朋友一看见我离老远，挡着脸就躲开了。
2: 都怕你借钱吗？
0: 我一看没钱了，没钱，我这扑克玩不成，我那一千多块我怎么往回赢啊？
2: 就是啊。
0: 怎么办呢？我后来我一想，得了，
1: 嗯，
0: 跟我爱人要。
2: 那你爱人能给你吗？
0: 当然了。
2: 啊，
0: 两口子一家人呢。
2: 嚯！
0: 再说我们俩从小青梅竹马，
1: 嗯，
0: 他对我非常的好，百依百顺。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
2: 什么事儿？
0: 我要是在外边打扑克输钱了，回来晚了，我爱人都是对我微微一笑。
2: 怎么说的？
0: 哟，才回来，
2: 多温柔啊！
0: 怎么没让车压死你呢？
2: 跟着这就变了，
0: 这不都赌博赌的吗？
2: 看这个赌博呀，这两口子非打架不可。
0: 哎，不能。
2: 嗯，
0: 你说错了。
2: 怎么？
0: 越到这个关键时刻越不能打。
2: 是啊，
0: 我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0: 哄。
2: 怎么哄啊？
0: 你得这样，我给你学学。
2: 你来来来来，
0: 一哄就好
2: 啊。咱再看看。
0: 哎，
2: 嗯，
0: 你早下班了？
2: 您瞧这样啊，准是又喝醉了。
0: 嗯，对了，去喝了点酒。
2: 你看，
0: 醉了，醉了好啊。
2: 怎么呢？
0: 一醉解千愁啊。
2: 好嘛，您甭问，这准是又输钱了。哎，
0: 真了解我。
2: 你看怎么样？
0: 真了解我。你可了解莫过如夫妻吗？
2: 对对对，
0: 输了。
2: 输了吧？
0: 输不多。
2: 多少钱？
0: 一槽子。
2: 一槽子？
0: 嗯。
2: 你们几个人呢？
0: 四个人。
2: 四个人一槽子，你们够吃吗？
0: 不够，后来不抢喂驴呢。
2: 那您这一槽子是？
0: 你不懂，你不懂，这是打扑克赌钱的技术用语。
2: 嗯，
0: 一槽子就是一千块。
2: 怎么着？一千块？
0: 喊什么？喊什么？别喊！
2: 怎么？
0: 让街坊邻居听见多笑话。
2: 哈，就你这样还怕人笑话呢？
0: 家丑还不可外扬呢。
2: 嗯，
0: 你不管怎么说，咱不还两狗子吗？
2: 哎，两狗子？
0: 不还两口子？怎么搞？
2: 嗯，
0: 喝点酒，这舌头老出错牌，
2: 好吗？还垫着赌呢。
0: 谁？
2: 嗯，
0: 你放心，我输了没关系，我有把握。
2: 什么把握？
0: 我能捞回来。
2: 还捞回来？
0: 你给我点钱，我把它捞回来。
2: 我没钱，没钱。
0: 你，国库券？
2: 哎，好嘛，国库券也要啊？
0: 全国粮票？
2: 没有没有没有，算了，甭找了，没有。
0: 你有钱？
2: 嗯，
0: 你撒谎！你有钱？我看见过，你有存折？
2: 嗯，
0: 死期的那上面有钱。
2: 多少钱呢？
0: 一块两毛五。
2: 一块两毛五也垫着呢？
0: 那也能玩个一把两把的。
2: 我跟你讲啊。
0: 啊、
2: 嗯。别说是没钱，就是有钱，也不能支持你。
0: 你看你不支持你得支持咱两口子。
2: 嗯，
0: 两口子嘛。我这样跟你，我说话我说话。
2: 怎么？
0: 你给我点钱。
2: 嗯，
0: 我今天我出去，我把它捞回来，我坚决我不玩了。
2: 嗯，
0: 我起誓。
2: 怎么样？
0: 我要再玩，你让我出门坐汽车上。
2: 坐汽车上啊？
0: 那应该呢？
2: 应该你撞汽车上啊。
0: 那你去。
2: 对了，我干嘛呀？
0: 我就这么哄啊。
2: 嗯，
0: 虽然仗没打起来，
2: 嗯，
0: 可是不给我钱。
2: 是啊，
0: 他不理我了。
2: 哦，
0: 一扭脸上床了，
2: 休息了，
0: 他睡了。
2: 嗯嗯，
0: 我一看他睡了就好办了。
2: 你怎么办？
0: 就我说了算了。
2: 是啊，
0: 我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划了划了，用大包袱一背，我就扛出去了。嗯，
2: 接着赌啊。
0: 你别说，真不错，就这一宿啊
2: 全赢了。
0: 都输了。
2: 该怎么连你一块都输进去啊？就这样，第二天回来，你爱人不跟你吵吗？
0: 哎，没吵。
2: 嗯，
0: 不但没吵，他还没起床呢。
2: 是啊，
0: 我一看他没起床，当时我这火腾就上来了。
2: 他还生气了。
0: 我一看你这是消极抵抗啊。
2: 嗯，
0: 你说我这一宿我容易吗？
2: 怎么没累死你啊？
0: 都几点了你不起床？
2: 啊，
0: 起来！我爱人一看我回来了，噌就坐起来了。
2: 嗯，
0: 俩眼直勾勾看着我，他不下床。
2: 他怎么不下床呢？
0: 我说你怎么不下床啊？
2: 啊。
0: 不下不下吧。
2: 怎么不下了？
0: 我把他皮鞋卖了。
2: 好嘛，都到这份上了，
0: 我是越陷越深，输得越来越多呀。
2: 那就别玩了。
0: 你哪理解我的心情啊？
2: 啊，
0: 我怎么办呢？ 我这钱白输了，急得我在屋里直撞笼子。
1: 呀，那我离您远点吧。
0: 怎么？
1: 我怕你咬住我。
0: 我咬你干嘛？
1: 这人有撞笼子的吗？
0: 着急呀、啊嗯！我没钱，我怎么办呢？我白输那么多钱了。后来我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倒葫芦撒了油。
1: 这都一套一套的。
0: 盼到天黑，我戴上大口罩，围上大围脖，来到胡同口电线杆子后边，往后边一藏，
1: 嗯，
0: 就看从对面过来一个女同志，
1: 哦，
0: 戴个大皮帽子。我一想，得了，今天晚上就是她了。三步两步窜。

0: 出去把他手表录下来，我扭头就跑。
1: 你劫道啊？
0: 就这一回，
1: 半回也犯法呀。
0: 跑了没两步，就听后边喊
1: 喊什么？
0: 告诉他爹，你拿我表干什么？
2: 嘿，
1: 好嘛，他爱人。
0: 坏喽，坏喽，怎么抢他爱这儿来了？
1: 就是啊，
0: 回到家一进屋，爱人跟我就火了，
1: 生气呀、啊！
0: 你不像话了，你，
1: 哼，
0: 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了，你，
1: 啊，
0: 一开始你打扑克我没拦着你，
1: 嗯、
0: 啊，我想你累了一天了，玩几次扑克也是个消遣，
1: 对呀、啊。
0: 没想到你又玩烟卷，发展到一分二分一毛两毛一块两块，后来论槽子了。你说你们是人呢？你们是牲口啊？
1: 就是啊。
0: 今天你又发展到抢劫的，抢到我头上来了。
1: 啊，
0: 你这是犯罪呀、啊！
1: 对呀、啊，
0: 自从你打扑克耍钱以后，你学会了撒谎，学会了骗钱。
1: 啊，
0: 你愣骗到我娘家妈妈那儿去了。
1: 是啊，
0: 你跟我娘家妈妈说，说我病了需要钱住院。
1: 啊，
0: 说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1: 哦，
0: 我妈妈问你我得了什么病，你愣说我得鸡瘟了。你
1: 嗨，这人有得鸡瘟的吗？
0: 你多缺德呀你！
1: 嗯，
0: 你上街上看看，现在哪个女同志不比我穿得漂亮啊？
1: 对
0: 啊，你看看我这一身
1: 怎么样？
0: 单不单，棉不棉，一身衣服四季我都穿着，
1: 万能的这是。
0: 我自个儿把奖金偷着攒了200块钱，我想买一件裘皮大衣。
1: 啊，
0: 你来了积极性了，非要替我买。
1: 哦，
0: 我想你买就你买吧。
1: 对，
0: 结果你又给输了。
1: 你看，
0: 你怕回来我说你，你为了对付我，给我买了一件狗毛大长。
1: 嗨。
0: 你还告诉我毛宠外反穿着跟裘皮大衣一样，
1: 那能一样吗？
0: 我真听你的话，毛宠外反穿着我就出去了。
1: 嗯，
0: 没走到胡同口，小孩都吓哭了。
1: 怎么都哭了？
0: 人家说狼来了。
1: 拿他当狼外婆了。
0: 你说你像话吗你？
1: 嗯，
0: 我跟你说实话。
1: 怎么了？
0: 这日子我跟你没法过了。
1: 哦，
0: 我坚决我跟你离婚。
1: 离婚？
0: 你说你现在吧，我跟你，我跟你我离婚，你怎么离婚？怎么离婚呢？
1: 就别哭了。
3: 你住口！
1: 呀，
3: 收起你这副嘴脸吧。
1: 他还来劲儿了，
3: 用离婚来威胁我。
1: 嗯。
3: 用眼泪来吓唬我，
1: 嗯，
3: 办不到。
1: 怎么？
3: 我告诉你，
1: 啊、
3: 嗯，男子汉大丈夫，天不怕地不怕。如果你敢再哭，
1: 怎么样？
3: 我给你跪下。
1: 跪下了？
3: 跪下都不行了。
1: 是啊，
3: 非跟我离婚不可呀。
1: 您瞧瞧，
3: 领着孩子就走了，
1: 回娘家了。
3: 我一看，这么好的爱人走了。这么好的家庭散了，
1: 嗯，
3: 这不都是我赌博赌的吗？
1: 看来这赌博呀，可太害人了。
3: 我当时往屋里一坐，
1: 嗯，
3: 一看四壁皆空，空荡荡的房子，
1: 嗯，
3: 我是百感交集。今后生活就剩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我可怎么过呀？
1: 要唱是怎么着？
3: 是圣街独坐二楼，眼泪汪汪啊！
1: 东北二人转，还带着弦来的。
3: 想起了一往事，好不心伤啊！
1: 东北二人转，
3: 打扑克打得我妻离子散，
1: 李根龙
3: 耍钱可是耍得我家破钱光，掐也破我的钱也光啊，越思越想我心越慌啊，到如今也只好啊，
1: 不能玩了，
3: 再赌一场啊，
1: 还赌啊，
3: 那可不应当啊。
1: 哎，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末入歧途》。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一个小品，叫《老伴儿》。

0: 嗨，阿姨。
1: 院长，我正练舞蹈呢。
0: 哎呀，您先别练了，咱敬老院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有一个老头啊，失忆了。
1: 嗨，多大点事儿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男人见着我都失忆。
0: 关键是这老头啊，记着自己有老伴儿，但是忘自己老伴儿长什么模样了。找不着老伴儿，他就不吃饭，三天了，喂他什么他都不吃，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
1: 吃我呀？
0: 不是，我想请您啊，去假装讨老伴儿，劝他吃饭。
1: 哎，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干嘛非得我去啊？
0: 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儿有三个特点呢。你看啊，温柔贤惠，
1: 张大妈去，
0: 身体健壮，
1: 李大妈去，
0: 关键是特别漂亮，
1: 扶我起来。
0: 您同意了？
1: 没办法，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0: 哎，来来来了啊！
2: 你好，请问你是我老伴吗？不是啊，你失忆了吧？快坐快坐。你好，请问你是我老大老爷们儿啊？
0: 潘叔，站着，潘叔，哎，慢点，
2: 干啥呀？
0: 潘叔，您先稍等啊，您稍等。蔡阿姨，您看，就是他，
1: 扶我回去。
0: 为什么呀？
1: 就他当我老伴儿，当我街坊，我都得搬家。
0: 蔡阿姨，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嘛。
1: 好吧。
0: 潘叔，哎，您看这是谁？
1: 你好，我是你的老伴儿。
2: 你可拉倒吧，你不是我老伴儿，我老伴儿比你漂亮多了。
1: 这不是失忆，这是疯了。再见。
0: 哎呀，蔡阿姨，他失忆了，您别往心里去。
1: 切，还比我漂亮，就他那模样还能娶个媳妇儿，娶个快递人都不一定给他。
2: 不是我这模样咋了？我这模样咋了？当年人称东北小费翔，不像吗？
1: 像一半。
2: 哪一半？
1: 想。
2: 你院长，他说什么意思？
0: 好尴尬呀。蔡阿姨，咱们继续吧。
1: 他没救了。
0: 哎呀，您再试试，您还没尽力呢。
1: 好吧，给我吃一口吧。
2: 不吃。
1: 我尽力了。
0: 哎呀，蔡阿姨啊，你稍等啊。潘叔，人都说是您老伴，怎么还不吃啊？
2: 不对，有瑕疵啊。既然你说他是我老伴，我就考考他。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我都记我这小本上了。
0: 好，蔡阿姨有希望啊！
1: 希望也是渺茫的。哎呀，来吧！
2: 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
0: 铲驴粪。
1: 盗墓。啊！挖出一头驴。哎呀！又给活埋了。哎呀！
0: 怎么猜的那么血腥呢？
1: 总不会是铲驴粪吧？
2: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请问为什么？
1: 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
0: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2: 你怎么说话？他说对了，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哎呀，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1: 我救了你。
2: 对，
1: 你娶了我。
2: 没错。
1: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2: 院长，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说话太气人了。哎呀，我这咋的？哎呀，
0: 蔡阿姨，你看这是饿的，再不吃饭出人命了。哎呀，我这样，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
1: 好，
0: 潘叔啊，您换一道啊，就你们两个人知道的题。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
2: 对，当时我们家不同意。哦，
1: 当时是你们家不，你们家还不同意？
0: 是他妈妈不同意。当时啊是这样事儿的。哎呀，你喜欢他什么呢？
2: 长得好看啊。
0: 长得好看呢、那姑娘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1: 长得好看。
0: 猜你这干嘛呀？
1: 说瞎话是要遭雷劈的。
0: 蔡阿姨，您注意态度您。
1: 你快点吧。啊，
0: 儿啊，常言道，丑妻才是家中宝，长成这样的肯定跑， 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2: 妈，我也想啊，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
0: 潘叔，咱不情景再现的吗？后来呢？
2: 我妈不同意。咦，咱俩私奔吧。
1: 好吧。咦，咱俩分头私奔吧。
2: 站住！院长，私奔带分头的吗？
0: 潘叔，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老伴儿来送您，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您假装出门。
2: 好，
0: 蔡阿姨，您送一送吗？
1: 我得送他。
0: 对对对，
1: 走你。
0: 潘叔没事吧？蔡阿姨，温柔一点。结婚第二天，
1: 结婚第二天，
0: 对。
1: 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
2: 临别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
1: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
2: 哎呀，我去，还整得挺浪漫。咋一股烟味呢？哎呀，你谁呀？
0: 儿呀，妈也过来送送你。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2: 不是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
0: 拥抱
2: 这个怎么能
0: 过去了？过来，咱们换一道题，换一道题。
2: 行，那我再考考他。
0: 嗯，
2: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
1: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0: 妈妈。
2: 对，就这样吗？
1: 老公长得这么小，儿子长得这么老，让我失忆好不好？
0: 妈妈。
1: 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
0: 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
1: 儿子，你3岁了，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幼儿园。
0: 妈妈，我怕他们欺负我。
2: 儿子，不要害怕，向爸爸学习，要学会用智慧。
1: 对，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
2: 嗯，
1: 他出去放牛，怕牛丢了，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2: 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
2: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哎，您怎么知道的？
1: 我哪知道啊，我就痛快痛快嘴。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2: 相信了。
1: 吃饭去吧。
2: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1: 为什么呀？
2: 你不是我老伴吗？
1: 古人云，老伴归老伴，别老在一块儿。
2: 院长，解释一下
0: 啊，
2: 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
0: 您那商量我问问啊。蔡阿姨呀、啊，
1: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0: 蔡阿姨，咱敬老院连续3年的最佳敬老院了，潘叔要饿坏了，咱们这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
1: 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
0: 不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妈妈。
1: 好，我再坚持一
2: 会儿。我不吃饭。
0: 好好好，
2: 哎呀，
0: 潘叔，他跟您开玩笑呢，他就是你老伴。
2: 不对，有瑕疵
0: 啊！
2: 我再考考，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
1: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让葫芦娃给揍了？
2: 88年我下海经商，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1: 你那鱼不是死了，是熟了。
2: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
1: 钱没了，人还在呀、啊。下回争取啊，钱还在，人没了。不对吧？
2: 媳妇儿啊，我现在身无分文了，是个穷钢蛋了。咱俩离婚吧。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
1: 别这么说，你原来也是。给你，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你拿着吧。
2: 不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
1: 拿着。
2: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
1: 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心若在，鱼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2: 对了，88年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

0: 错的。老伴儿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哎呀，我好激动。
1: 你干什么呀你？我有老伴儿。
0: 对，就是我。呸！
1: 咱俩才认识五分钟，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他拉着我就私奔，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这是我老伴儿。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得，坏人是进不来了，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这是我老伴儿。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那糖是冰凉的，可我这心是滚烫的。这是我老伴儿。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有个坏人要欺负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坏人吓跑了，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这是我老伴儿。
2: 当你老了，手发白，
0: 没错，老伴儿，失忆的不是我，是你。你都失忆1年了。
3: 对，从那次意外到今天已经整整1年了。在这1年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可是一提潘叔是您老伴，
0: 你马上就昏过去。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1: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0: 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1: 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你饿死了，我欺负谁去啊？等会老伴
0: 儿，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
3: 太不容易了。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1: 是啊是啊，是你谁呀？
0: 啊，这位是哦，
1: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儿子。
3: 坏了坏了，又乱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儿，这就行了。
3: 好好好好，
0: 老伴儿啊，老伴儿，老伴儿，
1: 喊什么呀？我又没聋，你爸太粘人了。
0: 老伴儿啊，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院长没少帮忙啊。
1: 是啊，儿子，咱们谢谢院长去。哎，
3: 潘叔，好尴尬呀。哎哎哎，
0: 继续配合。
3: 哎，好，妈妈。
1: 哎，
3: 爸爸。
4: 哎，
3: 走，咱们一起去谢谢院长。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老伴儿》，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老少乐》。
1: 马季同志，我这里想问您一个问题啊。
2: 您问我什么呀？
1: 您今年多大岁数？
2: 这一台里的属我年纪最大。
1: 您是？
2: 我53岁。
1: 53了？
2: 哎，
1: 老了。
2: 老了，
1: 嚼不动了。
2: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
1: 53岁就算老了？
2: 是啊，
1: 人这么一老啊，
2: 啊，
1: 就完了。
2: 怎么着？
1: 啊，
2: 一老就完了。
1: 可不吗？
2: 我完了。
1: 还不完呢？
2: 你让大伙儿看看，就我这欢不乱跳这劲儿，我有要完的样吗？
1: 您是欢是
2: 啊？啊，
1: 这就叫回光返照吗？
2: 没听说过。
1: 啊？
2: 怎么说话呢？
1: 您这形象往这一站
2: 啊，
1: 用句文学词形容啊，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了。
2: 这叫文学词儿吧？
1: 您看咱们往这一站，
2: 啊啊，
1: 这小伙子多帅，
2: 呵
1: 啊，除去肚子大点没包含呢。用句文学词形容啊，
2: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1: 哎，哪有这么一句、啊、
2: 可不就这么形容吗？
1: 您还别不服气
2: 啊啊，
1: 反正这老的他比不了小的。
2: 哎，我不同意您的看法，
1: 还是小的好。
2: 小的他比不了我们老的、哎、
1: 甭说别的
2: 啊，
1: 就这字眼上形容词带小字儿的都听着那么好听。
2: 带小字儿什么好听啊？
1: 小巧玲珑
2: 啊，
1: 小伙子，小姑娘，小姐，小刘，小张，小李，小赵，
2: 小偷。
1: 小偷干嘛呀？
2: 那不也带小字儿吗？
1: 那也不算。
2: 哦，那不算了。
1: 啊，当然了，
2: 一个称呼带小字儿好听，带老字儿也照样好听。
1: 什么呀？
2: 老张，老李，老刘，老马，
1: 老鼠。
2: 嗯，
1: 这也有老字儿啊。
2: 那也不算。那
1: 这他也不算了，还是小的好。
2: 怎么呢？
1: 吃东西都捡小的吃
2: 啊。吃什么小的？
1: 讲究吃小的
2: 啊，
1: 小笼蒸包，小馒头，小点心，小萝卜，小白菜，小辣椒，小豆粥。
2: 嗯，
1: 鹌鹑蛋小不小？
2: 小，
1: 营养价值最高。
2: 嗯，我也不吃那个。
1: 嘿嘿嘿，
2: 我专卖吃那老的。
1: 老的也有
2: 啊，
1: 老黄瓜，
2: 嗯，
1: 老窝瓜，老香椿，老韭菜，老豆角，还得蘸那老陈醋。
2: 这点塞牙东西他哪儿找来的啊？
1: 穿衣服也一样。
2: 穿什么小的？
1: 讲究小圆领衫，
2: 呵，
1: 小领衬衣，
2: 嗯，
1: 小裤管，小皮鞋，小背心，小裤衩。
2: 老呢？
1: 老棉裤，老棉袄，老棉墩，老头乐，老羊皮袄。
2: 还有吗？
1: 还有什么呀？
2: 啊，
1: 他唱歌也是带小字好听。
2: 唱歌啊？
1: 哎，
2: 带小字好听，带老字也照样好听。
1: 你听这歌。
2: 你来吧。
1: 小爷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
2: 50多岁老妇。

0: 我问你，
1: 小城堡，
0: 老子的队伍，
1: 小豆兵队，
2: 干什么？
3: 这位，
0: 干嘛呢？你这是？
3: 怎么唱着唱着，这位急了？这是
0: 成心气人呐、啊？
3: 怎么了？
0: 啊？专门气着老的。我告诉你
3: 啊，
0: 在座的老同志可不少。
3: 我没说人家，
0: 你说谁也不行。
3: 怎么了？
0: 啊？
3: 嗯、
0: 啊。告诉你说。光留下你们小的没老的不行，
3: 我，
0: 你们家一窝小吗？
3: 嗯，
0: 你爸爸比你小七岁，
3: 这都像话吗？
0: 小有小的长处，
3: 嗯，
0: 老有老的特点。
3: 对对对，
0: 啊，
3: 那为什么形容我们年轻人用的那词儿也那么好听呢？
0: 形容年轻人用什么词儿啊？
3: 说我们年轻人
0: 啊，
3: 朝气蓬勃。
0: 说我们老的老当益壮，也照样好。

0: 好听，
1: 说我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0: 啊！我们老将出马，一个盯你们俩。
1: 我们是风华正茂，
0: 我们壮心不已，
1: 我们精力旺盛，
0: 我们宝刀不老，
1: 我们血气方刚，
0: 我们老骥无力，
1: 我们干脆利索，
0: 我们沉稳老练，
1: 我们反应机敏，
0: 我们老马识途，
1: 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
0: 我们老虎屁股随便摸。
1: 哪有这么一句、
0: 啊、老人脾气好，不像你们年轻的沾火就着。
1: 告诉你
0: 啊，
1: 在我们年轻人身上表现个心字，
0: 心字你也离不开我这老字。
1: 那可不见得，
0: 你不信你说呀。
1: 我们过上了新生活，
0: 别忘艰苦奋斗的老传统。
1: 我们追求啊新思想、新作风、新观念，
0: 你别穿新鞋走老路。
1: 我们要在工作中开创新局面，
0: 那得打破过去老框框。
1: 我们有新兴新秀，
0: 我们老专家、老教授、
1: 新四军、
0: 老八路。
1: 嗯，欣欣向荣，
0: 老树新花，
1: 除旧布新，焕然一新，团结一心，耳目一新，四个心，有吗？
0: 啊，我们就知道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老实巴交，四老。
1: 行啊，
0: 来吧，
1: 再来再来
0: 啊！
1: 戏剧界有位新凤霞，
0: 那还有个老白玉霜，
1: 新作家沙叶新，
0: 老作家有老舍。
1: 我上新华书店，
0: 我上百货大楼，
1: 这没老，
0: 里头有老人专柜。
1: 嗯，我呀
0: 啊，
1: 刚结婚。这叫娶了新媳妇儿，
0: 对，在我们那儿那叫找老婆。
1: 哎，我们俩呀是新婚夫妇，
0: 我们老夫老妻，
1: 我们俩心心相印，
0: 我们白头到老，
1: 我们两小无猜，
0: 我们老两口子没得说。
1: 我呀
0: 啊，
1: 结了就离，再换新的，这叫喜新厌旧。
0: 你呀、啊，想达到这目的，我们北京人讲话，你老了啊你。
1: 姥姥也出来了，
0: 有新就有老。
1: 跟你说
0: 啊，
1: 在我们年轻人身上还概括个少字，
0: 少字你也离不开我老字，
1: 少字象征着新生，
0: 老字意味着成熟。
1: 我少年有为，
0: 我老蚌生珠；
1: 我少年得志，
0: 我老来得子。
1: 哎，这句怎么回事呢？
0: 老来得子，
1: 再来，
0: 来，
1: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嗯、啊。
1: 这叫一少一老，
0: 老要张狂，少要稳，一老一少。
1: 行啊，
0: 来吧，
1: 我要人小志气大。
0: 你别是老大难，
1: 我少年气盛。
0: 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我看过电影《少帅传奇》，
0: 我看过电影《老兵新传》，
1: 我看过《少年犯》，
0: 我看过《红楼梦》，
1: 这没老，
0: 刘姥姥进大观园。来，
1: 我喜欢电视新闻联播，
0: 我喜欢电视片唐老鸭，
1: 我爱看新观察，
0: 我爱唱老人和，
1: 我喝够安徽哨子酒，
0: 我专喝衡水老白干。
1: 浙江有个绍兴县，
0: 广西有老街，
1: 湖南有韶山，
0: 北京有老虎庙，
1: 河南有少林寺，
0: 少林寺有仨老和尚。
1: 啊，真难不住他。
0: 就这词儿啊，咱们胶东人讲话，我这儿老鼻子了。
1: 再来再来
0: 来，
1: 我呀
0: 啊，
1: 加入少先队。
0: 是，
1: 进得去吗？
0: 嗯，我参加了老年人协会，你来得了吗？嗯，
1: 我们那儿有少年之家，
0: 我们那儿有老干部活动室。
1: 我现在去少年宫，
0: 我马上进敬老院。
1: 嗯，
0: 哎，这稍微早一点。
1: 嘿嘿，我长得绍兴，
0: 我长得老成，
1: 我就是有点少白头，
0: 那就是几根老杂毛。
1: 没听说，像话吗？这跟你说，
0: 来吧，
1: 在我们年轻人当中已经涌现出了不少人才，
0: 老一辈传帮带的建国，
1: 年轻人已经走上了领导岗位，
0: 老中青三结合，
1: 那体育战线创成绩的都是我们青年人，
0: 老教练在背后使足劲儿了，
1: 共青团员全是年轻的，
0: 再过30年早晚都得老了。
1: 这不废话吗？
0: 说明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年轻的早晚也得老了。
1: 哦，
0: 老的也打年轻时候过过。
1: 是吗？
0: 在今天新老交替的时候，
1: 嗯，
0: 要相辅相成，
1: 嗯，
0: 老的爱小的，小的敬老的，
1: 对对对，
0: 携手并肩。
1: 听您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0: 明白过来了。
1: 这么看来啊，
0: 嗯，
1: 姜还是老的辣。
0: 您这么说
1: 啊，
0: 香椿还是嫩的香。
1: 哪里哪里
0: 啊，
1: 您就是五粮液名酒。
0: 怎么讲？
1: 靠的就是您这老窖。
0: 哎，你就是沧州蜜枣。
1: 怎么讲？
0: 越小个的越甜，
1: 没有。
0: 嗯，
1: 您就是北京月盛斋的酱羊肉
0: 啊，
1: 离开您这老汤的准变味儿。
0: 那您就是托儿所幼儿园，
1: 怎么讲？
0: 离开那些小朋友，
1: 嗯，
0: 你这就改旅馆了，
1: 还是老的好，
0: 小的好。
1: 我要当老的，
0: 我当小的。
2: 哎，我们俩怎么换过来了又？
1: 我们年轻人呐，
0: 啊，
1: 要尊重老年人。
0: 我老年人要爱护你们年轻人。
1: 我们要向老一辈请教，
0: 我们向年轻人学习。
1: 我尊重您，
0: 我爱护您，
1: 我给您鞠个躬，
0: 我给您敬个礼，
1: 我给您做个揖，
0: 我给您握握手，
1: 我给您请个安，
0: 我给您磕个头。
1: 啊不，
2: 这老理儿要出去了。
1: 向老的学习嘛。
0: 对对对对，
1: 以后啊，
0: 啊，
1: 我就拿您做我的知心朋友了。
0: 哎。我拿您当我的老世交。
1: 哎，咱们这称呼也得改变，
0: 哎，要叫得亲切一点。
1: 我就叫您马老了。
0: 我叫您小赵了。
1: 我小赵要攀登高峰，
0: 您踩着我肩膀，我甘做人梯。
1: 我要阔步前进，
0: 哎，我当您的铺路石。
1: 我要冲锋陷阵，
0: 我当您的后盾。
1: 我晚上学习，
0: 我做您的台灯。
1: 我白天吃饭，
0: 我当您的筷子。
1: 我练唱歌，
0: 我当您的伴奏。
1: 我练画画，
0: 我当您的台子。
1: 我练乒乓球，
0: 我当您的拍子。
1: 我练射击，
0: 我当您的靶子。
1: 哎，
2: 我什么都能当啊！我
1: 以后啊，
0: 啊，
1: 我欢迎您到我家做客。
0: 哎，我家里欢迎您常来常往。
1: 我家就是您家。
0: 哎，您家就是我家。
1: 您弟弟我叫大哥，
0: 您妹妹我叫大姐，
1: 您爱人我叫大妈，
0: 您爱人我叫奶奶。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老少乐》，接下来请您欣赏方清平表演的单口相声《看病》。
1: 我有病，真的不是精神上的啊，肉体上的。您看，自打一过了这个春节，今年呢，哎呀，我这浑身上下呀，跟那个妊娠反应似的，就难受啊，上医院看看去吧，开这么厚一摞化验单，好，等都化验完了，一个月之后了，医院的地形多复杂呀，我摸清楚了，当一导医没问题啊，都化验完了，我也不难受了，这老爬楼锻炼出来了，那也得去医院看看去，你不查出点病来，这个化验费不是白交了吗？去了，大夫一看我这化验单，直皱眉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一听腿都软了，什么就完了？媳妇儿，这个房子八成新呢，我先完了。这个大夫啊，还接着在那儿，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见，我想掐死他。你说一个医生，你这种职业，你能这么一大惊小怪的吗？戴上眼镜一看。哎呦，方清平，你爱人来了吗？我一听真完了，绝症才通知家属呢。出门一瞧，我媳妇坐那长椅上玩魂斗罗呢，这表情很不好。我媳妇一瞧，你哭什么呀？我说要死，死不了，好几条命呢。哎呦，行了，别玩了，走吧走吧，上医院吧。进了这个诊室，我说大夫，这是贱内，看看。我有学问，要死了还装呢，他们都说我是道家的代表老庄。大夫一看我媳妇儿，哎呦，这就是你爱人？我说对。我能跟你们合个影吗？您就这事儿？我这时候我已经不想掐死他了，你知道吗？我想让他跟我一样活受罪。大夫这时候合完影，一看这个病历啊，说我病得很严重，哎呀，他这个看不了了，得第二天呢挂一专家号建议我回家吧。这一回家呀，一晚上啊睡不着啊，净琢磨自己的后事。你说这玩意儿活不了了，我琢磨我那追悼会就得上八宝山了，老字号啊，烧得透啊，而且保证这骨灰是我的，不可能有前面那卢老太太的。八宝山有一个一号告别室啊，估计我是进不去了，太大，团里不给报销。二号厅也行，人少啊，人少显着温馨。给我指导词的，我琢磨我们广播艺术团的就得是冯巩，我们团长啊，他得说我想死你了，这回真给我想死了。你说要说死了也挺好，平常我见着他点头哈腰的，现在他得给我鞠躬，我还不用还礼，我冲他一乐能给他吓死。

然后就大伙围着我瞻仰仪容，没几个真哭的，全都是看热闹来的。我这属于夭折呀，从八宝山出来，我媳妇还得管饭，要不然挑理呀，还喝酒呢。王文林那打包拿餐盒提了着回家，他媳妇还问他呢，你干嘛去了这一天？我参加追悼会去了。谁死了？谁死了来着？哦，方清平。哟，方清平死了？你打的什么菜呀？这事儿就过去了。越想越害怕，不敢在家躺着了。早上起来5点多钟起来挂号，挂专家号。头一号推门一进诊室一瞧，还是昨天那大夫，你进不够快的，一晚上成专家了。大夫说了，或者专家呀都上电视台讲养生去了，哪有功夫给你看病啊。我说那您是您昨天给我看了多好啊。昨天那是2块钱的号，你这是6块钱的病。他说了，一给我看说我这病啊必须马上住院，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说那就赶紧办手续吧。人说还办不了，没床位，得等着。我一听呢，我不死家里了。哎呀，哪有那么严重啊，等着去吧。现在这不在家吗，等床位呢，一直等着也没床位。今天上午接着一电话，就是原来那事儿，前两天一直找我，怎么回事啊？我有一个朋友啊，是在郊区开那个火葬场的，生意不好。因为什么呀？他这火葬场位置不好，开长寿村了，人都活100多岁，老是没有货源。他一听说我要死啊，就给我打电话，哎呀，你上我这儿烧来吧，你是名人呐，有效应，回头做我们形象代言人。我说那给你代言得给钱呀，20万。他答应了。我说明天你过来拍一小片儿，先把你火化的过程给拍下来。我说可以可以，回头到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派车接我来了。司机还问我呢，哎呀，方老师，您是前头坐着还是后头躺着？我说我就前头坐着吧，我后头躺着，我一咳嗽啊能给你吓死。到火葬场往那个炉里头一躺，就开始弄着摄像机拍，拍2小时没拍完，我困得睡着了。哎呀，迷迷糊糊听见那个有人说话，研究哎哪个钮是火化。我一听我就坐起来了，我说不能烧啊，没死呢。外头还说呢，没死也烧了吧，要不然给你20万。我说我不要这钱了，行吗？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欢迎大家的光临，哎，并谢谢您为我们叫好。嗯，广大的观众说呀，陈老师相声表演的是越来越好。哦，不单节目好，质量也好，嗯，效果也好，而且还说您呢，
2: 怎么样，
1: 长得越来越好看了。
2: 没想到我老来老来的，不是吗？我更有魅力了。
1: 让大家看一看啊，长得多好啊。哎啊，长得就这么好玩。哎啊，
2: 您这好玩像话吗？
1: 这是跟您说个笑话。
2: 哎，您说话怎么那么些好字？
1: 这你又不懂了。好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个字。哦，比如说两个人一见面，首先都要问好啊。
2: 对，
1: 陈老师，哎，您好吗？
2: 我好。
1: 您家里人都好啊？
2: 看您问谁了。
1: 您的父亲好？
2: 好得很。
1: 大伙儿都说您父亲是好人呐。
2: 他人缘好啊。
1: 哎，您这衣服也做得好。
2: 这是我爱人给做的。
1: 要怎么大伙儿说您爱人的手好巧呢？
2: 哎，这一点不假。
1: 离开这好字了吗？
2: 没离开。
1: 当然了，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的时期，这个好字的内容也在产生不断的变化。
2: 是吗？
1: 拿您举个例子啊。哎，就拿您的奶奶跟您爷爷搞对象时候来说吧。
2: 您等会儿啊。我奶奶跟我爷爷搞对象
1: 啊？你爷爷跟你奶奶搞对象你不知道吧？
2: 我哪知道啊。
1: 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1: 我知道啊。
2: 哦，他知道。

0: 我给你介绍介绍
1: 啊这个你奶奶搞对象的时候啊，这个来了一个呢姓赵的媒婆。
0: 哦
1: 啊，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奶奶的娘家。
0: 嗯，
1: 这赵媒婆可就说了，
0: 哎，
1: 老奶奶，我哄你说，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0: 哦，谁呀？
1: 就是陈永泉他爷爷。
0: 您等会儿吧。
1: 啊，
0: 我爷爷跟我奶奶搞对象的时候还没我呢，那你提我干什么呀？
1: 是因为你爷爷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拿陈永泉这三个字做个代号。
0: 哦，我这名字成代号了。
1: 我哄你说，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0: 嗯，
1: 就是陈永泉他爷爷。
0: 嗯，
1: 陈永泉他爷爷啊可忒好了。
0: 哎，我爷爷怎么好呢？
1: 可以说是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0: 洋蜡？哦，我们家里头开蜡铺啊。
1: 你不知道啊，他用他的双手做出各式各样的蜡，一卖那个钱可多了。
0: 哦，
1: 那生活呀是甭提多好了。
0: 当然了，
1: 你说好不好啊？
0: 我奶奶说什么呀？
1: 好，冲他这爱做蜡劲儿的，我就愿意嫁给他。
0: 您听我奶奶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1: 哎，到了你父亲跟你母亲搞对象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0: 那当然了，
1: 这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母亲的娘家。
0: 嗯，
1: 大婶子，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0: 哦，谁呀？
1: 就是陈永泉他爸爸。
0: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1: 我哄你说，陈永泉的爸爸这个人可忒好了。
0: 怎么好呢？
1: 他每天都吃辣。
0: 吃辣？那像话吗？
1: 他吃这个辣铺的产业呀。
0: 哦，
1: 家里那日子甭提多好了。
0: 对，
1: 你过门之后那日子是好上加好，你说好不好啊？
0: 我妈说什么呢？
1: 好，冲他这爱吃辣劲儿的，我就愿意嫁给他。
0: 哎呀，我妈说话怎么也这味儿啊？
1: 到了你跟你老爷人搞对象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0: 那当然了。
1: 哎，这个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爱人的娘家。
0: 您等会儿吧。
1: 啊，
0: 我们家怎么都是姓赵的媒婆啊？
1: 啊，对了，你们爷儿仨都是这个姓赵的媒婆给你们保的媒。
0: 哪儿这么一赵媒婆啊？
1: 哎呦，这赵媒婆你最熟啊。
0: 谁呀？
1: 赵丽蓉啊。
0: 赵丽蓉啊。我说听着耳熟啊。
1: 哎，你们这仨媳妇儿都是赵大妈给保的媒。
0: 是啊。
1: 哎，他来到了，说了，大嫂子，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0: 谁呀？
1: 就是陈永泉呐。
0: 这回我不用代号了。
1: 我哄你说，陈永泉这个人可忒好了。
0: 我怎么好呢？
1: 他不会说话。
0: 这啊。哦，我是哑巴呀。
1: 啊，他不会说一般的话，说出话来呀就逗你笑啊。
0: 哦，因为我是相声演员，爱逗笑。
1: 你想啊，你一天到晚在笑声中生活，你说那日子够多好啊。
0: 对呀。啊，那么我爱人说什么呢？
1: 你爱人一听这个高兴啊。
2: 好，从他爱说笑话，我就愿意嫁给他。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秋时节，昼夜温差一天比一天大，早晚已经能明显感觉到凉意了。这时候最该留神的就是别让身体突然受寒，早上出门晚上回家，记得随手带件薄外套护住肩膀和后背，别图省事儿冻着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燥气耗损气血，不少人气血亏虚，生活里缺铁性贫血、慢性病贫血尤为多发。如果说感觉身体疲乏，活动之后心慌气短，脸色发黄或发白，晚上睡不好，记忆也变差了，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得重视起来。秋季调养气血，预防贫血，日常要保证铁的摄入，适当吃一些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这些富含铁的食物，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积极锻炼，保证营养均衡，别过度节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养生要以收养为主。一、收气血，注意滋补身体，最好是通过平补让气血变得更加充沛。二、收津液，就是要养阴润肺，让身体润起来。三、收心神，注意调节情志，让情绪更加安宁平和。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

0: 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北京时间20:00。
4: 老师策，我站成喽。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7: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徐玉兰、王文娟联袂演绎的越剧《红楼梦》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在剧中，徐玉兰扮演贾宝玉，王文娟扮演林黛玉。越剧《红楼梦》是中国演出场次最多的戏曲剧目之一。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是1961年上海越剧院的录音，请欣赏。

人生无此，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成吗？我当然是谁，原来是这个狠心夺命。妹妹慢些，我知道你不理我，看见我就避开。今天我只要无论是一句话，从今之意休了开心吧。什么？是两句，你听不听？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

0: 么啦？你在哭啦？
1: 谁在哭？
0: 看，市面上滚着呢。
1: 你要死吗？动手动脚的，
0: 说话放了轻，不就动了心，也是过不得死我了。
1: 你急这么说，我来问你，那天我到怡红院去，你为什么不叫衙门开门呢？
0: 是我从哪里失去呀？
1: 哦，
0: 怪不得你不理我了。好，我只管这样呆呆埋埋，叫我离开就死好了。
1: 嘿，那一天啊。

0: 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呀，那天在包金镇来坐过一回，听是丫头们关出来的好事，等我回去分出是谁，我定要教训教训他们啊。
1: 嗯，是要教训教训才好，得罪了我倒是小事，要是以后包姑娘来了，什么白姑娘来了，也把他们得罪了，事情扩大了。
0: 哎呀，你玩死这些娃，哎，你到底玩得起我哩？你玩死这个啊，
1: 这有什么要紧呢？哎呀，金都包起来，还觉得一脸儿女。你放心啊，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倒说说看，什么放心不放心的？
0: 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连你的意思啥体贴不着，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
1: 我真不明白。
0: 好妹妹，你不要骗，你要真的不明白这话，不但我平日白费了心，而且连你带着我的心都过分了。哎，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再多了心，再弄了一身的病，你才能宽慰一些，病就会好呢。哦，妹妹满嘴，你再让我讲一句话这就好不好？
1: 我有什么可以说的？你的话我都明白了，
0: 都明白了。我这个心从来也不敢说，今天大胆地说出来，我就是死了也是情愿的。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

0: 诉神，只好挨一场。只怕等你的病好了，我的病才会好呢。我在你梦里也忘不了你。啊，好妹妹。啊，谁人？是你？
1: 这是哪里的娃？你怎么了？
0: 哎呀，二姨，快点神色不得，快回去洗洗吧。

0: 连他一连，看他是黄土还是金。
1: 师兄，
0: 你在笑什么呀？我在想，什么是一两银子在这里吃惯了，明年家里去哪里有钱吃得起这个？
1: 谁要委屈哦？
0: 啊，林妹妹，为苏州自己家里去了。
1: 哎呀，你呀，你说什么话？

菊花凉，等姑娘将来出国时，迟早要送外。

0: 二姨，二姨，宝二姨，二姨，二姨，宝二姨，哎呀，二姨不好了，二姨不好了呀，哎呀，二姨不好了，哎呀，自己给吓唬了，我咋了？他家里是把他的命给怎样了？
1: 宝二姨，
2: 宝二姨，
3: 什么？
4: 你是怎样自由的？

0: 丫头，你是了些什么？
1: 死丫头，你和他讲些什么？
2: 我并不跟他讲过什么啊，只是和他开过玩笑。
0: 真是，
2: 宝二爷，你可不能当真啊！不能走，你不能走。

0: 林家的人，林志玲妹妹，林志玲妹妹，哎呀，
1: 当
0: 真
1: 去啊！林志玲啊！当出去，当出去！
0: 你们听见了没有？老太太们不当出去，怕当出去。
1: 女儿，这不是林家的人。
2: Thank you.

0: 你去看八二爷的病，他好一点了没有？
1: 好倒是好一些了，不过他还记得我上次要骗他回去的事。他拉着我的手说：“我说我们一起活着，不活着就一起花灰花叶。”可谁不要分开了？宝玉的心倒是真实，听见我们要回去，他才气成那个样子。哦，姑娘，我差一点忘记了，我在刚才去看二爷子，二爷叫我把一块水泼送进来，我也看是条关心不就他平时自己用的水泼。我说这是做什么？他说你姑娘是从未知道。这一声我也就明白了，姑娘，你也该趁早拿点不注意呀。
0: 你说什么？
1: 姑娘，我跟你也多少年了，你待我也是那样好，难道你的心事我还会不知道吗？姑娘。

姑娘，我说的都是好啊，有没叫你去外边做的，都何苦去外边老太太叫我吃两块，又有什么好吃呢？好妹妹，你来了一天，应该休息些了啊，我这就去。

0: 既然你们都是保雅的好，我的心里也愿意哟。老太太，我们心里虽是好，白灵姑娘也要去她失了人家才好。倘若那姑娘真与宝玉有心而死心，她知道宝玉停下包茶，倒要忙生出什么事来呢？
1: 只传心急宝玉娶妻，谁有这只领丫头照顾家？最没有心思话谁，就是自己呀。至于宝玉定亲的事嘛，就不许叫他知道罢了啊。
2: 你听见了，可不准转出去，杀来了一个事，当心打断你两条腿。
0: 老太太，先生，好端端的有什么委屈了？快起来说吧。
2: 是，这话奴才本是不敢讲的，事情没法子，只好讲了。

娘儿俩都是么鬼？

再去取一下，我在这里等着你，好，我再去拿来。

0: 为什么在此地可受了什么人的欺凌？
1: 林姑娘，你别被这个人他们失望，我也不知道。我虽是说出来一句话，我姐姐也就不敢当。
0: 你姐姐是哪一个？
1: 谁是正是姐姐
0: 啊？你叫什么？
1: 我叫沙大姐。
0: 你姐姐为什么要当你？你说出什么话了？
1: 为什么？还不是为

0: 究竟要往哪里去呀？
1: 我问问，跑哪去？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徐玉兰、王文娟联袂演绎的粤剧《红楼梦》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主燥，最容易伤肺，希子提醒您，当前的养生重点要防温燥。首先呢，要多喝水，多吃些补液生津、滋阴润肺的食物。秋季瓜果大量上市，这些新鲜的水果也是润燥的食物，可以适度多吃些，但要注意不要吃太多。另外，中医认为肾水充足也可以上滋肺阴，所以我们在秋季也可以适度多吃一些黑色补肾阴的食物，比如黑木耳、黑米、黑豆、黑芝麻、海带等，也能够起到润肺的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肚子疼是在家观察还是尽快就医？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突然肚子疼可能的诱因以及不同的应对方法。心脏疾病和血管问题也可能会通过肚子疼表现出来，医生有话说，提醒您要警惕。确实是吃坏了肚子导致的肚子疼，可以在家观察。大夫敲重点告诉您，症状持续不好转也不能掉以轻心。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乐享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听众朋友，你有过突然肚子疼的经历吗？您是否觉得肚子疼不是什么大问题，忍忍就好了？先来听听张先生的经历。
8: 70岁的张先生这段时间经常出现上腹部的疼痛，但一般都不是特别严重，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他就一直没当回事儿。直到前几天，因为和老伴儿生了点气，上腹部又疼起来，而且伴有胸闷憋气，他才感觉到不对劲儿，赶紧叫老伴儿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到了医院，急诊医生诊断张先生是心肌梗死发作，而且告诉他，之前他以为的肚子疼也可能是心肌梗死发作。张先生听了很后怕，这么严重的问题，自己居然没有察觉。
6: 突然肚子疼是我们生活中常遇到的事儿，有些肚子疼可能就是偶尔吃坏了肚子，但也有些肚子疼可能是严重疾病的报警信号，您会特别关注吗？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突然肚子疼可能的诱因以及不同的应对方法。特别提醒大家，那些可能是危重疾病带来的肚子疼需要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抢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8: 本期嘉宾徐向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运用中西医手段抢救休克、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等各类极危重症。
6: 欢迎徐向东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的徐向东，我的专业方向反正就是中西结合救治急诊患者，因为是中医医院嘛，但是我们收治的确实，急诊科有不少都是一个相对危重的患者，然后有收住院，有急诊就地处理的，也有那个留观的。
6: 非常欢迎徐主任，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关于肚子疼我们怎么办。对，如果我们在家里突然出现了很严重的肚子疼，那我们能不能想请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肚子疼都有哪些可能，尤其是那些非常危重的，可能需要我们马上要叫救护车的那种。
9: 对，我觉得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是呢，其实对于我们急诊科医生来讲，腹痛的患者其实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的啊，大家也许不好理解吧，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看腹痛的患者，因为大家可能平常都会碰到腹痛啊，这是一个相对常见的疾病啊，在急诊科来说，有一句话啊，就是说那个咱们说隔着肚皮的话就是很难了解，因为患者的腹痛的原因可能是千差万别，他的病情的这种后续的变化也是，说实话，很多时候是预想不到的。我们隔着一层肚皮，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现在各种的检查也好，各种的化验也好，最后得到我们的一个明确的诊断的这个过程，经常也是不是很顺利。所以其实腹痛确实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难的话题，我自我感觉。
6: 可能一个腹痛的患者出现在急诊，那可能就意味着我们医生要想尽办法给他找到他的病因，尽快的给他救治。但是人心隔肚皮哈，找到病因其实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儿，因为有些可能还挺难找的，是吧？
9: 对对。
6: 好吧，那我们先请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腹痛大概都有哪几种原因。
9: 就是其实腹痛咱们可以给它分类啊，这个没问题啊，包括我们说从几种分类的方法，包括我们腹痛的部位啊，我们经常说上腹痛啊，小腹也就是说下腹痛，还有这个比如说胃脘痛啊，我们说这个部位上它是有很多的区别，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诊断的一个思路。比如说我们也许大家会听说过啊，说转移性的右下腹痛啊，这个如果说从学医的咱们人来说，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咱们朋友来说，就说哎，这是不是阑尾炎啊，这个因为它是有特点的啊，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描述，就是说首先它是转移性的，然后它是一个右下腹的一个疼痛。
6: 等一下徐主任，什么叫转移性的呢？
9: 啊，对啊，就是这个要详细说那就稍微又多了点。转移性就是说它的首发部位经常不是右下腹而是上腹，然后呢在发病过程中这个腹痛的部位发生了一个转移，就是说从开始的一个上腹痛，然后逐渐哎感觉上腹这儿没事了，然后我们右下腹就是这个部位右下腹的这个咱们说叫阑尾点啊，这个部位开始疼，然后一碰不敢碰，然后甚至于出现其他的发烧啊，然后呕吐啊这些症状。简单的描述就是说转移性右下腹痛，我们写病历的时候病历的这个主诉就怎么写、
6: 就是医生一写转移性的右下腹痛医生都知道了，但我们患者呢其实还是挺奇怪的，因为既然我们说是可能是阑尾炎，如果说是阑尾炎的话，那就应该是右下腹痛，

0: 的这个部位，它实际上发生了一种咱们说叫放射痛，或者说叫牵射痛，就是它并不一定你的疼痛的地方对应着你这个病灶，所以我们经常疑惑，也就是说会出在这些地方，就是我们在临床碰到患者的时候，实际上容易被这些怎么说呢，是一些小的陷阱吧。
1: 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肚子疼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
0: 但
1: 实际上具体哪儿疼，我们的感觉可能不准。
0: 对，就是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它这种内脏的疼，还有是腹膜的刺激的疼，还有它实际上它不一定一定是说你感觉的地方就是你的真正的病的地方啊，所以确实是也有这么一个原因，我们觉得腹痛有时候从临床诊断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
1: 嗯，就是说单从这个疼痛的部位，其实有的时候患者的感觉是不准的，那我们也很难单纯的通过这个部位来判断。
0: 嗯，
1: 可能我们有经验的医生会参考一些它的伴随症状，是吧？
0: 是，就是您说的很对，就是说其实吧，我们判断一个腹痛的患者的时候，是实际上有通过很多的方面，这个说起来可能就是又是一个单独的话题。比如说他这个腹痛有什么诱因没有，比如说就是说啊，我们大热天然后我们喝了点凉饮料啊，这就算一种诱因。还有比如说我们吃的不合适了，比如说吃了一些生冷油腻或者说不好消化的食物，这个发生腹痛，这都算诱因啊。这就是首先一个因素啊，是对我们诊断有影响的一个因素。然后就是它的发病过程啊，我想后边可能会再详细的说，就是它怎么发的病，比如说它是一个突然发生的，还是一个逐渐发生越来越加重啊，还有的是隐隐的疼一直就这样也不缓解也不加重啊，这是一方面很大的因素。然后就是刚才您说的它的伴随的症状，因为伴随的症状特别重要，这个是对我们判断，其实不光是这个疾病，很多疾病它都是这样，它伴有其他的症状，这种伴随症状是轻还是重啊，也跟这个诊断也好，跟它的判断这个病是轻是重有很大的关系啊。然后就是说它的发生发展啊，我们出现了这么一个症状，我们它是会怎么发生，之后它又怎么发展了。比如说刚才说了这个腹痛它部位会转移啊，它疼痛是一阵一阵加重还是说后来就一直持续啊，这是它的一个发展过程啊，这个是每种疾病也有特点，其实也是我们判断的一个条件。所以到最后它最终的转归实际上跟我们后边的这种怎么治疗怎么干预有关系。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好像就是一个事件一样，它的整个的一个起承转合吧，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实际上它是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而且是很多都是有意义的。
1: 徐主任先带大家了解了胆囊疾病引起的腹痛，就是要告诉大家引起腹痛的原因有很多种，不能想当然和掉以轻心。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徐向东带您了解突然肚子疼可能的诱因以及不同的应对方法。
0: 就是一个腹痛，我们怎么去判断它是有危险的？我们急诊救治中心啊，我们现在急诊科啊，我们的急诊监护室和我们的发热门诊现在合成一个叫急危重症抢救中心啊，这是我们医院最近成立的。我们刚上午刚讨论一个胸痛的病例，

0: 那这个胸痛病例，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胸痛中心嘛，它就是起码它就首先接诊患者，它就是分高危、低危啊。我其实腹痛，我觉得也是这样。我们不可能说做到我们患者嘛，我们就是我们患呃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不可能做到说我们去那个把这个分得这么清楚。但是我们得到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对生活当中是有很大的意义。就是我们判断这个腹痛它是不是很危险，啊，它是不是就是说它可能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病，还是说它是一个可以先观察，啊，当然确实这个也很难，也很难，但我觉得是有意义。
1: 您刚才说的那个胸痛，其实可能很多人最难判断的就是，有些人他是心脏的问题，但实际上他表现的是腹痛，他肚子疼，但是这个其实非常危急的。但他可能以为我就是吃坏了，我就是一急性肠胃炎，我可能要观察一下，那其实就很危险。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判断，就是这个肚子疼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我们需要刻不容缓的去就医呢？
0: 所以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您说了一个，我们临床中，尤其在急诊的时候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些急性心脏事件，比如说我们叫 ACS，就是急性冠脉的事件，啊，它也可能表现为腹部的症状啊，那其实就是很危险，但是又很迷惑人的一个地方。那它首先表现的是上腹痛、恶心、呕吐，有时候腹泻、伴有腹泻，啊，那怎么去区别？所以我想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从一些它的这种刚才说它这个疾病它发生发展它是有过程的，我们根据这方面的这个症状的一个特点，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病可能是什么，是轻是重啊？我就说一说，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有一些思路没有啊，把这个思路能说出几条，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吧，能作为一个我们判断的是一个参考，我觉得这就很有意义了。当然，也可能就是说有些东西确实不一定能很完整、很完善，因为就是因为这个病本身就是比较复杂。为什么刚才要提到阑尾炎？因为我觉得阑尾炎其实是在我们腹痛的这种跟因为炎症的原因引起的腹痛里边，它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它常见，所以我刚才想把它举出来。就是我经常，因为我们家孩子也是，他有时候腹痛，我就先按他右下腹，是除外一下，是不是阑尾炎？其实因为它常见嘛，所以就
1: 等
0: 是。
1: 会儿，那我们老百姓自己是不是，当我出现肚子疼，也可以先摁一下右下腹，判断一下有没有可能是阑尾炎
0: 对，
1: 呢？
0: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实际上还是这么一个过程。我又回到刚才那个，就是说望闻问切，事出叩听，我们自己也可以自己给按一按吧，那个很方便，然后其实是有意义的。因为疾病的发生发展，它就是一个过程，有可能这个过程你能获得这种信息，但你上医院的时候，它这个过程已经往前发展了，医生反而得不到了。所以你自己先按一下，其实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还是想从这方面说，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高危的和一个低危的，那包括阑尾炎啊，阑尾炎有轻有重，有的就穿孔了，有的它可能保一保也可以，不做手术，那就是从发生发展这么一个过程。那比如说咱说阑尾炎，阑尾炎的话，如果它是那种突然发生的，包括所有的啊，咱们说腹痛啊，它突然发生的，然后这种发生的过程，很剧烈，然后同时伴有一些特异性的症状。咱们说发生的过程很快，然后呢，在我们发生了之后，我们会出现什么？不敢碰啊，这个特别关键啊。学医的话，如果要知道这样，我们刚才说我们自己按一按吧，我发现我一按，这个马上就是会引起一个腹痛的突然加重啊，这往往是一个腹膜炎的一个表现。我们不用知道这么专业，我们就说这个腹腔里边会有问题了啊，肚子里头有问题了，不敢碰。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个患者他是不敢动。就是这个，我可以举个例子，因为可以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就是我们。

0: 几个月之前，我们有一个，来了一个40多岁的一个，应该像是一个咱们打工的一个男性的患者，40多岁。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有一个特点，他相对来说可能他的这种经济状况吧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病人的特点，他就是说一定是他有比较严重的问题他才来就诊的。然后当时我们那个规培医生来找我啊，因为其实我们流水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那个医生啊，他的那个学生，他的规培医生来找我说看看这个患者怎么样啊，我那边正在吃饭呢，然后说过来看看他，然后看看他，然后就去我那个我们那个流水医生就说啊，你徐老师，你先看看我这患者的 CT 吧。我说我先看 CT 干嘛？我先看看人吧，因为我觉得看人可能更有意义啊。我先去看看患者的情况，然后就是应该是他是一个打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男病人，然后躺在我们那个行车上，然后我就问规培医生就告诉我啊，他是腹痛，然后说就是什么时间开始的。其实很关键的一个，就包括他这种发生的过程是什么过程啊，是一个突然的还是一个逐渐加重的，是怎么样。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患者他不敢动啊，就是他一动，比如说我在查体的时候吧，比如说我要让他测个身啊，他就表现出一种很痛苦的表情。那就是说咱们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他一动，他的症状会突然的加重，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说我们腹膜腹腔里边有这种炎性的东西，然后我们一动，他这个炎性的这种东西他会动，他会刺激你的，继续刺激的腹膜，然后加重你的这个腹痛的症状。所以就是从我们诊断上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体征。我们可以在病例里描述，就是说他那个刚才说的不能碰叫拒按啊，拒绝按，然后这个是腹痛，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是一个不能身体不能动的这么一个，是一个腹膜炎的表现。我就跟我们那个医生规培医生说，我说这个人很可能是个穿孔。他就说哎，我都 CT 也没看呢，片子也没看呢，怎么就怀疑是穿孔？人说腹 CT 都做了，人没报穿孔啊。他是先做了腹 CT 然后找的我，然后我说这个很可能，我就说他这个不敢动。首先我说这个人肯定他是一个有问题的患者啊，因为就还接刚才说的，他是一个相对来说咱说比较平常干活的人，他是一个比较耐受疼痛的人，然后他因为一个急性的腹痛来急诊就诊，说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空腔脏器的一个疼痛，而是一个有肯定是有潜在问题的。然后就是说他的这种表现也是一个腹膜炎的表现，所以我当时就怀疑他是一个穿孔引起来的腹痛。但是我们 CT 没有报，其实就是他不典型，他从 CT 上不典型。后来我跟我们那个医生说，我们说去做一个利沃位的腹平片啊。当时他们还觉得哎，不一定是这，好像不像啊。然后但是还是去做了，做了没十分钟，我们那大夫就上那屋找我去了，哎，说他还真是一个胃穿孔。那就是从我们发现我们诊断疾病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就是其实他的病史和他的这种表现出来的体征就能诊断好多疾病，而且我们是一个诊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线索啊。那对我们不是干医疗的，我觉得无论是作为病人来好，还是作为病人的家属也好，其实都是挺有意义的一个知识吧。就是说我们发生腹痛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腹痛第一发生的很突然，然后呢他这个一摸不行，就是不敢碰啊，拒按，然后又有这种不敢翻身，或者说你比如说从我们躺在这个床上然后一下地马上这个腹痛就加重了啊，那这些都是一个指向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的一个线索。那这种线索就是说 您就可以考虑直接去急诊了，您都不用想去门诊了。
1: 刚才徐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就是让我们关注的是腹痛，同时伴有拒按，就是不敢碰，甚至是不敢动，这样的情况，其实可能意味着就有可能是穿孔或者是比较严重的炎症，是吧？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不能耽搁的。
0: 对，
1: 那我稍微引申一下，稍微问一下，就是好好的我们这个胃怎么会穿孔呢？它有些什么可能的诱发因素吗？
0: 是，那就是我们平常注意保养好我们的胃肠道呗。因为其实我们人说人吃五谷杂粮，那么你可能你的随着各种的年龄的原因，我们平常饮食的原因，包括其他一些疾病，都可能慢慢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一些损伤，有些可以慢慢修复，有些它就形成溃疡了。比如说我们可以细问啊，包括刚才这个病例，你可以再问问他，我们从医疗的角度，我们可以再问问那个患者，就说你平常喝不喝酒啊，是吧？那个有没有一些饮食的嗜好，那都可以损伤胃的啊。它溃疡，它其实肯定是穿孔，很少说没有病就直接穿了。当然，这种也鉴于一些什么，比如他有肿瘤的患者，那可以直接穿，因为他本身他肿瘤了之后，他那块就是不结实了。他没有什么诱因他就穿了，但是像咱们没有这种病的患者，那他就是说他常年的一些饮食怎么说不规律，或者说吃一些药物啊，我们这个确实是啊，就是说平常吃一些止疼药啊，咱们大家应该都可能有了解，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就是我们关节疼啊牙疼啊没事，我们来一片布洛芬啊，吃的多了以后对胃就会有损伤。或者说就是比如说确实就是有溃疡的患者，那他就可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一个穿孔，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原因，而且在这个之前他会有一些征兆。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发现不了，就是你不重视，你没有重视这些平常有一些溃疡引起的疼痛啊，轻度的，那他因为比较轻嘛，你就觉得哎，饿一饿就好了，或者说你那个什么稍微吃点什么，比如说一些药，一酸的药它就管用了，所以就可能忽略了。
1: 徐主任提醒大家，突然腹痛伴随不敢碰甚至不敢动的情况，可能是比较紧急的情况，需要及时就诊。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心脏疾病、血管问题有可能以肚子疼为表现，这是比较危险的。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徐向东提醒您要警惕。
0: 举个例子啊，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更能这个有一个形象化的一个理解啊，就是每一个患者啊来我们急诊啊，我们其实都是说先了解他的一般情况。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年龄啊，他的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患者老年女性啊，这个就是年龄加他的性别。老年女性患者来了，他是以腹泻来的，其实他腹痛的症状都不很明显啊，腹泻来，然后呢
1: 更像急性肠胃炎了。
0: 对对对对。然后来了之后呢，然后就给他我们急诊吧。首先我们是先给他完善这些检查，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个我们急诊看患者的这么一个概念吧。其实我觉得也是咱们自己了解疾病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看患者，我们都说中医是望闻问切，学西医呢就是视触叩听。那我们看患者也是这样，我们先要去号他的脉，比如说就是测血压，去观察他的这种心率的情况，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了解的过程。所以我们先看这些，先看量血压，哎偏低一点，啊九十六十， 然后呢，心率呢100几次偏快一点啊。然后就是说看这个我们这个老太太的这个一般情况，脸色有点差，然后呢精神状态有点叫萎靡，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精神啊。然后就问呢，因为望闻问切嘛，看看他的一般情况，然后就问，然后他就说，他其实还真不是他自己说，他家属转述的，就说这个老年患者他是在家这一天大便很多次，然后呢也没有食欲，倒是没有发烧，然后就是就觉得精神越来越不好，然后就送来了。看到这时候呢，大家觉得，哎，这就是一个像刚才说的，咱们说是一个胃肠道的疾病嘛，好像就是这样，因为症状都在这儿，然后就是精神又不好，可能是不是有脱水，但是这就是急诊的特点。虽然我们把这些都问了之后，然后觉得病人的状态不是很好，然后就要问，刚才说那他有什么诱因没有啊，他吃没吃什么不好消化的，或者说比如说不干净的，那他问了之后好像是没有，然后就是测血压、做心电图、听诊，包括腹部的查体啊，这都是常规。然后发现，哎，这个血压就是刚才说比较低，心率快。然后一做心电图，发现，哎，心电图有一个急性一个缺血的变化啊，具体不说它这个，因为它又有点专业了，一个急性缺血的变化。然后这时候就说，好像就诊断医生一下就发生了一个转变，那好像目前他指向了一个心脏的问题了。所以确实就是说，我们在碰到我们这种患者的时候，我们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症状都指向了一个胃肠，但是通过他精神状态不好，血压较正常他平常的血压的时候有些下降，心率偏快，然后发现心电图有问题啊，这时候实际上肯定你的思路就不局限于这个腹部这块胃肠这一块，能考虑它是一个最后是一个急性下壁的心梗啊，导致了它因为下壁心脏的下壁，它这个心梗它会刺激这个膈肌的这块，然后引起一些那个消化道的症状，那所以就是实际上把腹部的这个所有症状搁在一块的话，它实际上可能包含了很多心脏的，包括一些胃肠的、肝胆的，而且胃肠、肝胆所有这些脏器，咱们想，实际上它上边还有很多血管，那它的血管发生了一些栓塞呀，就是说它堵住了啊，它都可能出现腹痛。我们的胃肠道的壁可能发生了一些慢性的溃疡啊、穿孔啊，急性慢性的溃疡，急性就可以穿孔，这都是引起腹痛的原因。所以就是从上到下都得考虑到啊，这是急诊腹痛的一个鉴别的难点。所以好像我说的这前一段可能又引申的又多了哈。
1: 没有没有，我觉得徐主任是从医生诊断的角度，那从这个病例来说，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普通人我们自己可以得到哪些启迪。首先呢，我觉得看起来很像胃肠道症状，但是有一点是不太一样，就是他精神比较萎靡。那是不是说意味着，尤其是我们老年患者朋友啊，如果说不管你什么病，如果出现精神萎靡，那我们其实是要重视一下。就是说老年人如果出现这个精神萎靡，可能有更严重的疾病在后头，不是你看到表面的这些。
0: 对，
1: 因为你看他只是一个腹泻，腹痛都不严重，可能大家确实不会想到是心脏问题，
0: 甚至于都不重视。
1: 但是如果说感觉，哎，家人感觉老年人这个精神不太好，我们还是本着安全的原则哈，把老人送到医院，其实经过医生的诊断，因为诊断是专业人员的事儿嘛，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要对自己一些可能的危险因素高度重视。
0: 对，对，
1: 那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心梗的这个真的好不典型啊。
0: 是，
1: 当然这种情况其实生活中也是会有发生的。
0: 嗯，
1: 我听说还有一种比较严重的，就是类似于主动脉夹层这一类的腹痛。应该是也是非常危险啊，但是我们也是很想知道我们怎么判断，就是如果说这个腹痛，我怎么知道我这个腹痛这么严重，严重到这种程度啊，可不可以举病例来讲？
0: 是， 就是可确实我也碰见过这样的病例，哎呀，那就更那什么了。您确实说到这个点上，
5: 比较危险的。
0: 对对，因为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
5: 嗯，
0: 我刚才我在前面提到了，就是我说，因为咱们的脏器除了这个，咱们说有胃、有肠、有肝、有胆，其实上面都有血管，是吧？我们更作为我们医生来讲，更害怕的就是我们不是这个脏器的这块出问题，而是它上面的血管出问题。这个其实有时候为什么更可怕？一个是这样的病它发展起来以后会特别致命，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从我们诊断的时候，很多时候轻易的是看不到的。刚才我说我碰见的那个病例，我做一个CT 没发现，但是我做了一个利沃卫抚平片，我就能看到它膈下有游离器，然后判断它是穿孔了。但是单纯一个普通的抚 CT 和一个平片不足以发现一个血管的问题啊，这个就是有点更困难了，作为我们碰上这样的患者的时候更困难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腹部里啊，咱们有一个叫肠系膜的这么一个，嗯，这叫什么呢？肠系膜这么一个组织，然后它上面就有血管。而其实我们如果我们面对的都是老年患者哈，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这个肠系膜的血管其实是容易出这个血栓的啊，包括上面有动脉、有静脉，它都可能出现血栓啊。如果要是动脉的出现了一个血栓栓塞之后呢，它会剧烈的疼。然后是不能忍受或者说完全不能缓解。如果要是静脉的栓塞呢，它可能是一个间断的一个发作的，它遇温，比如说稍微热敷，它可能血管的痉挛一缓解，它的血流就通过了，那它得到温暖之后它可能会部分的缓解，然后各种原因它又会突然的加重一下啊。所以就是这个血管的这个也是我们一大类的原因，而且是一个更难从临床上得到很快得到一个诊断的一类的问题啊，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说起来也比较困难。
5: 没事，这样徐主任，我们判断不了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是，我们什么情况必须赶紧去就诊，
0: 对，
5: 不要拖。
0: 对，
5: 就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不是说我们要自己诊断了，
0: 对，
5: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事儿可能挺严重的，我们不能耽搁。
0: 对，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我们想，实际上我们这个腹痛吧，刚才说了，甚至于心脏的一些都可以引起来，但是我们还是说主要考虑腹腔的问题啊，这个不能说我们觉得心脏能引起腹痛，我们把所有的腹痛我们先所有的都往心脏上去想，那就有点太偏颇了哈。还是我们肯定还是主要是因为腹部的脏器的原因引起来的。这里常见的原因啊，稍微说一点，比如说炎症，刚才说的穿孔，还有一些这种它的缺血啊，这个是可以引起来的。还有就比如说刚才说血管的栓塞，它可以引起缺血啊，这有急的有慢的都可以引起腹痛。还有就是说溃疡啊，刚才说啊也可以，包括里边的肿瘤上的出血，或者肿瘤一下那个发生了一些破了什么的，这个可以引起很严重的腹痛。那所以我们首先还先是往腹腔里边想吧。那腹腔里边这种跟血管相关的其实是越来越不少见了，因为跟着年龄的增长，包括我们怎么说呢，各种原因吧，我们血管相关的疾病其实大家都会发现，大家可能会更容易知道的心脑血管的，现在可能也有人听说肺血管的，包括我们肠系膜动静脉的，还有就是刚才说的主动脉夹层的啊，主动脉夹层的这个，因为我们主动脉从心脏出来发出来，然后它升主动脉，主动脉弓降主动脉，然后一直延伸到我们下边辅主动脉。我们前些天就有一个患者，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主动脉夹层的一个患者，他表现为最开始实际上是腰痛啊，他腰痛。病人在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之前的两天前，他先去的别的医院以腰痛就诊，然后最后诊断的是结石。因为没有看到当时具体的那个尿的结果和那个 超声的结果，但是应该是有，确实有结石，然后就以这个结石这个去治疗了。那治疗之后，他其实到我们这儿来两天之后，他这个疼痛并没有完全缓解，到我们这儿来之后又表现为是一个胸疼，然后同时有高血压，血压最高超过200，收缩压。他来其实先看的门诊，然后门诊转到急诊，发现他血压高，然后两侧的血压稍微有点差别，但又不是很大。最后实际上做了一个血管的 CT， 我们叫 CTA， 就是判断这个主动脉夹层的，然后发现是一个夹层啊，它是一个三型的夹层，然后它的血管，实际上我们血管的内膜破了之后，我们血流进入了这个血管内膜和这个血管的这个中层之间，然后一直往下，然后把这个血管给撕开了，然后一直到腹部，所以它会引起腰痛，也可以引起腹痛。啊，那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很危险的疾病，因为它可能会最后这块破了，然后一下血流出来，然后就可能流到腹腔里，然后我们就一下出现休克，它是可以猝死的，这也是急诊猝死的一个挺重要的原因。所以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患者其实是越来越相对容易发现，越来越多了。那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种更严重的或者说更危及生命的情况呢？那还是我觉得不管是腹痛也好，还是其他的病也好，我们对自己的这种身体的观察要更细致。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们了解我们的身体的情况，然后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能更及时的发现，然后呢它的变化，发现这种变化，然后我们在就诊的时候我们也提供给医生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情况，这个对诊断是有很大的帮助。多说一句啊，现代人可能越来越忽视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变化，就是我们可能经常就是我们碰到一些症状我们都没有感知了，我们经常被各种外界的因素被干扰了吧，就是你腹痛可能你也觉得哎没什么事儿，忍一忍就过去了啊，但是实际上它有些时候它意味着可能是一个有问题的，是一个严重的啊，所以就是需要我们去更清楚的了解我们身体的这个问题。像刚才那个患者才50岁，哎呀就是挺危险，真挺危险，然后得这么一个很严重的病啊。所以怎么说呢，我们的身体吧，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不会发生任何问题的机器，它实际上需要保养，需要我们去无时无刻的去关注的，因为它是会出问题的，从上到下都可能会出问题。我们这么多血管，它脑子血管、心血管，包括刚才咱们说的主动脉，从上到下它原来觉得少，但是可能就是原来这些患者他突然倒地了，然后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死掉，然后现在我们的条件好了之后，我们会早的发现他，然后也有很多治疗手段，那其实我们发现哎呀，这样的病人并不少见。所以就是我们越多的去关注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可能就会别让疾病发生发展到很严重了才去就诊，这样的话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我觉得另外就是说，好像咱们前面说的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针对我们患者的，其实我觉得好多我们老年人呢，他的这种对怎么说呢，各方面他可能达不到这么一个好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家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受众吧，就是我们怎么去观察我们的家人，那他的这种情况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挺有意义的，要了解他的这种各种的情况包括他，因为我们经常接触各种的家属啊，我们在急诊啊，很多刚才说的那种，你像人家患者人都80岁了，甚至于岁数更大了，他有时候他对自己的情况已经都指望家属了，但是有的家属来了一问，哎，也不知道他平常吃什么药，也不了解他平常的情况，那就有点麻烦，所以我们应该去尽量的，不但要对自己有这个关注，也 也要关心我们这种家属，就是他的刚才说的这种平常的情况，然后状态，然后用药史，然后他都有什么疾病啊，目前有什么发生了，到底哪一步有什么状态，那都要知道。这样的话他发生问题，比如说他出现腹痛，有时候他自己都不会说的，但是你看到他，哎，你碰他肚子，他表情就很痛苦，那你觉得，哎，这有问题了。或者说一摸头同时又发烧了啊，对，咱还没说他伴随症状的哈，就是他又发烧了，然后同时这个刚才说情况脸色也不好，然后叫他也不反应，是吧？那我们就觉得，哎，比较麻烦，需要就诊，需要上急诊，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对他平常要了解。
1: 心脏疾病可能会有不典型症状，其中之一就是肚子疼，这是大家特别需要警觉的。特别是老年朋友，如果突然肚子疼伴有精神状态差的表现，最好及时就诊排查。脏器缺血也会导致腹痛，比如非常凶险的主动脉夹层。徐主任提醒大家，平时就要对自己和家人多一些观察和了解，出现症状才能及时发现异常。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确实有些肚子疼，可能只是吃坏了肚子，是可以在家观察的。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徐向东告诉我们，在观察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0: 我们一个普通人来讲，我们不是说整天都会发生这么多危险的病都发在我们身上，是吧？可能大家碰到的还是一些相对轻的一些不太凶险的病，那这常见病还是更多的。那我们考虑常见病的时候，就是说同样我觉得还是就是你感知它这种病情的发生发展的这一个过程，就说我们吃不合适了，我们有点吐有点拉，那我就可以观察，比如就从这一个症状，我原来赶上过，我出去旅游，然后当时呢回来之后呢又没休息好啊，好像坐的是夜班的飞机吧，然后下了飞机之后又没休息好，又洗澡又什么的，最后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要上班啊，上夜班，然后呢又没吃合适，就是结果晚上上夜班的时候我就不停的在那儿吐，哎呀，吐的真是，有点觉得，哎，这需要不需要治疗？需要不需要抽抽血查查？实际上，这可能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那个更容易碰到的问题哈。那怎么判断？我觉得就是这样。比如说，你这样，不停的吐，或者是不停的拉啊，那你觉得你吐完之后，拉完之后，你是什么感觉？啊，我们要是说，单纯因为吃不好，或者说不消化，或者是刚才说不消化有受凉，或者是饮食不耐受啊，或者是水土不服啊，这种吐完拉完之后他的精神状况是好转啊，就是我们吐出去了我们就觉得舒服了啊，其实我那天就是那样，吐了很多之后吐了好多，然后我也不吃不进东西，但是哎我觉得哎身体还是一吐就出点汗，一吐就出点汗，但是我觉得还行，挺感觉不错啊，又能恢复一点，但是如果说吐完了，然后状态越来越差，或者说拉完了之后，身体也越来越没力气了，越来越想躺着了，而且还不停的再想去厕所，那好像就不太对劲了。翻回头来说，也就是说你在家里你已经无法坚持，你不能去耽搁了，所以经常是这样。我觉得 就是我们作为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可能得这些病的患者来说，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实际上在家里

0: 里头，我们已经不能很好的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了，那可能就得就医。它症状是在，实际上说明它症状是在持续加重，而且你身体自己的调节能力已经达不到身体的需求了。你比如说我难受，我吐了拉了，我喝点水我还能喝进去，比如说熬点粥啊什么的好消化的东西我吃进去了，然后症状又缓解点，那我可以再看一眼也未尝不可。但是吃也吃不进去，然后不能控制了，那你就应该是就医。
1: 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在家观察的这个状态是有条件的，就是可能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吐了以后拉了以后其实我会感觉自己轻松一些，会感觉有所好转，当然也可能没法一下好，但是它不会是越来越严重，如果越来越严重大概就别耽搁了。
0: 对，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观察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是否需要补充一点口服补液盐呢？
0: 对，就是肯定这是应该的，就是单纯从腹泻来讲，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就是口服补液盐啊，这是一个最基础的治疗。因为我们吐的同时我们会丢电解质丢液体，那我们通过口服补液盐，它就是兑水之后它就是补充你丢失的这种电解质和液体，这个似乎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儿，但是确实很重要的事儿啊，因为我们人体的生存它是依赖这些，一个是不能脱水，另外一个电解质的紊乱是有时候确实也很危险。比如说我刚才说那老太太，她真实的发病过程她其实也可能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她单纯她就是一个因为胃肠发生的一个问题引起来的一个吐泻，但是在吐泻之后它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导致它心脏的一个应激，然后心脏激发了一个心梗，这种可能性其实存在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保证我们不脱水，保证我们电解质的一个相对的平衡对我们很关键，我们电解质的丢失就是一个疾病加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能补充尽量补充。问题就是说回刚才的话题哈，就是实际上好多时候我们也同时伴有吐，那你补充不进去喝不进去，然后一喝就要吐，那怎么办？那还得上急诊吧。
1: 徐主任提醒大家要对自己的身体有更多的关注，对身体的变化能够有所感知，了解自己才能避免突发急症却又没有引起重视的情况发生。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徐向东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您多了解一些急救知识，防患于未然，做自己健康的主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白露节气，健康之家为您带来特别节目节气养生宝白露，带您跟着节气过日子，了解白露节气如何养生防病。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

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长相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2: 行人往脸庞一闪，敲着脚看热闹。远处忽闪忽闪忽闪的来了一乘八抬大轿，海风打的。哎，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轿里坐的是谁呀？
3: 那谁不知道啊，双天官寇大人。
2: 哦，是寇准呢。
3: 啊，太好了，
2: 那我就不用上八宝金殿了，干脆这封信就交给他，叫他转给皇上就得了，我正不爱去那个地方呢。
3: 我说诸位啊，接光接光，我到里边看看去。
2: 看热闹的都不乐意了，你看看去，我们看不看呢？干嘛给你躲呀？
3: 怎么的，躲不躲？都给我闪开！
2: 海风用两手一扒拉，倒了好几个，他一下子就冲到了道上。有开道的差人不干了，哎，干什么啊？挤什么挤？冲撞大人可有罪。海风说，哟，你们喊什么呢？快领我去见寇老仙儿去。一说寇老仙儿，差人们可气坏了，攥着鞭子刚要发火，你他一看是杨海风，这气儿啊扑刺儿就都没了。
3: 怎么都认识啊？杨海峰一条烟火棍退了京城外的辽国兵将，救了全城的百姓，还救了皇上，谁不知道，都尊敬他呀。
4: 哎呦，哎，这不是海峰大姑吗？
3: 嗯，是我。
4: 哟，海峰大姑，你不是跟老太君出征了吗？怎么到这儿来了？也不知道您来呀。要知道您来，我得先给您磕一个。
3: 该死的，别耍贫嘴子，领我去见寇的人。
4: 哎，好。
2: 差人到轿前告诉了书童寇安，说杨海峰求见大人。寇安又告诉了天官寇准，寇准是刚下朝要回府。这几天寇准八王都急坏了，因为老太君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去打仗，一点信儿都没有，不知道战情如何，急得了不得。皇上又有病，每天呢上午就散朝。寇准望回来，一听说杨海峰来了，双天官特别高兴，靴子底儿一点轿底板，大轿趁平，撤了扶手，撩轿帘，寇准下轿来呀，把杨海峰带过来。海峰过来到了个万福，哟，我是寇大人，你挺好啊。寇准用手去搀，秒离秒离，哟，我也没给你磕头啊。我说寇老爷，你活得可挺好是不是？
4: 我都挺好，你们怎么样啊？
3: 哎，我们那都快死定了。
4: 哟，家里出事了？
3: 可不是，怎么了？你一点不知道啊。老太君被困了，叫我进京城搬兵求救。哎呀，我也说不明白，这有太君的书信，什么事儿啊，全写在上边呢，叫我上金殿交皇上。哎呦，我也不敢去呀。当初你从下沟县调来的时候是七品的知县，芝麻粒大的官儿都上不了金殿，何况我这当丫鬟的呢。得了，干脆我不去了，把信交给你，你送去就得了。
4: 寇准一想，这是班兵的书信，关系重大呀，我哪能给代转呢？
2: 应当把他带到金殿面见皇上，把详细情况说一说，再派兵。
4: 我说沛峰啊，这封书信我不好代转，
3: 还是你到金王殿去交给王岁才对。
4: 哟，怎么你不管呐？当初我们老祖母奶奶根本不想出征，不都是你给鼓捣出来的吗？这回被困了，哦，你不管那可不行，信呢可给你了，你可别给误了啊。太君说了，误了这个信就掉脑袋，我走了。说完杨排风回天伯杨府去了。
3: 寇准想，哎，我也别回府了，上金殿吧。他不敢耽误，明白救兵如救火，老太君不定怎么着急呢。把轿磨回来，直奔午门。到了午朝门，告诉殿头官击鼓撞钟，请天子升殿。这几天赵光义有病啊，369大朝他到金殿上处理朝政，平时不来，一切事儿都交给赵德芳处理。今天景阳钟一响，赵德芳知道有事儿，连忙到金殿。寇准把信呈上，赵光义打开一看，明白了，上边写的是杨门女将被困在黄土坡前，请朝廷速派二路元帅前去解围。皇上和八王跟文武官员商量，谁能挂二路元帅前敌去救太君呢？大家都明白呀，这二路元帅的能为得比头路强，要不然你别去，去不是白给吗？可朝中哪个还能比太君杨门女将强的呢？找不出来了。皇上身体支持不住了，回宫中去了，准备明天商量。可把八王赵德芳愁坏了，救兵如救火呀，多待一天前敌不定伤多少人，这怎么办呢？哎，寇爱卿跟我到南庆宫去一趟。
4: 好了，
3: 就这么，这君臣两个到了南庆宫，吃完了中午饭，八王说：寇天官呐，你看什么人能领兵挂帅呢？万岁龙体呛安就得我们帮他想良策，如果救兵派不出去，怕老太君全军覆没。寇准笑了，我说王家千岁没事儿啊，不就是派个二路元帅吗？那不有的是吗？
4: 啊，有的是，在哪儿啊？
3: 元在天边，近在眼前。八王说：“近在眼前，那就是你了，你挂帅呀。”我可不行。
4: 那你说这废话干什么呢？
3: 我说的意思就在京城，京中有人可以挂帅。
4: 啊？
3: 京城里有贤臣可带兵，当然有了。哎呀，我看呐，朝中的这些武将不够帅才，这么不够啊？要说我保举的那个人，撒尿六套，兵书账册，了如指掌，口似悬河，武艺惊人，比老太君强的太多了。
4: 八王听这话高兴了，一把拉住寇准的手。哎呀，寇爱卿，谁有这么大的本领啊？你快说，你快说呀。
3: 我是王家千岁，还用我说吗？你也知道，就是骏马杨景杨样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皇上和八王跟文武官员商量，谁能挂二路元帅前敌去救太君呢？大家都明白呀，这二路元帅的能为得比头路强，要不然你别去，去不是白给吗？可朝中哪个还能比太君杨门女将强的呢？找不出来了。皇上身体支持不住了，回宫中去了，准备明天商量。可把八王赵德芳愁坏了，救兵如救火呀，多待一天前敌不定伤多少人，这怎么办呢？
4: 哎，寇爱卿跟我到南庆宫去一趟。
3: 好了，

0: 有贤臣可带兵，当然有了。哎呀，我看呐，朝中的这些武将不够帅派，这么不够啊？要说我保举的那个人，撒尿六套，兵书账册，了如指掌，口似悬河，无意惊人，比老太君强的太多了。八方听这话高兴了，一把拉住寇准的手。哎呀，寇爱卿，谁有这么大的本领啊？你快说，你快说呀！我是王家千岁，还用我说吗？你也知道，就是骏马杨景杨样招。八王一听这个泄气呀，寇准呢，你这不是说的废话吗？要是有我玉妹帐在，那还说什么呢？他不是故去了吗？王陵三天前运进京城，现在正在府里超度亡魂，我因为太忙没去。哎，你还提他干什么呢？叫我心里不好受。我说王家千岁，你老人家那么聪明，怎么这阵儿就抹不开这个圈了呢？六郎他没死，他还活着呢。八王一听可急了，哎，寇准呢？六郎死，万岁都知道了，满朝文武京中百姓哪个不知道？你愣说没死，你当着我面说行啊？我们君臣不分里表，这要当着皇上说，老杨家一家子可活不了了。你说六郎没死，皇上知道死了，这叫诈死瞒名，有欺君之罪。你这是进谗言，要害老杨家。我说掐子呀，你不要着急，六郎我说没死他就没死，因为我合计着他活着呢。你看见了没看见？你合计就好使啊，他又死了，杨蒙女将可就没救喽。我总觉得他死得奇怪呀，这么早不死娃不死，就等北国发兵他就死了呢，太蹊跷了。我说寇准呢，你怎么什么时候的开玩笑呢？死还有固定的时辰呢、啊、黄泉路上无老少，人吃五谷杂粮还有不得病的吗？有病治不好就死呗。我说王家强子呀，他就是死了我也能把他给治活，你笑不笑？寇准，这可是你说的，是我说的，你胡说八道。我怎么胡说八道？我就能把杨六郎给治活。你说我要把杨六郎治活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京城打个赌，你看好不好？
1: 好，你要真能把六郎治活了，这么办，今后你说什么就算什么，我听你的怎么样？
0: 那用不着，你是君我是臣，你哪能听我呢？这么棒吧，我老心儿爱财太穷了，我要是能把六郎给治活，你老人家今年的俸禄就都给我，你看怎么样？
1: 哦，要我这一年八大王的银子，对不对？
0: 嗯，就是这个意思。
1: 行行行行，我给得起。
0: 可有一样，六郎要是活不了，哎，老心儿你有罪，你怎么办？王家千岁，杨六郎要是活不了啊，你老人家的银子归我呗。
1: 什么？哦，我输了把银子给你，我赢了银子也给你，你也太不像话。
0: 我给你老人家开玩笑，这么办，我没有枪，把我的脑袋嘎起来给你怎么样？
1: 我不要。我能为这个事儿把你脑袋拿下来吗？那你是成心。这么办，如果你救不活杨六郎，我要治你罪啊！你陷害老杨家，这是一二。一个，你今年双天官的俸禄别要了，归我行不行？
0: 哎呀，王家强子，那可太好了，我的俸禄太少了，你老人家不嫌少啊？要嫌少的话，我再给你添上个十娘八娘的。
1: 哼，你给我添上个十年八年的，得把你老婆饿死。
0: 我是跟你老人家闹着玩呢，咱就一娘俸禄好不好？
1: 好，你把我玉内障真要是能救活了或是治活了，哎呀，
0: 我再多给你点儿也高兴啊，就怕你老心儿没那个能耐。

0: 两个大都为证。行，那还不行，得找个保人，因为八大王的俸禄银子太多了，我怕您养而无心呢。哦，还得叫我找个保，得找保。陈琳呢？来，你给我们君臣当保。寇准一摆手，那可不行，程良是你的人，他不能向着我，你输了他也不能够给做主啊。那你难为我，我找谁去？我在府里找谁？就在这阵儿，外边有太监进来报，王家千岁，双王呼延丕简道：“哦，有请有请，好了，保人来了。”胡丕简呢，也为这二路元帅的事儿来的，把他急坏了。老太君是他蒙娘啊，下殿之后，他想找寇准商量商量，保举谁挂帅能行。他到了天官府一看，扑了个空。又到南庆宫找八王，正好在这碰上了寇准。到里边行完君臣礼之后，八王让个座。丕简呐，你来的可太好了。寇准刚才说六郎没死，就是死了他能给治活，我不信。我们君臣打赌几掌，如果你六哥活了，我今年一年八大王的俸禄归寇准。如果六郎活不了，寇准这一年双天官的俸禄归我。现在正愁没保人呢，你来的正合适，来个一手托两家给我们当证人怎么样？胡飞贤一听，那太好了。寇准对八王说，我能叫杨六郎起死复生，但有一样，您跟我到杨府去，您得听我的，我叫您怎么说您就怎么说，我叫您哭您就哭，我叫您走您就走，不叫您走你别动，都听我的，六郎才能复活。八王说，只要我妹夫能活，你叫我怎么地我就怎么地。那好，咱们奔天伯杨府去。双天官寇准、胡丕简、八王爷三个人也没带家人，出了南庆宫，上马直奔天伯杨府。到了杨府门前一看，门洞呢挂着一对白纱灯，上边写个孝字，房檐下挑着纸幡，随风摆动，春凳上坐着两个家人，身穿重孝。寇准三个人刚一下马，家人看见了要往里送信儿，寇准摆了摆手，用不着，死丧在地没那么多礼节，我们自己进去吧。家人说，哎呀，寇大人，那不合适吧，我们还是给郡主送个信儿。不用你多嘴，我们自己有腿，要你报信儿吗？他这一瞪眼睛，家人吓得没敢动。几个人进了府门，哎，迎面正碰见杨凯峰。凯峰一看见八王和寇准来了，乐了，哟，八王千岁来了，你好啊，寇大人，双王爷也挺好吧，怎么都一块儿来了，我给郡主送个信儿去。寇准一想，不知道六郎是真死假死，我看其中有假，但是不敢叫准，我好好盘问盘问。我说，沛峰啊，你想比也忙送信儿，你是从羌笛回来帮兵的，一路上鞍马劳乏，辛苦了。没什么辛苦的，这不算什么。老太君给没给家里带封信回来呀？带了，一共两封，一封不是给你了吗？另一封啊，给郡主了。那郡主将着信说什么没有？什么也没说呀。那信里给没给杨六郎带个猴啊？有，我也没看着，那谁知道啊？八王心的话，老心儿，哎，你是套话呢。凯峰缺心眼儿，非叫他绕住不可。我说，沛峰啊，六郎在府里了没有啊？在呀。八王一听挺乐，哟，果然我妹夫没死啊。我说，沛峰，我玉妹帐在哪里
1: 啊？在灵棚的棺材里呢，你去吧。
0: 八王听了这个气呀，心的话，老心儿，哎，你老觉得自己心眼儿多，我看呢，这回你要输。杨百峰冲着里边喊了一嗓子，
1: 我来人呐，快给六夫人送个信儿，天官大人到，八王爷也到了。
0: 功夫不大，柴郡主领着两个儿子出来迎接。郡主一身的重孝，
2: 领着宗宝、宗勉这两个孩子，也是头戴麻冠，身穿孝袍，腰系麻绳，小靴子全用白布蒙着。八王想，六郎要没死，能叫老婆孩子都穿孝吗？多丧气呀、啊！老心儿哎，我上当了，你这是诚心折腾我呢。他看见这孤儿寡母，八王心里不好受啊。玉梅呀、啊，听说我妹夫王陵回京好几天了，朝中事太多，也没来看看。今天我和寇大人、双王忽必显来给妹夫调剂调剂。柴郡主看见这三个人，吃了一惊，愣磕磕的犯合计，他们怎么一块来了呢？我得小心。想到这儿，郡主给八王行礼，王兄，朝中公事太忙，还麻烦您过府吊孝。玉妹呀、啊、我哪能不看看呢？家中还有什么事儿要办的吗？啊，只管吱声，可叫天官大人帮忙。寇准说，对了，有什么事你就找我吧。哎，也没什么事，太君不在家，可多亏有杨红跑前跑后的照顾着，都安排妥当了，没什么事儿了，谢谢你们的关心吧，只是你们来有些慢待，请原谅。寇准说，这不算什么，咱们是自家人，别客气。咱主要是康舅妈来了，来吧，领我们和他见一面不？郡主想，老心说话怎么这么不顺耳呢，快打发他们走就得了。想到这儿，冲八王说，王兄，骏马是您妹夫，你为大，他为小，我看不用调剂就算了吧。没等八王之声，寇准说话了，死者为大，哪能不看看呢？来来来，我给带到咱们蹦灵棚去。寇准心想，郡主哎，郡主哎，冲你不乐意叫我们到灵棚调剂，就证明这里有毛病，我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他头一个奔灵棚，八王抱起小外甥宗勉，直掉眼泪，在后边跟着。灵棚啊，搭在二道院，炉席蒙顶，上边用青布罩着，在外边有一副对联，上联写青是山绿是水无人照看，下联配乐泪花露泪流，乐泪伤情，横批写着四个字，呜呼哀哉。还扎了不少的画活，有金童扛着黄幡，玉女拿着宝盖，还有金库银库，纸糊的跟真的一样。灵棚的当中啊，是花头的柏木棺材，柏木棺材前边是供桌，上边摆着供果，当中有照尸的灯，烧纸盆子里指挥多老后裴陵的两个家人眼睛哭得通红啊，一看八王来了，连忙跪倒磕头，迎接王家千岁。快都起来吧。八王一摆手，接两个人起来。八王千岁看着棺材，鼻子一酸，哭了。怎么，这叫亲丧啊，能不难过吗？家人杨红过来拿过纸马香客，八王点着了香，拜了又拜，把香插上，看着棺椁是放声痛哭啊。杨君马，我的好妹夫，这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想不到你年轻轻的中途夭亡，你这一走，扔下我玉妹孤儿寡母，依靠何人？我那小外甥尚未成人，老太君年迈苍苍，你好狠心啊，你只顾口眼一闭，扔下就不管了，叫本王追悔心情忆旧亲，怎能忘你我同桌共饮，谈论国政民情，怎能忘花间月下你我恩师作父，怎能忘金沙滩你为国立战功，怎能忘血战两狼山

状告潘仁美，怎能忘传御状为国出奸告倒潘洪？恨恨万岁不明真假，不辨忠奸，蒋妹夫充军八倍，致使你身染重病，一命归阴。悔之悔，早知现在何必叫你出京呢？那八王一边哭一边数落，一边数落一边哭，只哭得肝肠寸断，铁石人闻也伤心，吓得宗保宗也是又哭又喊。柴郡主拿着手帕一个劲儿的擦眼睛，疼的个胡皮癣也大放悲声：“六哥呀，六哥，你怎么死得这么早啊？我的枪法还没学完呢。”胡皮癣一边哭六郎一边暗骂老心儿：“老西子，你缺八辈得了，你看人死了你愣说没死，还说能救活，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呀、哎、把八王都快哭死了，你等着，等明天回去我非叫八王用金简把你拍扁了不可。”哪知寇老心啊一个眼泪疙瘩都没掉，他看看棺材，瞧瞧孩子，再看看柴郡主，柴郡主在一旁陪灵，掏着手帕擦着眼睛，因为只要有人吊孝，本宅人就得陪着。宗保宗勉跪在妈妈的身后是连哭带叫，哭有时候了，老心儿也不劝。胡皮贤有点心疼了，怕把八王哭坏了，想劝一劝，他刚想吱声，寇准冲他摆摆手，那意思别劝，叫他们哭。老杨红进来了：“王家千岁呀，别哭了，人死了死了，保重贵体要紧，快起来吧。”八王站起来，有人给搬个凳坐下，他抬头看看寇准，意思我妹夫活了没有。寇准冲他摇摇头，然后轻声地说：“还得哭啊。”八王一看，哦，没哭活还得哭，那哭吧。柴郡主陪不起了，站起来相劝：“皇兄别难过了，我都想开了，哭也不能把人哭活，您回南庆宫休息去吧。”八王连哭带数落，口干舌燥，他想走，用眼睛看看寇准，那意思咱们走不走啊？寇准摇摇头：“忙什么呀，我还没给六郎磕个头呢，等一会儿再走吧。”八王一看他不让走，只可说：“啊，玉妹，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妹夫，坐会儿再走。”这事儿寇准过来了，点着了香，做了个揖，把香插上，一撩袍襟，他跪下了：“哎，我说杨舅妈呀，老心儿给你吊孝来了。我说杨舅妈，咱俩可有缘的，我当这个官儿可感谢你。你壮高胖人没，没人敢审问这个案子，才把我从下口间调来。如今我当上双天官，你都死了，干什么要死？活着多有趣儿啊！啊，杨舅妈，你知道不知道？佘太君和各位少夫人前敌被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朝里又没有人出征，眼看你老娘可要亡了，你就仍心看着不管？眼看着宋朝的江山破碎，国家灭亡，常言说家贫知孝子，国难享忠诚，现在可看你的时候了，你干嘛在里边躺着啊？那里怪憋屈的，我说你快出来得了，来吧，你出来吧。”说着他上前啪啪啪打棺材，然后伸手要打开棺材盖，可把郡主吓坏了。啊，寇大人，你这是干什么？郡主，我不干什么，我要把舅妈劝活，打开棺材，叫他出来溜达溜达。哎呀，寇大人，我家这样死丧在地，你怎么还开玩笑呢？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呢？别人活不了，杨舅妈有灵验，一会儿他就出来喽。你说他说的吓人不吧？八王狠狠地瞪他一眼：“老心儿不会说人话。”八王说：“愚昧啊，妹夫亡灵什么时候

0: 之后入土呢？停七天就入土。
1: 哦，
0: 兄妹俩唠上了，寇准不理这个茬，心里合计，哎呀，这灵棚搭的可怪像样的，倒是真死假死呢，要是活着能在什么地方呢？小孩嘴里掏实话，我问问宗保宗勉。想到这儿，他绕过去把二孩子宗勉抱起来了。宗勉才5岁。我说宗勉呐，你认识不认识我？
1: 认识。
0: 那就好。你想你奶奶不？
1: 想。
0: 想你姑姑不？
1: 也想。
0: 想你爸爸不？
1: 更想。
0: 你爸爸挺好啊。
1: 挺好。
0: 柴郡主在一旁听见孩子说这话，吓得连忙把孩子抢过来，赵聘武啪啪就给两巴掌。你这个孩子怎么什么也不懂啊，啊，你爹都死了好什么好，吓着孩子哇哇直哭。寇准心的话，这一打就有假，过会儿我准叫六郎伏火。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寇准过来了，点着了香，做了个揖，把香插上，一撩袍襟儿，他跪下了。哎，我说牙舅妈呀，老心儿给你掉下来了。我说牙舅妈，咱俩可有缘的，我当这个官儿可感谢你。你壮高胖人没，没人敢审问这个案子，才把我从下口先调来。如今我当上双天官，你都死了，干什么要死啊？活着多有趣儿啊。啊，牙舅妈，你知道不知道佘太君和各位少夫人前敌被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朝里又没有人出征，眼看你老娘可要亡了，你就仍心看着不管，眼看着宋朝的江山破碎，国家灭亡。常言说家贫知孝子，国难享忠诚，现在可看你的时候了。你干嘛在里边躺着啊？那里怪憋屈的。我说你快出来得了，来吧，你出来吧。寇准心里合计，哎呀，这灵棚搭的可怪像样的，倒是真死假死呢，要是活着能在什么地方呢？小孩嘴里掏实话，我问问宗保宗勉。想到这儿，他绕过去把二孩子宗勉抱起来了。宗勉才5岁。我说宗勉呐，你认识不认识我？
1: 认识。
0: 那就好。你想你奶奶不？
1: 想。
0: 想你姑姑不？
1: 也想。
0: 想你爸爸不？
1: 更想。
0: 你爸爸挺好啊？
1: 挺好。
0: 柴郡主在一旁听见孩子说这话，吓得连忙把孩子抢过来，赵聘武啪啪就给两巴掌。你这个孩子怎么什么也不懂啊，啊，你爹都死了好什么好，吓着孩子哇哇直哭。寇准心的话，这一打就有假，过会儿我准叫六郎伏火。郡主盼他们三个人快走，要一八王和胡皮显早走了，就是老心偏不走。都到吃晚饭的时候了，郡主说，王兄啊，我这死丧在地，家里什么也没有，也不留你在这儿了，请您回宫中休息去吧。八王说，好好。寇准说，忙什么，都到了吃饭的时候，还叫我们走，你还差一顿饭是怎么的？哎呀，我都不是不留，没什么好吃的，素菜素饭。八王说，不用了，我们不饿。寇准说，怎么不吃啊？ 我都哭饿了，吃吃。八王瞪他一眼，心的话，你怎么那么馋呢？双王小声的告诉八王，王家千岁，临来时候您可说了啊，听他的，你不听他的，那个打赌就没用了，可便宜扣准了，后到明天他就算输。哦，对，八王这才想起来，对，我再听他一回。好，玉妹，就在这吃。郡主见这三个人嘀嘀咕咕的，忙说，那你们就请到厅中去用饭吧。寇准说，不用了，我们要在守灵三天。八王听了一咧嘴，老心儿，哎，你损吧，在这守三天三宿，我守得起吗？郡主怎么劝，寇准也不走，八王就不敢动。郡主没办法，叫家人给准备一桌酒席，就在棺材前边搭了个桌子，三个人团团围坐，说是素菜素饭，能给八王做素的吗？就是菜的样少点而已。郡主领着孩子告辞走了，寇准给八王和双王满上一杯酒，自己也倒上一杯。我说，咱们三个人在这痛痛快快的喝一顿吧。八王说，我的心可没你敞亮，我的妹夫都死了，我来这跟你痛快喝酒啊。我说，你安的什么心，我不是给你救活杨六郎吗？一会儿杨六郎就能出来，要出不来我告诉你，要你命。那好，来来来，先喝一杯。寇准端起酒杯来，滋溜喝了一口，拿起筷子挑了块肉本扔嘴里了。你看他吃的这个香啊。我说，王家强岁，我来亏肥的，这瘦的归你了啊。八王心的话，你可真是不知死的鬼，现在什么时候，老太君被困，六郎死丧在地，朝廷派不出二路元帅到这喝酒吃肉啊。又一想，不吃白不吃啊，我也饿了，这折腾半天了，干脆我也喝一点吧。八王端起酒杯来刚要喝，寇老心儿冒坏，他故意的把筷子一放，打了嗨声。哎，我说杨舅妈呀，你死得太苦了。就这一句话，八王堵心，吃不下去了，把这筷子又放下了。胡佩贤也没法吃，老心儿一看他们都不吃啊，那好，我再吃几口。那两人谁也没吃没喝，唯独寇准吃得更香。掌灯的时候，寇准一想，我得把杨府的家人打发走好办事儿。我说，你们大伙都忙活一天了，都下去歇着去吧。不不不，郡主让我们陪你们，用不着，都睡去吧。家人全走了，八王说，寇准呐，你可都看见了，我妹夫到底是真死是假死，那个打赌还算不算？
1: 怎么不算啊，六郎死没死你不要问我，问问棺材就行了。
0: 什么？问棺材里边能搭话？
1: 你等着。
0: 寇准站起身来，照着棺材啪啪啪敲了几下。双说，你干什么？哎，这叫排棺问墓，听听里边有人没。排棺问墓，死人还能答应？
1: 我没有说死人能答应啊，我这一拍听听声音，如果是啪啪的，说明里边有人，要是咚咚的是空声，这就说明里边没有人，你听着声音发空，杨六郎没在里边。
0: 八王这个气呀，寇准呐，六郎没在棺材里，那你说在哪呢？
1: 那我现在还不知道，慢慢找呗。
0: 你凭什么说六郎是假死没死？
1: 我说，王家强子呀，您忘了吗？当初杨七郎被庞仁美害死，死尸找回来的时候进京城，老太君可没叫进府里呀，说是外丧不能进家。杨六郎也是死在外边，也算外丧，怎么就进府了呢？其中定有毛病。你呀，你老有话说，等到天亮找不着六郎，我要你脑袋。 我也没和你赌脑袋呀，凭什么要我命？
0: 谁让你折腾我了啊？叫我在这坐一宿，连哭带喊，我明天找你算账。
1: 你不要着急，困了你就睡，有事我叫你们。不过在头睡前还得哭一回。
0: 什么？
1: 还得哭？可不还得哭怎么的？这叫像不像，作鼻成样，明儿的郡主生疑心啊。
0: 那你说六郎要没死，我哭得出来吗？怎么哭不出来？哭不出来杨六郎可也活不了啊。
1: 哎，哭吧。
0: 八王又数落一番，直到二更天，可实在支持不住了。长这么大，八王也没受过这罪啊，趴在桌上睡着了。双王胡皮显是个小孩，觉也多呀，坐那块直打盹，一会儿趴在桌面上也睡了，只剩下寇准没睡。心说要根据我看，六郎不像真死，可是找不着就怪了，能在什么地方呢？他趴在桌上闭着眼睛合计事儿，突然就在灵棚的外边传了一阵沙沙的脚步声。寇准没抬头，趴在桌上欠个缝儿往门口偷看。突然灵棚外来了一个人，往灵棚里一探头，又把脑袋缩回去了。寇准没看清楚脸面，过了一阵儿，脚步声唰唰唰渐远了。寇准一想，八头的人是谁呢？反正好事不被人，被人没好事，我得看看他到底是谁。寇准悄悄地站起来，出了灵棚，将身形影在旁边，往前边观看。一看前边没人，刚才那个人影奔后宅去了。寇准借着月光仔细看，前面的人是个女的，穿了一身白色的校服，胳膊上挎个筐。
1: 能是谁呢？深更半夜，这个人挎个筐上哪里去了？
0: 不光上哪，我跟着。寇准悄悄地跟在了身后，前面这个人还回头回脑子看。寇准在后边一走，必然有点动静，他猛然一回头，把寇准吓得连忙蹲在墙根底下，心一个劲儿跳。前边这个人没发现什么，然后扭头加快了脚步，穿宅过院，还往后走。寇准怕追丢了，脚下加快，唰唰唰唰。他穿的是厚底官靴，走到不得劲儿，脚步又沉，呲喽一下子，脚下发出了声音。前边的人听见了，慌忙止住了脚步，扭头观看，哇的一声，谁？吓得寇准呢，呲喽就趴到地下了，一动不敢动，把前边的人也吓了一跳。哟，可吓死我了，我怎么觉得有人跟着我呢？哎，这两天上火，大概耳朵不好使。没人。
1: 谁呀？谁在后边？
0: 寇准一动不动，大气儿不敢哈，一听声音听出来了，哟，这不是柴郡主吗？柴郡主深更半夜干什么去呢？啊，找六郎去了，这可太好了，我得跟着。可不，这靴子不得劲儿，直出动静，这可得怎么办呢？干脆扒下来得了。寇准坐在地下，把两只靴子扒下来，靴子带系在一块儿，往肩头一搭，两只靴子前边一只，后边一只，袍襟一掖，在后边是紧紧追赶。他光着袜底儿走，下边直硌脚啊。走慢了怕把人追丢了，走快了怕被人知道，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前踪，累他通身是汗，连乌纱帽都歪了，脚也扎伤了，直奔后花园。寇准飞靴仿忠良，传为千古佳话。等进了后花园，一直奔蒲梅架下。蒲梅架下的里边有个小花房，
1: 柴郡主止住了脚步，往四下看看，见周围没人，静悄悄的取出钥匙，嘎噔打开头道门，随后倒下的台阶往里走，里边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寇准急忙闪身蹲在蒲眉架下摘耳细听。柴郡主到下边，来到二道门，轻轻的叩门，就听郡主说：“郡马开门，郡马开门。”寇准在蒲眉架下听得真真的，哦，闹了半天牙六郎在这儿呢，太好了。时辰不大，就听里边有人搭茬：“谁？是我给你送饭来了。”“
3: 是郡主啊，你怎么才来呢？把我饿坏了，两顿我都没吃了。”“
1: 嗨，你还吃饭呢，都出事了，快把门开开吧。”就听开门的声音，紧跟着郡主说：“
4: 我早就想来，不敢来，出事了。寇准八王双王到咱家来了，还说要守灵三天三夜，到现在还没走呢。”“
3: 啊，郡主，那可坏了，是不是叫寇准发现什么破绽了？你一来把他领来可怎么办？”“
4: 没事儿，我到灵棚看了，他们都睡着了我才来的。你得了吧，你快走吧。”“
3: 嗨，我给你送信来了，老娘来信了。”“
4: 哦，娘在前敌怎么样？”“
3: 哎，也是我着急，忘把信带来了。你等着，我给你取去。”“
4: 算了，别取了，我怕寇准跟来，你快回去。”
1: 寇准一听，哎，太好了，我赶紧给霸王送信去。寇准离开了蒲眉架，处理的后花园，撒脚如飞，来到了前边，到灵棚这推霸王：“王家强子，快醒醒，快醒醒！我说牙舅妈他活了。”
3: 啊，霸王醒了，睁眼一看寇准，差点气乐了。一看寇准这个狼狈呀，肩头搭着靴子，乌纱帽的翅，前边一个后边一个，脸上除了汗就是泥。我说你这是怎么了？走吧，快跟我走吧，牙六郎他活了。
4: 在哪？你跟我走。
1: 说完，君臣两个一前一后来到后花园，到了蒲眉架下，他叫八王等着，然后他推门就进去了。因为郡主回去取书信去了，门没锁。来到二道门这，寇准把鼻子一捏，轻轻的叩门：“
5: 郡马，郡马，开门，我又回来了。”“
4: 哦，郡主，你又回来作甚？”“
5: 嗯，我想你，你快开门吧。”
1: 八王心的话，寇准那你真缺德，可真糟践我妹妹。就听门哗楞一响，寇准往前一近身：“
5: 哎呀，舅妈，我看你往哪里走？”
1: 上前抱住杨六郎。杨六郎真没死，藏在天波杨府的花轿里。那么杨六郎为什么要诈死瞒明呢？原来这是佘太君出的主意。因为金沙滩两狼山这两仗，杨家七狼八虎，死的死，丢的丢，出家的出家，只剩下杨六郎自己了。杨六郎因为杀了潘仁美，皇上怪罪，还被判了个充军发配到温州去。六郎出京城没走出多远就病倒了，浑身生疮长疖子，求人往京城送了个信儿，老太君挺难过，连忙上金殿动本，求万岁传旨，容六郎回京城养病，等病好了再到温州服苦役。当时天子没准本，为什么呢？他恨杨六郎为什么杀死他老丈人潘仁美。老太君寒心了，老杨家可是剩下这么一条后代，这叫千顷地一棵苗啊，真若病死在外头，那就是挖苗断后。万岁呀，你太狠了，可惜我大狼儿替着你死，二狼替的八王，三狼马踩如泥，四狼八狼石落翻营，就对杨家一点关照都没有。真要有个闪错，嗨，老身连个顶丧驾灵的都没有。不是别的，得把我儿子的病治好啊。
6: 不行，
1: 得把六郎弄回京城。可是六郎被判了10年，充军发配，死

0: 回朝有罪，那不行啊。和大儿媳妇张金定一商量，张金定说，干脆来个诈死瞒名就得了，就叫他回来永远不出事，把他留在家里头，这样的话呢，你老人家也放心。太君同意了，派出八姐九妹出京城找六郎商量。借差呢也非常同情老杨家，假报六郎死了，就这么杨景巧装改扮成商人，趁天黑混入京城，回到了天伯府，藏在杨家的地窖里。佘太君一想，这事要漏可就完了，干脆我就说他死了得了。佘太君到金殿报丧，又弄了口棺材，准备要进京城。为什么呢？掩人耳目，叫六郎永不出事。没成想这棺材还没弄到京城呢，辽国兵将打入京城，佘太君领着寡妇太太出征了。老太君被困在重围，但是还是对六郎不放心呐，叫杨排风回朝搬兵的时候，特意给柴郡主写了封信，信上写的明明白白的，告诉郡主，别管我在外边生死如何，也不准我六儿子出事，那是千叮咛万嘱咐。柴郡主呢，也是照婆婆说的办，也弄了口空棺材，运到天伯府，搭了个灵棚给停上了。杨府里啊，除了杨红和几个贴身的家将知道，别人都认为六郎死了，假丧当真丧办。做梦没想到啊，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碰上这么个寇准给识破了。他学郡主说话的声音去叫门，六郎上当把门开开，寇准闯进去就把六郎给抱住。我说杨舅妈呀，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六郎一看是寇准，吓得往外挣脱。六郎明白呀，皇上知道我死了，满朝文武都知道我没了，我现在又活了，诈死瞒名，欺君之罪，得给脑袋交出来。这可了得，他往外挣脱要跑，就在这阵儿，八王正堵门，哎呀，玉梅帐，你可想死孤王了。六郎一看是八王，当时傻眼了，吓得连忙磕头，臣有罪，罪该万死。八王一看妹夫活了，那就把什么都忘了，哎呀，玉梅帐，快起来起来。寇准说，有话咱们到前边说吧，此地不是讲话之处，黑咕隆咚的有啥意思，走走走走。三个人离开花轿准备奔前厅，迎面正碰见柴郡主走了个顶头蹦，柴郡主吓愣住了。郡主啊是回去写信去了，所以门忘锁了，就这么被老仙给钻了空子。六郎把经过说了一遍，郡主哭了，都怪自己不小心，装了这么多天叫老仙识破了，前功尽弃，老娘要知道非生气不可呀。郡主一甩袖子回后宅了。这几个人一直奔前厅，来到厅房坐下，掌上了灯光。八王说，玉梅帐啊，你怎么装起死了呢，怪丧气的，哎，你不嫌倒霉呀？寇准说，那有什么嘛，一咒十娘忘，没事儿没事儿。六郎脸呐，跟巴掌乖那么红啊！哎，这都是我娘的意思。我娘，哎，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说玉梅帐，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太君被困，朝中派不出二路元帅呀。这回你出来正好，领兵出战吧。寇准说：“那可去不得。六郎要是出来，非死不可。”怎么还走吗？杨六郎杀了庞仁美，万岁至今怒气未消，他在诈死瞒名，皇上非跪罪不可呀，去就得掉脑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样的深呼吸。

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的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

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呼。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马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队，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

无际的内蒙大草原，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仙境。八，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在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面。

天空蓝得像一幅水彩画，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

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窸窣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你打了个哈欠，盖好被子，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地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随时地回到这儿。

现在，你已经彻底地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那时你会感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今天是白露节气，老话常说白露深不露，进入白露节气，闷热基本消退，昼夜温差显著拉大，白天体感依旧温和舒适，但早晚凉风明显，夜间寒气加重，很多朋友仍延续夏季穿短袖露腰露腿的习惯，极易受凉感冒。白露养生核心是不再贪凉，早晚出门备好薄外套，穿衣要护住腰腹、脚踝、肩颈等易受寒部位，不要大汗后吹风，不要再整夜吹空调风扇，顺应节气变化，防止寒气侵入体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喜欢健步走，提醒大家，步行并不是走的时间越久速度越快效果越好，过量暴走反而会加重身体负担，危害健康。普通日常散步以放松为主，快慢随心即可。想要达到健身效果，建议选择中等速度快走，每天30到40分钟最合适。饭后不要立刻快步走，建议休息10分钟后再缓慢散步，合理控制运动量，循序渐进锻炼，既能有效强身健体，又不会给关节和心肺带来压力。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鼻子长在我们面部正中间，

不光是门面担当，更是帮助呼吸的重要器官。只有鼻子健康了，呼吸才能顺畅。《黄帝内经》里说，鼻子周围密布着许多穴位，每天花上一分钟，用双手拇指沿着鼻梁上下揉搓50次，让鼻子微微发热。这个小动作对预防感冒、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都有帮助，甚至对心脏和血管健康也有一定好处。简单易行，贵在坚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起来梳梳头也是一种养生方法。中医认为，早上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这时候梳头能更好地促进头部的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从头顶梳到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柔和，别伤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过疏则达不到梳理目的。每天早上梳个三五分钟，简单又舒服，还能养生，何乐而不为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养肺，调整呼吸是最方便清肺气的方法，能够将肺里的浊气排出。同时，调整呼吸也是可以帮助收敛心神的，在身心不舒服时，及时通过深呼吸来调整状态，并且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这种调整呼吸的习惯，不仅会使身体变得舒畅，也会让我们心态变得更平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今天我们迎来白露节气，针对白露时节燥邪当令的特点，为您推荐一款润肺清心和胃生津的代茶饮，食材也很容易找到，选取芦根、菊花、陈皮，用水煎服10到20分钟，或者沸水冲泡就可以饮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宝白露》。白露时节，秋燥渐盛，养生大智慧提示大家，别忽视滋阴润肺。秋季一到，咳嗽就找上门。防病有重点，和您说说如何润燥防寒，预防感冒咳嗽。白露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古语润生活，带您了解中医经典文字中蕴含着怎样的养生智慧，护您安稳度金秋。
7: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衣食动养皆依四季而作，顺节气流转。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送您节气养生宝，24节气养生大智慧，保健小窍门，预防正气余额不足，
9: 让我们一起赶紧为健康冲冲值。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5: 养生大智慧，
6: 白露是仲秋的开始，节气以干燥为主要特征。中医认为，白露之后，自然界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白露秋分叶，一叶凉一叶， 在这个季节转换的关键节点，我们又该如何顺时养生？今天的养生大智慧，中医专家从饮食、起居、运动等多维度帮助大家综合调养。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李岩，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便秘、多汗、失眠以及调理亚健康。
6: 欢迎李岩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李岩医生。
6: 非常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咱们今天是白露节气哈，古语说白露秋霜起，桑榆养安然。那我们先请李主任跟我们说说白露养生的核心侧重点是什么。那么白露和初秋和深秋的养生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10: 白露的养生核心侧重点啊，它是滋阴润肺，防寒保暖并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秋季在五行中它是属金，对应的人体是肺脏，而肺为焦脏，喜润物燥，它最怕寒邪。白露初秋和深秋它们养生有哪些区别呢？初秋它是立秋到白露，这个时候暑气未完全消退，余热尚存，是以温燥为主，白天还热，早晚略凉，出汗仍然多，有口干、心烦、皮肤干的表现，这个时候还带一点暑湿余气，此时不要立刻添加厚衣服，要少贪凉，空调温度适当调高，并且不要彻夜吹空调。起居上可以晚睡早起，适度出汗，但是避免大汗耗伤津液，需要在防止温燥的基础上兼顾暑湿。到白露节气，它是由热转凉的转折点，燥邪开始加重，凉燥出现，昼夜温差陡然拉大，温燥向凉燥开始过渡。肺为焦脏，最容易被燥邪和寒邪损伤，所以白露养生既要润燥又要防寒，缺一不可。古语讲白露身不露，此时不再穿露肩、露腰、露背及短裤，早晚可以加薄外套，夜凉要盖薄被，盖好腹部，防止夜里受凉拉肚子。此时的起居要早睡早起，收敛阳气，顺应时节，敛神静养，平和安泰。那么深秋，它是在霜降到立冬前，此时寒气加重，凉燥为主，风大干燥，气温明显走低，手脚易凉，咳喘，关节不适高发，要注意防寒保暖。此时早睡晚起，顺应阳气闭藏，早晚寒气重，尽量避免太早出门活动，因此要防寒邪伤人，以御寒为主。
6: 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在这样的一个节气里，那我们饮食上该怎么调整来应对秋燥呢？

0: 比如说具体的饮食原则和推荐的食材有哪些？
1: 应对秋燥，饮食上当遵循养阴润燥，少辛增酸。那么《素问·脏器法实论》说，肺主秋，肺欲收，及时酸以收之，用酸补之，心泻之。在中医典籍《饮膳正要》一书中也列出了秋令润燥之品，有芝麻、蜂蜜、百合、银耳，说它们都能够润五脏、益肺气。那么秋燥之邪最易耗伤肺金，令人出现这个咽干、皮肤干燥、大便干结，因此饮食宜多食用甘凉如润之物，以生津止渴、润肺养阴。那么总的原则有三个，其一是滋阴润肺，可以适量的服用或者食用梨、百合、银耳、莲藕、白萝卜、山药、蜂蜜、芝麻等这一类食材呢，它性甘平或甘凉，可以补肺胃之阴液。第二，要少辛增酸，像葱、姜、蒜、花椒、辣椒等辛散之品要少吃，以免助燥伤肺阴，耗散肺气。而山楂、石榴、葡萄、乌梅等酸味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增加，因为酸主收敛，能助肺气归根，顺应秋季收的这个气。第三，要温润补水，少量多饮温开水。没有糖尿病的朋友呢，可以饮用蜂蜜水、梨饮水或者银耳羹等。那么在推荐食材中，梨被《本草纲目》誉为润肺凉心、消痰降火之果，银耳甘淡平，能滋阴润肺、益胃生津，有菌中之冠之称。山药甘平，健脾益胃，补而不滞。芝麻在《饮膳正要》里列为秋令的上品，它既能补肝肾，又能润五脏。蜂蜜也是甘平，能够润燥解毒，可补脾益气。以上食材它们性质都平和，不寒不热，正适合白露凉燥的特点。
0: 那我们民间有白露十三白的说法啊，就是其实刚才李主任跟我们说到的饮食当中也有很多都是白色的食物，那我们也来聊一聊，那在白露时节我们饮食上该怎么兼顾滋阴润肺和健脾和中呢？
1: 中医讲的话呢，白色食材多入肺经，它最能生津润肺，顺应秋气。但是呢，滋阴润肺之品呢多偏凉润，若单用这种凉润之剂，对脾胃功能偏弱的人群呢可能会助湿生痰，因此可以配伍健脾和胃之物，使润而不滞，补而不碍。那么这个兼顾之法就是在于润肺为主，健脾为辅。在选择白色食材的时候，宜选择性平或者微阴凉，或者能够兼顾健脾的，或与甘平健品之品同主。那比如说银耳它偏于凉，那么我们可以搭配莲子、红枣同炖，可以增强其温补健脾之力。再如说百合，它也是能够滋阴润肺、清心安神，偏于凉微寒，那么可以与山药、粳米同主为粥，这样可以减其凉性而增其健脾之效。那么还有一种食材呢，像山药，它既能够健脾益胃，又能补肺益肾，不寒不燥，正合滋阴润肺和健脾和中两全之需。
0: 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就是像李主任说到的，要不然就搭配着吃，要不然多吃点山药。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民间不是有这个秋天不补冬天吃苦的说法吗？那么在之前立秋啊、处暑啊，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别急着贴秋膘。那到白露了，我们是否可以开始进补了呢？那白露进补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原则和禁忌呢？
1: 秋天一到，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我该进补了，开贴秋膘了，就开始大鱼大肉。这个时候能不能行呢？其实到白露时节呢也是可以进补的，但是它要以平补为主， 切记进补大补。那么饮膳正要就强调四时进补也应当因时制宜。那么秋令它脾胃经过下月的暑湿所困，它运化能力就已经减弱了，因此进补也要以清清平和渐进而行。秋天不补冬天吃谷是体现了这个秋收冬藏的养生理念。那么秋季可以适当进补，也可以为冬季储备精气，但是进补呢有两个原则，第一是安全为首要原则，我们可以选用像芝麻、糯米、蜂蜜、龙眼、红枣、山药、莲子、芡实这些药食同源的食品，食用了以后呢没有不舒服的感觉。那么有糖尿病的病人呢应当避免摄入引起血糖波动的这些食物。第二个是以温润为宜，体质偏热的可以多食一些像百合、银耳、梨、蜂蜜等清润之物，体质偏寒的可以佐一些生姜、桂圆、红枣等温热的食物，要因人制宜。那么进补还是有它的禁忌的，那么首先呢要忌以补益的食物替代正常的饮食，不能说我光补就行了，正常的饭都不好好吃了，那是不行的。应当在正常规律的饮食基础上，根据节气的特征进行适当的滋补。第二个，忌过于滋腻。就像我刚才说的，有的人开始贴揪标，大鱼大肉啊，肥甘厚腻难以消化的食物使劲吃，这样的话呢容易爱脾生湿。第三，过于辛辣燥热的，比如吃辣椒、烧烤、油炸的吃这个食物吃的过多，这个也容易助燥伤肺。第四个，忌过于生冷寒凉，到秋天了还吃这些冰饮冰镇的瓜果，这容易损伤脾阳，影响脾胃运化，也会出现问题。
0: 刚才我们说了饮食哈，接下来再说说起居。因为你像白露身不露哈，这就是我们广为流传的一个白露的养生谚语。那具体的起居和穿衣上，我们应该重点保暖哪些身体的部位呢？
1: 这个谚语是白露身不露，那么就说明了这个时候啊要注意保暖了，不能再随便露这个身体的某些部位了。那具体到这个起居穿衣，我们还是应该重点要保暖腹部，也就是这个肚脐的部位，背部、腰部、足部还有颈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个腹部的话呢，尤其是肚脐，它就是中医讲是神阙穴，这个部位呢它是一个人脉的要穴，这个部位是腹壁最薄的地方，没有脂肪肌肉的保护，容易寒邪直中，则脾阳受损，会出现腹痛、腹泻、消化不良的这些症状。那么腰部和背部，它是督脉行于腰背正中，为阳脉之海，足太阳膀胱经循行两侧，统领一身之阳气，腰背部受寒则阳气受损，肺之胃外功能就会下降，正感冒咳嗽就随之而起。寒邪如果侵袭腰部，那么它阻滞这个经络气血运行，寒凝血瘀，气血不通，就会出现这些腰痛啊僵硬的症状，会诱发腰椎病变。足部的话，我们讲寒从脚底生，脚底的涌泉穴是肾经的起点，肾阳是一身阳气的根本，脚部受凉则肾阳亏虚，全身虚寒，容易生病。此外颈部也不可忽视，我们讲风从颈后生，大椎穴为诸阳之会，颈后受寒容易出现头疼、恶寒、感冒，也可以诱发颈椎疾病。所以好多患者像有颈椎病的，就怕这个脖子吹风，一吹风了，哎呀，脖子不是疼啊就是动不了了。所以的话呢，颈部也要注意保暖，这也是很重要的。穿衣呢当遵循不露脐、不露背、不露踝的这种境界，早晚必添衣。穿衣是讲究，可以说是叫洋葱式穿衣，一层一层的穿，热了可以一层一层脱。夜眠必盖腹，就是晚上天凉可以盖个薄被子盖好腹部，脚穿袜不能再光着脚了，或者穿短裤露着脚踝。 必要时可以

0: 我们也非常熟悉的一个运动，它动作也比较柔和，它能够调理脏腑，疏通经络。其中呢，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它是一个拉伸脾经、胃经，可以顺应这种脾升胃降，能够健脾胃、助运化，减少内生痰湿，脾胃的气血足，才能够滋养肺。这就是中医讲的培土生金，间接来养肺。那么第二个动作呢，左右开弓似射雕，它可以舒展手太阴肺经，开胸扩肺，提升肺活量，宣降肺气，可以改善胸闷、咽痒、咳嗽、鼻塞的症状，适合白露凉燥、肺气虚的人群。第三个动作，两手托天理三焦，它拔伸胸腹，疏通三焦，助脾肺气机宣降，津液布散，缓解秋燥口干。这些动作它不出大汗即可增强肺脾功能。那么第二个就是太极拳，以逸导气，动中求静，外柔内刚，能够增强肺活量，改善呼吸功能，适合中老年人群。但是对于膝关节存在不适或者出现膝关节疼痛的这种老年群体，选择起来要注意。那么第三个最常见的就是快走或者散步，这种和缓的有氧运动呢，能够促进气血运行，体质比较好的人可以选择慢跑。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运动，都必须要控制它的强度，我们是以中等强度为宜，以适合自己为度。那么运动的时候，尤其老年人要以安全为总纲，运动的时候不能说过度疲劳，腿软没劲儿，行走不稳，到时候出现跌倒，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老年人这个安全维度，这个是尤为重要。那么运动的时间上来讲，是以白天运动为主，时间大约是上午9到10点钟，下午4点以后，避开正午的余热与晨间的寒气。运动完了以后呢，自己感觉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这样就可以了，不要大汗淋漓。运动前呢，要充分热身，运动以后要及时擦汗换衣，避免汗后当风。老年人或者体质虚弱者，宜选用一些和缓的，像散步啊、八段锦这种低负荷的运动，可以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李岩为大家带来适合白露时节的养生保健方法。稍作休息，马上为您播出防病有重点，和您聊聊如何预防感冒咳嗽。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2: 防病有重点。
1: 面对秋季的寒与燥，很多朋友稍不注意就被感冒咳嗽找上门。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李岩和您聊聊白露时节如何通过自身调理预防感冒咳嗽。白露时节昼夜温差拉大了，那空气也变得干燥了，很多朋友就容易被感冒咳嗽找上门。那首先呢，李主任跟我们说说这是为什么。咱们从中医角度来看，秋天感冒的核心病机是外感寒邪还是秋燥伤肺？能不能区分一下呢？
0: 就是白露时节呀，它自然界的阳气在收敛，阴气逐渐增长，那么昼夜温差增大，人体的气血呢也从体表向体内收敛，这个时候燥邪当令，它就容易耗伤肺筋。那么寒邪渐生呢，侵袭肺胃，刚才我们也说了，肺为焦脏，它喜润物燥，那么燥与寒邪相合呢，形成凉燥之邪，最容易伤肺。这个时候感冒、咳嗽、鼻炎等这些呼吸道疾病就高发。那么白露这种感冒咳嗽高发，它的核心病机呢就是凉燥为患。 是燥邪伤肺与外感寒邪它是并存的。

0: 两者相兼治病。两者在区分上有什么不同呢？燥邪伤肺呢，它是以肝为主症，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肝咳少痰，痰少而黏，鼻干、咽干、口唇干、皮肤干，口渴想喝水，但是寒热之象不明显。对于外感寒邪的呢，它是以寒为主症，那我们可以见到就恶寒怕冷比较明显，发热、无汗、头疼、鼻塞，它是流清鼻涕、打喷嚏、补后脖颈发紧、浑身酸痛这些症状。如果是凉燥为患，那么就是寒邪与燥邪共同侵袭人体，那么它既有恶寒无汗后颈发紧的这种寒象，又有干咳咽干鼻燥口干这个燥象，等于是它两者症状都存在。
1: 那可能有些朋友就会问了，那这个季节到底是寒伤人多还是燥伤人多呢？或者说我们怎么又防寒又防燥呢？
0: 白露时节，它本身燥就是它的主气，寒呢是它健盛之气，一般是二者并伤，以凉燥最为常见。那么燥邪和寒邪伤人孰多孰少，还是要因人而异的。人的体质特点不同，它会使治病的燥邪与寒邪伤人的程度不同，引发的病症的症状也不同。比如说体质虚寒之人，他就容易受寒邪侵袭，那么体质壮实内热比较盛的人，他就容易受燥邪侵袭，还是跟个人体质相关。
1: 就这个我就想到啊，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哎，我如果吃了燥热的食物，或者我吃了生冷的食物，其实这是相反的两种嘛，但是都可能会诱发咳嗽的反复发作，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燥热和生冷的食物都会诱发这个咳嗽反复发作，这是因为燥热的食物它可以助火伤阴，那么生冷的食物伤脾生痰，这两者都会扰乱肺和脾。那么燥热的食物，比如说这种烧烤、油炸、辛辣的食物等，在这个时节吃，它这种胃辛热容易助火伤阴。秋天呢，本就是燥邪当令，那么这个时候你在火上浇油，那么肺经更亏，对吧？实际上肺阴虚了以后，肺湿濡润，它肺的这种宣发肃降的功能失常，就会出现这种干咳、咽燥、痰黏难出、咳嗽反复难愈。那么生冷的食物，它的性味寒凉，容易损伤脾阳。中医讲形寒饮冷则伤肺，你吃了这凉的东西以后，伤了脾胃。脾胃呢，脾为后天之本，它是运化水湿的，脾是生痰之源，但是它生了痰以后，它是存在肺，中医讲肺为储痰之气，因此脾阳受损了以后，运化失常，水湿不化，聚而成痰，痰形成了以后呢，它存到了肺，就会出现这种咳嗽、痰多、胸闷气促，千言不愈。因此白露时节呢，燥热与生冷两方面皆为禁忌，饮食当以温润平和为主，这样才能够护肺脾断咳源。
1: 那我们俗话说风从颈后入，寒从脚底生，那我们除了护好我们的颈部和足部，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薄弱的部位，比如说需要我们特别保护的，那我们在居家呀、通勤啊、睡觉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分别堵住这些可能伤到我们的这些入口呢？
0: 那除了颈啊、足啊这些之外，那么像肚脐啊、膝关节、腰部、背部都是容易被忽视的薄弱部位。其实这种的可能老年人可能还比较注意，可能年轻人有点不太注意。像肚脐，它的话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是腹壁最薄的地方，没有脂肪保护，寒气能够直中，损伤脾阳。那么像膝关节，它也是这个部位脂肪少，血管细，它受寒则容易气血凝滞，诱发这种老寒腿，或者可能不是好老寒腿，年轻人可能受凉也会出现这种关节疼啊、腿疼的这种症状。腰背部呢，也是刚才说了，它是一身阳气的循行的部位，那么受寒以后，它也会使阳气受损，阳气受损以后呢，肺的胃外功能就会下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居家以及睡眠的时候呢，我们空调温度不要太低，除了日常的通风换气外，可以关闭门窗。对于体虚的人呢，要防止这种虚邪贼风，穿衣保暖，穿长裤，穿袜子，不要赤脚踩凉地板， 那么洗澡以后及时擦干身体，吹干头发，避免这种吹风受寒。通勤的时候呢，随身可以携带的薄围巾护住脖颈，选择裤子的时候呢，尽量避免露脚踝。骑电动车或者自行车，这个要加一些防风外套啊，或者护膝，保护这个关节。比如说坐地铁、公交偏冷，或者早晚偏冷的时候，备一件薄外套，随时添减。
1: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早晚温差比较大嘛，那我们现在肯定要开窗通风了。那现在开窗通风和夜间盖被，这个有什么讲究，能让我们避免比如说一下捂出汗了，或者是受了夜风这样一些极端的诱发咳嗽的诱因？
0: 其实我们说那个天气凉了以后呢，不是说就不能够开窗通风了，我们还是要开窗通风，这样的话呢，空气对流，有新鲜的空气，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那么通风我们还是有讲究的，需要选择白天温度相对高的时间段，比如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此时呢室外的温度相对较高，这样空气对流也比较好，每次通风15到20分钟，避免一早一晚大开窗户，可以采用那种对流式的开窗，我们斜对角的开开两个扇窗户，这样让空气形成对流，又不是说大开直吹，有助于一个充分的通风，又不容易被风寒邪气损伤。那么盖被子的话呢，要选择厚度合适的被子，太厚了到时候捂出汗提被子容易受凉。那么此外呢，盖被呢也要盖好腹部，这样防止受凉拉肚子。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李主任跟我们说到了，我们秋季的饮食要温润平和哈。那确实针对燥邪和寒邪并存，那饮食上我们该怎么做能既润肺又不助湿，既能驱寒又不助火？李主任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养生食材？
0: 对，所以我们既要用这种既有润的又能够健脾胃的，这种平和的食材，像山药，它甘平，归脾肺肾经，它可以健脾益肺，补肾益精，不寒不燥，兼顾润肺和健脾。那么莲藕呢，它甘温，健脾开胃，益血生肌，它熟用以后呢，就可以性偏转温，润燥而不凉。百合呢，它甘微寒，但是与山药、粳米同煮呢，它的凉性都大减，可以滋阴润肺，清心安神。银耳甘淡平，滋阴润肺，养阴生津，配莲子、红枣同煮呢，可以温润平和。蜂蜜甘平，润燥解毒，补脾益气，温水冲服即可，比较方便简单，糖尿病朋友或者腹泻的朋友还是要慎用。芝麻甘平，补肝肾，润五脏，它是秋令润燥的上品。红枣的话呢，它甘温，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它和银耳、百合这些一块煮呢，可以调和凉润之性，因为它也是偏甜的，糖尿病患者呢还是要慎服，如果服用的话注意血糖的变化。那么像芡实都是我们平时药食同源的一个很常用的，甘涩平，能够益肾固精，补脾止泻，它与山药、莲子同煮，可以健脾祛湿。
1: 谢谢李主任。那有没有预防感冒咳嗽的家常食疗方可以推荐给大家？
0: 就是说中医讲感冒是分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还有燥咳等等很多的不同的类型症型。那么预防感冒咳嗽这种食疗方呢，在用之前先要辨证选用，你是风寒呢还是燥咳。那么推荐的方子的话呢，如果是风寒初起，比如受寒的这种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葱白豆豉汤，这个可以我们用葱白3段，这个葱白要保留它那个葱须，和淡豆豉10克，加水煮，加水500毫升，煮沸后小火再煮5分钟，要趁热饮用。它可以通阳散寒，解表发汗，适用于这种恶寒流清涕、后颈发紧、风寒感冒初起。那么第二个，比如说生姜红糖水， 它可以驱寒暖胃。比如生姜3-5片加红糖适量，加水煮个5到10分钟啊，趁热喝下，它可以温中散寒，适合受凉以后怕自己感冒来预防这种风寒感冒的，可以喝一喝。这种因为有红糖，所以糖尿病的患者要慎用。那么第三个呢，是润肺止咳的冰糖炖雪梨。雪梨的话呢，可以取一个雪梨，去掉核，切成块，和冰糖适量，加水一块煮20分钟左右，这个可以润肺止咳，清热化痰，适用于这种干咳无痰、咽干口燥，因为有冰糖，所以糖尿病患者可以慎用啊。那么第四个，比如说百合银耳莲子羹，它可以滋阴润燥，可以银耳用半朵，用点百合大约10到15克，莲子10克左右，红枣3到5枚，炖至软糯出胶，它可以滋阴润肺、健脾安神，平时可以作为日常保健呢，可以喝一喝。那么因为这个里边红枣也是偏甜，糖尿病患者要是吃的以后要测一下血糖情况，看看会不会引起血糖的波动。那么对于这种受寒以后的咳嗽呀，白痰痰多呢，我们可以用点陈皮生姜水，用陈�皮6克左右加上生姜3片煮个10分钟，它可以温肺化痰、理气健脾，对于这种寒痰咳嗽比较有好处。那么上面这些方子都是比较简单易行的，但是还是应该先辨明寒热燥湿，对症施食，必要时还是应该到医院就诊，别延误病情。
1: 嗯，李主任推荐了我们这么多的这个食疗方哈，但实际上我们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根据自己的寒热，您到底是寒多呀还是燥多呀，
0: 对、
1: 然后我们再合理的选用。如果我们自己没办法去判断的话，那我们还是请医生来帮我们把脉开方哈。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要想预防感冒咳嗽，需不需要忌口呢？
0: 其实中医很讲究这种饮食养生，所以感冒咳嗽的时候呢，它还是要忌口的。感冒咳嗽的它的发生呢，与肺脾的功能失调也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反复外感的这种人群呢，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类是辛辣燥热类，包括这种辣椒啊、烧烤啊、油炸食品这类食物呢，容易助火伤阴，加重秋燥，使肺经更亏。那么第二类的就是生冷寒凉类的，包括这种冰饮啊、冰镇瓜果，这些，它这类食物损伤脾胃阳气以后，脾湿渐运，那么湿聚成痰，上蕴储于肺，就会诱发咳嗽痰多呀。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甜腻的肥甘厚味等。那么有些人贪食糖果、甜食，可能这个小孩儿可能比较常见，好多孩子到这个时候说吃糖吃的多了一些，哎呀怎么痰多了咳嗽了啊，贪食糖果甜食。或者有的人到秋季我该开始贴秋膘了，大鱼大肉使劲吃着，这种干腻爱脾，就会痰湿内生，蕴结于肺，肺了湿了宣降以后呢，它就会咳嗽咳痰。此外还有一些过敏体质的人应当远离这些引起过敏的食物，这些还是都是要忌口的，不管是你预防感冒还是感冒咳嗽之后都是要忌口的。
1: 那我们说防感冒啊，就是医生总是叮嘱我们说多喝水，但是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过量饮水会不会加重体内的湿气而诱发咳喘，我们该怎么把握这个多喝水这个度呢？
0: 就是这个水分的话呢，人体它的五脏功能它是各司其职的，饮用的这个水到了身体里以后呢，是经过这个五脏六腑的作用，对摄入体内的水分呢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和代谢。湿气的话呢，是人体水液代谢异常生成的一种病理产物，如果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它超过脾胃的这个运化能力，或者脾胃功能本身就不足，这个时候水湿就会内停，聚而成痰，上储于肺，反而诱发这种咳喘、胸闷、痰脱的症状。那么把握饮水的度呢，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般来说，每日总饮水量在1500到2000毫升，这是一般的人群。那么对于特殊人群，比如说心衰的、慢性肾病或者肾衰竭这种特殊患者，他要根据医嘱来确定每日饮水量是多少。此外呢，还要根据你日常个人的活动量、出汗量进行调整。 那么饮水的方式应该是少量多次饮水，每次大概100到150毫升，避免一次就大量的饮水，像一次喝500毫升一大瓶子水灌进去，那这样的话肯定是不行的。那么水的温度的话是以温开水为宜，避免冰水刺激脾胃，我们还是以口渴再喝，不渴不强灌为原则。那么可以早晨晨起可以喝一杯100到150毫升的温水，它可以有利于排便。那么睡前一个小时可以少喝水，避免夜尿。
1: 那我们俗话说感冒要趁早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出现一些受凉啊，比如说鼻塞呀、打喷嚏啊、后脖颈发紧这样一些症状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在家赶紧采取一些措施，能够有效的截断感冒。那我们请李准给我们具体的说一说我们该怎么做，就是在感冒初期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能够避免这场感冒的出现，我们能截断它呢？
0: 其实出现这种鼻塞、流清涕、打喷嚏、后脖颈发紧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是我们受了风寒之邪。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要注意保暖，马上要添加衣服、戴围巾，重点护住后颈、背部、腹部，防止进一步受凉加重症状。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可以适当发汗，可以服用点姜汤、热水、热粥等取汗，让身体微微发汗。如果仍然无汗，可以盖一个薄被，让自己再微微出汗即可，切忌大汗淋漓。这个方法其实是源自古籍《伤寒论·桂枝汤》的温腹取微汗之法，喝点热汤、热粥，如果让它发汗，如果还没发汗出来，那么我盖上个被子，再让它助它发汗，那么以微汗为主，千万不要大汗淋漓。那么第三步呢，可以热水泡脚来驱寒，可以用点生姜水或者艾叶水，温性的这种水可以泡脚，水温40度左右，泡个15到20分钟，水面没过脚踝，泡到身体微微发热，额头微汗即可。泡完脚以后要擦干双脚，穿上袜子保暖，避免再受凉。那么关键要点就是发汗是以微汗为度，汗后要及时擦干，更换干衣，避免再受风寒。此外要多休息多睡眠，让正气集中力量去抗邪，不能再去熬夜呀、累呀，这些都不行。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感冒呢，我们也是大家听说过有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哈。那么在这种节气变化的时候可能都有可能出现。那我也想请李主任给我们大家说说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来鉴别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
0: 就是感冒来讲有分为很多症型，那么其中一个就是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那么很多病人在临床上一来了以后说我是辨别不了风寒感冒或者风热感冒，自己吃点中成药的时候可能吃反了，越吃越重。所以要了解一下什么是风寒感冒、风热感冒，自己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自己吃药的时候也不会吃错吃反。那么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看嗓子。风寒感冒呢，它嗓子是痒的，完了嗓子不红不肿不疼痛。那么风热感冒的话呢，嗓子是红肿疼痛，甚至口化脓，吞咽困难，可能喝口水呀、咽口唾沫，嗓子都疼。那么从第二是鼻涕，如果有鼻涕的话，风寒感冒是鼻塞声重，就是鼻子是堵的，说话声音嗡嗡的。那么鼻子流的是清鼻涕，有的人就说像流水似的，滴答滴答，这鼻子那个都止不住，就那个鼻涕就往下流。那么风热感冒呢，它鼻涕是黄稠的鼻涕，粘滞难醒，特别难醒出来。那么还有的人就临床上很多病人来说的就是自己形容的很形象，他觉得他自己张口呼吸的时候，自己觉得自己呼出来的气都是热的。有的人说，哎呀，我觉得喘气的时候鼻子呼出来气，我鼻子的感觉都是冒火的感觉，这种的时候那肯定是风热的感冒。那么第三个呢，是看痰，咳出来的痰。风寒感冒咳嗽的时候痰是白稀痰， 泡或者泡沫状痰，它很清晰，很容易就咳出来。那么风热感冒的话，它痰可以白粘稠，甚至像果冻状，咳半天咳不出来。那么还有的人是黄稠痰，粘滞难咳，甚至带血丝。不是说只有黄痰才是风热感冒，有的时候白痰但是痰很粘稠，这种的也是有热象的。那么第四个，看舌苔。风寒的感冒，它舌质呢是偏淡的，舌苔呢是偏于白的。那么风热感冒，舌头呢一伸出来，舌头感觉你就感觉它舌头红红的，那么舌苔是薄黄或者是黄的，这是风热的感冒。那么还有从全身症状来去判断来讲，风寒感冒它是恶寒怕冷重，可能发热轻，那么它是没有汗的，口不渴想喝热水，头痛伴有后脖颈发紧，还有就是浑身酸痛，这是风寒感冒受风寒的症状。那么风热感冒的话呢，它是发热重，它虽然发热但是它不那么怕冷，恶寒轻，恶风恶寒轻，它可以有汗，它口渴比较明显，口干口渴想喝水，而且想喝冷水，那么面红目赤，还有就是我刚才像我说的，他觉得自己张口呼出来的气或者鼻子呼出来的气都是冒火的，这种是风热的感冒。
1: 那如果我们能够初步判断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那我们自己在家分别可以怎么做呢？
0: 那么风寒感冒的话呢，就要辛温解表，发汗散寒，那我们就是可以自己煮点生姜红糖水，像刚才我们说的，或者葱白豆豉汤，或者用温热的热水泡脚，只微微出汗。还有就是切忌大汗出，禁忌的话呢，这个时候本身就是风寒感冒，忌用这种寒凉的药物和寒凉的饮食。那么风热感冒的话呢，我们要心凉解表，清热透邪，这个时候食疗可以喝点像金银花茶呀、菊花茶呀、薄荷水或者梨汁儿，这些鼻涕汁儿，这些可以适量饮用。那么物理降温的时候要用温水的擦浴，温水擦的时候要避开胸腹部，避开这种颈部大血管处。喝水的话呢，也是要少量多次饮用温水。这种风热感冒呢，忌用这种热象的这种食物，比如姜汤发汗呐、或者吃辛辣燥热的食物啊，这些是不要有的。那么感冒，无论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他们共同要注意的都要多休息多睡眠，在保证营养的基础上，饮食要以清淡为主，忌油腻。如果自行调理一两天没有改善的话，或者症状加重了，还是要及时去就医的。
1: 其实接下来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初步判断哈自己的感冒症型，那我们可以自己在家先试着调理一下。那么我想问的就是，什么情况下那我们一定要去就医，就不要在家扛了？
0: 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我们要及时就医。比如说第一个，发热不退，你感冒了以后发热持续不退，或者出现了高热，体温超过38.5度了，或者反复发热，比如说早上起来烧退了，到晚上体温又起来，或者持续低热，这种情况就要去就医，去查明原因，及时治疗。第二个，出现了呼吸困难，胸闷、胸痛、喘息、呼吸急促、口唇发干，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心肺的情况，出现了血氧低，那么这个时候缺氧，心肺功能下降，或者出现了异常，这个时候也要及时就医。那么第三个，出现咳血或者痰中带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医院及时去进行诊治，有什么其他问题要去明确。那么第四个是出现了意识的改变，比如说精神萎靡、嗜睡或者意识模糊、烦躁不安，出现了这种情况下就也要及时去就医。第五个，对于这种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那么基础疾病如果加重，比如说原来有慢阻肺、哮喘、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感冒咳嗽以后这些基础疾病加重了，那么还是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要去拖延时间。那么对于特殊人群，比如说婴幼儿，尤其是3个月以下的，还有老年人、65岁以上、 尤其是有那种慢性病的老年人，还有孕妇、免疫力低下的这些人群，出现感冒症状还是要尽早的去就医。那么原则上来讲，婴幼儿、老年人、孕妇、慢性病患者，他因为免疫力相对较弱，或者病情容易发生变化，那么建议感冒初期还是找医院去就诊，不要自行用药，延误病情。
1: 嗯，那关于咳嗽呢，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干咳无痰或者是咳嗽痰多这两种情况，那我们是不是分别可以使用一些什么样的家庭常备的非处方药或者是食疗来应对呢？
0: 干咳无痰，比如说嗓子觉得痒痒就想咳嗽，像是有羽毛在挠止不住就想咳，这个的话呢还是一个肺燥津伤，可以选择这种养阴清肺口服液或者丸，或者川贝枇杷膏等这种的润肺的那种药物。在食疗上，我们也可以用像冰糖炖雪梨、蜂蜜萝卜水、百合银耳羹等等这些食疗自己来进行调理。但是要注意的话，如果持续的干咳不能缓解，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去就医，避免自己使用强力的镇咳药。好多临床上有病人就觉得自己咳嗽，哎，我只要把咳嗽止住了，其他都不就算好了。但是实际上这种强力镇咳药，它只是强力的把你这个咳嗽给压住了，镇咳镇住了，但是你的咳嗽的病因原因你没有找到，没有解决，这样容易贻误病情。那么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到医院的呼吸科啊，或者耳鼻喉科去就诊，完善相关的，比如说肺功能啊、肺 CT 啊，或者咽喉部的相关的具体的检查，要明确它的病因，以免贻误病情。那么对于咳嗽痰多来讲呢，我们首先也要区分是寒还是热。就像刚才说的，如果痰白稀一咳出，这多为寒痰，那么它的病机还是脾阳不足、寒饮内停。这个的话可以选像通宣理肺丸、三奥片等等，它可以温肺散寒、化痰止咳。那么食疗上面呢，我们可以选用陈皮生姜水呀、紫苏杏仁生姜饮或者萝卜生姜汤这样食疗方来进行调理。那么痰黄稠黏腻难出，或者白黏痰难以卡出的这种热痰，它的病机是一个肺热壅盛，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鲜竹沥液呀、杞菊糖浆等等。那么从食疗上来讲，我们可以雪梨川贝饮啊，还可以荸荠甘蔗汁啊，这些来清肺化痰。但是要注意的也是，如果自行调理症状没有改善，甚至出现了发热、胸闷、憋气这些症状，还是要及时去就医的。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就和您聊到这儿了。秋季保健需要在驱寒邪、燥邪与扶正气之间找到平衡，养好肺气，护住阳气，远离感冒咳嗽。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谷雨润生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谷雨润生活。
4: 谷雨润生活。
1: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节气承载着深厚的智慧，典籍、诗词、谚语中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记载。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里蕴藏着先人对自然的体察和养生智慧。接下来，谷雨润生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李岩和您聊聊出自《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的“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这句经典文字中的养生智慧。给我们分享一句和这个节气相关的谚语、诗词或者典籍，然后给我们从养生的角度来解读一下。
0: 那我给大家分享一句古语吧，那就是“白露八月节，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它出自《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这句话呢，直接点明了白露节气的命名由来与天地契机。在农历八月为白露之月，秋在五行属金，金之色为白，此时阴气渐盛，夜间水气遇冷凝结成露，因寒凉而色白，故名白露。那么从养生角度看呢，阴气渐重四个字正是白露养生的核心依据。此时阳气收敛，阴气渐盛，人体气血亦由外转向内，此时昼夜温差加大，凉燥当道。谚语讲白露深不露，就是指此时不要露踝、露颈、露脐、露腰、露背等部位，要注意防寒保暖，以免寒邪与燥邪合而伤肺。白露节气白天上热，夜晚寒凉，属于阳消阴长的转折点。体表毛孔呢，经过一夏天一直张开，白露后秋风凉，露其寒，再裸露身体容易受外邪侵袭。如果凉燥侵袭呢，容易感冒咳嗽；寒邪侵袭呢，容易腹痛腹泻或者诱发关节疼痛等疾病。这时我们应该尽量少穿露脐装、露背装，穿长裤，早晚天凉备薄外套。出汗后不要吹风，夜间不要整夜吹空调，夜里要盖薄被护住我们腰背腹部。白天天热时，如正午气温高，仍然可以穿短袖，核心是避开寒凉夜风夜露之气。白露忌贪凉，要注意防寒保暖。那么寒痰的人群少冷饮，热痰人群少食温补，可以食用百合、银耳等滋阴润肺、蜂蜜润燥解毒、补脾益气。但糖尿病患者也要慎用，它因为蜂蜜有滑肠通便的功能，所以腹泻的患者也要慎用。芝麻可以补肝肾、润五脏。以上各种食物均是秋令润燥之品，还可以食用山药、莲藕等健脾润肺。在运动方面，我们可以选择动作柔和缓慢、调理脏腑、疏通经络的八段锦，以逸导气、动中求静、外柔内刚、增强肺活量、改善呼吸功能的太极拳，以及快走或散步等和缓有氧运动，促进气血运行，以微微出汗为度。除饮食起居外，还可以温水泡脚驱寒除湿，晨起叩齿咽津，滋养肺阴，健脾益肾。我们可以穴位按摩足三里，健脾益气，扶正培元。按揉迎香穴可以通鼻窍，防感冒。秋季容易出现悲秋情绪，我们可以按摩内关穴、太冲穴、三阴交穴以及四神聪穴，宽胸理气，疏肝解瘀，养阴安神，缓解悲秋、抑郁、失眠等症状。此时滋阴润肺、防寒保暖的养生原则，正是顺应阴气渐重、露凝而白这一天地之势而设。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谷雨润生活就和您聊到这儿了。节气轮转，周而复始，愿这份来自古老时光的智慧能落实在您的一粥一饭、一行一止、一朝一夕里。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李岩为大家带来的健康养生提示。我们邀请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随着节气养生防病，希望节气养生宝能为您提供更实用的养生保健方法。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健康之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在肿瘤治疗领域，我们常听到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这些方式，但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一种微创治疗手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肿瘤患者熟知，它就是肿瘤消融治疗。这种治疗的方法能解决哪些问题？哪些肿瘤患者适合这种治疗？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

0: 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7点整。
9: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10: 可以可以。
11: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0: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长期肩颈酸痛暗藏哪些健康隐患？要想重塑好体态，该怎样把弱练强，让僵硬变柔韧？稍后两位专家带您科学运动，守护肩颈健康。都是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法利益，为什么他们涉嫌的罪名却截然不同？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3: 听众朋友，如今 不论是上班族、学生还是中老年朋友，几乎都离不开长时间低头刷手机。再加上久坐、缺乏运动，日积月累下来，圆肩驼背、肩颈发硬酸痛、手臂发麻等不适就频频找上门了。很多人觉得这些只是疲劳体态问题，累了就躺着歇一会儿，休息几天就能好转。可是您不知道的是，长期久坐不动，反而会让肩颈肌肉越来越无力，筋膜越来越紧张，久而久之，肌力失衡，体态会越来越差，肩颈酸痛也会反复千言不愈。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远离肩颈疼痛呢？接下来，主持人张亮静将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周菲菲、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杨妍妍带您一起练肩颈、调体态、守护脊柱健康。
14: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难免久坐，而且时常久坐的人群啊，这十个人里面恨不得有九个都有体态的问题。但是很多的朋友对于体态也不是特别的重视，他们觉得这也不算什么疾病，只是看起来不太好看，比如说圆肩驼背啊、头前倾啊，或者是高低肩啊。那么这些到底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健康隐患呢？我们首先请周医生跟我们来聊一聊。
7: 好的，其实我到现在我想反问主持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4: 那就是人站着嘛。
7: 对啊，因为人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会直立行走。
14: 嗯，
7: 那么直立行走意味着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受力是不一样的。
14: 对，
7: 所以您刚才说所有的体态的问题，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力学的问题。我们人站起来最根本的需求，在原始的这样的一个物种进化的过程当中，
14: 嗯，
7: 人站起来并不是一个功能驱动的，它完全是一个生存驱动的，也就是我们站起来能够看到更远的地方。我们能看到所谓的原始的那个时候的猛兽，我们可以看到更远处的水源，
14: 更高的地方。
7: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需求是维持我们整个人的生存所产生的。
14: 嗯，
7: 所以这样的一个力学，包括我们的姿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什么样的姿态是怎么能把我们身体的这个力很好的分担下去。所以实际上作为人来说，一定是一个整体，我们圆肩也好，驼背也好，那对于人来说，我们人把从脚开始到我们的下肢，
14: 嗯，
7: 到我们的髋关节，到腰，到后背，到脖子，到头颅，这是一个相互连接起来的链条。所以如果我们有一种理论在我们的这个骨科当中，我们叫经济圆锥理论。
14: 嗯，
7: 经济圆锥理论其实就是解释这个力学，也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脚作为一个所谓的圆锥的那个尖儿，
14: 哦，
7: 我们钉在地上，人要站着，就是你怎么样维持这个站着，那它需要一个力学的平衡。所以以我们头能抬起来平视前方，脚钉在地上，那么实际上我们人有一个空间的范围，这个范围是我们整个在这个维持我们站立的这样一个力学系统，
14: 嗯，
7: 让它的消耗最少。
14: 对，
7: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系统里面，说白了人就会很舒服，如果你超出了这个系统，你就需要身体的各个部位开始使劲儿，开始干活，让它维持回来。
14: 嗯，
7: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说姿势跟我们人的需求的角度来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14: 明白了，这个原理我们听得很清楚了，就是得消耗更多的力。
7: 如果你过度的超出了我们说的这个圆锥，那我刚才说的骨头也好，肌肉也好，韧带也好，
14: 就会代偿，
7: 就会多干活。
14: 对，
7: 多干活就会累。
14: 嗯，
7: 累了以后你就会觉出来。
14: 是的，明白了。像我自己吧，我就有点圆肩驼背和头前倾，但是我经常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就比如说我驼背，我就哎呀一定要把背直起来，但我发现好像这几个地方是连起来的，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所以请杨医生给我们说说，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有这样的误区，只管单个部位？
15: 说是误区也不全是这样。
14: 嗯，
15: 因为这也是人体一个自我的本能反应，我后边不舒服了啊，就想往后哎耸耸肩，然后往后仰一仰会舒服一点。
14: 嗯，
15: 那说明它就是有道理在里边的。
14: 对，
15: 那刚刚其实周医生给大家解释了这个经济圆锥，这是一个三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4: 嗯，
15: 其实我们把它再分割到二维空间的话，
14: 嗯，
15: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更简单的，就是我们学生时代学过的这个杠杆原理来解释这个事情。在人体呢，就是刚刚周医生说的，我们的骨头、肌肉、韧带其实都参与到我们叫人体的力学杠杆的这个作用里边。
14: 嗯，
15: 那杠杆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公式，我们叫

0: 力乘以动力臂等于阻力乘以阻力臂。
1: 嗯，
0: 所以当我们的重心越接近终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阻力它的阻力臂就越短，那我们的姿势越不正常，头越往前凸的时候啊，头颈前凸、圆肩驼背这些异常的姿势出来了之后，那这个阻力臂就越长，我们就需要我们的肌肉去用更多的力量来维持这个力斜杠杆的平衡，那它就容易疲劳。然后被动的筋膜长期处于这种拉伸的状态，也容易变得紧张，出现病理状态的变化。所以单纯的说我活动活动这一下够不够，肯定是不够的。
1: 明白了。而且有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我们长期这个低头弯腰，为什么长期保持这样的动作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肌肉力量失衡呢？周医生也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不管叫经济圆锥也罢，我们不管叫杠杆原理也罢，它是个整体，一个这个整体一定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
1: 是的。
2: 如果你说圆锥，那其实是比如说头跟胸中间是脖子，这是本身局部也有一个小圆锥，你可以想成局部有个小杠杆，那么全身也一样，到了整个的躯干跟骨盆以及下肢，那在这个局部我们又有一个局部的小圆锥，或者局部的小杠杆。
1: 是。
2: 而我们整体如果从脚立在地上到我们的头颅能维持前方，这就是个大圆锥，所以它不是一个系统在工作，这个系统里面有很多很多小的这样的这个组成部分。所以其实刚才也是杨医生说的，为什么其实所谓的头痛医头，它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关键看我们是只看到了这个头，还是你能够看到有身体，同时我看到身体里边那一部分是头。
1: 看来我们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把人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立体的一个人来看待。那么面对这些问题，解决方式就有很多了。可能有的人会选择静养，就是干脆躺平了，哎呀，最近肩颈很痛是吧，很累，那我干脆躺着什么都不动，躺个七天。这种静养的方法科学吗？也请二位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个人觉得呢，第一，它不完全准确，就看我们说你想通过静养达到短期的效果还是长期的效果。
1: 是。
2: 如果今天工作一天，我开了一天会，我的腰酸背痛，那好，我今天晚上好好躺一躺，在今天晚上和一两天之内，我觉得肯定是有好处的，因为它要让你紧张的肌肉放松，所以这个时候的躺一定是对身体有好处的，但是刚才像您说的，我一下躺七天，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长远来说它就不利，因为你长时间的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肌肉就没有自我塑造的能力了。那再往后你想让肌肉干活的时候它干不了活了，
1: 没劲儿了。对。
2: 所以就关键看我们的目标是解决眼前的我们的痛苦，还是解决长远的健康状态。
1: 听明白了，就是长远来看一定要是动静结合的。那杨医生，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患者，他们的这个方法也是五花八门，有躺平静养的，也有这个拼命运动的，您给我们说一说吧。
0: 因为现在是 AI 的这些手段比较多，患者在来门诊之前会各种搜索，然后来的时候明明是已经是在这个急性的疼痛期啊，就疼的就龇牙咧嘴的，就是怎么都不舒服，然后来了就问大夫，我上网搜了，说这个需要锻炼，您快教我几个动作。对，这也是不对的。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你得在正确的这个时间正确的阶段啊，然后我们做正确的事情，过了急性疼痛期我们再逐渐的增加合适的运动，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1: 听明白了，就是一定要动静结合，张弛有度，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刚才两位老师的讲解我们也听清楚了，这个圆肩驼背可不只是好不好看这么简单，它其实还潜藏着很多的问题。那么造成这类体态失衡的因素有哪些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久坐不动啊，还有哪些因素会造成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周医生来说一说。
2: 我们最大的一个其实是生活方式，那我们生活方式其实还是那样。我请主持人，你现在如果可以的话，你就一直举着你的右手。
1: 好。
2: 对，然后我相信在用不了多久，你自己一定会觉得有点酸，有点难受。对
1: 对。
2: 然后你可能就会放下来。
1: 对。
2: 或者我们现在很多的都会翘二郎腿。
1: 是。
2: 那你一定不会翘一个小时的二郎腿。
1: 哦。
2: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一低头一开会，两三个小时过去了，伏案工作。这个一下午就过去了，
1: 尤其是玩手机和关注在这个屏幕前的时候，那真是一玩就是一两个小时。
2: 对呀，你举起手来，你觉得酸，这个上面你觉得出来，你知道你这儿有肉。
1: 是。
2: 那你低头看了两个小时的手机，你就不知道你后边有肉吗？所以所有的肌肉都会疲劳，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除了姿势，还有时间。那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太忙了， 们很多的这种精神的压力，包括比如说睡眠的问题，它其实都是使得我们一个身体状态
1: 是
2: 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最佳也好，还是受影响。那么肌肉它不是一个纯物理的东西，它是有血管有神经，它是个活的东西，那活的东西一定会受周围的代谢的因素，全身的代谢的因素的影响。
1: 明白。
2: 所以不是说它一块肉啊，它只要你不累着它，它就咣咣咣它就干，但是它受很多的这种因素的调控，受神经的调控，受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激素的调控。所以当你的整个身体的状态不好的时候，那一定会影响到局部肌肉的功能和状态。那这个时候就为什么能够解释说你最近压力特别大，你有一个特别大的事儿，然后我茶不思饭不想，睡也睡不着，那你整个的身体状态都不好。
1: 对，
2: 所以一定不能说我的心脏什么的，这是我身体里的东西，装在我身体里，而我外边能看到的肉就不是我的。所以实际上这整个人也是一个整体，所以影响的因素是很多的。
1: 明白了。其实关于这个体态的问题啊，其实很多朋友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体态问题。就比如说我吧，我以前总觉得可能有点时候有点驼背，但是我发现录像之后呢，回看自己的视频，发现原来我体态这么难看吗？原来有时候会头前倾到这种地步吗？所以如何自测真的是一个挺重要的话题啊。那我们也想请二位医生给我们分享一下，在家里我们自己怎么去做一个自测呢，来判断自己的体态是否健康呢？
2: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让你的家里人或者朋友从侧面给你拍照片，首先能让你知道你的体态是什么样子。
1: 对，
2: 然后我们才能说如何去评判一个正常和异常。那我们经常大家就是从侧面如果看，尤其是站着的情况，如果旁边有一个人给您照一张照片，你就得看你自己耳朵的这个这条线，跟你的肩膀这条线，
1: 对，
2: 是耳朵在肩膀前面，还是它跟它是在重合的一条线？如果你重合的，那就是对的。如果你要是探到前面了，那肯定就是所谓的你说的这个头前倾。
1: 头前倾。
2: 但是头前倾不一定是头的事儿。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坐在一个特别舒服的沙发上，我们第一件事是什么？是腰先陷下去。
1: 对，塌在那儿。
2: 腰塌下去以后的第二个连锁反应是含胸。
1: 哦。
2: 你含胸了以后，脖子自然就往前了。
1: 嗯。
2: 所以并不是有的人觉得我没往前探头，是你下边垮了，你上边就出去了。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人是一个整体。
1: 对对对。
2: 并不是说你头故意有什么异常。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联动的效应。那么也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如果你头前边探出去以后，不是我光练这儿就能有用的，你得整体去塑造。
1: 明白了。那么改善这些问题有什么样的思路呢？我们请杨医生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就像刚刚周医生说的，要把人当做一个整体。
1: 是的。
0: 所以如何去纠正这些问题，我们也得是一步一步，然后先是拆解我们在某一个部分有什么问题去解决，然后呢再把它放到人的这个整体中来。然后除了人自己之外，我们还要考虑人不只是一个整体，人和环境更是一个大的整体。把这个人放到环境中来，我们去如何考量，这些都要有。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四个关键词。
1: 哦，四个关键词：调整生活，弱的练强，硬的练软，重塑体态。您先整体给我们讲一讲。
0: 因为刚刚周医生也说了，这个生活方式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第一条就是调整生活方式啊。因为人一天24小时，我们躺、坐、立、行，其实都在对身体的体态造成影响。那如何去调整生活来在一天24小时影响我们24小时，这是这个关键词要带给大家的内容。
1: 明白。
0: 那弱的练强呢，就是肌肉比较弱的地方做肌力增强的训练。
1: 好。
0: 硬的练软，我们说长期疲劳之后有一些不该那么硬的软组织，大家有颈肩痛的人可以摸一摸自己的肩膀，是不是硬硬的像石头一样？那怎么把这个硬的练软？这是我们这部分要说的。那最后呢，弱的也强了，硬的也软了，我们就可以综合去重塑一个健康的体态。
1: 明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挨个来说一说吧。首先来我们说这个调整生活。刚才呢杨医生也提到了一个事儿，说24小时去注意我们的体态其实特别的重要。所以是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要健身了，我每天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健身，其实并不能完全去改善我们的体态，反而是要睡的也要对，是吧？日常走路吃饭什么都要对的时候，可能体态才会变好。您给我们具体来聊一聊。
0: 大家觉得我们大多数人在一天24小时最长时间在干嘛？
1: 睡眠。
0: 很多人并不是睡眠，他可能更多的时间都在坐着。
1: 是

0: 30-40分钟，你能站起来稍微活动活动，活动10几秒钟，对于脖子来讲，对于颈肩部来讲，我们有一个动作，虽然名称不太好听啊，但是很好用，叫做仓龟缩颈。我觉得咱们可以试一下，就是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小乌龟，然后后边的肩胛骨呢就是乌龟壳，然后我们把这个乌龟的小脑袋，我们叫仓龟缩颈嘛，缩到乌龟壳里，大家可以试一下，把这个壳往上提，然后把头向后仰，把头缩到乌龟壳里，整个颈肩部的这个软组织都处于一个紧缩的状态，持续个几秒钟，然后再慢慢放松，会有一种后边有点过血的这个感觉。
1: 明白了。那么想要改善我们的肩颈问题啊，首先就要做好日常的一个生活方式的调整。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朋友经常久坐啊，就让我马上想到了很多关键词，比如说富贵包，比如说肩颈的僵硬不适，头前倾，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圆肩驼背啊，向前这么松软着。其实很多朋友都是，哎，哪儿疼了揉一揉，或者拿那个小锤子艾草锤敲一敲，当时可能觉得稍微缓解了一些，但是可能一个小时之后这种不适感又卷土重来了。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周医生，这个富贵包也好，肩颈不适也好，为什么这么顽固呢？怎么就这么难消下去呢？您给我们讲讲。
2: 为什么我们不管是后边怎么练，
1: 对，
2: 你是把弱的练强也好，还是硬的练软也好，大家其实更多的看到的是练，
1: 是
2: 因为我有富贵包了，我有圆肩驼背，所以我特别在意，我要去找专门的场所，我要去找专门的老师，那我规划1到2个小时。其实我经常跟我的病人打一个比方，这是一个全天计划的一个事儿，
1: 对，
2: 就像一个水池子一样。我们更多的锻炼是认为我们想往里灌水，但是大家一直不知道的是底下的这个出水口你是一直在流，那就刚才说的，我坐8个小时，我这个一直在开会，包括我的这个瘫在沙发上一种不正确的姿势，我靠在沙发的椅背上刷短视频，等等，这些其实你都在慢慢的流。
1: 对，
2: 我想说一个人你一天如果练1个小时，你最多练2个小时，
1: 是
2: 你已经练得不得了了，这2个小时你1分钟不歇，你还是挣的2个小时，但你可能亏了10个小时，
1: 对，
2: 所以你算你到底这一天下来你是挣的还是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就是强调调整生活方式是第一位的，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总账算好，你得总账变成正的，你才能越来越好。如果你总账是负的，你怎么样你都不可能改善。说回富贵包，大家说富贵包，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脂肪的堆积。脂肪为什么会堆积？它就是持续的，它的局部的代谢不好，肌肉的张力处于紧张的状态，就是那儿累了。
1: 对，
2: 它长时间处于一个疲劳状态，它表现出来的就是脂肪的堆积，看上去就是有个包。正好在这个部位，从解剖上来说，我们确实骨头，我们人的这个颈椎到胸椎的交界的这个地方，最下边第7节颈椎，它的棘突就是最长的，所以本身从我们的体态上来说，你也是最能可及。
1: 对，
2: 所以再加上局部有一些脂肪的堆积，就显得那个地方看起来很鼓，所以富贵包就这么出来了。就是你先把总账算好，你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白天的这种调整生活方式，其实就是要把你负的东西减少，再说后边你怎么如何再增强。
1: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体态的塌陷，为什么大家那么容易塌陷呢？
2: 我觉得首先哈，我们先要明确，我们说正确的体态，确实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不像我们的国旗班战士，在他们去升国旗走我们的这个军烈士的时候，那是非常挺拔健美，但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说，你在家里看电视，或者你在单位写报告，我们不可能要求是按照我们理想的那个状态。
1: 对，
2: 人所有的身体它的结构是为功能服务的，那这是很明确的。我们去外边看很多的模型，
1: 对，
2: 尤其是我们看那些骨架的模型，它一定会要用中间的一个比如说铁签儿，或者是很多的这个螺丝钢丝绑住，
1: 撑着。对，
2: 那为什么它如果只把骨头架往那儿一放，它自己就哗哗散了？是因为模型是没有肌肉的，而我们的人有肌肉，而我们的人的肌肉还是回到我最开始说的，就是要维持人作为一个简单的物种它直立的力学要求，
1: 明白。
2: 所以

0: 我们做一段时间塌下去也是力学要求，
1: 嗯，
0: 因为你待不了那么长时间，就是我该休息，而我正确的这个姿势维持很长很长时间，你的肌肉也在做功，你做功了这么长时间它也会累，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要顺着我们的自然规律去做，
1: 嗯，
0: 才行。而且人一定会衰老的，这是一个自然规律。那么衰老一定体现在骨骼和肌肉素质的下降，这也才为什么强调我们自我的了解、自我生活方式的调整以及练很重要。
1: 明白了，提到了练，其实我身边有很多的健身教练，他们就经常分享一个理论，就是说肌肉有力量，我们就可以抗衰老，可以让我们的整个人呢更有活力啊。那么这个问题，请杨医生具体给我们讲一讲，怎么把弱的练强呢？
2: 是的，就是第二个这个关键词呢，就叫弱的练强。
1: 嗯，
2: 但是不只是外面的这个大的肌肉群，其实跟我们脊柱的稳定性相关，还有很多身在的这些小肌肉，它也占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1: 嗯，
2: 为什么？就是我们还是那个力学杠杆，因为它离我们的这个核心更近，所以它做的贡献其实更大。我们刚刚说了，这个颈椎最常见的不良体态是头颈前凸，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后面的软组织被拉长，前面的软组织处于短缩的状态，其实两边的肌肉都不健康，都弱，但是相较而言，哪边更弱呢？那一定是后群的肌肉更弱。
1: 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两个方面了哈，调整生活方式，弱的练强，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硬的练软，这个怎么解释呢？我们请杨医生给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们为什么把弱的练强放在前面，是因为真的是大家来到门诊更多的就是来大夫教我几个动作，
1: 对，
2: 这是大家最要的诉求。但是我个人觉得啊，比弱的练强更重要的反而是硬的练软。
1: 怎么说？
2: 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筋长一寸寿延十年。
1: 对对对。
2: 但是好像并没有什么老话叫力量大几斤寿延多少年，是不是？
1: 还真是这样。
2: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人类对于软组织的要求很高，我们既要求它有力量能支撑住我的身体，我们又要求它有弹性，它柔软，它筋拉筋拽，
1: 对，
2: 这样才能又维持稳定又不容易受伤。所以我们要用一些方法让我们周围的软组织保持很好的柔韧性，这样才能更加好的保护颈椎的健康。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生活当中这些不良的这种习惯也好，体态也好，周医生您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如果长期放任不管，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具体的伤害吗？
0: 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讲，你要先明白你长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颈椎也好，腰椎也好，作为人的脊柱最基本的两个特别重要的功能，一个是支撑，一个是运动。那作为颈椎来说，支撑的是头颅。
1: 对，
0: 我们人从成年以后，我们的整体的体重可能有很大的变化，有的人一下胖了，慢慢又减肥了。我经常跟我的病人开玩笑说，从你18到你80，成年以后你的脑袋的重量从来没有说减肥减脑袋的，所以基本上就是10多斤。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算一下这个事儿，1斤是500克，10多斤就是5000克，可能大于5000克，对吧？
1: 对。
0: 那我们经常会说，你的颈椎要一直承载着这5000克，甚至于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头颅的重量。那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我们的人的衰老和我们的不同的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你首先出现的情况就是肌肉少了。
1: 对，
0: 然后就是你的肌肉量它的质量不够，所以这个是我很重要的。那一旦这个没有了，你的这个支撑功能就不够了。但又为什么会说我们要把硬的练软？因为我们的运动是需要柔韧性的。那这个角度是软硬的问题来给我们实现运动的功能。那运动又分正确的运动、健康的运动和错误的运动和不健康的运动。
1: 是，
0: 那我来回甩脖子，像这个一刹车使劲甩一下脖子，像挥鞭一样，那这种一定是个有害的运动。所以我们避免这样有害的运动，或者说我们要更好的重塑有力的运动，就是靠你肌肉的弹性。这也是刚才杨医生为什么说我们的弱和强、硬和软的锻炼都非常重要。
3: 听众朋友，告别圆肩驼背，矫正肩颈体态，常练肩颈调体态，守护脊柱保

健康，祝您快乐安康每一天。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健身房前台小伙为赚快钱，把作废的会员卡修改信息偷偷出售，大赚了一笔。而另一洗浴中心前台主管盗刷客人的会员卡，从中牟利，很快被客人发现。这两个案件中，当事人都是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法利益，为什么他们涉嫌的罪名却截然不同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律师管文军为我们以案说法。
8: 这天傍晚，南方某市的一个健身房内，一位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对一名年轻男子大喊道：快说，你是怎么偷的我健身会员的？年轻男子不服气地说道：我没偷，会员呢是我花钱买的。一旁的健身房的经理啊，随即问道：你是从哪里买的？有合同和收据吗？年轻男子一听啊，立马神情不自然起来，吞吞吐吐地说：都丢了。健身房经理追问道：那你有转账记录吗？此时男子额头上已经冒了汗，他用极低的声音回答说：我是用现金付的款。中年男子怒吼道：什么现金付的款？没合同没收据，你就是偷的。说着呀，就跟年轻男子动起了手，两人随后啊就扭打在一起。健身房经理啊担心出事，赶忙报了警。
9: 很快民警赶到，面对民警的询问，年轻男子说出内情：这个会员卡还真不是他偷的，而是他从网上低价购买的。那么年轻男子的健身会员卡到底是如何购买的，又是从谁的手里购买的呢？
8: 年轻男子名叫杜伟，刚参加工作不久，因为感觉最近身体素质越来越差，三天两头的感冒发烧，便产生了健身的想法。正好啊，公司附近有一家高档的健身房，杜伟啊想办一张健身卡，下了班呢就去健身。可是到健身房一问价格，年卡竟高达5000元。让杜伟惊喜的是，公司附近那家健身房啊，在某二手平台上竟有低价健身卡转让，价格呀不到原价的一半。对方呢 自称是健身房内部人员，专门啊帮一些不想继续健身的会员在网上转让健身卡。现在他手里啊恰好有一张还剩10个月期限的年卡，售价2000元。为防杜伟不相信，对方啊不但给他发了一张年卡的照片，还发了一段简短的视频。视频画面呢是健身房的前台，还有前台电脑里打开的客户信息表。这下杜伟不再怀疑了，爽快地将2000元钱转账给了对方。对方啊叮嘱杜伟说，这张卡呀后期不能退费，也不能再转让，而且啊没有合同和收据。杜伟看到提示后啊心想，毕竟是别人转让的卡，没有合同和收据也正常，而且啊如果让别人知道在网上买的健身卡便宜，那些原价会员心里肯定不舒服。这天呢，杜伟正在健身，突然一位中年男子和健身房的经理找上了他。中年男子说呀，2个月前他刚办了张健身卡，就被派到了国外出差近2个月，回国后紧接着就来到了健身房，没想到他手里的会员卡竟失效了。找健身房的经理一查，中年男子原来的会员账户竟被登记上了杜伟的名字，并绑定了一张新的健身卡。可当健身房经理问他是从哪儿买的，有无证据时，杜伟啊立马慌了。他突然想到了卖卡人的叮嘱，不能对外说低价买卡的事，否则呀会被赶出健身房。想到这些呀，杜伟就谎称办卡后合同和收据啊都丢了，而且是现金付款，也没有转账记录。中年男子不信杜伟的说辞，和他动起了手。健身房经理啊担心出事，就报了警。很快民警赶到，将两人分开。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9: 民警通过杜伟的转账记录查到了卖卡人信息，此人名叫宋庆涛，民警随即将其抓获。那么这位宋庆涛是谁？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神通，能更改健身房的会员信息？
8: 原来呀，宋庆涛啊曾在健身房短暂工作过，不过呢早已经离职。宋庆涛现年21岁，中专毕业后啊就到处打工。1年前他成了这家健身房的前台收银员，该工作呀具有录入和删改会员的权限。宋庆涛工资不高，花钱呢却大手大脚，再加上新结识了一位女朋友，他花起钱来呀就更大方了。刚发的工资啊经常不到半个月就花光了。一天，宋庆涛啊在给一位健身会员办理退费手续时，突然来了灵感。会员在退费或到期后，会员卡呀都要回收，回收的卡片健身房啊一般做销毁处理，而负责销毁的就是收银员。这个过程啊没有任何人监督。宋清涛心想，如果自己把这些回收的卡重新录入会员信息，然后再拿到网上低价售卖，应该能挣到不少的钱。想到这儿呢，宋清涛内心呢很是兴奋，当晚就在一个二手平台上发布了一则低价转让某健身房健身卡的消息。因为价格便宜，不少人看到消息后啊都主动联系了宋庆涛。一开始啊，宋庆涛都是直接将买家的信息录入到健身房会员系统里，再重新绑定一张回收卡就行了。后来啊，随着卡片越卖越多，录入的会员信息也越来越多，宋庆涛啊就担心会被领导发现问题，于是啊便将一些长期不来健身的会员找了出来，将他们的身份信息修改为买家的信息，再重新绑定一张回收卡，然后寄给买家。前面我们讲到的杜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宋庆涛手里买到的健身卡。为了私下卖卡不被健身房发现，宋庆涛啊每卖一张健身卡都会叮嘱买家 不要对外提起网上低价购卡的事。买家们呢，遵守约定。因此，宋清涛私下卖卡的事情，健身房一直未发现。
9: 通过私下卖卡，宋庆涛每月都能多赚一两万元，这下他的经济宽裕了，便开始带着女友吃喝玩乐，还经常迟到或是旷工。健身房的管理人员对宋庆涛的表现非常不满意，就把他给辞退了。然而被辞退之后，宋庆涛依然能够卖卡获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 其实啊，宋清涛啊，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在此之前呢，他已经利用工作之便，秘密偷取了健身房经理的账号和密码。即便离开了健身房，他仍旧可以通过经理的账户，趁深夜无人注意时，远程录入或者修改会员信息。可好景不长，买家杜伟在使用健身卡时被人发现，还报了警。杜伟向民警交代了网上低价购卡的事，宋清涛因此被抓。经查，近半年的时间，宋清涛啊，先后在某二手平台上售卖了近百张健身卡，获利150,000余元。而这些卡，如果都是从健身房直接购买的话，需要花费40余万元，这些应该算是健身房的损失。宋清涛啊，从未对女友提及过卖卡一事，他的女友啊对此并不知情。不久，检察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宋清涛提起了公诉。对此呢，宋清涛啊很不理解，他辩解说自己虽然新增或修改了一些会员信息，但健身房的会员信息系统并没有瘫痪，仍能够正常使用，因此啊自己不该被定罪。那么宋庆涛的辩解成立吗？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破坏，或者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包括下面三种情况：一、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三、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刑法第286条，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宋庆涛违反国家规定，对健身房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的数据进行了修改、增加等，非法所得150,000余元。宋庆涛破坏健身房会员信息系统的行为，不但严重影响了健身房的工作，还给健身房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其行为已经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鉴于宋庆涛的犯罪事实和情节，以及自愿认罪认罚的态度，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宋清涛有期徒刑5年，并责令其退还所有违法所得。收到判决呀，宋清涛懊悔不已，本想耍小聪明挣点快钱，没想到最后竟付出了5年有期徒刑的代价。
5: 老年之声， 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男子到洗浴中心消费，竟然发现自己会员卡里的钱不翼而飞。警方调查后发现，洗浴中心有内鬼，就是前台主管。前台主管被指控涉嫌盗窃罪，他却并不认可。他说自己利用职务之便犯罪，应该构成职务侵占罪。那么，他的行为到底构成哪个罪名呢？接下来，管文君律师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8: 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北方某地一家洗浴中心的前台，一位满身酒气的男子将自己的会员卡递给了收银员，要刷卡洗浴。收银员呢，输入卡号一看，发现卡里啊已无余额，便要求男子充值。男子听后啊，很是生气，随即大声嚷嚷起来：“我年初刚充了1000元钱，就消费了一次，怎么就没钱了？肯定是你们偷了我的钱。”说吧，男子啊还用拳头使劲地捶了几下前台的桌子。收银员呢是位年轻的小姑娘，吓得赶忙打电话叫来了经理。经理赶到后啊，第一时间调出了男子的消费记录，发现男子啊并不只消费一次，而是10多次。经理认为啊，男子是喝醉了酒来闹事的，就让保安将男子赶出去。这下男子情绪更激动了，大喊：“你们偷了我的钱，还想赶我走，门儿都没有！”男子边喊边拿起一旁的拖把当武器，阻拦保安靠近。经理见状啊，立马报了警。民警赶到后，起初啊也以为是男子喝醉了酒，到洗浴中心呢耍酒疯来了。没想到男子却说自己先前大半年呢一直在外地打工，根本就没有回来过，怎么可能产生消费记录呢？这记录分明是假的。洗浴中心经理啊赶忙辩解说，消费记录绝对都是真实的，绝对没有造假。双方各执一词，那么事情真相到底如何呢？民警啊决定调取洗浴中心的监控记录查看一番。经过查看，男子会员卡的消费记录除了第一次，其他的都产生在最近2个月，对应时间的监控画面显示，用男子会员卡来消费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都不是男子本人。而男子也说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更何况会员卡呀也一直在男子的手中，从未外借过。既然都不认识，这些人呢又是如何利用男子的会员卡无卡消费的呢？这时啊，洗浴中心的经理发现呢，其中有一个人他认识，是附近一个小商店的老板。
9: 民警随即找到这位老板了解情况，原来是洗浴中心出了内鬼，这个人就是前台主管李小刚。随后李小刚被抓，并且交代了作案经过。那么李小刚是怎么想到这条发财之路的？又是如何作案的呢？
8: 李小刚现年36岁，3年前应聘到洗浴中心做了前台主管。李小刚啊，虽然收入不高，但家里有房有车，父母呢又都有退休金，一家人的日子啊过得还不错。李小刚呢并无经济压力，可就在半年前，李小刚迷上了网络赌博，不但将自己的多年积蓄输个精光，还欠了几万元的网贷。为了尽快还上网贷，李小刚啊开始琢磨起了能快速挣钱的方法。一天，李小刚在统计洗浴中心的会员时，他突然发现了很多的僵尸会员。这些会员卡里啊都有钱，但有的已经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有来洗浴中心消费了。另外，这些僵尸会员卡呀还大多啊在使用洗浴中心给设置的初始密码，很容易被破解盗刷。李小刚心想， 这些会员呢、大概率以后啊也不会来消费了，他们卡里剩下的钱呢、就相当于白送给洗浴中心了。要是自己能把这些钱据为己有就好了，可怎么做才能将这些钱变成自己的呢？几天后啊，李小刚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以自己有员工内部卡可以享受9折优惠为由，诱骗非会员客户啊扫自己的微信收款码付款，客户在付款后自己再盗刷僵尸会员卡付账，这样一来那些僵尸会员卡里的钱就会慢慢的变成自己的了。紧接着李小刚啊就开始行动，他是前台的主管，有收银权限，每当他一个人值班的时候，他都会让非会员的客户扫自己的微信收款码付款，然后呢再盗刷僵尸会员卡，客户能享受9折的优惠，省了钱都非常的满意。附近的小商店老板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偶尔来洗浴中心消费的。
9: 通过盗刷所谓的僵尸会员卡，李小刚第一个月就多收入了上万元，这些钱相当于他2个月的工资。李小刚很高兴，认为自己很快就能还上网贷了。可没多久，李小刚盗刷僵尸卡的事就东窗事发了。
8: 这天晚上，李小刚啊没有上班，前台是一位年轻的女收银员，她对李小刚盗刷僵尸会员卡的事一概不知，而在此之前也从来没有被盗刷的会员上门消费。正因为此，李小刚才敢继续盗刷僵尸卡。可偏巧当晚就来了一位被盗刷了卡的醉酒男子，男子听说自己会员卡里的钱没了，当场发飙说洗浴中心偷了他的钱。洗浴中心的经理还以为啊男子是喝醉了酒闹事，就让保安把人赶出去。男子拿起拖把抵挡保安，被随后赶到的民警制止。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民警通过调取前台监控录像并询问了相关的客户，终于揪出了一直在盗刷僵尸会员卡的李小刚。李小刚被抓后见事情败露，便如实交代了作案经过，希望啊能得到宽大处理。经查，近2个月的时间，李小刚通过盗刷客户的僵尸会员卡共计非法获利2.3万余元。不久李小刚啊被检察院以盗窃罪提起公诉。李小刚辩解说自己是利用职务便利盗刷了客户会员卡获利，自己的行为啊应该算职务侵占，不能算盗窃。李小刚之所以这么辩解呀，是因为职务侵占罪的量刑要比盗窃罪的量刑轻，他呀想少判一些。那么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李小刚的行为又属于哪一种呢？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区别。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司财物的行为。首先两罪的主体不同，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必须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而盗窃罪的主体只要年满16周岁，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均可构成。其次两罪的对象不同，职务侵占罪对象只能是本单位的财物，而盗窃罪的对象是他人财物，包括公司财物，而且多为犯罪行为前不被自己所控制的他人财物。第三两罪的手段不同，职务侵占罪是利用职务的便利侵占实际掌管的本单位财物，而盗窃罪则是采用秘密窃取的手段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 我们回到本案中，李小刚虽是洗浴中心的员工，可是他盗刷的是客户会员卡里的钱，这些钱呢，在客户未消费前并不属于洗浴中心，也就是说，李小刚盗窃的不是洗浴中心的财物，而是客户的私人财物，因此，李小刚的行为不属于职务侵占，应属于盗窃。法院审理认为，李小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秘密手段盗刷被害人会员卡，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考虑到李小刚具有认罪认罚、主动缴纳罚金等情节，应予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李小刚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接到判决，李小刚啊，满心后悔，本想捞点快钱，减轻下经济压力，没想到最后不但被判刑，还要被罚，工作也因此丢了，真是太得不偿失了。事发后，洗浴中心呢，禁止了无卡消费，并加强了会员卡的管理，还安排专人不定期的核查消费数据。
7: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买面茶》是一个把夸张手法运用得非常充分的传统相声，它讽刺的是这么一种人，凡事就属他最有理，为了自己的面子，对事情的真相丢失判断标准。要把这个段子说好，把这个人物呢给说活了，这对演员的要求呢还是很高的。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何云伟、李金河说的相声《买面茶》。
1: 我认为啊，您这掌声都是给您鼓的，
2: 不给咱们叔侄两个人鼓掌。您、yeah,
1: 我有那么老秋吗？
2: 人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1: 啊。他也有不明的，我解释一下是这么回事。确实是。
2: 什么确实是？
1: 给你鼓掌
2: 啊，
1: 给你鼓掌。因为什么呢？因为李菁的相声啊耐听，
2: 也不怎么金听，
1: 乍一听不怎么样，您仔细听
2: 就好听了。
1: 仔细听他那个声音呢特别啊，刺激，
2: 当然有点磁性啊。
1: 哎，就您听了，就仿佛他在以前在宫里供过职似的。就那么一种，有一种磁音儿。
2: 你们上辈儿才是太监呢。
1: 不是，这是夸您的。
2: 没这么夸我。